0: 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这个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因为资本实力的增强，对于保险公司能够承担的风险保障责任也有利于加强。同时呢，因为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这个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啊，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到了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各有侧重，合力呢支持实体经济。
1: 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
2: 这一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
3: 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
4: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3: 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对于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回报。
4: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啊，不管是从它的利润、营收，还是相对指标，比如说 ROA、ROE 方面，其实都已经取得比较好的效益。
1: 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记者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采取多种举措，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滞留旅客的疏散转移，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5: 我们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将2个乡镇、5个村的499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腾出了周边的酒店、民宿等安置点，每个安置点免费供应饭菜、水果、牛奶，并配备了相关的医疗团队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

0: 紧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 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So
1: it's really impressive how fast China act and
2: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 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Yeah,
3: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problem for one country.
4: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
0: 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思考如何减少此类灾害的频繁发生。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议题，全球现在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坪镇民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5: 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从遂川县民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晚11点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北京时间昨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总统特使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当地时间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 卢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 昨晚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赛拖入加时，最终74比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是1胜1负。
5: 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连续第二个回合登上领奖台。德比斯以2个第43名结束本站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
0: 朝闻天下，稍后我们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

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

0: 自然的盛情邀约，
1: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4: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德国、法国、英国代表参加了在基辅的会谈。
5: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6: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介绍，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库什纳会见超过3小时，会谈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作出明确全面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基辅与乌方接触时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路径的意见。记者也注意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6号乘火车抵达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超过3小时的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各方均期盼冲突以公正和平的方式来终结。威特科夫称，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斡旋。库什纳表示，预计双方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泽连斯基当天还称，乌克兰与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的代表在基辅进行了多方会谈，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合作等内容。当地时间6号晚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新闻发布会。威特科夫表示，此前的莫斯科会谈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听到了一些新想法。他提到，泽连斯基此前已谈及乌、美、俄三方谈判，美方希望相关会谈能够在近期宣布。威特科夫还称，俄罗斯方面讨论了许多重要且具有说服力的想法，相关内容也在基辅进行了介绍，各方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库什纳则表示，美方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并围绕实现持久和平所需条件展开思考。涉及俄罗斯、乌克兰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当中获得什么？他称，莫斯科会谈是一次非常好的对话，双方均提出了不少问题。记者还注意到，俄罗斯政治学者普遍对本次斡旋持审慎判断，认为对话渠道具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取得实质性的解决。乌克兰方面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首次到访予以关注，欢迎美方斡旋努力，坚持和平方案必须维护乌方的主权与安全利益。总的来看，此次穿梭外交重启了美方的调解努力，但是俄乌核心分歧仍在，和平依旧道阻且长。总台记者王新俊，莫斯科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7: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

0: 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号，索奈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2: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
1: 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
0: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3: 6号，是由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

0: 中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也门政府军部队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斯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2: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重申，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方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0: 6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内，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

0: 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5: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靓仔癀化妆品是靓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一个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

0: 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常见薄荷竟然不是真薄荷，不同品种的薄荷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膝关节酸痛痰响是病吗？中医如何养护膝关节？换季出现血压波动暗藏哪些健康隐患？备孕一定要吃叶酸吗？如何科学补充？身体疲乏提不起劲儿，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提高肺通气量，改善秋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让植物融入生活，让健康自然发生。进入秋天之后，很多圈友呢在精神和情绪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困扰，白天困倦乏力，精神萎靡，到了夜晚呢心烦难眠，状态不佳。大家都知道薄荷能够提神醒脑，舒缓秋乏，调节情绪，但估计好多人都不清楚，薄荷啊品种其实多达10余种，看上去好像长得一样，但是养生功效却天差地别，有些可以入药养生，对症秋燥，而有些呢仅能观赏调味，毫无保健作用。而如果您选错了品种随意食用，不仅不能养生，反而越喝越不对劲儿。那么居家到底该养哪种薄荷呢？哪些能够随手入茶入膳呢？秋季使用薄荷又有哪些使用方面的误区呢？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解锁薄荷的秋日养生奥秘。
7: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周女士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平素喜爱养生与传统文化，闲暇之时她喜欢打理花草，也乐于挖掘草木背后的食养智慧。入秋之后，她感觉身体陆续开始出现不适，便产生一些疑惑，自家阳台栽种的薄荷还能不能继续采摘食用养生呢？
8: 早晨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身体没睡醒，有点倦怠，到下午的时候也是这样，工作呢就不太能够专注。我了解到薄荷呢可以帮助我们提神，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帮助我们就是清心火。我现在对于薄荷有一点疑惑，就是在秋天薄荷能不能帮助我们提神，同时呢还不要伤害我们的脾胃，适不适合长期的饮用？
7: 薄荷既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也是雅致的观赏绿植。它的食用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孙思邈的《千金石志》。虽然薄荷种植历史悠久，使用也十分广泛，但在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有很多人像周女士一样，对薄荷的使用边界并不十分清楚。随着市面上薄荷种类的增多，究竟哪一类具备药用价值，哪一类更适合日常养生，大家难以分辨。那么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学问呢？
9: 其实不是不能用，而是不能乱用，不能大量的使用。只要品种选对了，搭配好食材，配伍好了，然后少量多频次的使用，薄荷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我们这种秋乏的一个平价的食材。
7: 带着周女士遇到秋乏困倦的困惑，我们跟随石教授走进薄荷种植基地，一同探寻秋日调养究竟适宜选用哪种薄荷。
9: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药典里收载的正品薄荷。你看这个薄荷哈，这个茎是方的，

0: 对生轮伞花絮，就是唇形科的典型的特征，跟其他同属植物与混淆品种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的花絮一定要长在对生叶的叶叶内，叫叶生。掰下一个叶子来，我们闻一闻，那有这个清凉的气息。
1: 石教授介绍，薄荷品类虽多，却并非都能入药，只有这种叶对生、花絮长在叶内、花冠为淡紫色的薄荷才符合中国药典记载的药用正品薄荷。
0: 这个凉味呢，就来自于它里边的这个挥发油里边的薄荷脑，薄荷脑又称为左旋薄荷醇，它是各种薄荷里边算是极高的了。这位女士啊，她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秋困，而且是午后困乏严重，建议用这个药用的薄荷。薄荷它是味辛性凉，归肺经、肝经，主要功能呢是疏散风热，还有是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还有就是疏肝行气，主要用的是这种风热感冒、头痛啊、目赤啊、头痹啊，还有口疮、风疹，还有就是胸胁胀满，很不舒服。
1: 中药薄荷富含薄荷脑，凉感纯正，可以全草入药。但如果您细心观察，会发现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茶饮和菜肴里见到的薄荷往往并不是这一品种，而是留兰香薄荷。这两者之间究竟有哪些差异呢？
0: 像这种就是我们餐桌上老百姓常说的那种薄荷，其实它不是药用的薄荷，这叫留兰香。因为它的叶子比较坚挺，比较美观，能长时间的保存它的形状，所以老百姓喜欢用它点缀。其实它不是正品的薄荷。留兰香跟薄荷的主要区别点也是它的花絮是一个顶生的，放大镜下看它的毛几乎没有，薄荷是有长柔毛的。这味道呢有一股留兰香的香气，但是凉感不足，几乎没有。那这个凉感呢来自于这个薄荷脑，它里边呢精油里边的主成分呢是香青酮，所以呢就没有那种薄荷脑的香气，没有那个凉感。
1: 留兰香和药用薄荷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它们的标志性成分不同。药用薄荷富含极高薄荷醇，这种活性成分能够激活皮肤与黏膜的冷觉感受器，带给人真切的清凉体感，但并不会真正降低人体的温度。而留兰香薄荷几乎不含薄荷醇，取而代之的是香芹酮，它的存在让留兰香薄荷的气味相较于中药薄荷更温和，并且带有一丝淡淡的清甜。简单来讲，想要调理身体，优先选用药典正品薄荷，脾胃偏弱的人群则适合药性柔和的留兰香薄荷。针对秋乏困倦，给大家推荐一款薄荷桑菊饮。鲜薄荷3到5克，鲜桑叶5克，甜杏仁6克，菊花3克，沸水冲泡后小火慢煮约5分钟，一周饮用2到3次为宜。
2: 就是这个植物很好养，然后每天看到它绿油油、喜滋滋的一直在生长，我自己也会感觉到很开心。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出一种很清香的、很特别的气味，也让我觉得哎，好像心情好了很多。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薄荷的气味真的能够给我们健康带来很大的好处？它到底释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
0: 其实薄荷这个疏肝、行气的功效最早在清本草，比如说《本草备药》《本草求真》中就有记载，薄荷可收肝气、益肺肾。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薄荷也具有抗抑郁、保肝的作用。
1: 其实还有一种薄荷大家也可以尝试，那就是胡椒薄荷，也叫辣薄荷。
0: 那这种薄荷大家看一下跟我们正品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区别就是它的花絮是一个顶生花絮，我们掰了叶子闻一闻，这种味道清凉的感觉特别的强有点冲，另外有一种这种樟脑的香气。胡椒薄荷因为它富含这个精油，含有大量的薄荷醇，还有乙酰薄荷酯，这些呢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平时也可以拿它这个泡水喝。
1: 胡椒薄荷与前两种薄荷的主要区别在于，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还特有薄荷麸喃这一特征物质，这让胡椒薄荷拥有坚果、咖啡般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清凉感更为锐利。 芳香活性物质含量突出，因此也被大量用于精油制作。

0: 作。需要留意的是，其成分刺激性更强，日常食疗不宜过量食用。在此分享一款秋日疏肝花茶，鲜薄荷3到5克，玫瑰花3克，红枣2枚，薄荷疏肝行气，玫瑰花解郁疏肝，红枣甘温养心安神，还可以中和薄荷的辛凉之性，固护脾胃。三者相配，有助于舒缓情绪，平复心境。
1: 薄荷最好是先用，新鲜的薄荷呢，挥发油含量呢比较高，比较好，也具有很好的抗精神疲劳、改善认知障碍的这些作用。
0: 总之，薄荷作为药食同源的中草药，对秋令带来的身体乏力、精神倦怠、情绪压抑、睡眠欠佳等亚健康状态具有一定的调养作用。但是要选对品种，用对方法，智慧食养，让植物更好的服务于健康。
2: 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左下角打出的2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当然，您还可以与生活圈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咨询，提出宝贵建议，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膝关节弹响的话题。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一些中老年人，在生活中啊，可能都遇到过关节发出响声的问题。有很多朋友觉得，哎，无伤大雅，不用太担心。但是也有人觉得，关节是不是受损了？那么关节弹响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风险呢？日常生活，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养护呢？
3: 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中医学院的朱晓峰，今天和大家聊聊关节弹响的话题。首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关节弹响特别普遍，从20出头的年轻人到60、70岁的老年人都可能碰上。年轻人久坐不动，肌肉没力气，爱响。中老年人呢，关节用了几十年，有点小脾气也可以理解。这就好比咱们家的一扇门，新门轴上了油，开关起来悄无声息，顺滑无比。但如果时间长了，润滑油干了，或者门轴有点生锈，一开一关就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咱们的膝盖也是一样，这个声音我们大致可以分成2大类，一类叫做生理性弹响，另一类叫病理性弹响。那么什么是生理性弹响呢？生理性弹响有3个标准。第一，声音清脆，且响一次就消失，就像手指掰响一样。第二，全程无痛，不酸不胀不卡顿不发软。第三，没有后续麻烦，跑完步爬完楼膝盖也不会因此感到不适。如果您的情况跟上面说的不一样，那您可就要提高警惕了。病理性弹响的声音往往是沉闷的、重复的，甚至带有沙沙的摩擦感，这很可能就是您关节表面那层光滑的软骨因为过度使用或损伤变得毛躁甚至磨损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小李是位程序员，每天一坐就是8、9个小时。最近他发现每次站起来伸懒腰，膝盖都会咔的一声，还带着点酸痛。以前运动一下就好了，现在却越来越重，甚至上下楼梯时膝盖前方疼得厉害。这很可能是髌骨软化或髌骨关节劳损的表现，就是大腿前面的那块骨头叫做髌骨，因为肌肉力量不足跑偏了，跟股骨发生了过度的摩擦。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也很普遍，所以只要您的膝关节弹响符合以下任意一条，都别再拖延了。第一，声响异常，沉闷重复，有沙沙摩擦感。第二，伴随疼痛，膝盖出现刺痛、酸痛，尤其在上下楼、下蹲时加重。第三，感觉卡顿，膝盖像被锁住了，动一动才能恢复。第四，功能受限，打软腿、发飘，甚至出现肿胀、发热。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医看来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常说的筋骨，其实西医和中医的理解是相通的。

0: 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膝为筋之府，膝关节要灵活，靠的是骨头的坚固和筋脉的柔韧。这就像一棵大树，骨头是树干，要坚实，筋脉是树枝和树根，要柔韧有弹性。如果树根就是肝肾得不到滋养，树干骨头呢就会干枯，树枝也就是筋脉就会僵硬，风一吹就会咔咔作响。中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从内而外的养护思路。中医讲肝肾同源，肝血主这筋脉柔，肾精主这骨骼健。咱们厨房里就有很多宝贝，像黑豆、黑芝麻、桑葚等，可以用它们熬粥或者打豆浆，黑色入肾，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的门轴添加天然的润滑油。除了饮食，保暖也很重要。现在天气逐渐变凉，有一句俗语叫春捂秋冻，这个对于膝盖来讲真的不应该动。秋天正是养护膝盖的关键时期，因为膝盖最怕风和寒。很多朋友觉得膝盖一受凉想的就更厉害，这是因为寒邪会让筋脉收缩，气血运行不畅，摩擦自然就大了。这里教大家两个护膝要穴，居家养护膝盖，减少弹响。第一个穴位是阳陵泉，在小腿外侧，膝盖骨斜下方，能摸到一个突出的骨头，它下面的凹陷处就是，它是筋会，所有的筋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它。第二个是内外膝眼，在膝盖骨两侧的凹陷处，像两个小眼睛，平时看电视时，用大拇指和食指像捏住一个小球一样，轻轻按揉这两个穴位，能直接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膝关节弹响是小事儿，也是大事儿。它不痛不痒时，是身体在提醒您该好好保养了。但是如果它真的闹起脾气，开始疼痛卡顿，那是它在拼命向您发出警报。从今天起，少坐一会儿，多练练抬腿，少吃点生冷，注意保暖，别等到膝盖真的停工了才后悔没有好好爱惜它。
1: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通过扫一扫来扫描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头晕。圈友冰冰发来了求助，说啊，一到换季我就总感觉头脑昏沉
3: 发懵
1: 不清醒。哎，听说啊，是因为换季引起血压波动造成的头晕。所以我就想问问了，为什么换季这么容易造成血压波动呢？该如何缓解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分析分析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王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1: 王医生，最近啊这段时间我们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啊都出现了这种头发晕发懵昏昏沉沉的情况。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换季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究竟它就是秋乏引起的头发晕，还是背后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呢？
4: 头晕实际上它是一种症状，实际上背后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状态。首先呢，引起头晕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在心脑血管疾病里面最常见的，实际上尤其是在换季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可能是血压过高，也可能是血压过低。当然呢，有其他的心脏疾病，比如说有心律失

0: 强，心跳过快过慢，或者有一些人有心功能不全，或者说叫心衰，或者有一些瓣膜病，那么引起心脏的泵血功能不足。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脑缺血啊。那么在换季的时候，随着天气的改变，那么它也会有一些供血不足的情况。第三大类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有低血糖啊，甚至有些人有贫血，也会有一些头晕的症状。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内耳的功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耳石症还有呢这种前庭功能的障碍，或者是美尼尔病那么这个些疾病呢容易被忽视，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疾病的引起的头晕。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秋乏，秋乏实际上就是困倦为主，但是一般呢秋乏这种困倦一般休息之后呢它就能缓解，而我们这种疾病状态带来的头晕，那么呢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治疗或去看一下，它单纯的靠休息是不能缓解的。
1: 明白了，谢谢王医生的分析。所以您刚才讲的不管是秋乏呀还是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您都提到了换季这种天气气候的变化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来说说现在的气候特点哈，那肯定是早晚就比较凉了，秋意渐起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血压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那血压的波动为什么会带来头晕的这种不适症状呢？
0: 尤其是在夏秋交接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冷，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这种天气的转凉，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身体都会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气温对血管造成的影响，因为天气变冷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体对自然界的一种适应，那么呢，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而血管的收缩呢，就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啊，尤其是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是血压容易波动。还有呢，就是这种在这个换季的过程中，除了血管直接的这种收缩，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这种神经内分泌的机制也会随着激活，那么表现为一些这种升高血压的物质它会升高，尤其是在天气寒冷的状态下会处于一种激发的状态那么这个也会推动血压的升高。那么在这个秋天交际的时候，因为天气的这种转凉带来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实际上它是可以这个引起头晕的。为什么呢？因为血压过高或过低，那么它都会引起我们脑部的这种血液的供应过高或过低，它都会导致我们这种血管的正常的这种调节的这种机制出问题那么脑血管供血不足那么就会带来一些头晕的症状。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哈，一般来说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晚凉，白天有时候出太阳还挺热的，所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天热的时候血压就比较平稳一些，早晚可能血压就比较高一些，是不是就早晚我们头晕的概率更高一些？
0: 实际上这个早晚它比较凉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保暖那么呢可能就会避免这种温度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刺激。那么在中午的时候温度那么回暖了之后呢，我们的血管呢就会舒张，那么血压会接近平稳但是并不是说这种在秋天季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这种头晕呢，我们要及时测量一下血压来发现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
1: 好，那王医生，我们刚才主要说到的是由血压波动引起的一种头晕头昏，那这种头晕头昏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特征？那会不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我们的行为呀，或者一些具体的环境的改变造成更明显的这种头晕头昏的情况的出现？
0: 血压它引起的头晕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一般是血压它升高或者是降低，就是血压波动在前其次呢这个出现了这个头晕并且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血压一旦平稳了，那么头晕也会随之就会缓解那么它会有一种持续的一个关系。另外呢血压高引起的头晕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它会有这个头胀啊，昏昏沉沉的呀，像有东西压着一样的感觉有些有人还有颈部发紧那么这个还有人会有这个看东西看不清楚，那么叫视物模糊如果这个血压过高，那么它带来了这个一些器官其他脏器受损，比如说还会有胸闷啊，还会有这个言语不清啊，或者这种肢体的乏力啊，或者一侧肢体的不利那么这种的话症状也提示是可能是血压升高。当然血压过低呢它也会有一些症状，血压过低呢患者一般会有这个眼前发黑会有这种疲劳感那么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判断是不是血压过高过低带来的头晕当然了，在您刚才提到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么在他体位突然改变的时候那比如说从蹲着到突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么他

0: 出现眼线发黑头晕，那这种可能是体位带来的低血压。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是这个在特定的时段，比如说容易高发的血压高发的时段呢，就是上午的6点到10点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它确实血压本来就是我们的高峰期，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头晕，我们赶紧测量一下血压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还有一些尤其是上班族的这种人群哈，那么他经过一天的劳动，那么他下午在这个比如4点到6点啊，随着一天的这种疲劳，那么他也是很容易高发血压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现头晕，也可以赶紧量一下血压。这个是这个一些可以鉴别的要点。
1: 好，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提提醒，尤其是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头发晕发昏的情况的人群，包括那些之前已经确诊了有高血压疾病的这些病人哈，我们该怎么样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当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您及时去就医了。
0: 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血压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仍然是在血压的监测过程中，我们要有家庭血压的这种监测的设备啊。血压监测设备呢，我们一般还是优选上臂式的这个血压计。那么现在常用的上臂的是这种世博波法的上臂式血压计，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臂围选择一个合适我们臂围的这种袖带啊，不要过大，不要过小。那么监测的时间呢，早晚啊各测一次。那么早上呢，一般是在起床后、服药前、吃饭前、排空大小便前；在晚上的时候，一般是根据我们晚饭的时间。如果我们晚饭呢吃的比较晚，我们可以晚饭前测；如果呢我们这个晚饭吃的比较早，我们可以睡觉前一个小时的时候测。然后每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呢，测量2到3次，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血压波动比较大，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收缩压，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压，超过了1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要选择测第三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平均一下，做我们血压测量数值。我建议啊，我们每次测量的数值都把它记录下来，尤其是在我们血压波动可能找医生去调药的时候，我们这个测量的血压的数值给我们医生一看，我们根据你血压的这个在正常范围内的比例以及这个波动的具体的数值，那么是我们调药非常好的一个依据。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高压持续的高过160，低压持续高过100或者过低的情况，我们的高压低于90、60，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是有这个引起我们不适或者是危险的数值，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头晕的症状，如果我们这个血压在正常范围啊，我们测量的血压实际上是正常的，但是呢头晕它仍然存在并且持续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尽管这个头晕不是由血压引起的，也应该及时去看医生，看看是不是头晕由其他疾病引起的。
1: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换季期间大家的血压波动，也谢谢王医生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好，再见王医生。
0: 再见主持人。
1: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备孕。圈友小苏发来了求助，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和爱人啊正在备孕，准备要小宝宝了，但是只知道啊一定要吃上叶酸，想问问除了叶酸之外，我还用不用再吃一些什么其他的营养素呢？另外备孕这个周期内，我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些什么专业检查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丁医生，给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您好丁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丁医生，一个小家庭想要迎来一个新的生命，备孕是一个既幸福又重要的过程哈。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备孕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是最合适的？在备孕整个这几个月的过程中，需要做一系列什么样的检查呢？
2: 其实对于备孕呢，女性来讲啊，我们常说的最佳的生育年龄呢，就是25到29岁。当然了，因为现代社会呢，女性的各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啊，她要有一些求学的一些经历啊，还有一些职场的一些工作呀等等，所以她的年龄啊可能超过了29岁也没有关系啊。实际上现在咱们整个人的生活的状态也都比较好，所以我们临床也经常会见到30多岁啊，35岁以上高龄的，甚至于40岁的女性怀孕啊都没有关系啊，都是可以得到健康的宝宝的。在备孕期间要做的检查呢，从女性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定期做体检的女性啊，实际上孕前呢也不一定非要去

0: 做备孕前的一些检查，但是如果你原来呢没有进行一些定期的身体检查，那么为了检查你的血糖啊、血压呀、还有一些甲状腺呀等等疾病的情况呢，那么建议你到医院进行这些肝功能啊、肾功能啊、血常规、尿常规啊，还有一些血糖、血压等等的一些检查。
1: 您看我们这个圈友提到的吃叶酸的问题，哎，很多人都说啊，女性备孕期间一定要吃叶酸，这个叶酸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啊？一定要吃吗？除了叶酸之外，女性在备孕期间还需要再额外补充一些其他的什么营养素吗？
0: 现在国内外的研究啊都普遍的认为孕前补充叶酸，包括早孕的三个月补充叶酸呢，是可以降低我们胎儿和新生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的。当然呢，这个医院也有叶酸，还有复合维生素。那么复合维生素里呢，除了叶酸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其他的多种维生素一般这个叶酸的剂量呢，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叶酸的剂量就是 0.4 到 0.8 毫克每天就可以了。除了叶酸之外呢，如果你是一个生活状态非常好营养状况也非常好的一个女性在备孕的时候不进行其他的营养素的补充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比较偏食然后这个整个的身体状况也不是非常好还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你是高龄的情况，我们倒是建议从孕前就补充复合的维生素这样会你的身体状况可能更好一些。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生病的问题。您刚才也讲到了，有一些女性她可能长期有慢性病，需要定期服用药品。那还有一些女性呢，在备孕期间呢，可能偶然生病了，比如说感冒了，是吧，或者出现皮肤感染了等等那可能要用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和控制。但是她们就会担心，哎，我这个病情包括这个药物会不会对我备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一个是在孕期呢，肯定要评估这个药物对我们的怀孕对我们胎儿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惧怕这些影响呢，就把你的药物都停掉。那你可能损失会更大。所以呢，还是要具体看我们用的是什么药物。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备孕的女性她本身她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们可以服用我们孕期可以用的降压药物比如说我们孕期现在常用的拉贝罗尔，那么她就可以在孕期安全的服用所以你要去咨询医生，医生呢把你的药物进行分类比如说给你替换或者是有的药物不必要的就给你停掉但是我们在临床也见到一些准备备孕的妈妈或者是呢她比较粗心大意，她怀孕了其实她都不知道她怀孕了然后她用了很多药，或者又做了 X 光片又做了 CT 又等等，那么她来咨询也希望这些人，如果是你没有避孕这些女生育年龄的女性你没有避孕也希望你呢一定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不要乱用药。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刚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女性备孕，那其实除了女性之外另外一半男性是不是也要进行备孕？那男性备孕过程中有哪些方面需要提醒的呢？
0: 比如说男性呢生活呢，比如说他喝酒抽烟比较严重，那么我们还是希望他在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戒烟戒酒比如说他过去他有一些慢性病他在服用一些药物这个呢还是希望你来咨询一下。那同时呢也希望这些男性呢也是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0: 起码这一段时间呢减轻压力，这样的话也能尽快的怀孕。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分析，也谢谢您对于备孕期间男性女性双方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提醒。好，谢谢，再见丁医生。
0: 再见主持人。
1: 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呢就请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呢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当然了，您还可以和生活圈的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的咨询或者提出您的宝贵建议，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遍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

0: 神儿呢？好，今天就请您跟着运动专家来找找原因，两组动作带您重新找回精气神儿。
1: 刚才我们了解到，选对薄荷有助于缓解秋乏，除此之外，运动也能帮上忙。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秋乏往往是因为入秋后日照缩短，气温下降，身体呢外周血管收缩，再加上大家户外活动的时间会明显的减少，久坐时间也会变得延长，呼吸不知不觉的就变浅了，胸廓活动度下降，肺通气量渐渐的减少，同时呢下周肌肉泵的作用呢也就减弱了，此时回心血量下降，全身的摄氧和运氧能力跟着下降，大脑的觉醒度随之降低，就会出现了困倦、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秋乏看似是小事，但是如果他长期不重视，很容易陷入越乏越不动，越不动越乏的恶性循环，心肺功能持续下降，肌肉力量流失，情绪也容易变得低落，还会增加整个秋冬季的这体重上升、血糖血脂异常的风险。
0: 所以您看我现在就是越乏越懒得动。
2: 对对，
0: 越不想动越乏，这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恶性循环。
1: 所以说秋乏不是懒，是换季后身体在悄悄调整模式，呼吸浅了，氧气少了，大脑自然犯迷糊。打破这个循环，关键一步就是把呼吸找回来。今天第一组动作就从腹式呼吸配合胸廓伸展开始。
2: 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练习，腹式呼吸配合胸廓伸展。首先我们站姿或者坐姿，将一只手放在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此时呢，我们吸气要保持出现什么呢？胸廓不动，而肚子慢慢鼓起来，大概是4秒钟，把肚子鼓起来，胸廓不要动。来，吸气。好，呼气的过程当中再慢一点，6秒钟把气体呼出去，只缩肚子，再次吸气，鼓肚子。好，呼气，肚子塌下去6秒。通过刚才的腹式呼吸训练呢，我们主要是让我们的膈肌下降，胸廓能够吸入更多的气体，以完成气体交换，给大家的脑部和身体各个肌肉提供相应的氧气，来让我们能有更好的活力。下面我们是胸廓打开的练习。首先呢，把手侧平举，可以大拇指向上，也可以朝外侧一点。我们边吸气，然后呢把胸廓打得再开一些，吸气，然后呼气的时候呢，感觉是自己在拥抱自己，呼气，同时也配合刚才我们的节奏，4秒吸6秒呼。
0: 郭老师，您教了之后啊，觉得呼吸更加的通畅，而且好像吸进去的气体和排出去气体这个交换量就变大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郭老师，就是您一开始教我们的，哎，这腹式呼吸我们学会了，但是在这个打开胸廓的时候，明显你胸廓是张开的，
2: 对，
0: 我要不要，哎，胸向外张，还是用腹式呼吸吗？还是胸腹同时呼吸？
2: 对，您的问题特别好。第二个是，其实它是打开胸廓的。其实我们也需要腹式呼吸，但是其实我们在胸打开胸廓还有一个廓肋，把我们整个胸廓打开了。这样容器量会更大。腹式呼吸要保持，同时胸廓打开，我们可以摄入更多的气体。
0: 就是一边我们的鼓肚子，
2: 对，
0: 一边胸也要鼓开。
2: 对
0: 啊，
2: 就相当于把我们身体当一个气球，完完全全的打开，让它摄入更多的气体。
0: 小鱼怎么样？是不是类似的感受？
3: 就是做完之后感觉头脑会变清醒一点。
1: 怎么样，这组动作做完了，是不是感觉呼吸顺畅多了？但是光把氧气吸进来还不够，还得靠身体动起来，让血液循环把氧气送到全身各处，大脑和肌肉才能真正醒过来。第二组动作，我们就通过下肢大肌群的参与来促进循环，让全身供氧更充分。
2: 第二个动作，原地踏步加深蹲练习。原地踏步呢，我们就按照正常的一个踏步的节奏，我们自己习惯的可以，如果自己身体条件好，可以快一些，也可以慢一些。咱们深蹲的时候按照标准的深蹲，把脚打开与肩同宽，可以微微的外八，但尽量是平行站立，可以双手扶耳，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小胸廓打开一些。我们现在缓慢下蹲，注意用屈髋带动膝关节的屈曲，下蹲膝关节不要出现内扣，大家要

0: 感受到大腿前侧发力。现在呢，大家要注意再配合一下呼吸，下蹲的时候吸气，站起来的时候呼气。
1: 还挺累的，
0: 很累的，
1: 包括呼吸也急促了。对我来说还基本能完成哈，小鱼年轻更没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已经到50多岁的朋友哈，他这个膝盖有点不舒服了，
0: 对，
1: 蹲不了这么深，或者蹲下去以后，我们手扶着耳朵，不撑一下可能又起不来了，
0: 对，
1: 那怎么办？
0: 就像您提到这个情况，很多老人的肩会比较紧，
1: 对，
0: 胯也会比较紧。肩不合适的时候，可以双手抱胸，
1: 抱胸，
0: 抱胸来做，这样的话就把肩关节就排除掉了。再往下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屈髋，咱们可以做半蹲，哦，小半蹲这样的，就是蹲到一定程度了，但是一定要屈髋，感觉到臀部后面有一个板凳，我去找板凳去做的，哦，这样去蹲。我们先把身体很舒适的微微发热的这种状态，微喘，身体微微发热是最好的状态。
1: 那刚才郭老师教的这两组动作我们都已经掌握好了，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完整的一套从呼吸到打开胸廓再到下肢的激活链条训练。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整个您教的动作，
0: 好的，
1: 咱们再串起来，完整的带着大家练习一遍。
0: 一个手放在胸口，一个手放在肚子上，来，开始吸气鼓肚子，呼气收肚子，第二次吸气呼气，开胸廓，双手打开，吸呼吸呼。我们下面下肢的运动，1、2、3、4、5、6、7、8，深蹲，1、2，注意呼吸，好，行。
1: 怎么样，今天的健康操动作您学会了吗？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很多圈友都说没时间去户外锻炼，其实啊，在室内也可以做健康运动。圈友们，想跟着健康专家团一起做室内运动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等您一起来跟着练习。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叔呢？
1: 后面跑了。
0: 小刘，这里交给你了，快叫救护车！妈妈，跟我追。

0: 枪打死你！快点，
1: 交出来！
0: 你快把他抢过来，
2: 班长，快！
0: 你给我交出来！

0: 姐呀，都这个点儿了，这酒楼一个客人都没有啊！你这生意不行啊，这呀。
1: 是啊，你说这许多金也是，都这时候他还不来，一点自觉性都没有。
0: 跟我这抱怨有用吗？你也真是的，这酒楼亏空这么多钱，你现在才告诉我，啊，就这还要按月给许多金开3万块钱呢？你给得起吗你？
1: 给不起我就先欠着，等我们俩确定关系啊，他就是这儿的老板，我们俩开夫妻店。
0: 不是姐，你还让许多金当老板？你嫁谁我都不拦着，你唯独你不能嫁许多金。
1: 我还告诉你，我非他不嫁。
0: 许多金欺骗了300多万的外债，你要是嫁给他呀，你就天天过着背债的日子吧。
1: 啊。

0: 小三停住！马上放下武器！
1: 回头！
0: 双手抱头从车里出来！
1: 回头！
0: 当场击毙！
1: 出来！
0: 站住！
1: 出来！你出来！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也就我的命，可他欠我这么多钱，一多半可都是抵押咱家老爷子房本的。
2: 这不是得要许哥的命吗？哎呀，好在啊，是欠你的钱。
1: 姐，咱可事先说清楚了，亲兄弟明算账，一码归一码。你非要哭着喊着嫁给许德基，我拦不住。但这钱呢，一分都不能少啊！不能因为你看上了，我就把钱给你免了呀。再说了，咱爸呀，也不能答应你们这门婚事啊。
2: 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这好不容易看上一个，还欠了300多万。
1: 不是
2: 我。
1: 不是姐，你别伤心了。你要是嫁给他呀，你得天天过着背债的生活。你赶紧回头吧，这苦海无边的。你别伤心了，我走了。这酒楼的生意，哎，别哭了，想想办法吧。
3: 正就会，
4: 这是什么呀，爸？
5: 爸，您要拯救谁啊？
6: 拯救你爸呀。
7: 我爸？
6: 是。
8: 梅子他爸经过这段时间的打探和分析啊，
4: 基本确定你们爸爸卖房剩下的那50万。肯定是跟那个橘子和华三姐弟俩有关，如果这些钱再被骗光的话，他晚年可就凄惨了。
7: 我爸那么抠门的人，一心想着挣钱，他怎么可能让橘阿姨跟华三把钱骗走呀？
6: 怎么不可能啊？如果你爸手里要有钱的话，至于对你们这么抠吗？
4: 就是啊，他连个市区的两居室都舍不得租，现在还得在橘子那打工，还要住在华三那里，他的人身自由全被控制住了，你们想想多么可怕呀！橘子凭什么给他每个月3万？那华三又凭什么每个月分文不要的让他白吃白住啊？
9: 说的太有道理了。哎，你说你爸之前拿那么多钱去投资，怎么问也问不出来？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个秘密，惊天大秘。
6: 所以，我们针对他开这个拯救会很有必要。事不宜迟，大昌，啊，你马上给他打电话，让他现在就过来。
5: 现在？
6: 嗯，
5: 现在这个点儿，我估计我爸正在酒店拯救他的菜呢，应该是没时间过来让我们拯救他。
6: 你爸现在最最重要的不是炒菜，是怎么摆脱橘子姐弟俩的魔掌。罗夫，你给他打手机。
4: 我？我怎么说呀？
6: 你就说，大成跟梅子呀。现在闹离婚，闹得不可开交。
9: 爸，我们和好了。
5: 是我们俩现在可好了。
6: 兵不厌诈嘛。去，按我说的办。
10: 哎，亲家母。什么？大成和梅子闹离婚，都闹到你们家去了？好，我马上过去。哎。好，哎。

0: 康队，他怎么样了？
1: 手术很顺利，子弹也取出来了，没有伤到心脏。医生说一周之后就能出院了。
0: 好，你也忙活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大林过来接你的班。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0: 康队。

0: 这是小城拿命换来的。
1: 孙牟利做完手术清醒以后，很配合我们的审讯，把林香的所有相关账号都供出来了。我们已经冻结了这些账户。这个邮盾就是七哥供认林翔洗钱的重要工具，徐小成也算立功了。
0: 那林翔抓到了吗？
1: 目前还没有。这个人反侦查能力很强，不过他很有可能来这里找你和徐小成。你放心，门口都布置了我们的警力，不会有安全问题。
0: 康队，小成这次也算是立了功，他被骗的600多万可以还给他了吧？
1: 归还徐小成被骗钱款没问题，但一定要抓到林翔，结了案才能办手续。你放心吧。
2: 儿子，这个会开得太好了。其实啊，你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过来了。亲爹，你们不说呀，我也一直想劝他。说实话，儿子，你那天跟爸说你要跟梅子离婚，爸就不同意。我不光不同意，我心里还很难过呀。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有感情的，你们是自由恋爱呀，谁还没点毛病呢？儿子，再说了，豆豆都8岁了，你们俩离婚了，那孩子怎么办？
3: 爸，我们不离婚。
4: 我们和好了。
3: 您放心吧。
2: 和好了，那太好了。那今儿这拯救会，那还拯救谁呀？你们都和好了，
5: 是要拯救你，不是他们俩。
2: 拯救我？
6: 情况陈二叔都跟我说清楚了，今天我请陈二叔带我到你这儿来，就是为了商议还款的细节。这个卡里有50万，密码就是今天的日期，请你先收好。
7: 啊，可小程还欠我300万呢，那怎么办呢？
6: 这个50万就是要让你看到我还款的诚意。目前呢，我国内的账户上就剩这么多钱了，请你放心，剩余的款我会在这个月内全部还清。
8: 今天开这个家庭拯救会，由我来主持，罗夫记录，梅子，大成，兰兰练习会。
6: 跟你结婚13年了，今天终于有个重要的职务。
2: 严肃点，注意形象。
6: 嗯，
2: 不是，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要拯救我呀？那要拯救我什么呢？
0: 爸，你听方伯伯把话说完。
2: 我不听，我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哪有功夫跟你们开什么拯救会呀？你坐下，坐下。
9: 你以为我们有闲工夫啊？你现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再不拯救你，你将万劫不复。你卖房子剩的50万，是不是给橘子跟华三他们给骗走了？
2: 哎呀，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儿？那怎么可能呢？
8: 不敢承认是不是？那你敢不敢把
9: 华三
8: 叫过来当面对质？
2: 对质就对质呗，我怕什么？
9: 兰兰，你想办法联系华三，让他火速赶过来。
2: 哎，兰兰，兰兰，你听我的，别给他打电话。
10: 哎，爸，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3: 就是爸，把华三叫来呀，我们都在，你怕他干什么呀？
2: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我怕华三干什么呀？
11: 没想到小陈还有你这么一位有钱的母亲。这一下能拿出30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啊。
6: 比起换取孩子们的心，这些钱算不了什么。
10: 好。、阿姨，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6: 嗯，哎。

0: 哎，你好。哦，许兰兰，您找我什么事儿啊？现在过去。啊，好，好，好，那你把地址给我发过来吧。哎，
1: 兰兰怎么了？
0: 不知道，听着挺急的，让我去那个什么啊，方伯伯家。
1: 这样，我和你一起去。
0: 您合适吗？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是兰兰的妈妈，走，坐我的车去，走。
2: 你看看兰兰，我说不让你给华三打，你非给他打。
3: 啊，你们还嫌人不够啊？你想把华三也叫来一起要拯救我呀？你们啊？
4: 他拯救不了你，但是能搞清楚事实的真相。
2: 这什么真相啊？那50万。用到哪儿了？我都跟你们说了，是不是？兰兰，你赶快给华三打个电话，让他千万别过来。
3: 那50万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不就完了吗？
5: 真的？
3: 啊！
0: 兰兰，稍安勿躁，爸这是缓兵之计。爸，您先告诉我们这50万到底干什么了，然后再让兰兰给华三打电话，也来得及。
3: 不是我说，大成啊，爸今天是来拯救你来，你怎么还要挟我呢？
4: 亲家，你怎么那么怕华三过来啊？
2: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那些钱我都投资了，我怕他干什么？
6: 那爸，你说，那钱你投哪儿了？
0: 回报率是多少啊？
1: 哎呀，别管回报率了，这年头骗子太多了，必须得注意。
7: 爸。你不是钱真被骗走了吧？要不然你怎么连交房租钱都没有啊？
1: 对，而且还对那个橘子和华三低眉顺眼的，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握在他们手里了？
2: 哎呀，有什么把柄啊？我跟他们姐弟俩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们这是要三堂会审啊？那我告诉你们吧，我这钱买彩票了。
0: 阿姨，
1: 你是华三吧？
0: 哎，是我哎。
1: 您是？
8: 是亲家吧？你好，我是杜岩，大成的妈妈。
1: 哦，我见过您的照片，你本人比照片好看。快请进。
8: 哎哎哎。
6: 来来来，杜姐。
1: 华三来了，还有杜姐。
2: 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你这出戏到底要唱到什么时候。
2: 大侄子，你没乱说什么吧？
4: 华三儿，有什么就说什么呀。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瞒不住的啊。
0: 你能知道了？
2: 哎呀，他能知道什么呀？你说咱们俩之间有什么秘密？你说对不对？啊？
0: 哦，对。啊，对对对对。
6: 对什么呀？华三儿，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心虚呀？哎，我真奇了怪了，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能跟我公公掺和到一起？包的吃，包的住，你姐一个月给他3万块钱工资，干嘛呀？你们家？
0: 不是，
7: 华三，有话可实话实说啊，你可别让青青失望。我告诉你，
4: 青青，说，你这，
2: 哎呀，你什么这么的那么的？咱们俩关系多铁呀，你说是不是？你可不能有的说没的也乱说啊。
0: 爸，您跟他关系铁
2: 啊？
0: 那我觉得方梅分析的有道理，你们俩之间肯定有秘密。
9: 惊天大秘密！
2: 哎，我们能有什么秘密呀？
4: 干脆说了吧。

0: 我已经调查过了，你姐的酒啊一直入不敷出，你许叔的50万啊肯定是给你姐啊填补亏空了，那是他的养老的钱，可千万不能动啊。
1: 不是，您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呀？不是，
2: 我说亲家，你这都说些什么呀？这是啊，
0: 亲家，你别在这儿装傻充愣。今天这个会啊，就想听你一句实话。事儿做错了没关系，怕就怕呀、啊，知错犯错，有困难也没关系，你说出来，大家伙帮你解决啊。
3: 不是，
4: 他的困难，你们可能都解决不了。
5: 杜姐，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要知道就告诉大家呗。
6: 你要是知道什么就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7: 老许，自己圆这个场吧。
5: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真是急死人了！这，哎呀，
8: 爸，急死人了！你那50万到底用在哪里了？
9: 华三，你和你姐是不是把我爸的50万给花了？请正面回答。
1: 我求你了，你别问我了，问你爸爸，你叔。
6: 爸，
8: 许哥，
0: 亲家，
8: 爸，
0: 爸，
8: 说吧。
2: 因为你们听我。
1: 哎，亲家，
10: 杀人中，杀人中。
5: 来，哎呀，你拿着，说，爸，罗富阿姨，
11: 没想
12: 到，完。
5: 没想到小程欠了华三400万，搁谁也受不了啊。
12: 是啊，
0: 父爱如山啊。
8: 我现在可终于知道你爸为什么拿着那些钱抠抠搜搜也不给咱们。原来小程欠了600多万，
6: 为难这老爷子了。
8: 还有，
6: 李妈，你别跟他生气。要不是这回他拿出钱来，咱们呀谁都没办法。
12: 你说我爸出这么大的事儿，他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呢？
13: 还有小程也是，这孩子，我打电话骂他。
8: 行，你现在就别添乱了。打电话有用吗？这事儿当面说。
6: 哎呀，我爸也是，把房子卖了，养老的钱都搭进去，以后他怎么办呢？
8: 小程也是过分啊，惹这么大的祸，拍拍屁股走了，这烂摊子留给咱们，你得说说他啊。
13: 等他回来，你看着，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他。
8: 行，别着急，一件一件慢慢办。
6: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
14: 别担心。他卧床休息2天就没事了。
5: 大夫，他没得什么病吧？
14: 啊，病人有点贫血，暂时性休克。那大家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
2: 小凡，小凡，
0: 亲家。为了还债，他一直故意的冷落马小芬，他心里苦啊。
6: 是啊。唉，什么？你许叔欠了华三400万？
11: 千真万确，许叔今天都晕倒了，这是刚刚抢救过来。
6: 那你许叔要不要紧啊？在哪家医院？
11: 我问过了，人没事儿，就是贫血，现在在医院恢复。

0: 小程，小程，小程，你可算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扶我起来。
0: 好，慢点。

0: 你再忍忍吧，医生说还不能喝水。我什么时候能出院？警方给你找的最好的医生，手术也很顺利。等你的枪伤恢复好了，很快就能出院了。
1: 最快什么时候？
0: 大概要一周左右。这事儿千万别告诉我爸，不然他又该担心了。我知道。 等你恢复好了，我陪你一起回去。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林翔的账户已经被我们给冻结了，只要将他抓获归案，骗你的钱就一定能还给你。只是要等结了案才能拿到钱，需要等一些日子。怎么了？你被骗的钱能追回来了还不高兴啊？没想到你是警察。
1: 很意外是吧？我觉得我被耍了。你为什么不能提前告诉我，害得我顶那么大压力，费那么多周折？
0: 我们行动组本来打算利用孙茉莉这条线索来个顺藤摸瓜，把跛叔和整个诈骗团伙一网打尽，没想到中间你突然冒出来，非要追债，才打乱了我们所有的计划。
1: 我追债碍你们警察什么事儿了？怎么还打乱你们的计划了？你别着急，你听我说。
0: 之前不知道林翔就是跛叔，如果你一直追着他不放，势必会打草惊蛇。所以，他们就把你安插到我身边，先稳住我。原来你对我的那些都是假的。徐小成，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吧！你以为你自己单枪匹马去追债很英雄吗？要是没有我们，你早就成为林翔的刀下鬼了。
1: 你的意思我还得谢谢你们，对吧？
0: 用不着。如果你觉得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之间的感情都是假的，那我们可以不要再见面了。
1: 啊！
0: 小心一点，你先别激动。
1: 我们这次的任务属于绝密行动，绝不能冒险告诉行动组之外的任何人。可我是当事人呐，怎么就不能告诉我了？而且你们还拿我当诱饵。
0: 其实我们对你被骗的事情一直都密切关注，并没有置之不理，只是为了要抓住跛叔和他的犯罪团伙，才拖了些日子。 你只在乎你被骗了600多万，可如果不抓住跛叔呢？每天都会有人上当受骗，你知道吗？那些被诈骗的所有的家庭，今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你想过吗？就因为你自己受了点委屈，你就抱怨、发脾气，可我们整个行动组的辛苦又该向谁抱怨啊？小成，你可不可以成熟一点啊？
2: 年年，回眸一瞬间，似水流年。
0: 你好好养伤吧，自己想想吧。

0: 没了。
1: 爸，爸，你醒了。爸，你知道你是怎么晕过去的吗？
2: 我就记得你们给我开拯救会，哎，拯救就把我整昏过去了。
3: 妈，哎，那就像您这么瞎折腾，谁都得昏过去。
2: 你们都知道了。
0: 啊，知道了。华三是最大的债主。爸，您说，您替小程还剩下的这400万，您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
2: 一个妹子也不容易啊，挣那点工资，还有个孩子，又让人讹上了，还得给人家钱，完了这边工作也不太顺心。我是想让你们轻松点儿。
4: 爸，这回啊，多亏了我钱婆婆，她主动说要拿出钱来替小程还账。
2: 你说大成的妈要替小程还债？
4: 啊，她说了，主动拿出400万来替小程还账。
2: 我不同意。
4: 不，
0: 爸，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可眼下我们家这个情况也只有他能帮忙
4: 啊。
1: 爸，他既然有这个能力替小程还账，那我们大家伙也都松了口气，你何必跟他置口气呢？
2: 我不是赌气呀，我是不能让他替小程还这个钱。他跟我说过，说拿出一笔钱来换你们几个出国移民，我不能同意啊！我好不容易把你们养活大了，让你们走，你们到国外去干什么去？中国现在多好啊！到那葡萄牙干什么去？去找哥麦斯去？他这是花400万给你们买一个爹呀！啊，那我这辈子就白忙活了。哥麦斯就成你爹了。
1: 爸，你想多了。
2: 我没想多，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愿意跟他走，我敲锣打鼓我欢送你们啊，就算我白养活你们了。
0: 哎，行了，爸，你这刚想，别激动啊。爸，您放心，我们谁都不会离开您的。
1: 对，我们肯定不跟他走。那就是这钱怎么办啊？
2: 我不是参加厨艺大赛了吗？哎，一等奖啊，100万奖金。
4: 爸，您就是真的比赛得奖了，拿了这100万，那不还差200多万？这，
2: 哎，慢慢还。我要还不上，等我死了，姚小成接着还。我跟小成啊说清楚了，不会连累你们的，放心吧。
4: 哎呀，爸，你说什么？
1: 别说这种话。
0: 刚醒，赶紧歇，别说了。

0: 回来了，赶紧吃饭。
1: 哎，你们一晚上没回来，我都想死你们了。
0: 妈妈也想你呢啊。
2: 爷爷不是住院了吗？爸妈妈也去陪护。

0: 爸爸，爷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明天爷爷就能出院了。
2: 太好了，
3: 看来我给爷爷许的愿还是挺灵验的。
4: 我们豆豆为了让爷爷早日康复，特地叠了100个星星放到许愿瓶里了。
0: 妈妈你看，许愿瓶。
1: 豆豆越来越懂事了。这样，今天放学之后，爸爸带你去文具店，把你最喜欢的那个自动铅笔给买了。
2: 太好了，谢谢爸爸。
4: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行不行？你给个痛快话。
5: 我看明白了，哎，你这是拿小程欠这么多钱跟我做交易，换孩子们出国是吧？
4: 我又不是让三个孩子都跟我一起出国。这样，小程、兰兰他们两个是单身，你只要答应他们两个和我一起走，那也行。
5: 你这不是还做交易吗？那这些孩子我白养了，我凭什么答应你啊？啊，我是人贩子？
4: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你欠了那么多的钱，我不替你填这个窟窿，你小程加上大成兰兰，你们怎么还这个钱？
5: 你别说这么好听，你也甭跟我解释，你甭管了这事儿，我有办法。
6: 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呀？这可是严酷的事实啊，许多金，我告诉你，你房子你也卖了，你还有什么可卖的呀？啊，这不是赌气，
4: 它能解决问题的。孩子是我亲生的呀。你怎么就油盐不进呢？替我想一想不行吗？我这个当妈的，我想和孩子同舟共济，你凭什么拦着我？你再好好想想。

0: 叔，挺好的吧？我来看看你。
1: 你怎么来了？
0: 左青青都跟我说了，您欠了钱。我这张卡，里面100万，您先拿着应用机。
1: 这钱我不能拿，
0: 您收下吧。
1: 你的心意我领，这钱我真的不能收。你要是有这份心思，就跟兰兰好好处。兰兰是个好孩子，她还惦记你呢。就是别再欺骗她。
0: 叔，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兰兰的。我骗她装穷，就是想考验她一下，没想到她真生气了。她现在都不怎么理我了。
1: 两个人真想在一起，那不容易。你要真对她好，就别骗他。兰兰怨你呀，不是因为你装穷，是因为你骗了他。你喜欢一个人还要去考验他，那你就是骗他，你是对他的不尊重。你对他不尊重了，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明白吗？
0: 明白了，叔。那你好好休息，我现在就去找兰兰。

0: 兰兰，
1: 飞姨，
0: 来了。你爸怎么样了？
1: 好多了，昨天晚上跟我哥聊了半宿，估计累着了，现在还睡着呢。
0: 进去吧，去打壶水。

0: 你突然对我这样，就是因为你知道了小程又欠了华三400万，对吗？那我们之间那么多年的感情，就因为这400万，你就要放弃？
1: 小芬啊，我是不想连累你，谁想到房子卖了，还了200多万，这又出来个400万，这要人命啊！我啊是不想让你跟我一起过那还债的日子。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从今往后欠的债，咱俩一起想办法，一起还。
2: 我们这次爱心活动就是想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3: 我王子科愿意用我的一生守护你的尊严。许兰兰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4: 就请两位选手自由发挥，拿出你们对美食的理解。
5: 咱们亲家搞什么名堂？
6: 你跑什么？
5: 李小芬阿姨出事了。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小芬子，我是不想连累你，谁想到房子卖了，还了200多万，这又出来个400万，这要人命啊！我是不想让你跟我一起过那还债的日子。你这是为我好吗？
1: 多金，你其实根本就不了解我。小芬，既然你知道了，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这个事儿啊，我没想让你知道，我是想一个人扛着。欠了600。

惯。我每天是水深火热。说实话，我还觉得我挺有成就感的。这苦啊，得一口一口的吃，苦了我一人，幸福一家人。可这件事儿，要让大成兰兰知道，那我们家就完了。

0: 钱慢慢还吧。我跟孩子们说，我去参加那厨艺大赛，我要拿那头奖。其实我是安慰他们，也是安慰我自己啊。就算拿不到头奖，也算我干厨师这么多年的一个汇报表演了。
1: 你啰里啰嗦的说那么多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担心我，咱们俩就算了。我不想让你跟我过的那个日子像坐过山车似的，那样我会愧疚一辈子。
1: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还有没有我？你还在不在乎我？那好，罗晋，我告诉你，你别想因为那几百万就不要我了。从今往后欠的债，咱俩一起想办法，一起还。这辈子你都别想甩了我。
2: 可以说得好，爸，你替小时候还钱，我们支持你。可你也不用想那么多啊，凡姨说的对，欠的钱咱们一起还，有事一块儿扛，咱们是一家人嘛。
1: 嗯，

0: 小芬，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杜岩。
1: 你好，杜岩。嗯，
0: 我想听你聊一聊。
1: 现在吗？
0: 嗯，行吧。啊。本来我想替多金还掉剩余的欠款，让他答应兰兰和小程跟我去移民，继承家业和财产，最起码一个孩子跟我去也行啊。可是刚才我听到你们的谈话，我突然觉得也许我的做法欠妥。
1: 嫂子，
0: 别喊我嫂子，我和多金已经离婚多年了，你就喊我杜姐吧。
1: 杜姐，这次小程受骗，在外面欠了那么多的钱，多金一直在帮他还债，有很多事情啊，多金都瞒着家里人，一个人扛着，受了很多的苦，太不容易了。
0: 我想帮他，可他拒绝我替小程还钱。我知道他怨我，他恨我当年抛弃他和孩子去了国外，可我也是穷怕了，当年的出国潮能有赚钱发财的机会，我还年轻，我为什么不试一试？
1: 杜姐，当年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就离开了他们，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多金现在怨你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毕竟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我相信多金不会恨你的。
0: 我欣赏你的坦率，我知道我总是欠他的，我希望你今后能好好的关心他。好了，不谈这些了，今天主要请你来是谈一谈合作的事情。
1: 合作？
0: 我对你筹办爱心医院很有兴趣，国内现在老年人口已经突破了2亿，这是很大的商机，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筹办爱心医院的未来规划，如果可行，我将投资进来。
1: 您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兴趣投资当然是好事，可是我们爱心医院不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如果您投资是抱着盈利来的，那我还是劝您别投了。

0: 我绝不只图眼前的利益，也绝不会拿老人作为赚钱的工具。我要的是实体和口碑。这次回国让我打开了眼界，我干嘛非要让孩子们跟我一起去国外做生意呢？我完全可以把我的资金抓住国内的大好商机，投入到有益的项目中去。
1: 杜姐不愧是生意人，能有如此的眼光。
0: 我们筹备了一场老年时装秀表演，明天演出，您要是感兴趣，欢迎您光临。哦，好，我一定去。到时候啊，我们再好好聊一聊爱心医院的规划。小芬，人这一生。 遇上对的人，可遇不可求啊！好好珍惜吧。我以茶代酒，我祝愿你和多金携手幸福的度过晚年，
2: 也祝您晚年幸福。
3: 哟，我来。
4: 您说您在医院多住一天不是挺好的吗？好好养一养。 非得着急忙慌的要出院，这逗逗啊，都说您，说我爷爷就是个倔老头。<笑>我这都好了，还住什么院啊？多住一天还得多花一天钱。再说了，明天那厨艺大赛就是复赛了，那100万的头等奖的奖金在等着我呢。哎呦，
2: 爸，明天啊，我跟大成去现场给您加油。
5: 哎，我也去啊。
4: 两个人起什么哄？
5: 有你们在，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2: 乐啥呢？
4: 来，走吧。

除后，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公布进入决赛的六名选手，他们分别是580号选手、142号、910号、321号以及我们的810号。最后一位

来了。你问我爱上你什么？其实我爱上的就是你骨子里那份尊严和倔强。和你相处的这段日子，我做了很多放肆的事情，我很后悔。我曾经在心里无数次的自责，我不应该打碎你的尊严，然后装作若无其事。你自己把它捏好。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王子珂愿意用我的一生守护你的尊严。

0: 徐兰兰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确定不会后悔吗？
0: 现在不会，以后不会，永远不会。徐兰兰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矜持一点，这么容易就被你骗到手了。
1: 我说过，
2: 从今天开始，
1: 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再骗你，我会永远爱你。

0: 哎，你们怎么过来了？我们来看看你菊姨的这个酒楼，要保喜啊？哦，没有，只不过我带你妈妈还有芬姨啊，过来看看咱们酒楼的设施。兰兰，你妈妈现在是我们爱心医院最大的股东了，是你妈妈提出来要把爱心医院办成养老院和营养快餐公司，你菊姨呢特别感兴趣。
1: 决定把他的酒楼改成营养快餐公司，所以你菊姨呀，就是我们爱心医院第二大股东了。
2: 哪里是股东啊？我这酒楼都快破产了，多亏两位姐姐伸出援助之手。
0: 橘子，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同意入股合作，说明你很有眼光。嗯，<笑>你妈妈还想聘请你爸爸来管理这个营养快餐公司。
1: 也不知道你爸爸愿意不愿意啊，这是好事儿啊，他肯定会同意的。我替我爸谢谢你啊。
3: 这孩子，咱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客气？
1: 兰兰，妈妈想请你作为我国内投资生意的代表，怎么样？同意吗？

0: 我太好了，我不行的。你可以的。这位是，他叫王子科，是我的未婚夫。哦，太好了。阿姨，刚才我向兰兰求婚了，她同意了。
1: 哎呦，你们进展的这么快啊！祝贺祝贺！小芬，你和多金什么时候领证啊？哼，
2: 我爸说了，芬姨就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有她在，家就在。
1: 徐哥是个值得托付的人，只可惜啊，他心里没有我，否则的话，我一定竞争到底。 行，大家都别站着了，走吧，去酒楼参观参观。好，来，
3: 徐小城，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就让你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

0: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首届全民都爱吃厨艺比赛已经进入了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经过万里挑一，杀出重围的六名选手，
1: 此时此刻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准备就绪。
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
3: 确定确定，
2: 有请的是本次评委会主席马原先生为我们公布
4: 决赛规则。
0: 有请。

0: 首先祝贺六位选手进入决赛。
1: 决赛我们采用的是评委与随机抽取的100名观众打分相结合的方式，选出得分最高的前2名选手
2: 进行巅峰对决。
1: 各位选手，放平你们的心态，
3: 拿出你们最好的厨艺，加油！
4: 好的，谢谢，再次的感谢马云先生，请您入席就坐。
5: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也即将要正式的开始了。在本轮比赛当中啊，我们将会用2轮比赛的形式进行。第一轮比赛我们将进行的是闻香识调料的环节，六位选手必须全部识别正确5款调料的名称，并且要回答完全正确即可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
6: 如果没有全部回答正确，将实为淘汰出局。
7: 是的，没错，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选手，只能用鼻子闻，不可以品尝。
1: 接下来我宣布
8: 首届全民都爱吃决赛正式开始。
4: 下面有请我们的各位选手戴上眼罩，
9: 快看。
4: 接下来呢，有请李小姐送上本轮需要使用的调味料。

0: 沙姜。
1: 回答正确。
0: 茴香。
2: 木香。
0: 这是迷迭香。
3: 恭喜910号选手回答正确。
4: 朋友们，如您所见啊，刚才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6位选手里面有2位
5: 完全正确。

0: 进入到下一环节，而另外四位选手就很遗憾止步到这里。
1: 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欢送我们的四位选手遗憾离场，期待下次再见。
2: 谢谢，感谢各位精彩的呈现。不管呢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大家，
1: 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抱着这份疑问，
0: 来到我们321号选手的身边。因为我们知道啊，本次比赛呢针对国内的参赛选手的，可是您这……
3: 我也是中国人呀，我的中国名字叫彭空。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3: 是啊，这个名字是中国第一位名厨彭祖的原名，我崇拜他，所以就给自己起了彭空这个名字。我迷恋中国的美食，所以娶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我希望能拿到冠军，这是我送给我心爱的女人最好的礼物。
0: 说得太好了，太浪漫了，也祝愿您心想事成，能够在下一环节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亲爱的朋友们，
0: 接下来我们也即将进入到我们下一比赛环节了。
1: 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再一次的有请本次比赛评委会主席马原先生为我们公布下一轮比赛的规则，
0: 掌声有请。
4: 有请。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到底什么才是美食的精髓呢？接下来的比赛环节就请两位选手自由发挥，做一道菜。
6: 比赛时间40分钟，拿出你们对美食的理解。我们评委希望你们做的这道菜，除了刀工火候、摆盘等，能让我们尝到你们对美食精髓的理解和诠释。

0: 他怎么动呢？
1: 咱们亲家搞什么名堂？
2: 不知道啊，
0: 不会是要放弃比赛的？
3: 爸，加油，我会。

0: 到最后的摆盘时间，请两位选手抓紧时间。现在开始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请各位选手双手离开我们的操作台。我们321号做的菜品可以说是赏心悦目，香味扑鼻了。
1: 那我们看一下910号选手，哎，
2: 910号选手竟然只是一碗面，这
3: 把所有机位对准920，来，
4: 机位对准920，
3: 跟着他。

0: 把三号机推给吃面的儿子，快进去，来，哎，好，稳住。时间恩怨错对，
1: 分手了能够。九百一十号选手，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吗？
2: 这是我小儿子，
3: 他被人骗了600多万呢。啊，我为了给他还债，我把自己房子都卖了，但是啊，还是还不上。我呢就到外边啊，打点零工，挣钱，我就接着替他还。
2: 我儿子是个懂事的孩子，
3: 他这些日子到外边去追债，他想把钱追回来，
2: 还给人家那些受骗的人。我儿子挺好的，他去追债这些日子，我天天都惦记他呀。
3: 我就希望他早点回来。
2: 他现在回来了，我高兴啊，正好借着厨艺大赛的机会给我儿子做碗面。
3: 我希望他以后啊好好的，以后找个好工作，为社会做出点贡献来啊。

0: 道，910选手呢父爱如山，321选手呢来自法国，是米其林三星主厨，远赴我国呢娶了中国姑娘，为了爱情放弃了法国的事业。我们可以利用这两名选手的热点加大宣传力度，点击率和收视率一定会不错。
1: 这样，刘，一号机、三号机，对准这两位选手。其他机器，给观众。啊，还有评委。
2: 太感动了，可是您就不怕扣分吗？
3: 我儿子能安全的回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0: 九百一十号选手，哎，请问你对美食是怎么理解的？
1: 啊，我觉得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最好的美食。和我的孩子们、我的亲人们在一起吃个饭，那是最好的事儿啊。

0: 这就是你说的幸福书？哎，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哎，
1: 你可真够滑头的，把我骗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告诉我说给我一大笔钱，钱呢，总不至于埋在这个书底下吧？
2: 你把我松开，松开我就告诉你钱在哪儿。
3: 九百一十号选手，您似乎在现场找寻着什么吗？
4: 马导，许多精英一直在关注观众席，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5: 把机器推给九号林先生。对，静静。
3: 我在找我的亲人。
4: 亲人？您的亲人今天有在现场吗？现在啊，也请您回到我们的舞台，因为我们的比赛现在依旧要继续进行。好。
0: 喂，哎，小芬啊，你在哪儿啊？
6: 幸福树，
0: 我知道。
7: 爸，你去哪儿啊？
8: 九百一十号选手，
9: 看人多。
10: 爸，怎么了？还走。

0: 你去哪儿了？
1: 过去看看。啊，车钥匙在梅子那儿。上我车，上我车。啊，
0: 我们去开车。

0: 小芬阿姨出事了啊！说，钱在哪儿？我可能把钱埋在这个树底下吗？臭女人，抢！哎哎哎，不是，你放开小芬！
1: 别过来，不然我一枪打死她！
0: 林翔，有本事冲我来！绑架女人算什么东西？石小成，
2: 害得我一无所有，今天必须做个了断！
0: 你想怎么了断啊？要不然给我一千万赎金，要不然我一枪枪把你全打死。那我们熟人，赎金怎么给？
3: 林翔，林翔，
4: 别动！
0: 已经被包围了，
3: 加油！
0: 马上放下武器，把人给放了。好啊，你们居然敢报警！都给我听着，一小时之内不把钱拿来，我一枪先打死他，咱们同归于尽。
2: 哎，
0: 你冷静点，你听我的。
3: 哎，你别过来，多金。
0: 哎，
2: 爸，多金，你别生了，
0: 别过来，不然我一枪打死你。爸，你把他放了，这是我媳妇儿，她比我还年轻啊。我60岁了，我死就死了，我求求你，你把他放了吧。你就把我媳妇儿放了吧，别以为我不敢。开枪啊！
5: 爸。
0: 别动！
3: 别动！别动！

为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我市公安机关持续加大对侵财案件的打击力度，于近日成功破获一起诈骗案，抓获以林翔为首的犯罪嫌疑人数十人，案件成功告破，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此次雨滴行动取得圆满成功。

0: 哎，你这爱心医院办得真好啊！以后啊，我就上你这儿养老来了啊。
1: 妈，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去啊。
0: 哎，这儿干净啊，设备也齐全，而且养老医疗一体化呀，这里比家里强多了。
2: 那可不行啊，外婆，我是离不开你的啊。
0: 哟，
3: 外婆。
4: 这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嘛。
0: 就他嘴甜，嗯，他得对我外孙女好点啊。嗯，你要是欺负他，我可不饶你呀、啊。
2: 听见没有啊？
4: 你别欺负我啊。
5: 罗夫啊，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你看大家伙多高兴啊，和和美。

0: 这钱你们得收下，这钱啊，是我们哥俩混蛋，没见过世面，见钱眼开。这个钱你们得收着，就是得收下，要不咱老爷子在天之灵都不能答应。
1: 啊，那个。
2: 不要不要不要！这钱不能收，不要不要！
3: 但是吧，必须得收下，要我们哥俩没法做人了。
0: 就是你不收，那不是瞧不起我们哥俩吗？
4: 听我的，这钱啊，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了，拿回去。
2: 那哪能行呢？
4: 大可不行，
2: 没法做人了。
4: 哎呀，
2: 你
4: 这
2: 大声说什么呀？我们就真的不要。
0: 收下，没法做人了。
2: 哎呀，拿着大声说什么呀？
4: 你和两位叔叔怎么又吵架了？ 啊，麻烦你还是投资。
3: 我们为什么不要？
4: 我们为什么不要？
3: 我们为什么不要？我们有钱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钱了？对呀。
4: 大成，我就知道你行，我嫁给你时候，我就知道你能成。
2: 大成，没你不成。
4: 大成，大成，大器晚成。嗯嗯。

0: 爸，可啥？你们怎么才来呀？
1: 新月带我去办大事去了。
0: 孩子，那钱怎么样了？
2: 许叔，您放心，林翔的资金账户已经被冻结了，钱很快就能回来。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
2: 开业仪式现在开始，
0: 走吧。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爱心医院的董事长杜岩。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当地政府及领导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始终要抱着
1: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老有所乐的宗旨，为广大的老年朋友做最好的服务，贡献我们对社会的一份力量。
1: 我宣布，爱心医院正式开业。

0: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哟，
2: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3: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钱呢？
3: 五花。
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1: 好嘞，兄弟，夏天特别的意思。

0: 好的，给你抱一个啊。你去哪里啊，郑莲？
1: 我去看冬墨。
0: 啊，好。慢点啊。

0: 前事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多少徽州男儿年少离家，背靠宗族行商天下，这才是无徽不成镇。咱们再说徽州之宝，首推徽墨。若说徽墨，落里陈潘，那么列位问了，这四位谁为徽墨之首呢？
1: 洛江墨坊掌事洛寒章，李家墨坊掌事李金水，
2: 奉墨。

0: 黄大人，刘大人，此乃骆家紫极龙光墨，这方墨的用材添加了贝粉和金箔，使其墨色自带流光金闪，所绘蛟龙也当身披霞光，仿佛是刚从海上腾空而起。
1: 确实好墨，可是蛟龙终究是龙啊，太过飘逸灵动，反倒失了几分墨骨。
2: 二位大人，此乃李家松烟墨，大道自在。
3: 不愧是古法传承的李墨呀，一眼便能看出这墨色古拙，重于蕴藏，黑沉大气，顶级佳墨无疑啊。
1: 虽是佳墨，但墨色过沉，倒失了几分灵气，有墨骨而无墨魂。
3: 王大人，如此说来，这两家墨着实都有所欠缺呀。
1: 刘大人，此言差矣，墨骨墨魂兼具，世间实属难得。
3: 那依黄大人之见，
4: 落墨超一品，
5: 李墨超一品。
6: 诸位，今天的笔墨大赛，落李两家高低难辨，雌雄不分呢、啊。结果让本官着实为难。
7: 我有办法辨出优劣来。
8: 胡闹！这是谁家皇后小儿，如此不守规矩啊！来人，把他赶出去。
9: 真娘，你怎么来了？
10: 林金水，此处不是小孩玩闹之地，带着个孩子进来，这是要把贡墨竞选当成儿戏不成？
2: 大人恕罪，实乃草民教子无方之过，回去定会重重责罚，严加管教。
1: 小姑娘，方才听你说话，好像你的心里有了几分主意，说出来，如若可行，本官既往不咎。
7: 既然一次试不成，那就用五色墨接再试一次。爷爷说过，大道至简，蛟、浓、重、淡、轻，五个墨接落在纸上，墨之优劣，高下立显。
11: 哎，墨家的墨，边缘晕开了。
5: 李墨夺魁。
2: 说徽墨，落李成潘，那么列位问了，这四位谁为徽墨之首呢？人道是黄金易得，李墨难求。
12: 黄金易得，李墨难求，恭喜李氏占得贡墨权。黄金易得，李墨难求，恭喜李氏占得贡墨权。
13: 多谢多谢，
14: 恭喜恭喜，
13: 多谢多谢多谢。
15: 一二一，嘿嘿，哈
14: 哈哈哈哈哈！你看这哪像样？
13: 恭喜
14: 恭喜
13: 恭喜啊！恭喜啊！
16: 同喜同喜！
17: 哎，啥？
18: 谢谢谢谢！
13: 恭喜恭喜！
17: 啥？

0: 辛苦了，不辛苦啊！今天的桂鱼里换成鲜笋，切得细一些。哎，好。我听说黄大人已经是岭南，今天各类菜品都要少些盐。
1: 好嘞。哎，
2: 子琪啊，听说白日进末时，风头都被八方那个丫头给占尽了。晚上莫务官大人来，你可要好好的表现。
0: 往后李宗七房这头可都靠你撑着呢。
1: 江月，
2: 家中之事我自会上心，不过有六伯和八叔在，小兰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个木头脑袋呀。
0: 江月，
2: 我知你所想，不过大家皆为李家人，几房分得如此清楚，显得生分。嗯嗯，
1: 大嫂。
2: 哎，大嫂，这个切的再小一些。
1: 好，
2: 好好忙。大嫂，晚上宴席的座位，娘是怎么安排的？锦旗呢，毕竟是咱们七房当家的，这往后李家总是要交到他手上。这个王大人身边的卫士，
1: 席间的事情由娘做主呢，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去忙了。

1: 这鸡不知道怎么就跑出来了，没吓着你吧，江月？能不能当心点啊？
2: 静福媳妇儿，我发现这些深情啊，见着你好像就特别听话。
1: 大嫂，姨娘，哎呀，这些活我擅长，这鸡呀、啊、配上我一线娘家的石耳，更好炖一锅汤。
3: 是，小李子，快来拿去宰了。不用。
1: 不用别人，我手快，马上就能宰了。开席之前肯定来得及。
4: 二嫂，我帮你。可是我新做。

0: 什么要推我？
1: 就是你弄坏的，
2: 就是你弄坏的，
1: 你还不承认？赔我一大嘴！
3: 你们怎么欺负人？
1: 关你什么事儿？
3: 你没事吧？
1: 这小叫花子把我的鱼灯弄坏了，
3: 我不是故意的。我当什么大事？我都给你，不许再打人了。
1: 我们走。
3: 谢谢你们，等我回去找我大哥要了钱，把一个鱼灯赔给你。你若真想谢我，你也帮我一个忙吧。
4: 正值中秋佳节。黄大人莅临寒舍赏光，是我李氏全族之幸啊！来，大家举起酒杯，恭迎黄大人！
5: 恭迎黄大人！黄大人，
6: 早闻老夫人治家有方，今日一见，我真名不虚传，气度非凡。
4: 黄大人见笑了，我父金泰、长子景元皆已离世，我一个妇道人家，不过是操持些内务罢了。黄大人，此番李默夺得贡墨殊荣，仰仗的全是磨坊中的各家子弟呀、啊。
6: 李默传承百年，我听闻李家长房到五房已不在墨业之内，唯余六房、七房、八房延续墨业香火，现如今李八爷乃当世五杰之首，相信李默定会昌盛延绵。

0: 有人来了，你们快跑！
1: 你们干什么呢？偷花呢？
2: 妹妹，快走！
3: 我们这叫摸秋。
1: 大人是叫摸秋，你们这是偷花。

0: 你手臂受伤了，得立马止血。
1: 本官今来，一是来贺喜，二
2: 谢谢你啊，
1: 想提醒八爷和七老夫人，既然送贡墨进京的日期已定，那就务必提前做好安排，贡墨能够安全进京，才算是功德圆满。
3: 这个酒凉得很，我去后厨嘱咐一声，免得大人嫌我们招待不周。
4: 有劳你了。此次送贡墨进京，我心中已有盘算，多谢大人提点。
3: 黄大人请。
1: 好。
4: 李墨传承数百年，靠的便是合族一心，八房锦服，五儿锦旗，六房锦东。此番送墨进京，交由尔等兄弟三人共同担负，你们需同心戮力，恪尽其责。贡墨送达之后，盼你们早日平安归来。
5: 是，
1: 老夫人安排得如此稳妥，本官也就放心了。
4: 此外还有另一件事，我掌管李家多年，也到了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岁数了。我儿景琦带你送贡归来，为娘便把李家族长这副担子交到你手里，望你加倍努力，不负所托。
5: 是，娘。
4: 届时双喜临门，若是黄大人得空，请前来李氏族长更替大典观礼。
1: 好，如此大喜之日我怎能错过。
4: 来。
1: 哎，
0: 你等我研好墨就给你涂上。
6: 墨含的智商我竟从未听说过。
0: 这块胭脂墨是我爹为我治来应急用的，能止血消肿。你那伤口有些深，涂了恐怕就再也洗不脱了。疼吗？
6: 不疼，一点也不疼。

0: 如此，应该不会有大碍了。这块胭脂墨送你，你再涂上两次，便可大好了。拿着吧。
1: 多谢。你看的书，倒和我哥哥差不多。
0: 你还识字，我就知道你不是叫花子。你家也是做墨的吗？以往我怎从未见过你？
1: 我叫骆文谦，我爹是骆寒章。
0: 哦，你是骆家的。
1: 我自幼养在京中，父亲让我读书做官，可我不愿意。
0: 那你喜欢做什么？将来要以何为职业？
1: 我不知道。
0: 这还会不知道？世人总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我爷爷爱织墨，我爹爹爱织墨，我也喜欢墨。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许多的制墨大师，让整个徽州的人，不对，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
1: 我相信你。
0: 我去前面拿点吃的，你在这等我。
2: 给我站住！侄娘，又上哪回玩去了？
0: 看耍香笼呢。
2: 看耍香笼？脸上弄这么脏？娘是不是跟你说过，娘不管你玩耍，但是，
0: 但是不可以撒谎。
3: 你这中枪过后。

0: 里头动手脚筋。
1: 救我！哟，打我呢！哟，
2: 谁打你呀、啊？你娘舍不得打你的。哎呦，我的小皮猴啊，去哪玩了呀？
3: 这娘，快下来！七祖母要和大人们谈正事，哥哥们不听话都要被骂的。
1: 七祖母孙辈那么多，偏只有我一个孙女，我是七祖母的宝贝，七祖母才舍不得骂我呢。喂，
2: 李默夺魁是大喜事，宋默上京也是要紧大事，但你们大家千万别忘了，李家的族规，凡吉庆团圆日，必要教考墨学，以记李氏至末传家之序。前面有四方墨定，看看谁先来闻香辨墨。郑深啊，你先来。
4: 快去。
3: 我不知道。
5: 我过来。你不要骂他，你这一瞪眼，他哪还能再辨墨呀？都吓傻了。
2: 郑良，该你了。

0: 我也辨不出，蠢材。你瞪眼，他怎么辨墨呀？哥哥，我帮你。赵坤魔梨有桂香乳香，定是洛家近几年卖的最好的白玉光。这方有梅花、桂花入墨。 定沈墨中君子，产功折桂玉意的陈家世子墨。看看
1: 这个药材味极浓，细闻有麝香味，这定是绛莹山墨。这方墨是不是顺手从外面带回来的？不是什么名墨，他认不出来，也在情理之中。
0: 我想起来了。 这是田家的墨，爷爷说过，田家这一两年虽也开磨坊，用的材料也不差，但却没有下功夫研究是如何制墨，所以做出来的墨总是乱七八糟的。哎，金总，你念的可对，
2: 太好，真丫头可是太聪明了，
3: 不要再夸她了，再夸就上天了。
4: 哪来的小孩？过来过来，你别乱跑！你哎呀，你们看看这。
5: 七祖母，这是我今日才交的新朋友。哦，
6: 真娘，不认识的人不能随便往家里带。一看这满脸脏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流浪儿呢。
5: 他不是流浪儿，他叫洛文谦。
4: 洛文谦，
6: 你是洛家的二公子。
5: 但好，犬子扰了你们的喜宴，真是失礼了。是我叫祖方，明日我定会派人来，再送一份谢礼。没什么扰不扰的，小孩子们闹着玩吧。骆老爷，不必记挂在心，他难得回来一趟，就让真娘带着他好好玩玩。
0: 我愿意的。嗯。
6: 这就不必了吧，他功课繁重，不日就要回京，只怕是不再回来了。告辞。
0: 洛文谦，你等等，
6: 这盏鱼灯送你，谢谢。
4: 告辞。

0: 好好读书，你竟然跑去李家与那八房的丫头混在一起，你是嫌你爹丢人丢的不够啊？
1: 少爷，今日中秋，我瞧外面热闹，想出去看看。
0: 把那给我，给我，听见了没有？
2: 给我在家里好好读书，回京之前绝不能出大门半步。
3: 爹，我不想回京城，也不想考功名。
0: 混账！再说一遍。
2: 爹，您看，我这儿又合了一房墨，怎么样？
0: 还不快滚！ 臭小子，这不是看过了吗？你也滚。
3: 好。

0: 喜欢做什么，将来要以何为职业。
1: 我喜欢在外面玩，没人管着我，能看看各地各处的热闹。
0: 那你和你家人说便是。
1: 可这也不算什么正事，我父亲定会责骂我的。
0: 那你可以和他说，将来要做一个走南闯北的跑商啊。我最喜欢听家里来的陌生讲故事了，他们去过好多好多地方，天地间的热闹都能见到。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踢大梨。
1: 你们松动督察，
2: 那西方林景琦要接任李家族长啊，
0: 你们真是双喜临门。徽宗和快恭贺李默族长刚踢大梨。
3: 现在来，在七祖母的斗篷里暖一暖。嗯，来看看。嗯，
0: 徽宗文会恭贺李默族长刚踢大梨，继往开来，千载流芳。
4: 多谢诸位了。
5: 哎，七祖母，嗯，你看。

其实都是因为他，都是因为李靖不他贪杯，导致功莫毁坏，惹怒了官家，我们被欺。

0: 妻打入了大牢，日日酷刑加身。我的腿，我的腿，更可怜的是景琦，本身就体弱多病，又感染了风寒，他如何熬得住啊？幸亏黄大人不忍我离家受难，从中极力斡旋，把我李默十年重税，我们才有命回来。这一切都拜他李景福所赐。
1: 李景福，是你，是你害死的锦旗，你把锦旗还给我，你把锦旗还给我，你把锦旗。
2: 后的不会因为贪杯误事的，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一定是有误会啊！
1: 误会，
2: 陈都死了还能有什么误会
1: 啊？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死的不是你，为
2: 什么？锦福，你说句话，你是被冤枉的是吗？你说话呀，锦福，你是被冤枉的。
3: 我不冤枉，我不冤枉。当夜是我职守，我喝酒了，可是我确实里里外外的都检视过了，才卸下的。
4: 莫，
3: 不知为何半夜走水。公莫尽毁，不管怎样说，是我监管不力，害得景琦枉死狱中，景东伤了腿，我愧对李氏全族，我有罪，我该死。
0: 你该替景齐去死。
2: 不是这样的，景福。爹，你这说句话呀，爹。你知道景福不是这样的人。爹，你说句话呀。
1: 你说句话呀，爹。

今日之事，您八方而起，我会给全族一个交代。请家法。

儿子万祖啊。

0: 为人负责，难辞其咎，剩下的由他爹来受吧。你们把房还死了琪琪，他这辈子就像一名羔羔吗？金祖母，也不是最疼这娘的吗？他们说话都不算数，也是听这娘的话。娘，做跪堂前的。
1: 谁也不能坏了李家的规矩。是李家的人，就要受李家的罚。
2: 那我就不做李家人了。
3: 八叔，今日之事如此难了，给六房七房一个说法吧。

0: 表哥，七嫂，我怕房
1: 自知罪孽深重，无颜面对族中父老。我自愿
2: 从族谱出名。

0: 我们的锦旗也没了，麻烦楚祖了。李牧，身为贡献魁首，当行守护贡墨之责。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诏谕，褫夺李氏贡墨之权，由落墨递补供奉。钦此。
1: 谢圣上，谢谢大人。

水，惭愧，对不住大家。

后离家磨坊，起早费心了。

0: 老爸，这些磨坊是你一生的心血，还是留给你吧。
1: 承蒙七嫂信任，这磨坊将随我入葬。

0: 我是傅大龙，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身外之物，不要你爸。咱们走。
2: 哎，姐夫，
3: 爹爹，
4: 哪怕不是家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5: 这是我今天找张主簿谈下的墨单。
1: 这么大的墨单，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
6: 粗细不均，皆为下品。
5: 这怎么可能？哎，你这是何意？
7: 你去李家帮我借他们的墨方来，我看看如何？
5: 这不可能。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大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新消费，先锋品牌。

0: 玉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天赏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大
2: 勇敢，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天是白露节气，今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北京一女子在医美机构静脉注射辅酶一注射剂后身体出现不适，究竟是真抗衰还是假神药？整形外科医生带来解答。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3: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2: 那这一次增资背后具体有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来看业内人士的解读。
3: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既包括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4: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3: 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
5: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3: 那么这次增资资金从何而来呢？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此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本次募资的对象还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合计600亿元。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2: 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1: 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媒体见面会，
2: 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记者通报了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
1: 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0: 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建立了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
1: 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2: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此外，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 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超过 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3: 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炼石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相关专家在见面会上也进行了解答。
4: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园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信 用煤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受这个国家的约束。善有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专家强调，
0: 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就要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
5: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
6: 今晚10点41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将正式登场。白露意味着孟秋即将落幕，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今天起呢，我国北方地区将会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预计未来三天，北方大部分地区有4到6度的降温。内蒙古、甘肃、陕西、华北西部、黄淮西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10度。
0: 此外，西北、华北多地还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近日，北京一位女士在一家医美机构静脉滴注了一款名为
6: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不仅能细胞级抗衰，还能提升免疫力。
0: 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就出现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

0: 输入 NAD 加有关。
1: 近期很多医美机构都宣称辅酶一注射剂是抗衰神药，那么它真的抗衰吗？我们一起来听听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2: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3: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4: 那么这款20多年前就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注射剂，为何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呢？
2: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4: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
2: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基础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3: 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0: 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
1: 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目前的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3: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4: 抗衰老研究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2: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起在福建厦门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近日，宁夏银川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积扇区域新发现一幅四马拉车岩画，岩画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由于此前贺兰山区域双马拉车岩画较多，四马拉车岩画尚属首次发现。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还无法精准断代。但从这幅岩画的图像内容、雕刻工艺等综合判断，有可能为青铜时代至两汉时期的游牧民族创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0: 7:30。
1: 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

0: 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维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师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六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1: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2: 德国东部萨安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
3: 据德国媒体七号报道，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2024年成立的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得票率超过5%进入州议会，而自民党则未能跨过5%的议会门槛。根据初步官方结果，德国选择党虽然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传统主流政党长期坚持防火墙原则，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在此情况下，新一届萨安州政府如何组成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随着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的历史性胜利，防火墙原则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六号，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呼吁终结防火墙原则。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
3: 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
3: 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4: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

0: 港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7: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造美学之城。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冯德莱恩计划于七号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一起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的联合声明。金融时报称，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可能提出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说，这架波音767-300货机是从波多黎各起飞的，该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地面停飞措施。目前飞机冲出跑道原因尚不清楚。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六号表示，受火山灰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8: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9: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北方的降雨将会发展增多，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北方大部将会出现4到8度的降温，其中在内蒙古、山西以及河北的降温可达8到16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7到18度，银川13到19度，榆林13到19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1到27度，拉萨11到21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5到37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6度，昭通17到30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7到28度，邯郸19到35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29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4到32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4到33度，渤海小雨转晴，东北风6到7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4到6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
10: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世界人，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跑跑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未来。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补安堂用酒力，关节有活力。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 红酒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3: 红酒大师烹饪有妙招，
4: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5: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屁肉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6: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董佩芳的妈妈

0: 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放假期间加班，工人手指被砸。
3: 他那个机器坏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嘛，我就用那个撬棍撬，把手给撬到了。
2: 从入职到受伤，短短十余天，疑点重重。
4: 在车间怎么把这个搞伤了？谁也不知道。要看病要跟医生闹，疑点很大。
2: 3年前的工伤认定材料被谁动了手脚？
5: 那么同样的检查单，通过技术手段将陈旧性三个字去掉了。
2: 篡改病历，伪造伤情，工伤造假，花样繁多。
6: 都没想到这个事是犯法的，后面才说是什么骗保。
2: 工伤造假骗保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江苏省丹阳市。2025年3月1日，当地一家公司的一名工人在工作中意外受伤，被同事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对于这名工人的受伤，公司总经理朱昌红记忆犹新。
4: 弄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后来到4点当中突然就手破了。
2: 受伤的工人名叫徐有芳，经诊断，徐有芳的左手环指末节指骨粗隆骨折，也就是左手无名指指尖骨折。随后医生对他受伤的手指进行了固定包扎，并告诉他病情不严重，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即可痊愈。但没想到到了第二天，徐有芳自己又去了医院，并要求住院治疗。
4: 我这个不住院怎么行呢？医生说你就这个肩头碰了骨头骨裂，包扎挂水就好了，不用住院的。他就不行，我要住院。
2: 到了医院，医生还是认为徐有芳的病情并不严重，拒绝了他住院的要求。被拒后，徐有芳情绪激动，与医生发生了争执，并扬言要换一家医院住院，双方不欢而散。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徐有芳病情不重，为什么非要住院呢？很快，徐有芳与医生发生争执的事传回了公司，公司觉得有些难以理解，让人重新梳理了他的受伤经过，发现这里透着许多不寻常。
2: 公司发现徐有芳是一名刚入职十几天的工人，而他出事受伤那天公司是放假，是他主动打电话联系生产负责人要求加班的。
4: 他那天下午呢就来上班了，他电话打电话也给班长，班长说下午休息你跑来干什么，设备机修工也不在，设备还有小故障。
2: 生产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徐有芳，既然放假就好好休息，况且他要操作的那台设备几天前就有些故障，维修工人还没来得及处理。可徐有芳坚持说自己已经到公司了，想加班，操作时会小心。负责人拗不过他，便同意了。没想到随后就发生了意外，受了伤。车间里没有安装监控，徐有芳究竟是如何受伤的，除了他自己无人知晓。作为一家生产企业，工伤事故偶有发生，为确保受伤工人能最快送医，也便于后续处理，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处置流程，必须先报备，然后由公司统一处理。然而事发当天，徐有芳完全没有按流程及时报备，而是想自己前往医院。监控里这名男子就是徐有芳，他经过门卫室时，保安发现了他。
4: 他说你怎么现在就下，他说我手受工伤了，要到医院去。他说你怎么不报案呢？报案我们到车间去接你出来去了。他说我不愿意送，我自己去。他说这个不行啊，这是规定啊。
2: 门卫保安将徐有芳受伤的情况向公司进行了汇报，公司这才得知徐有芳受了伤。之后按处置流程安排专人将他送去了医院。在医院处理好伤口后，医生建议他回家静养，没想到第二天他却执意要求住院，并且与医生发生了争执，情绪激动。
4: 你不住院，我要就到别的乡镇到后乡卫生院去看病。他就跟医生吵起来。那么这样的过程我们跟着去的保卫科的个老子们都听到了，他说医生就不要住院，你就不要住院了，他说不住院我不来看了。他说你不来看是你的事情，

0: 那么我们跟着事情呢就跟领导汇报了回来。
1: 入职时间短，自己要求加班，受伤后不按公司流程处理，强烈要求住院等等，公司将他的这一系列行为连在一起，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一时也弄不清楚。为此，在徐有芳病情得到初步控制后，公司将他喊了过来。
0: 他放假归放假，但是我们有好多工序都没放假。我们上午也干了，下午还去干呢。他要赶着要货。
1: 徐有芳解释，他当天之所以会要求加班，主要是因为自己刚来不久，工作还不是很熟练，有一些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所以想利用休息时间赶赶活，并且当天并非全员休息，有一些岗位还是有人在加班的。至于那天的受伤，完全是一个意外。
0: 他那个机器坏了，我去找机器工，没人，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车间主任，他说你就那样做好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嘛。我就用那个撬棍撬，把手给撬到了。
1: 徐有芳说，当时他操作的那台机器有点故障，将加工的材料卡住了。为了将卡住的材料弄出来，他就用一根撬棍去撬，结果误伤了自己手指头。至于受伤后为什么没有按公司的处置流程来，主要是因为自己刚入职不久，还不太熟悉公司的处置流程。而强烈要求住院也是有原因的。
0: 在皮层不是打了那个破伤风针嘛，然后又缝了七针还是九针。
1: 徐有芳说，强烈要求住院主要是自己觉得病情严重，住院治疗会更好，并且他是工伤，接下来要走工伤理赔的，住院的话有关治疗证据会全面些，有利于工伤理赔。对于徐有芳的这番解释，公司负责人朱昌红认为十分牵强。
0: 作为一个员工，我们都有员工手册给你的，有规范制度的。我去当时保卫科送你，你不去，在车间怎么把这个搞伤了，谁也不知道。要看病要跟医生闹，一定很大。
1: 公司认为，徐有芳说工作没有完成，主动要求加班这一点站不住，因为他们对徐有芳的这个岗位并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至于徐有芳不清楚公司受伤的处置流程，公司说也不对，因为在员工上岗前，公司就将这些规定明确地告知过他们，徐有芳不可能不知道。
0: 我们还要把安全手册还要求他必须做保险，多起劳动都是规范的，然后到车间，他不是新工人嘛，培训，懂吗？实际上那一天他就是有目的的，在别人的授意下来作案的。
1: 这家公司位于丹阳市的一个工业园区，园区其他工厂曾发生过有人制造虚假的工伤事故，骗取工伤保险金的案件。公司总感觉徐有芳的这起事故可能是人为制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工伤保险金。公司试图就这件事与徐有芳做进一步沟通，可徐有芳觉得公司的怀疑冒犯了自己。
0: 他说你老板不讲理，我不跟你谈了，我走了，我找劳动总裁部门去闹了就走。走了我们商量一下，我这个疑点很大，应该报案。
1: 徐有芳拒绝沟通，公司认为他人为制造工伤的疑点不能消除，慎重起见，公司选择了报警，希望通过警方的调查手段查清此事。
2: 近些年国家特别重视企业权益的保护，在接到涉案企业报警后，丹阳警方立即着手进行了调查，同时呢，将此案通报给了当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也相当重视，立即派人提前介入进来，与警方一道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1: 是工伤事故还是故意造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
3: 但是医院的病例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1: 旧伤究竟是如何包装成新伤的？
0: 然后他就叫我去拍了一个片子，其他什么都不要我管，全部都是他操作。
1: 工伤造假骗保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办案人员在调查徐有芳的个人信息时，发现2022年他就有过一次工伤申报记录。
4: 发现徐某他并非是第一次受到工伤，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曾经申报过工伤，并且当年他是获得了18万多的赔偿款。
1: 2022年，徐有芳曾就职于丹阳当地另一家公司，那年7月，他在工作中受伤，导致右肘关节骨折及左手指骨折，经申请被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

0: 工伤，伤残等级评定为八级，最终获得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赔偿款共计18万余元。从申报材料看，徐有芳申请工伤的材料齐全，程序合规，未见明显异常。不过办案人员注意到一个细节，2022年徐有芳就是左手无名指远节指骨骨折，这次也是无名指骨折，同一根手指头，这也太巧了吧。为了排除疑点，办案人员决定对他上次的工伤认定过程进行全面调查，并去医院调取了他的原始就诊记录，结果发现了问题。
1: 人社部门的病历显示，当时的这个徐某有两处受伤，分别是左手的这个手指和右肘的这个右肘肘部骨折，但是医院的病历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0: 徐有芳上次工伤认定申请材料里显示他有两处骨折，一处是左手无名指，一处是右肘关节，可办案人员调取的医院原始就诊记录显示他的右肘关节骨折是陈旧性骨折，是旧伤，本不该出现在申报材料里的，但是在工伤申请材料上陈旧性三个字却消失了，这样本来的旧伤就伪造成了新伤，这一作假当时的人社部门审核人员也没能发现。调查显示徐有芳当年的左手指骨折是真实的，右肘关节骨折是将旧伤伪造成新伤申报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处骨折与两处骨折伤残等级的评定标准不同，最终的赔偿数额也相差悬殊。
2: 仅凭他这个左手骨折的这一处伤情去申请的话，那么他最多能得到最多能鉴定下来是伤残等级10级，也就能获得几万块钱的赔偿款，右肘关节这个旧伤也包装进去的话，最终评定到了伤残等级8级，获赔了18万多的赔偿款。
0: 以上的调查可以证实徐有芳确实有骗取工伤保险和用人单位赔偿款的嫌疑，那这次的受伤是不是准备再次作案呢？为此司法机关将他传唤了过来，通过讯问徐有芳承认之前的那次工伤认定确实存在诈骗。
3: 后悔死了，这也是这辈子最深刻的一次教训。
0: 徐有芳供述，2022年他在丹阳另外一家公司工作时，不慎被滑落的工具砸伤左手无名指，经诊断为骨折，随后便回家休养。期间有朋友提醒他，工作中受伤可以申请工伤认定，获得相应的赔偿。当时徐有芳对此一窍不通，朋友说他认识一个叫张广禄的人，专门帮人代办工伤申请，可以介绍给他。
3: 我有个朋友，因为他也是在厂里面出了工伤，找的他，然后他给我说，后来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就打电话联系他的那个天工管厂嘛。
0: 徐有芳交代，他与张广禄见面后，向他详细讲述了手指受伤的经过。张广禄告诉他，手指骨折认定为工伤没有问题，但伤残等级不会太高，赔偿也就几万元。随后，张广禄问他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陈旧伤。徐有芳突然想起，他的右肘关节曾在20多年前摔伤过。
1: 徐某就想起来自己小时候爬树，曾经从树上这个摔下来。摔了右手肘部曾经是有过一个骨折的，不过是陈旧性的伤。那么张某就说这个不要紧，让徐某自己到医院去拍一个片子，后续的事情交由他处理即可。
0: 张广禄听说徐有芳右肘受过伤，便说这处旧伤可以和手指骨折一起申报工伤，这样可以帮他获得更多的赔偿款。徐有芳当时还表示过疑惑。
3: 右手不是这里是那个摔的嘛，摔的，然后他说这个右手可以给你加进去，我说这个到时候你加进去，我不就成了那个弄虚作假了吗？他说这个反正又不要你管，这都是我的事情。
0: 徐有芳当初还是觉得把肘部旧伤也一并申报有些不妥，但张广禄一再保证不会有事，所有申报流程都由他负责，徐有芳只需简单配合就行。不过一旦工伤认定申请成功，他要收取总赔偿款30%的代理费。见张广禄信誓旦旦又能多拿赔偿，没有风险意识的徐有芳便答应了。
3: 因为我们说老实话，因为心里也有点害怕，但是 说老实话，我们打工的人也

0: 意思就是说哪个对象赔得多一点。
1: 据徐有芳回忆，他给张广禄提供过几张身份证复印件，又去医院对右肘的陈旧伤重新拍了片子，之后又跟着张广禄去做过一次伤残鉴定，其他的事他再没过问。他没想到最终他的工伤认定下来了，被鉴定为八级伤残，拿到了180,000余元赔偿款。至于张广禄究竟是如何操作成功的，徐有芳表示他并不知情。他本以为这件事不会败露，没想到2025年入职新公司后，终究还是东窗事发了。
0: 怎么就是在这个不知法不懂法的情况下，而且又违法了，现在呢感觉到非常后悔。
1: 那这次在新公司工作中再次受伤，处置过程存在种种异常，是不是想再次实施诈骗呢？对此徐有芳矢口否认。
0: 没有，绝对没有。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巴不得进个厂给我买个社保，我干到63岁不就有退休工资了吗？
1: 徐有芳还是坚持之前的说法，这次受伤纯属意外，处置过程中的反常在他看来都是有合理解释的。虽然徐有芳矢口否认，可办案人员认为他这次入职才十几天，并且主动加班，不按公司处置流程来，受伤的部位与上次的完全重合，这些还是很让人怀疑的。
2: 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徐某呢在这一次成功的获得了工伤赔偿款之后，他可能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比较容易。那么2025年他入职了丹阳一家新的公司本想就是再次伪造伤情去申报工伤获得赔偿，但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异常的表现和行为就是被公司发现并且报了警。
3: 办案人员认为徐有芳的再次受伤还是有很多疑点的，可由于公司及时报案，他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再加上他矢口否认，现在很难查实是不是在实施诈骗了。不过2022年的那次工伤赔偿肯定是有问题的，而在幕后操纵的是一个名叫张广禄的人。那这个张广禄是谁呢？他的身上还有哪些秘密呢？
1: 受轻伤未就医，病例从何而来？
4: 这些病例跟那个诊断书都是我模仿医生的笔迹写的。
1: 男子瞒天过海，伙同12人骗取工伤保险金，
5: 不仅让用人单位蒙受了经济损失，更是对国家司法鉴定和工伤认定公信力的挑衅。
1: 工伤造假骗保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办案人员根据线索并未打草惊蛇，而是暗中对张广禄展开调查。他们发现张广禄经常出入人社部门、医院等场所，同时从人社部门调取的材料显示，近年来张广禄曾代理过数十起工伤认定申报，这其中是否还隐藏着其他骗保行为呢？
2: 我们了解到他常常出现于医院啊，或者是社保中心，或者人社局附近，基本上都是在帮人代理工伤。同时呢，他每一笔的收入都是大额的。那么结合徐某的供述，我们怀疑张某很有可能就是专门从事这个虚假的工伤申报的这样一个嫌疑人。
1: 办案人员调取了张广禄代理过的全部工伤认定案件的申报材料，与医院原始病例、劳动能力鉴定材料逐一比对，结果发现另有10余人的申报材料存在造假嫌疑。随后办案人员陆续传唤了其余10余名涉嫌工伤认定申报材料作假的嫌疑人，他们均供述都是由张广禄一手操作，具体情况他们并不清楚。
6: 都没想到这个事是犯法的，后面才说是因为这个什么，这是什么骗保。
7: 对这10余人也采取了强制措施，并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张某帮助他人伪造材料骗取这个工伤保险是花样繁多。
1: 通过对以上10几名嫌疑人的讯问，办案人员逐步厘清了他们伪造工伤认定的路数，主要是无伤变有伤，旧伤变新伤，单伤变多伤，而帮他们幕后操作的都是张广禄。在证据充分后，张广禄被抓获归案。
4: 明知道我那些老乡跟那个朋友

0: 他们不符合工伤的条件，然后帮他们伪造了病历跟责任认定书，来骗取企业跟国家的赔偿。
1: 张广禄交代，他年轻时来丹阳务工，在一次工作中受伤，成功认定了工伤并获得赔偿。正是那次经历，让他熟悉了申报工伤的流程。此后，陆续有老乡因工伤找他帮忙，一来二去，他越发熟悉。后来，他干脆辞去工作，专门代理工伤认定申报，靠收取代理费为生。可做着做着，他竟摸出了些门道。张广禄在多年代理过程中发现，很多工人虽然受了伤，但伤情较轻，达不到工伤认定的等级标准。为了帮当事人认定为工伤，拿到赔偿，他也能拿到代理费，他便在工伤认定申报材料上打起了主意。
0: 第一个，那个人事局一般对于工伤那个申报材料，大部分只要复印件，我随便找个广告公司就可以进行修改，然后得到我想要的报告。第二个，医院里面挂号，是不用实名，可以冒用他人的身份去检查。
1: 张广禄供述，对于那些受轻伤或者无伤的人，他一个会提示对方有没有旧伤，如果没有，他会安排一个有伤的人替对方去拍片，然后将这些旧伤诊断报告通过 P 图篡改变成新伤报告向人社部门申报。有时还会通过模仿医生笔记、移花接木等手段对医院的诊断证明和病历进行仿造。
0: 这些病历跟那个诊断书都是我模仿医生的笔记写的，然后拿到指挥处的盖章和医院的盖章就行了，然后用这些伪造的材料去申报工伤。
1: 就这样，张广禄通过提交虚假病历、找人代拍影像片、 P 图篡改诊断报告等手段，将十余人的陈旧伤包装成新伤，轻伤升级为重伤，甚至无中生有虚构伤情，以此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赔偿款。
2: 涉案人员的行为不仅让用人单位蒙受了经济损失，更是对国家司法鉴定和工伤认定公信力的挑衅，同时呢，他也极易产生恶劣的犯罪模仿行为。
1: 最终，丹阳市人民检察院查明，2020年至2024年间，张广禄伙同徐有芳等12人，通过提交虚假病历、找人代拍影像片等方式，伪造伤情，进行工伤认定和伤残评定，累计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赔偿款共计103万余元，其中张广禄非法获利29万余元。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将张广禄等13人起诉到了法院。2026年3月，丹阳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经审理，法院认为张广禄多次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赔偿款，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并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最终判处张广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5万元。
3: 在量刑的时候，我们合议庭也是围绕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第一被告人，也就是张某，根据他的这个涉案数额特别巨大，包括在整个犯罪当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些情节，对其从严惩处。
1: 徐有芳等其他12名被告人案发后均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补足了对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展现了真诚的悔罪态度，结合具体的涉案事实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至3年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您好，李老师。李老师，我们注意到哈，这案件当中的张广禄骗取工伤保险金的行为，他的这种危害主要体现在哪里？
5: 提到危害特别重要，工伤保险我们这个赔偿金，我们经常说这是两句话，一个是工人断手断脚的钱，第二一个就是工人的救命的钱。因为工伤保险基金它是从企业里面征集上来的，它是有限的， 我们如果被他们骗了，那我们真正受到伤害的工人，这些劳动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他跟这个救灾救济款是一样的，他应该上升到这个高度来保卫和认识他，这是一个方面。二一个就是说，张广禄这种人，不是他孤立的存在，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而且他们就守在医院的门口，就干这个事儿。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不是工伤，对你进行工伤的包装。二一种是他把这个工伤该进行正常治疗和诊断的人呢，给你转移了，然后呢使得这个认定无法进行，或者将工伤扩大化。第三一个就是说，他把工伤理赔理完了，由于他全权代理，最后他把工伤款赔偿款拿到了过后呢，没有给那个受伤的人，这些现象都是实践中存在的。
4: 之所以张广禄能够屡屡得手，一定是中间存在了一些漏洞。那我们要堵住这些漏洞，您感觉从立法包括执法的这些层面上，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5: 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这个完善。第一，我们还是始终回到工伤的本意，工伤一定要因工受伤，工伤它必须坚持三工原则，一定有工作时间、工作在工作地点，因工作受到伤害。那这个时候时空的固定，我们就会把这个伤者就固定了，他的伤也固定了，这个特别的重要。第二一个大数据，这个本案当中他发现他的疑点就是通过这个人以前就干过这个事儿，那么你现在至少工伤认定系统的大数据你应该共享。如果这个人频繁的去进行工伤认定，甚至他以代理人的身份频繁的进行工伤认定，我都可以记录在案。那么无论是冒充工伤保险的本人，还是说将劳动者包装成工伤保险的这样的犯罪嫌疑人，那么我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他，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鲜胡姬花。
4: 把工伤当生意，透支的是社会的信任底线。工伤保险基金的每一分钱，都是真正受伤劳动者的救命钱。打击工伤骗保，就是捍卫公平正义。唯有相关部门用科技手段精准亮剑，让造假者寸步难行，才能守护好这份制度的善意，让工伤保险真正成为阳光下最温暖的依靠。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0: 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七六一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我们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3: 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很甜。
1: 这蜂蜜我给你存着，等你顺利完成任务，管够。
0: 在这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像回到了5年前在杭州。
2: 那日后在杭州，你就是我先生孙成，我就是孙太太了。孙先生平日里是什么样的人啊？比如李青平日视甜如命，蜂蜜糖炒栗子都是他挺喜欢的，只是平日不大能吃得到。
1: 孙成平常喜欢喝酒？
0: 喝酒我可以学的。
1: 不必了，你喝汤就可以了。

0: 汤是过日子，喝酒是心里有。
1: 但是我很怀念那些喝汤的日子。

0: 来看镜头，看这里，哎，亲密一点，夫妻嘛，哎，对，来，三二一，
1: 德相，怎么站这儿了？吃药。睡，吃完药早点回病房，站在这儿容易着凉。

0: 来，刘星，后面都跟上来，快点！哎呀，中了一个，表现真好，
1: 中了一个，
0: 加油，刘星！
1: 后面，
0: 来来来，后面跟上，你也中了，
1: 真厉害！
0: 慢一点，来，
1: 后面
0: 都有啊，都有。

0: 带他。
1: 石田先生，不用害怕，你只需要配合我回答几个问题。
0: 意味がわかりません。インプット。
1: 我知道你的中文很好。

0: 配合我是你的唯一出路。欧阳女士在哪里？
1: 不知道。

做人要识趣些。我知道你想回日本，你只要告诉我欧阳在哪儿，我现在就可以做主把你放回去。但如果你要继续坚持的话，我只能把你送到重庆去，到那儿我可就做不了主了。

0: 你不说那人是个软蛋吗？嘴硬得很呢。我看，要不就直接把他送重庆。说话呀！再这么耗下去，日本人早晚发现。
1: 我想想。
2: 干嘛呀？
1: 帮我个忙。
2: 我现在不想结婚。
1: 那是以后再说，现在去见一个人。
2: 谁呀？
0: 一个人太寂寞，送个人来陪你。
2: 石田先生，
3: 是他们派你来接近我，打探乌鸦的消息。
2: 我不是军统的人，我只是想让你活着。
3: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0: 我试过了，没用。你们把人打成那样，这么做跟76号有什么差别啊？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一些手段，有什么问题吗？再说了，那是个日本人，打就打了，别废话，赶紧让他说。 你把人打成那样，他都不说，我能让他说吗？那你的朋友就只有死了。我听说日本人喜欢切腹死，我一会儿就要用这把刀切开他的肚皮，我倒要看一看日本人的肠子到底是不是黑的。
1: 那你现在把我也切了，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别总是打打杀杀的。你不只是在帮我，也是在帮他。
1: 他不信任我了，不会告诉我的。
0: 你是聪明人，又跟他很熟，会想到办法让他开口的。
1: 我想不到。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并没有那么想让他说。
1: 我是真没办法，要么你就把我放了吧。
0: 为了一个日本人，你值得吗？
1: 你要杀了我吗？
0: 我可以杀了他。

0: 如果你们把不相干的人卷入到我们的重要计划里，这违反纪律。
1: 陶队长，你什么意思？我觉得姓陈这小子未必是真心替我们办事。
2: 有更好的办法吗？反正他不肯配合的话，我就杀了他。可以，那我就杀了你。一度はまだ帰国しておりません。人生計画について彼はどの程度知ってるんだ？ 彼は人水計画創立以来の研究者で、今後の研究にも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せる人物です。必ず彼を見つけ出す。我派人員を輪船負責人。他根本就没上船。
3: 看来石天先生并没有离开上海。
2: 言之，说啊，家里都找过了，没有回去的迹象。
1: 石铁先生临时改变行程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叛逃，要么就是被绑架。他不会叛逃的，是绑架。
2: 从形势风格上来看，应该是飓风队所为。
1: 我记得不久前，李主任和杜队长。
4: 已经清剿了飓风队，我还替你们请了功了。看样子是有漏网之鱼啊！
3: 将军放心，石田我一定会找到的。是活的还是死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赶紧给日本人一个交代，让那女的把嘴闭上。主任放心，如果真是飓风队绑架，我有办法找到。按梅机关刚才提供的线索，石田临走前去了趟富民医院，见了故人。
3: 故人，
4: 欧阳，星野之前的秘书，后来精神失常了。梅机关担心他泄露机密，把他暂时安置在了精神科。
1: 我知道了，马上去查。宣传科讲陈开来今天没有来上班。石田突然被绑架，陈开来没来上班，这绝对不是巧合。会不会连陈开来一块抓了？
5: 派人盯着，陈开来回来马上告诉我。
1: 是。

0: 你好像很喜欢雪。是因为你叫周雪，名字里有雪字吗？我叫刘夏。
1: 刘夏，治不好病才会在医院留下，这名字不吉利。
0: 所以我不叫刘夏，你也不叫周雪，你叫欧阳。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叫木生。木生，展信佳。偶然看到你的照片，颇为喜欢。我也想着同你一样赴战场尽一份心力，有所作为，但已无可能。我需随家人离开中国。
2: 欧阳你好，多谢你喜欢我的照片。听闻日本的樱花很美，可我还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0: 木生，展信佳，我甚是想念中国的一切。你的照片是我在日本唯一的慰藉。

0: 你可以先听完我说的，再决定要不要动手。我说了，是木生让我来的。行，那赶快去看。他发给你看过我写的信，一共26封。木生，崭新家。这句话你一共写过26次。他把你的每一封信都记在笔记本上。
1: 木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是他让我来救你的。周雪，休息了吗？我进来了啊，周雪。
2: 这位是杜先生，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
3: 不带你走也不抓你。杜先生问你几个问题，问完就走，啊？请问，你知道石田在哪儿吗？
2: 不认识。哦，就是星野博士的学生。
1: 星野。星野会读心术，他知道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星野偷走了我的脑子。我说的不是星野，是石田。对，石田，你是星野派来抓我的。 你不要抓我走！你不要抓我走！
4: 好好好好
1: 不要抓我走！
4: 好好好好好不抓不抓不抓！
1: 我说过了，他帮不上你的。

原来这就是谋生啊！你在信中提到想要他的照片，照片的底片一直夹在他的笔记本里。我想，有可能是给你的。幸好没寄给我。我在去杭州找他前，日本人来了。

0: 所以起初我没办法相信你。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我是苏堤，木生的朋友。你是苏堤，那他是什么？
1: 断桥。
0: 他讲过的，他的名字是木马起的，五行缺木，所以叫木生。断桥，桥中也有木。可为什么来的是你，不是他？

0: 他以前也是星野的助手，后来精神失常了，就被日本人关在这儿了。
1: 他大约是知道些秘密，我记得之前抓的那个女工党也在找他。
0: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还真是他。大哥，那共党会不会也掺和进来了？
1: 绑架石田不像是共党的行事作风，大爷不得不防，你派几个人盯着傅明月。
0: 明白。

0: 喝点水吧，谢谢。我在日本跟随星野研究的是菌苗制造，但后来我发现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 気をつけてね。

0: 多年的实验经验告诉我，那根本就不是动物实验数据，那上面的数字都是通过人体实验得来的，是中国人的活体实验数据。木生给了我些资料，中国好几个地方爆发的瘟疫也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是我很害怕，我是帮凶，我永远也无法洗清自己的罪过。木生写的信救了我，是他坚定了我回国的信心。
1: 欧阳，展信佳，我能体悟到你在日本的艰辛不易，亦能感知到你的无奈无助，只因我同你一般无力，我们的国家亦复如是，望不见分毫希望。上海沦陷，紧接着便是南京、杭州相继沦陷。我是照相师，相机便是我的枪。家国危难之际，无论我们是谁，做过什么，都应为救国出份力。即便我们的力量可能非常渺小，却也是伟大的。
0: 我想做些什么，我知道我必须要做些什么。我想用我的方式去拯救这个国家的苦难。我也知道你找我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了解星野的研究吧。
2: 研究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也怀疑这是一场针对中国人大规模的生物战。希望你能帮助。

0: 石天先生，带着罪孽而死的人，是上不了天堂。 现在就是你赎罪的机会。我看他的病多是心病，在这永远也好不了。告诉我们欧阳在哪，我们带他去重庆，他能得到良好的医治，或许还能恢复，当然，你也就能活下去。 否则，我便只能将你带去重庆，两败俱伤，何必呢？石田先生应该不愿与家人永远分离吧。
1: 你会治好他吗？
0: 我从不轻易承诺。

0: 伏明医院，精神科，二零三病房。杜航桥已经去过了伏明医院。
1: 他对欧阳已经有了警觉，门口还留下了七十六号的暗哨。我们要尽快行动了。
2: 放他回日本吧。我只答应过你，暂时留他一条狗命。
1: 那我总可以回家了吧？你什么时候回？别人要问你，我怎么说呀？
2: 这边结束了，我会回去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1: 我要是想出卖你，有的是机会，不会等到现在。你知道吗？只有我信任你，没有用。
0: 送我回家。

0: 还蛮懂规矩的。十天怎么处理？
1: 陈开来希望我留他一条命。你还真听他的？把日本人放了，不是把我们全卖了？
0: 留他一条命不代表要放了他。等欧阳救出来，两人一起送去重庆。若是没救出来，拿他给重庆交差，重庆要怎么处置他，我就管不了了。答应陈开来的事，我也就做到了。你要是真那么看重他，就可以把他发展成自己人。
1: 我讲过的，他跟我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0: 他是个照相师。搞艺术的？
1: 嗯。
0: 唉，感情能杀死所有人，财产千万别栽在男人手上。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吃早点。
0: 早点给你备好了，你回来就别走了。
1: 凭什么呀？
0: 金老板吩咐过，让你好好养病。你要是敢乱跑，我就不用干了。
1: 金宝，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份。
0: 老板，这不是钱的问题，金老板会要人命的。
2: 好，我知道了。陈开来回照相馆了，他说他病了，要休息两天。要不我去给他带回来。
3: 不用了，带回来他也不会讲实话。
1: 电话停了。金老板让把电话先停几天。
0: 你要打给谁啊？
1: 我要打给客人，通知他家鸡的照片洗好了。你们把电话停了，我怎么通知人家呀？还干不干了？
0: 这两天我也没见什么客人。
1: 你没客人，我还没有吗？赵公子，
4: 陈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1: 哎，还得靠你们受人照顾。哎，对了，我真要去找您呢。
4: 嗯，
1: 那个，哎，小梦的照片洗好了，
4: 辛苦你啊，加急赶出来。
1: 嗨，
4: 听说你病了，养得怎么样？
1: 就是有点失眠，头疼，不碍事啊。杜队长还来看过我。
4: 哦，看来大家都很关心你啊。苏督察也惦记着呢。
1: 我知道，你跟苏督察说我很快就能去上班了，是吧，新霞？
0: 哦，对，陈老板很快就会康复的。
4: 好，那等你康复我们再约。
1: 好，不送。

0: 经过侦查，侦查员认为欧阳在复明医院。
1: 干嘛了？
2: 留下的家属。

1: 雨夏，你父亲来看你了。
2: 奶奶，恢复怎么样？挺好的，可以带我出院了。啊，
1: 你们聊。
2: 叔，欧阳已经答应配合我们离开，随时都可以走。可是你发现楼梯口的守卫换人了吗？
1: 杜环乔昨晚来过，守卫今早就换了，应该是他的暗哨。
2: 可那军统已经锁定在那边了，他们行动快，随时可以接到欧阳，这对我们来说又增加了一层不确定因素。
1: 那怎么办？
2: 戴安娜制定了新的计划，就是等军统动，我们再动。

0: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你们杀了他做什么？
2: 石田既然这么重要，你应该好好看着他才是啊。
3: 我们是煤机关的，来接一名病人离开。
4: 我是海叔，跟我走。
2: 煤机关根本没派人去，
5: 拖着他们，我马上到。
4: 明白，
2: 有问题，走。
6: 所有人，
2: 我们医院，
7: 叫那个车，快，
8: 当心。
9: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0: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见过这个日本人吗？没见过。告诉我，最近飓风队的行动是什么？
1: 我不知道，我不参与行动。那你是负责什么的？做衣服。老实回答。
0: 是你店铺的钥匙，这是你抽屉的钥匙。我猜这把，这应该是你家里的钥匙。你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住在霞飞路125号。 我没有找人去，我吓着他们。但是你这样拒不合作的话，我也很为难。
2: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就不会为难你，更不会为难你的家人。

0: 昨夜来电话找我做几身衣服。什么衣服？两套日本兵的衣服和一套军官的衣服。用来做什么？我不知道。
1: 衣服在哪儿？已经送去了驻佐弄，那附近应该有个站点。很好。事成之前。 要委屈你先留在这儿。你去驻佐弄摸摸情况，那天我带人过去。
2: 晓得。快起来。我们打算带你离开，什么时候？进吧。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 周作弄28号，不确定石天在不在，但是从他们订餐情况看，至少5个人。
2: 张科长，这么早就下班了？不早了，刚好。
1: 之前找你，你总不在啊？
2: 你那个是我嫂子的，已经差人帮你办了。
1: 今天我有紧急行动，需要你的支援，跟我走吧。
2: 任务的事情我又帮不上什么忙的。
1: 天天去5天有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任务好，今天正好派得上用场。上车。

0: 赵倩没法去接人了，你去接。
1: 好，开他的车去。那军统呢？谁去跟？

0: 什么任务啊？
1: 找尸体的人。
0: 找到了？
1: 不确定。希望赵科长能给我带点好运气。
0: 杜队长有本事，苍队长才需要运气。
1: 晚上什么安排？
0: 一些应酬，不要紧。

0: 你们杀了他做什么？非要毁了我立功的机会？
1: 陶队长讲，他是我们的人，生死都是我们的人。
0: 石田既然这么重要，你应该好好看着他才是啊。
2: 陶队长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都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是你告诉的我。说，陶队长去哪儿了？你已经用光了我所有的耐心。说，他们拿着衣服去哪儿了？
1: 疯医院，去了疯医院。
0: 我们约。

0: 们是没机关的，来接一名病人离开。你听到没有？走开。
1: 喂，何してる？走开。

0: 你在这看着，我去问一下。
1: 哎，什么？煤机关的取代人，我怎么？
0: 我去核实一下，你注意他们要带走谁。

0: 持ち帰ります。
1: 跟我们走一趟吧。喂，
2: 煤机关根本没派人去，拖着他们，我马上到。
1: 明白，
3: 有问题，走。

0: 请问长官，带的是几号房的病人？我们需要登个记。
1: 可能也是。
2: 梅机关大人还用跟你们汇报吗？
1: 滚开！
3: 嗯。

0: 杜队长，小弟的运气盖不住你的煞气啊！队长，您受伤了，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1: 是我连累了杜队长，走了脉诊。
0: 啊，辛苦辛苦。我正在让他们清点少了哪个病人。
1: 不用查了，他们要的是欧阳。
2: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不是日本人，是国军。你的真名叫欧阳，是星野的学生吧？我们会把你送去重庆，在那儿你会有好的医疗。也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破解沉睡计划。
3: 制定的新的计划，就是等军统动，我们再动。你扮成欧阳，跟军统离开，掩盖其实六号的注意力，雷峰塔趁机接应欧阳逃走。嗯，
4: 怎么样？可以，就穿这套衣服走。一会儿会有人接应你，
3: 我一个人走吗？会有人替我带你离开。他叫海叔，你记住了。如果你们走散了。
5: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医院门口会有一辆车接你，车号是0809。那你呢？救你出去是我的任务。
6: 我是海叔，跟我走。
7: 郑州。

0: 军统的计划真够周密的。
1: 杜队长，除了这5203的病人，还有一个病人也失踪了。
2: 谁？
1: 叫做留下。
2: 留下？而留下也是军统的？
3: 去重庆还有很久吧？
4: 路上有安全的落脚地，
3: 前面就是我家。自从他们把我抓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你能让我回趟家吗？
4: 你需要什么，我派人去取。
5: 坐这船离开上海，下一站会有人接应他。
1: 好的。
3: 代我向苏堤道个谢吧。
5: 那不是他的本意。
3: 我晓得。
5: 一路平安。
3: 再见。
5: 再见。
1: 保重。
5: 保重。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差点害你丧命。哎，
1: 小事，
0: 下次请你吃酒。
1: 我回去补个觉。

0: 赵倩没法去接人了，你去接。
1: 好，
0: 开他的车去。
1: 那军统呢？谁去跟？

辛苦了，坐吧。通知那边，把石田带过来吧。

0: 喝点水。
1: 老板娘，好久不见。
0: 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再见到你。
1: 我也没想到你是军统。
0: 沈小姐有备而来，看样子是早就知道我们会去救欧阳了。
1: 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
0: 我读书少。
1: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0: 沈小姐是个有诗意的人，我比较现实，就想知道是谁透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延安有重庆的人，重庆怎么会没有延安的人？
0: 是吗？我还以为是陈开来告诉你的。
1: 我倒是很希望再见到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怪我当日的不告而别。
0: 沈小姐既然说我们是一体的，那欧阳在你们手里和在我们手里都是一样的。我不想拿枪逼问你，那个对你没用，我只想同你讲些道理。欧阳在我们手里会更安全，既然大家相亲相爱，你将他交给我有何不可？
1: 我不知道他的下落，怎么交给你？
0: 交出他我就放了你。
1: 看来我是走不了了。
0: 陈开来以为你死了，伤心得很。我希望今天回家时能将你还活着的消息带给你。
1: 就算我死了，我也不知道啊。
0: 那陈开来呢？他可是无辜的。
1: 你要杀了他？
0: 那要取决于你。
1: 你和别的军统不一样。
0: 没什么不一样的，告诉我欧阳的下落，陈开来就能活命。
1: 我们都是爱着这个国家的人，他能理解我的。
0: 你可真够狠的。
1: 我相信你不会杀一个爱这个国家的人。

0: 路上小心。
1: 知道了。
2: 忙活一晚上了，去给他们买点吃的。
3: 喂，
4: 大哥，陶大春在南岸码头。
3: 知道了。
5: 来人了。
6: 你们干什么呢？
7: 陶老板让我来送早餐，我是给您送上去还是交给您啊？
5: 等会儿检查一下，
6: 看看。
5: 这儿还有，等我们吧。
7: 别动，
6: 别出声，走。

0: 先生，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有点急事儿，想接您电话用用。
0: 这
1: 不白用。
2: 喂，
3: 石定怎么样了？
2: 你写很好。
3: 立刻把他带到南岸码头五号船位。

这帮臭男人不会像我这么客气。我听得出来，你是真心为我好，但我真的不知道欧阳的下落。

0: 苏督察敢一个人进来，勇气可嘉。外面都是我的人，你还举着枪，实在有点多余。都是你的人就更好办，我的命不值钱，他们会顾及你。
1: 戴老板，金星培养的才人，不是为了跟我换命的。
0: 就算你是戴老板的人，也不可能找到这的。
1: 我是跟着你来的，跟着我。你们装成日本人进了福明医院，76号就得到了消息。为了救你们，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福明医院，正好看见你协助陶大春的车摆脱了杜黄桥的追击。
0: 我需要你救我，没有你，我们也能全身而退。但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杜黄桥已经知道了你们关押十天的据点，如果陶大春跟那边取得的联系，杜黄桥很快就会闻着味找过来。要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不会暴露身份。
1: 去了外面那两位兄弟，多一个人看见就多一份危险。可据我所知，在马场是你救了星爷，还杀了我们的人。
0: 我是为了沉睡计划，你们的行动给了我这个机会。
1: 不然，十天的资料是谁给你们的呢？

0: 该走了。他，我要带走。
1: 他是共党，不是欧阳。
2: 欧阳是共党带走的，只有他知道下落。
1: 他装成欧阳骗了你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怎么会告诉你们欧阳的下落？
2: 那我就杀了他。他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不能留活口。
0: 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0: 你们慢走。
1: 陈开来人。

0: 你在哪儿了？顾王角找着我们的船了。
1: 舒婷已经死了，是你通知那边的时候把杜王条引来，戴老板安插在76号的人掩护我逃走的。
0: 戴老板的人谁呀？
1: 一个你永远也想不到的。
2: 终于回来了，
3: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2: 我都不想听。
3: 巧了，我正好都想告诉你。
2: 你就多余问我。
3: 石田死了。
4: 石田死了？
2: 你把他杀了？
3: 不是我，答应你的事我会做的。是杜黄桥找来了飓风队动的手，石田见过我们必须除掉。
4: 那不就是你们干的吗？
3: 陶大春说你出卖了我。
2: 你觉得呢？
3: 你不可能帮76号做事。
2: 知道你还问。
3: 再纠结石田的死了，他若活着，现在死的就是我们。好消息说完了，下面是坏消息。
2: 你这算哪门子好消息啊？
3: 没暴露就是好消息。我见到沈柯西了。
2: 他在哪儿？伤怎么样了？
3: 他好得很，他也去了精神病院救人，还提前知道了我们会在医院行动。你说这回是谁透露的？
2: 你刚刚怀疑我是汉奸，现在又怀疑我是共产党。
3: 你不可能为汉奸卖命，但有可能为了女人。
2: 从放回来你就让馨香把我关在这儿，处处防备着我，现在又怀疑我这又怀疑我那，要么你们就把我绑起来，就像你们对石田那样。
3: 急什么？我又没说是你，别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是这样的人吗？
2: 金宝，你要是不信任我，这照相馆咱就别开了，从今天开始咱就一拍两散。
3: 如果这是你的计谋，你比我更像个特工，你应该加入军统。
2: 我加入什么军统啊？我就是个拍照片的。
3: 参与了那么多事，你还觉得自己只是个照相师吗？
2: 我说了我不参与，不参与，是你非要把我拉进来的。我只是想要我的相机来记录你们是怎么拯救这个国家的。你，我表姐，我师父，小姨娘，
3: 都说了别再提他们。把沈小姐也忘了吧。
2: 为什么？

0: 你不会把他也杀了吧？ 你不会，他没死，对吧？
1: 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人手里。谁跟你是自己人？在日本人面前，我们就是自己人。
2: 沈小姐，值得敬佩。
1: 苏督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潜伏在76号。
2: 也值得敬佩。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财神，是这么动人的跳舞皇后？不要恭维我，我不吃这一套。
3: 我们三个，一个混迹在上海的舞场，一个在76号当汉奸。
1: 还有一个，要死在你们手上。该说的我都说了，要动手就快点吧。我可不想再落得东皇桥手上。等赶走日本人的时候，只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人活着，去看看北平的雪。
0: 怪你能把陈开来骗了，连我都信了。我本该一枪打死你，我没杀他。那他在哪儿？说话呀！
1: 大概早就离开上海了。别再想着他了，他是共党，你早晚会被他连累的。你还是
0: 军统的，我要是害怕，早跟你撇清关系了。无论如何，只要大家都活着，就是好事。
1: 那你今天给我照张相，我不知道怎么交差，我很难过，心都要碎了。这样的心情你拍得出来？
0: 碎了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1: 我装得好。

0: 行，那你接着做。啊，要长命百岁啊。
1: 再也见不到什么星了。

0: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我已经离开星野实验室很久了，如果想要研究有效疫苗针对，需要最新样本。
2: 我去，我会日语，我最合适。
3: 你已经暴露了，风险太大。
2: 星野又不认识我，任务迫在眉睫了。
3: 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
4: 送给你，用枪要稳准狠，
5: 先下手为强。
6: 如果你怀疑陈开兰和杜黄桥是一伙，那我们俩早就被抓了。

0: 这世界人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村村发展，处处振兴。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品千年茶韵，享飞扬。

0: 在想什么？
1: 看着这条河，他就像一个耄耋老人，一定藏着很多故事。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你真是军统的人。

这是我最难的出手的了。嗯，很甜。 谢谢你的围巾，苏迪同志，总算正式见面了。是啊，你比照片上的还要漂亮很多。陈开来已经把我拍得很好了。 不是陈凯来拍的，是另一张。那个时候，你还叫苏窗寒。是雷峰塔告诉我的，他的钱包里一直留着你的照片。 苏窗寒，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了。还好你们没有走散，现在我们只是同志，而你是他的妻子。同志是工作。 妻子也是工作。如果你爱他，妻子也可以不只是工作。爱这个字，对于我来说太过奢望了。对我们都是，我只想大家都活着。

我是最重要了，谢谢你不止一次的救了我。保护你是我的职责，也要谢谢你，就是欧阳。我和雷峰塔日后一定会全力配合你，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嗯，还有断桥。 差点忘了他，这小子也许比我们都长命。

0: 将军厉害。
1: 举行。
0: 我输了。

0: 你去人，你要记得，这次是南京家会保下了你。
1: 将军，是我的失职。

0: 你倒是刁钻，如果用这把剑刺穿我的胸膛能让你解气，请你动手吧。
1: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呀，算你了，李玉莲，你要记得，我用这柄剑击败了你，今后好自为之吧。

0: 这帮日本人一天天光替他们擦屁股都不够。可是如今我们夹缝中求生，只能忍耐。骂归骂，差事还是得替他们办。
1: 主任，撤水计划到底是什么？日本人好像很看重，却不告诉我们。
0: 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

0: 不过练，不是酒不够烈，是你心里的火太重。要不是你告诉我表姐没事，我以为她又……她是冒着牺牲的风险参与行动的。
1: 下回这么危险的行动，能不能让？

0: 我们分工不同，上级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任务。我们不怕牺牲，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你，金宝信你，杜王乔也信你？眼睛，因为你的眼睛里看不到算计。
1: 那不就是傻吗？
0: 你才不傻，这叫真诚。真诚是最容易骗人的。
1: 有用吗？
0: 当然。很厉害的。

0: 忙活了一通，竹篮打水一场空，除了姓陈的，我真想不出还有谁会泄露石天的消息。
1: 出卖我们的不是他，共党在医院早有部署，显然比我们先得到消息。这次是我们棋差一招，如果你怀疑陈开兰和杜黄桥是一伙的，那我们俩早就被抓了。
0: 也对，不过有这么个人在身边总是不踏实。
1: 这人我之后还有用。
0: 能有什么呢？
1: 杜黄桥信任他，可以获得很多情报。
0: 我怕你控制不住他。
1: 他早晚是我的人。

0: 坐。虽说已各自见过了，但我们三个还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相见。
1: 西湖三景只缺一角。
0: 段桥是新加入的，我的身份暂时不必向他透露。
2: 嗯。
0: 欧阳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
3: 欧阳女士，
1: 谢谢，
3: 感谢你的加入，我会尽快派人安排你去苏联参与疫苗研究。
1: 我已经离开新野实验室很久了，不晓得他现在的进度，如果想要研究有效疫苗针对，恐怕还需要最新样本。
3: 哦，
0: 上级通知我们必须拿到新野最新的研究样本。
2: 有计划了吗？
0: 上级要派人打入新野实验室。
1: 我去。我会日语，学过医，我最合适。
2: 你已经暴露了。

0: 风险太大。
1: 实验室只有日本人才能进去，星野又不认识我。
2: 确实我查了，星野实验室的安保是由煤机关负责，七十六号并未参与，但启用速递确实有暴露风险。
1: 任务迫在眉睫了，现在最合适的是我。
0: 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啊？
1: 现在情况紧急，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0: 敷衍。如果是上级的决定，我服从。
2: 我会向上级再做请示，暂由苏迪同志做好准备。行动之前，你需要培训一段时间。
1: 我可以的，放心吧。
2: 我会将你送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1: 好。
2: 车子就停在外边，我去车上等你。

我怎么感觉刚见面又要分离了？我还以为你都已经习惯了。有酒吗？我想喝一杯。没有。 记得你之前可是酒不离身的，我现在忽然觉得就没有那么好喝了。我在奉贤包下了一处养蜂场，等油菜花都开了，就可以去割蜜了。 丰收的时候，你可以一定要叫我。我最喜欢喝蜂蜜了。嗯。你想过以后吗？我是说，胜利以后。想过。到那时候。 我就回老家种几亩地，地里面种满板栗，再顺带养几箱蜜蜂，到时候就有吃不完的栗子和蜂蜜了。

1: 专家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这里是你们暂时的落脚点，委屈你们，
0: 不委屈。自从离开家，住址，并整日换来换去，什么样的地方没住过？ 这里最起码像个家的样子。想有家吗？想，有的时候特别想。

0: whisky。
1: 我戒酒了，
2: 魏氏传的口香糖
1: 戒酒非常有效，你也可以试试。
0: 真的戒得掉吗？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哈。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唉，无时无刻面对各种意外，这样的人生离得开他。
1: 我知道你比我更难，因为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0: 就像当年我决定离开，独自去法国。
1: 你是在那里加入的组织？
0: 是啊，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们不会相见了。

0: 有一天，我们梦见自己相亲相爱了，可是我醒来才知道我们早已是陌路。其实收到礼物的那个早上，我刚见过我的介绍人，真是入了的。
1: 我们没有成为陌路，却成了76号的大汉奸了。

0: 物归原主。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不过就是老朋友之间的赠礼而已。 上学的日子很好，如今也很好，能走在一起不容易，有些话你要早些同他讲。
1: 等他平安回来再讲也不迟。
0: 他说他想有个家，我希望能看到你们俩有那么一天。
1: 一定。

车。去哪儿？

0: 你带我吃的怕不是断头饭吧？酒香不怕巷子深，进来。
1: 自个儿家里头，别拘着，坐呀，喝点茶。
0: 你，
1: 坐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弄菜。

0: 这是你最爱吃的扬州炒饭。
1: 是你做的吗？
0: 别着急，你最重要的你还没见着呢。

0: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原145师5团3营营长杜黄强。那现在呢？
1: 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当年落难的时候，是你救了我。我只想护你周家。

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我说过，你是家人，不会再给你一次想走的机会。

0: 但我就不明白了啊，这桃花运怎么就被你撞上了？
1: 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我杜黄桥在南京没有死，在上海也没有死，非但没死，还多了个儿子。
2: 哎，谁说是儿子的？

0: 这是我在王兴昌牛绒羊符号给你做的，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孔氏牌马裤，来试试。
1: 哎，我来。你师娘偷偷攒了钱，说你是全上海最标准的身材。你要不是我徒弟，我现在就认你当我小舅子。<笑>我很喜欢，谢谢。
2: 好看，来，来，金宝过得还好吗？他挺好的，他也很想你。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可姓杜的就是不让。我们俩小时候就讲好了。 将来谁要有了孩子，都是要当干妈的。我现在没法见他，但我也给他做了一身新衣裳，到时候你找个由头帮我送给他。好，赶紧吃饭。
0: 正事儿忘了。哎，凯莱啊，一会儿呢，你给我们一家三口拍个合影，只有你拍我才放心。好，高兴点。<笑>来，换个姿势，换一个。
3: 换一个。
0: 我在这儿，这儿，啊，送给你。记住，用枪最重要的是稳定，要稳准狠。 还要得快，你知道什么是快吗？出手得快。还有一种快，叫先下手为强。记住了，先下手为强。 你要一枪崩了我，你就算出事了。

你最近一直在追查窦鹏桥的行踪，终于找到他的住处。你猜，我们看见谁了？ 你敢相信吗？杨小仙根本没死，马国锦没死，他还怀了杜红桥的仇。

0: 父亲的丧事已经办完了，等处理好工厂的事儿，我就要离开上海了。
1: 这回你怎么不问我要不要一起走了？
0: 我如今囊中羞涩，怕日后给不了你好的生活。

0: 小心！喂，是我，你跑哪去了，杜队长？ 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活下去，还得看你了。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还有几个兄弟在你手里，把他们带来换人。

0: 主任，陆皇桥打着审讯的旗号带走三名军统要犯，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1: 到底要去干什么？
2: 你师娘被季风雷抓走了，去还命。
3: 走不了了。
2: 那就活一天算一天，要死我们也一起死。
1: 走，快上车。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我们在仙玉兰开会，是你告诉了杜华侨。
1: 不管是不是我说的，他们都因为我而死，这个罪我认。
0: 浙西培训班没教会你忠诚，却教会了你冷血，真讽刺。
1: 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我也是。
0: 当初就该让你死在扬州。

0: 誰でも何でも邪魔しないでくれ。
1: 去包间唱，他们当我什么人呀？不去。
2: 那你去跟日本人讲，我们这小戏班子惹不起他们呀。
3: 我从东北来，日本人见得多了，我去。
1: 你还小，还是我去吧。
3: 我跟你一起去。
1: 听话，你在这儿等着。
2: 啊，走吧。
4: 香烟啊，香烟。老板，您来过烟吧。

0: 谢了吧，
1: 把他留下。
0: 香烟，香烟，香烟，
2: 咋死定了？

0: 我们给你机会，给你枪，让你去杀死你的敌人。可你呢？你却拿枪口对着这些救你的人。
1: 我已经没办法只为自己而活了。
0: 真正的战士敢从来就不该为自己而活。
1: 我没有你那么高的觉悟，陶队长，你也有家人。我求求你，放过我们。

0: 你也有家人要保护，我那12个战友，他们也有家，他们也是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孩子。
1: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没办法还清我造的孽。你能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孩子生下来，我一定去找你叔孙。
0: 只有你不够，还有黄小宁，我那12个战友，有个男孩，他。

再给你一次机会，只有杀了杜皇乔，你的孩子才能活。

0: 杜队长，我要提审几个犯人。开门！开门！
1: 把人带去审讯室。
0: 杜队长，还需要签几个字。
2: 走。陈科长，这边，听我的。

先把人弄上车。

0: 跟上去。
1: 明白。
0: 主任，杜黄桥打着审讯的旗号带走三名军统要犯，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不下子。
2: 到底要去干什么？
3: 你师娘被疾风掠抓走了，去还命。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谁都别想活了。

会不会是个陷阱？那你还来？我明天呢？

但是他和孩子得好好的活着，陈凯兰，你要对得起他。我要是死了，你要照顾好他和孩子。

0: 他好像动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饿了。
1: 走，我回家，我来做饭。
0: 我昨天走之前给你炒了苋菜，现在苋菜顶难买，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坏掉了。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只要你能好好活着，孩子能活着，就该这样吧。

0: 我们背叛了党国，现在又背叛我们的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活着，把孩子带大，
0: 连妈都没了，他会受很多很多欺负的。

在这活一天算一天，要死我们也一起死。

0: 他是正熙培训班最优秀的狙击手，他早就知道有人会藏在那里开枪。他是铁了心的要救的。
1: 你就不该给他机会。
0: 可他是小姨娘。
2: 这是留着过年吃的大米，你赶紧好起来，戏班子不养闲人的。哪里人来着？
3: 东北来的。
2: 东北，跑这么远来唱戏啊？
3: 家人死了，打仗。
2: 我在这儿唱10年了，以后你就叫我小姨娘吧。

0: 你是不是后悔了？
1: 后悔。是朕。

0: 小姨娘对我那么好，我不可能会出卖她。你他妈杀了她！杀了就是她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杜华强，你现在就是条疯狗，乱咬人的疯狗。我告诉你，就算出卖你，我也不会出卖小姨娘。
1: 说的对，我逼他该死。

这世道一点人味都没有。 谁都别想好过。跟飓风队的恩怨还要继续吗？下一个遭殃的又是谁？眼前一杯酒。

0: 开枪打死小姨娘的，是不是你？ 说话，为什么？他是叛徒，必须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要是早告诉你，结果会不一样吗？
1: 不会，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啊？十二条人命，这是他该还的。
0: 可他冬冰怀着孩子，你知道吗？
1: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他背叛党国，还丢了命。我看人最好还是不要有感情。
0: 看最没有感情的人是你。我是没感情，我被你骗了一次又一次。但我从来没害过你。
1: 可我总有一种预感，早晚会死在你的手里。

0: 你说是不是这排位立得太不吉利了？小姨娘，我最后还是死了。
1: 我不想有朝一日这里多个你的牌位，所以陈开来，你最好嫁入我们，否则你不是被陶大川打死，就是被杜皇绞杀。
0: 你做的那些事我做不来的。
1: 你怕死？
0: 怕，怕得要命。我得活着，起码我不能死你前头，我得去你坟前给你种花，给你送小馄饨，得把你的照片都放在橱窗里，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不想你将来变成孤魂野鬼。

0: 总会等到那天的，主任。我跑了整整3天，车子里油都开没了一箱，连队长的影子都没见着。您说，他不会是吃多了酒，一脚踩空掉进苏州河里了吧？
1: 赵站长，
2: 臭爷说，您这是哪家银行的钞票？
3: 站长，
2: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3: 站长。

照片上这个人叫冯申，是个共党分子。他一直是在海外留学，近期回到嘉兴探亲。他下一站是去上海。

0: 他的接头人是戴安娜。
1: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我策反了共党在嘉兴的一名联络员，这个人长期处在一个潜伏状态，目的就是等待这条大鱼。
1: 戴安娜，这可是李主任的心腹大患啊。

0: 你想干什么？没机关的电话打到这里，要求对你撤职查办。
1: 我的命是你救的，你说咋样？怎么样？
0: 我要你活出个人样，不是现在的鬼样子。
1: 新人来以前，门口有一只土狗，加大火，我还喂过它不少骨头。那天不知道让谁一枪给打死了，可能是报应吧。我现在过得还不如他呢。
0: 他死了，你还活着。我花那么大力气保下你，你就这么报答我？金屋藏娇小日子，你未免知道吗？要不是我担着，私藏军统，私自释放犯人，勾结军统，任他一条，让人知道你都活不成。你们每一个人的小动作，我都一清二楚。要不是我让苍广连去救你，你早就死在飓风队的乱枪之下。我把你提拔到这个位置，是敬佩你杜营长的能力和决心，而不是为了收留条疯狗。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子的？是命。你以为升官发财靠努力就能做到，那你会痛苦一辈子。很多事情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就像你跟那个女军统，你们没有这个命。
1: 我不行。

明天，一个共党嫌疑人从嘉兴到上海和一个重要人物碰头。你把今天事情办好，也许我还能在梅机关面前保住你的命。你要是没这个职位，你就真是那只大黄。你拿什么报仇？

0: 喂，
1: 是我，
0: 主任，
2: 派两个人帮我到火车站接位客人，
1: 从杭州方向开过来，下午1点钟到，带回四川是吗？
0: 送去哪里？
2: 订客人的。
0: 明白。
3: 你归队，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参队长，笑得像春天的油菜花。
4: 他这是在幸灾乐祸呢。
3: 我怎么没看出来？
4: 我现在半条命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都等着看我笑话呢。我绝对

0: 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跟我走。干嘛去？
1: 抓人。现在？时候不早了。我去拿相机。
0: 等等，把你的枪也带上。
1: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好好当个照相师就行了。
0: 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们的前途，要靠自己杀出来。
2: 杜队长，陈师傅，有任务啊！
3: 万联小差事，
2: 祝你们一切顺利。

0: 总务处，赵杰。
1: 76号杭州行动处，陆晓光。
0: 陆科长，久闻大名。李主任吩咐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去哪里？
1: 去朝宁弄被杨查了。
2: 天气太冷了，要不把窗户关了吧？
3: 别关，外边风景好。
2: 哎，你们说这个叫戴安娜的共党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4: 戴安娜是谁？
5: 共党在上海交通站的负责人。
4: 今天的任务是抓他。
5: 对，一条大鱼。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把这些照片散出去。今天的行动是找戴安娜，
2: 奋斗去找，必须拦住他。
1: 他是谁？
3: 滚开！快！
1: 是谁干的？
3: 快说，是谁干的？
1: 朱督察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我马上去找证据。
4: 朱督察，可以看一下你的配枪吗？
5: 姓陆的，你别得寸进尺。
6: 想知道我的行程吗？你还不够格，就算你的主子也没有这个资格。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6: 时间会证明一切。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你认识我？
1: 。
2: 明天我要去见个人。
0: 专家要来啊。
2: 他是苏联归国的生物专家，老家在嘉兴，在家中省亲已经许多天了，明天便会启程来上海，我必须亲自去接应。
0: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杜队长带着人乌乌泱泱出去了，你和他办的是同一件事吗？

0: 你们聊，我抽根烟。
1: 陆科长，
2: 杜队长。
1: 陆科长真是消息灵通啊。
2: 杜队长谬赞了，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这个人叫冯申，他现在已经在嘉兴火车站上车了。此人非常的警觉，所以没有跟得太紧，担心暴露，错失抓捕戴安娜的机会。
1: 陆科长想得周到，这事要成了，你得急透功。
2: 到时候还承蒙杜队长在雷主任面前帮我们演几句。
1: 好说。把这些照片散出去。

0: 今天的行动是找戴安娜，
1: 人爆了，奋斗局长必须拦住他。
0: 他是谁？

0: 再见，
1: 姚科长，陆科长就有劳您照顾了。
2: 应该的。陆科长，还没吃饭吧？我帮您弄点小吃。
0: 不用了，
2: 应该的。

0: 有埋伏，苏督察，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是我通知苏督察，今天有行动的，
1: 背着杜队长。
2: 苍队长，我来监督行动，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1: 那倒不用。既然苏督察来了，那就去见见杜队长吧。

苏督察，苍队长，什么意思呀？今天是秘密行动，所有出现在这里的人都要有合理的解释。请苏督察跟着我去见杜队长，把事情说清楚。

0: 怎么回事？
1: 我在那边拍照，突然听到有枪声，就跑过来了，看到有个人跑了。
0: 什么人？
1: 没看清。

0: 一定是跟对方遭遇上了，子弹是迎面打过来的。跟我走。是谁干的？
1: 快说，是谁干的？

0: 你也开枪了，
1: 请吧，苏督察。
2: 你赶紧走吧，我善后。你行吗？走吧。
0: 看那人跑了，我就开了一枪，可惜没打中。这是日式南部14的弹壳，比你的布朗宁口径要小。 枪就是拿来保护自己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多开几枪，啊！给他拍张照片，给家属有个交代。

0: 开车吧，回机场就好。
1: 居然这样，都能让人跑了。你的消息已经传到，人跑了不关你的事。可调到上海的事情就泡汤了。
0: 陆科长可以知道戴安娜的接头地点，想来是有独特的本事的。
2: 这样的人才，李主任肯定会器重的。谢谢赵科长，还宽慰我。我想跟赵科长打听个事儿，就是在杜队长身边有一个挂着相机的年轻人，是谁？

0: 那是杜队长请来的照相师在宣传科就职。
1: 那就没错了。

0: 他是从杭州来的吧？好像是。他的师傅叫李木胜，是个共产党，代号段桥。他叫陈开来，大约也是一个共产党。他潜伏在杜队长身边，一定是有所企图的。
1: 在这等会儿吧，赵科长车里还有一名贵客。
0: 你说我的好运气是不是还没有用完啊，赵科长？这是不是天助我也？
2: 的确，真的是老天爷都在帮你啊。

0: 你这是逃了做什么共产党呢？
1: 杜皇桥，你当初加入国军又是为什么？忘了。你要知道，这个世道记性太好，活不久。要活那么久干嘛？我要死了。 你让陈开来帮我拍张照。

0: 峰塔是谁？
1: 上海不好混，要当心。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相。只要我们人都还活着，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
2: 七年

0: 是什么？
1: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他会有危险吗？
1: 真诚是最容易骗人的。

0: 这么做何必呢？
1: 早知道这一天这么快到，我该给你留点纪念的。我的酒都是蛮好的，现在没时间请你喝了。早跟你说过了，上海不好混。
2: 告诉我戴安娜是谁，饶你一命。
1: 杜王教，你觉得自己还能定夺我的命是吗？你就是一条狗。

0: 你不怕死吗？
1: 怕呀，没有人会不怕死吧？人固有一死，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死法，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起码死而无憾。

0: 你一定要记住我这个兄弟，我叫赵钱，绰号赵公子。
1: 万万没想到，我们眼皮子底下竟然藏了个共党。你说，他藏了那么久，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动手？
2: 陆小光是个叛变的共党，没准他知道了他什么秘密。
1: 跑了个戴安娜，救这个赵钱，也算没白费。但赵钱叛变这事儿要上报南京的。
2: 这事要怎么说好，说得鼓舞人心，你心里面有个章程。我晓得，主任，苏督察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1: 你是说苏门和赵钱之前的关系？不止这么简单，日式南部十四。
2: 苏督察的配枪用的就是这个子弹，这么多巧合叠加在一起，是不是没这么简单？
1: 难不成你要我跟南京说，苏督？

0: 有嫌疑，是他跟赵贤之前的花边新闻。不过，揪出共党奸细，是我们的职责。
1: 好，我马上去找证据。

0: 哟，陆队长啊，
1: 我猜今日苏督察喷的香水是柠檬、橘子，还有薰衣草的配方。
0: 杜队长有个好鼻子，
1: 跟你方才跳的一步之遥很搭。
0: 杜队长深夜来访，不是专程来指导我跳舞的吧？
1: 打扰了。我们今日在追捕一个从行动中逃脱的共党，我们看到他跳过墙进了你的院子。
0: 你在怀疑我藏匿共党？
1: 怎么会呢？但是为了要保证苏督察的安全，我们还是搜一搜比较好。
0: 杜队长的这个理由我无法拒绝，那就搜吧。

0: 没什么可疑的，
1: 。
0: 查都查了，就把程序走完吧。苏督察，你说呢？

0: 杜队长，查我配枪又是什么程序啊？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速度差你登记在册的配枪是日式南部14。杜队长的消息还不够准确，那把枪坏了，早就没用。需要我拿给你检查吗？
1: 请。
0: 去拿给杜队长过目。

0: 这把枪果然是坏了。杜队长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我们追查的一个共党于今天下午3点在长汀弄与一个代号叫戴安娜的共谍接头，请问那个时候苏督察在干什么？
0: 你怀疑我是共谍？哎，我只是在帮你排除嫌疑。
1: 刚才说有人看到共党进了我的院子，现在又怀疑我去跟共党接头。
0: 据我所知，苏督察今天下午1点半离开了76号，与4点才返回。请问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

0: 我的行程不需要向你汇报。那这样的话，我就很难做了。姓杜的，发疯要认清楚地方。苏督察，如有冒犯，还请见谅。我只是在执行任务而已。
1: 任务？栽赃嫁祸给我的任务吗？ 杜队长做事情要想清楚后果。我杜某人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做事从不想后果。家让你搜了，枪也给你看了。杜黄桥，想知道我的行程呢？你还不够格。别说你了，就算你的主子也没有这个资格。
2: 如果你有证据，就拿出来，让尹佐将军来问我。

0: 喂，
1: 杜皇将在现场捡到你枪里的一枚弹壳，要赶紧处理干净。
0: 去把枪弄回来，快去。

0: 这是雷峰塔牺牲前让我去取的。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什么？我翻拍的余音像账本，里面是李默君的手绘账目。
1: 怎么会在你那儿？我这个后勤科长也不能白当啊。戴安娜，你隐藏的那么好，还是先放在你那儿吧。
2: 这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礼物，底片留好，有备无患。
3: 以前他总爱用这个打火机，我趁他们没留意，捡了回来。

现在舞跳得怎么样？还是不太好。过去我们一起跳过好多的舞。

0: 他死是因为我，那个人叫陆小光，就是出卖我师父的叛徒。我就是个臭拍照的，除了照相，我一无是处，以前连枪都不敢开，哪知道他这样。
1: 他不只是为了你，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杜黄桥已经怀疑我了，尹过去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大做文章。
0: 接下来怎么办？

0: 山顶弄的抓捕行动时，你在哪儿啊？
1: 当时我和华亮探长在一起，您可以亲自打电话证实。
0: 跟他在一起没必要瞒着人。
1: 将军，这件事情我可以向您汇报，但不能告诉林木群。
0: 为什么？
1: 因为华亮探长在帮我找云。

0: 想贪污的账本，将军忘了吗？最初我来上海的使命是调查贪腐，但这里情况复杂，我只能避实就虚，秘密调查。终于让我发现了，杀死于应祥的人就是代号清道夫的杜广桥。他显然是受李默群之命，灭掉人证，销毁物证。 掩盖真相的同时，还要给我安歇莫须有的罪名。归根结底，就是怕我挡了他的财路。将军，七十六号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进了谁的腰包？又是谁把上海滩商舰搅得鸡犬不宁？您现在心里应该清楚了。
1: 你有足够的证据吗？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证据等我整理好，就会向南京政府和煤机关进行汇报。所以在这之前，我的行踪不能透露给涉案人员。这个理由，将军满意吗？
2: 我也向尹总反映了昨天的情况。 尹总也认可对苏门的怀疑。只要日本人发话，我们就能动各种手段，把苏门所有的秘密撬出来。
3: 嗯。
2: 还有一件事儿，餐馆里有个叫莎莎的姘头，你知道吗？
3: 知道。
2: 这个女人拿着很多钱，还在外面招摇，你去处理吧。人死了，名声不能坏。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陈开来，授予勋章一枚。
2: 你胡乱给我邀功，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我要脸。
3: 你有了这块铜牌，你以后在76号就有光辉的前途。
4: 陶大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将你当作汉奸给杀。
2: 那是杜黄桥给我扣的帽子。
5: 让开让开，不让开。
6: 我们怀疑你与我们调查一起案件有关，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世界人心没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别跑啊！
1: 小兔子，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制作简牍的时候要专心致志，取材、杀青、上交、编联，一步都不能有差池。
2: 师傅，师傅，师傅！
1: 好了好了，为师身体欠佳，这次完成的竹简，就由你给孔夫子送过去吧。
0: 哇，终于可以见到大名鼎鼎的孔夫子了！师傅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等我回来继续练习。
0: 好，
3: 您挑一挑。这个是怎么卖的呀？小豆子这么开心啊！
0: 我给孔夫子做书了，我给孔夫子做书了。
4: 谢谢小豆子。

0: 调质量上乘才行。
1: 用的都是上好的竹简和最珍贵的丝线，走吧。
0: 给我就可以了，请回吧。
2: 小豆子，给孔夫子的竹简丝绳断了，需要重新穿制。
1: 断了？怎么这么快就断了？
2: 看来不能用丝绳了，
1: 用麻绳。这次是编的最结实的一册书了，到时候孔子传给弟子，弟子再传给弟子的弟子，我小豆子做的书就可以世代流传了。
0: 这次可得结实一点才行，小豆子可不能偷工减料啊。
1: 谁偷工减料啊？没准就是你弄坏的呢。
3: 小豆子，听说你的书质量很差呀。
4: 怎么能让尊敬的孔夫子读质量不好的书呢？
3: 跳！跳！跳！跳！小心点！
1: 牛皮绳，牛皮绳结实柔韧。用它编连竹简，一定不会再断了。怎么会这样？大名鼎鼎的孔子先生怎么会不爱惜书籍呢？不行，我一定要一探究竟。
2: 小豆子，
0: 孔夫子在看书，谁也不能进去打扰。
1: 在看书？我看是在破坏书吧。我这么结实的竹简怎么会被三番五次弄断？
0: 孔夫子爱书如命，每天废寝忘食的读书，怎么会破坏书？算了，说了你也不会懂，你不可以进去。

0: 怎么看了这么多次？啊，怎么可以在书桌上吃饭？这是师父绝对不允许的。
1: 啊，这么久饿了吧？快吃点吧。
0: 嗯，我不饿。一定是孔夫子把菜汤弄在竹简上了。看我这次抓个正着。
1: 孔夫子看书入迷到废寝忘食，我好几次进去送饭，发现上次送的都还没动过。
0: 我以为孔夫子应该是博览群书，怎么会抱着一本易经看这么多遍呢？
1: 孔夫子教导我们，书要反复阅读，这样才能将书中的精髓理解得更加透彻，也能更好地传授给我们弟子。
2: 这书每看一遍都会有新的感受和理解，如果我能再多活几年，我就可以把易经的文字与内容理解清楚了。
3: 要勤奋刻苦，精进手艺，这样看书的人也能感受做书人的用心良苦。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0: 你来了。竹简皮绳又断了吗？
1: 没断。孔夫子说这次的竹简很结实，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请，这是孔夫子送你的。
0: 孔夫子送我的？

0: 通，你干什么呢？
1: 我这是学习孔子的读书方法呢。
0: 孔子读书勤奋，是要把书里的知识都学会。你光把书撕烂有什么用？
1: 你说的对，我应该踏实下来，认真学习。哼，那我现在就开始悬梁刺股。你帮我把头发挂到房梁上。
0: 你有那么长的头发吗？
1: 我就是想体验一下嘛。凿壁偷光，燃心夜读，隔离听讲，映雪读书。那么多古人不畏环境艰苦努力学习，我可太佩服了。
0: 没错，所以现在学习条件这么好，你一定要孜孜不倦，寻根问底，循序渐进，一丝不苟，专心致志的学习。
1: 说的没错。
2: 哎，头哥，你干嘛呢？
3: 没看见我正在抓萤火虫呢吗？
0: 抓萤火虫做什么？
3: 我要囊萤照读，抓萤火虫来照亮看书呀。
0: 又一个邯郸学步的。

0: 你说，
1: 再过一下。对不起，对不起。吃点吧，可好吃呢。毛毛，给。
0: 不用了，作为一名芭蕾舞者，我要为我的身材负责。
2: 好了好了，停一下停一下，毛毛跳得很棒，大家记住啊，旋转的时候重心要放在前腿上，来注意看。

0: 什么声音？啊？
1: 那个可好玩了，明天我带过来给你看看，你肯定喜欢。

0: 想学跳舞吗？
1: 不，我太胖了，学不会跳舞的。
0: 跳舞从来都不是什么人的专利，重点是要有一颗热爱的心。妍妍，你喜欢跳舞吗？

0: 天鹅老师。
1: 圆圆，你怎么不去跳舞了呢？
0: 老师，我太累了，也太笨了，我跳不好。
1: 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跳舞的，明白吗？我带你去个地方。
0: 老师，咱们来这里干嘛呀？都这么晚了。

圆圆，你都看到了吧？跳舞这件事没有勤奋努力的练习，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你还没有努力，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0: 错。
1: 接下来有请毛毛选手为大家带来芭蕾舞独舞。

0: 圆圆，你要加油哦。
1: 下面有请圆圆同学带来她的舞蹈。
2: 给你看的东西，你看到那只又胖又壮的丑小鸭没？那个人就是我，圆圆。我通过我的勤奋改变了自己，你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次大赛不仅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也让我们看到了各位选手的风采。
0: 圆圆呢？
1: 现在我宣布舞蹈大赛

0: 看我这身姿，不比圆圆差吧？
1: 大头，你这舞蹈我只能用一个成语来评价。嗯，
0: 美轮美奂，
1: 乱七八糟。
2: 别灰心，大头，你要是像圆圆那样勤奋，就一定能跳出好看的舞蹈。
0: 我明白，天道酬勤。那你们还知道什么和勤奋有关的成语吗？
1: 又要考我们吗？哎，
2: 我要提个要求，成语说勤奋，但是里面不能有勤奋这两个字。
1: 那有什么？我先说，披星戴月，形容早出晚归，辛勤劳动，日夜赶路。
2: 好，那我说夜以继日，说的是黑夜连着白天，每天都加班加点。
0: 该我了，勤勤恳恳。
1: 犯规，不是说不能有勤字吗？
0: 那我再说一个，勤奋好学。
2: 还是有勤啊。那
0: 我想起来了，废寝忘食。
3: 好。
4: 好厉害！
5: 赏识了一些孩子一直默默无闻，
6: 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绝技，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
1: 哎，石头，
7: 就是唢呐匠的儿子。刚才小室里的唢呐吹的咋样？
1: 还行吧。哎，你不是也会吗？你吹一个给我们听听啊。
7: 那有什么难的？来，看我给你们露一手。
1: 什么动静啊？
7: 我爸的呼噜声都比这个好听，
1: 这可是个牛
7: 啊！真难听。
1: 一定是这唢呐坏了，你们等我把它修好再来。好啊，石头，你要是能像响十里那样，那咱们村的大事喜事就都会来请你去吹了。
7: 是啊，哼，
1: 我也要学会响十里的绝技，我也要一鸣惊人。

0: 兽驼儿一半。你是谁？想失礼呢？
1: 你是？
0: 我叫石头，想拜您为师，学您的绝技，成为村里最好的唢呐匠。到底教不教我？也不理我，就知道在这砍柴。
1: 你叫石头？
0: 是。
1: 帮我把柴码好。
0: 好的，好的。要烧的柴，干嘛码的这么整齐？我是来学唢呐的，又不是学砍柴。快点干，让他早点教我。
1: 石头，马柴也要像劈柴一样，举起吸气，放下呼气。
0: 为什么呀？
1: 照我说的试试。

哦，我明白了，这是在考验我的诚意。

0: 那我可得好好表现。您看，现在能教我绝技了吗？
1: 快跟我来！
0: 啊，哎！
1: 吹吧。啊，
0: 这是干什么？
1: 想学会吹唢呐，就得先学会吹蜡烛。
0: 吹蜡烛有什么好学的？一点也不难。你看吧。
1: 你离得太近了。
0: 蜡烛怎么又烧起来了？
1: 你先吹一个时辰吧。

0: 把我吓坏了！对不起。哎，行了，走吧，先去吃饭。吃完饭接着劈柴。
1: 您为什么不教我呢？我想学的是您一鸣惊人的绝技。学唢呐就得从砍柴和吹蜡烛做起。我不想砍柴，不想吹蜡烛，我想学唢呐。下山去，什么都没有学到，我还怎么当最好的唢呐匠？不行。

0: 我终于吹下来了，我学会了小池里的绝技了，快高兴吧！这下可以回去给乡亲们露一手了。啊！珠子，知道这几天都不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1: 我学绝技去了。嗯，
0: 真的？你学会了吗？
1: 当然了。
0: 珠子，石头，快点发喜糖了。
1: 走啊，石头，我去吹个曲子，保准咱们的喜糖比谁的都多。
0: 石头，这就是你学的绝技呀！滴滴滴，噔噔噔，噗噗，
2: 听起来不像打呼噜了，
0: 像我们家树上的老喜鹊，嘎嘎嘎，都怪小石里教了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让我砍柴，又让我吹蜡烛。
0: 哼，话说回来，石头。 你这次可比上一次强多了，
2: 是吗？
0: 以前连一句都吹不下来，现在一口气能吹这么长了，挺厉害的嘛。虽然还是很难听。
3: 原来我吹不成，是因为气不够，而劈柴和吹蜡烛正是练气的秘诀呀。
2: 我明白了。嗯？啊？

0: 知道错了，劈柴、吹蜡烛都是为了能吹好唢呐。
1: 来吧，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0: 我还是想问您，为什么您会这种绝技，而我就不行呢？
1: 猜猜看，你所说的绝技，我练了多长时间？
0: 一个月。一年？
1: 不是，有十年了。
0: 那么久？
1: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坚持下来不容易。就像这蜡烛，吹得灭的是一时的热情，吹不灭的是能坚持下来的那份毅力。

0: 唐娜的声音真好听。
1: 就是太难学了，
2: 想要一鸣惊人果然没那么简单。
1: 既然我们都不会吹唢呐，那今天要比什么呢？
0: 我们来比说一字开头的成语怎么样？
1: 好啊，
2: 我先开始，一马当先。
0: 好，形容作战时策马冲锋在前，比喻领先积极带头。
1: 大头你说吧。
0: 我不着急，你先来。
1: 那我说一帆风顺。
0: 好，比喻非常顺利，没有任何阻碍。
2: 大头现在该你了。
0: 那我可说了，有一帆风顺，一醉方休，一无是处，一心二用，一了百了，一举两得，一日万机，一触即发，一气呵成，一成不变，一见如故，一箭双雕。
2: 喘不过气。
1: 原来有那么多一字开头的成语。
2: 太好了，
0: 我们学了这么多成语，你学会了吗？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换新颜，全中颜低钠颜，
2: 关键那不假的
1: 低钠颜，
2: 我纤维不变的
1: 低钠颜，吃好颜选中颜，中颜低钠颜。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常见薄荷竟然不是真薄荷，不同品种的薄荷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膝关节酸痛弹响是病吗？中医如何养护膝关节？换季出现血压波动暗藏哪些健康隐患？备孕一定要吃叶酸吗？如何科学补充？身体疲乏提不起劲儿，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提高肺通气量，改善秋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让植物融入生活，让健康自然发生。进入秋天之后，很多圈友呢在精神和情绪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困扰，白天困倦乏力，精神萎靡，到了夜晚呢心烦难眠，状态不佳。大家都知道薄荷能够提神醒脑，舒缓秋乏，调节情绪，但估计好多人都不清楚，薄荷啊品种其实多达十余种，看上去好像长得一样，但是养生功效却天差地别。有些可以入药养生，对症秋燥，而有些呢仅能观赏调味，毫无保健作用。而如果您选错了品种随意食用，不仅不能养生，反而越喝越不对劲儿。那么居家到底该养哪种薄荷呢？哪些能够随手入茶入膳呢？秋季使用薄荷又有哪些使用方面的误区呢？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解锁薄荷的秋日养生奥秘。
0: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周女士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平素喜爱养生与传统文化，闲暇之时她喜欢打理花草，也乐于挖掘草木背后的食养智慧。入秋之后，她感觉身体陆续开始出现不适，便产生一些疑惑，自家阳台栽种的薄荷还能不能继续采摘食用养生呢？
2: 早晨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身体没睡醒，有点倦怠，到下午的时候也是这样，工作呢就不太能够专注。我了解到薄荷呢可以帮助我们提神，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帮助我们就是清心火。我现在对于薄荷有一点疑惑，就是在秋天薄荷能不能帮助我们提神，同时呢还不要伤害我们的脾胃，适不适合长期的饮用？
0: 薄荷既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也是雅致的观赏绿植，它的食用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孙思邈的《千金石志》。虽然薄荷种植历史悠久，使用也十分广泛，但在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有很多人像周女士一样，对薄荷的使用边界并不十分清楚。随着市面上薄荷种类的增多，究竟哪一类具备药用价值，哪一类更适合日常养生，大家难以分辨。那么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学问呢？
3: 其实不是不能用，而是不能乱用，不能大量的使用。只要品种选对了，搭配好食材，配伍好了，然后少量多频次的使用，薄荷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我们这种秋乏的一个平价的食材。
0: 带着周女士遇到秋乏困倦的困惑，我们跟随石教授走进薄荷种植基地，一同探寻秋日调养究竟适宜选用哪种薄荷。
3: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药典里收载的正品薄荷。你看这个薄荷哈，这个茎是方的，叶对生，轮散花序，就是唇形科的典型的特征。跟其他同属植物与混淆品种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的花序一定要长在对生叶的叶叶内，叫叶生。掰下一个叶子来，我们闻一闻，那有这个清凉的气息。
0: 石教授介绍，薄荷品类虽多，却并非都能入药，只有这种叶对生、花序长在叶内、花冠为淡紫色的薄荷，才符合中国药典记载的药用正品薄荷。
3: 这个凉味呢，就来自于它里边的这个挥发油里边的薄荷脑，薄荷脑又称为左旋薄荷醇，它是各种薄荷里边，算是极高的了。周女士哈，她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秋困，而且是午后困乏严重，建议用这个药用的薄荷。薄荷它是味辛性凉，归

0: 肺经、肝经，主要功能呢是疏散风热，还有是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还有就是疏肝行气，主要用的是这种风热感冒、头痛啊、目赤啊、头痹啊，还有口疮、风疹，还有就是胸胁胀满，很不舒服。
1: 中药薄荷富含薄荷脑，凉感纯正，可以全草入药。但如果您细心观察，会发现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茶饮和菜肴里见到的薄荷往往并不是这一品种，而是留兰香薄荷。这两者之间究竟有哪些差异呢？
0: 像这种就是我们餐桌上老百姓常说的那种薄荷，其实它不是药用的薄荷，这叫留兰香，因为它的叶子比较坚挺，比较美观，能长时间的保存它的形状，所以老百姓喜欢用它点缀。其实它不是正品的薄荷。留兰香跟薄荷的主要区别点也是它的花序是一个顶身的，放大镜下看它的毛几乎没有，薄荷是有长柔毛的。这味道呢有一股留兰香的香气，但是凉感不足，几乎没有。那这个凉感呢来自于这个薄荷脑，它里边呢精油里边的主成分呢是香青酮，所以呢就没有那种薄荷脑的香气，没有那个凉感。
1: 留兰香和药用薄荷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它们的标志性成分不同。药用薄荷富含极高薄荷醇，这种活性成分能够激活皮肤与黏膜的冷觉感受器，带给人真切的清凉体感，但并不会真正降低人体的温度。而留兰香薄荷几乎不含薄荷醇，取而代之的是香芹酮，它的存在让留兰香薄荷的气味相较于中药薄荷更温和，并且带有一丝淡淡的清甜。简单来讲，想要调理身体，优先选用药典正品薄荷，脾胃偏弱的人群则适合药性柔和的留兰香薄荷。针对秋乏困倦，给大家推荐一款薄荷桑菊饮。鲜薄荷3到5克，鲜桑叶5克，甜杏仁6克，菊花3克，沸水冲泡后小火慢煮约5分钟，一周饮用2到3次为宜。
2: 就是这个植物很好养，然后每天看到它绿油油喜滋滋的一直在生长，我自己也会感觉到很开心。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出一种很清香的很特别的气味，也让我觉得哎，好像心情好了很多。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薄荷的气味真的能够给我们健康带来很大的好处？它到底释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
0: 其实薄荷这个疏肝行气的功效最早在清本草，比如说《本草备药》《本草求真》中就有记载，薄荷可收肝气、益肺肾。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薄荷也具有抗抑郁、保肝的作用。
1: 其实还有一种薄荷大家也可以尝试，那就是胡椒薄荷，也叫辣薄荷。
0: 那这种薄荷大家看一下跟我们正品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区别就是它的花序是一个顶身花序，我们掰了叶子闻一闻，这种味道清凉的感觉特别的强有点冲，另外有一种这种樟脑的香气。胡椒薄荷因为它富含这个精油，含有大量的薄荷醇，还有乙酰薄荷酯，这些呢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平时也可以拿它这个泡水喝。
1: 胡椒薄荷与前两种薄荷的主要区别在于，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还特有薄荷麸喃这一特征物质，这让胡椒薄荷拥有坚果、咖啡般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清凉感更为锐利，芳香活性物质含量突出，因此也被大量用于精油制作。需要留意的是，其成分刺激性更强，日常食疗不宜过量食用。在此分享一款秋日疏肝花茶，鲜薄荷3到5克，玫瑰花3克，红枣2枚，薄荷疏肝行气，玫瑰花解郁疏肝，红枣甘温养心安神，还可以中和薄荷的辛凉之性，固护脾胃，三者相配有助于舒缓情绪，平复心境。
0: 薄荷最好是先用新鲜的薄荷呢，挥发油含量呢比较高，比较好，也具有很好的抗精神疲劳、改善认知障碍的这些作用。
1: 总之，薄荷作为药食同源的中草药，对秋令带来的身体乏力、精神倦怠、情绪压抑、睡眠欠佳等亚健康状态具有一定的调养作用。但是要选对品种，用对方法，智慧食养，让植物更

0: 更好的服务于健康。
1: 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当然您还可以与生活圈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咨询，提出宝贵建议，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膝关节弹响的话题。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一些中老年人，在生活中啊，可能都遇到过关节发出响声的问题。有很多朋友觉得哎，无伤大雅，不用太担心，但是也有人觉得关节是不是受损了？那么关节弹响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风险呢？日常生活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养护呢？
2: 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中医学院的朱晓峰，今天和大家聊聊关节弹响的话题。首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关节弹响特别普遍，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到六七十岁的老年人都可能碰上。年轻人久坐不动，肌肉没力气，爱响。中老年人呢，关节用了几十年，有点小脾气也可以理解。这就好比咱们家的一扇门，新门轴上了油，开关起来悄无声息，顺滑无比。但如果时间长了，润滑油干了，或者门轴有点生锈，一开一关就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咱们的膝盖也是一样，这个声音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生理性弹响，另一类叫病理性弹响。那么什么是生理性弹响呢？生理性弹响有三个标准。第一，声音清脆，且响一次就消失，就像手指掰响一样。第二，全程无痛，不酸不胀不卡顿不发软。第三，没有后续麻烦，跑完步爬完楼膝盖也不会因此感到不适。如果您的情况跟上面说的不一样，那您可就要提高警惕了。病理性弹响的声音往往是沉闷的、重复的，甚至带有沙沙的摩擦感，这很可能就是您关节表面那层光滑的软骨因为过度使用或损伤变得毛躁甚至磨损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小李是位程序员，每天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最近他发现每次站起来伸懒腰，膝盖都会咔的一声，还带着点酸痛。以前运动一下就好了，现在却越来越重，甚至上下楼梯时膝盖前方疼得厉害，这很可能是髌骨软化或髌骨关节劳损的表现。就是大腿前面的那块骨头叫做髌骨，因为肌肉力量不足跑偏了，跟股骨发生了过度的摩擦。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也很普遍，所以只要你的膝关节弹响符合以下任意一条，都别再拖延了。第一，声响异常，沉闷重复，有沙沙摩擦感。第二，伴随疼痛，膝盖出现刺痛酸痛，尤其在上下楼下蹲时加重。第三，感觉卡顿，膝盖像被锁住了，动一动才能恢复。第四，功能受限，打软腿发飘，甚至出现肿胀发热。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医看来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常说的筋骨，其实西医和中医的理解是相通的。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膝为筋之府，膝关节要灵活靠的是骨头的坚固和筋脉的柔韧。这就像一棵大树，骨头是树干要坚实，筋脉是树枝和树根要柔韧有弹性。如果树根就是肝肾得不到滋养，树干骨头呢就会干枯，树枝也就是筋脉就会僵硬，风一吹就会咔咔作响。中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从内而外的养护思路。中医讲肝肾同源，肝血足这筋脉柔，肾精足这骨骼健。咱们厨房里就有很多宝贝，像黑豆、黑芝麻、桑葚等，可以用它们熬粥或者打豆浆，黑色入肾，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的门轴添加天然的润滑油，

0: 了饮食，保暖也很重要。现在天气逐渐变凉，有一句俗语叫春捂秋冻，这个对于膝盖来讲真的不应该动。秋天正是养护膝盖的关键时期，因为膝盖最怕风和寒。很多朋友觉得膝盖一受凉想的就更厉害，这是因为寒邪会让筋脉收缩，气血运行不畅，摩擦自然就大了。这里教大家两个护膝要穴，居家养护膝盖，减少弹响。第一个穴位是阳陵泉，在小腿外侧膝盖骨斜下方，能摸到一个突出的骨头，它下面的凹陷处就是，它是筋会，所有的筋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它。第二个是内外膝眼，在膝盖骨两侧的凹陷处，像两个小眼睛，平时看电视时用大拇指和食指像捏住一个小球一样，轻轻按揉这两个穴位，能直接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膝关节弹响是小事儿，也是大事儿。它不痛不痒时是身体在提醒您该好好保养了，但是如果它真的闹起脾气，开始疼痛卡顿，那是它在拼命向您发出警报。从今天起少坐一会儿，多练练抬腿，少吃点生冷，注意保暖，别等到膝盖真的停工了才后悔没有好好爱惜它。
1: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通过扫一扫来扫描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头晕。圈友冰冰发来了求助，说啊，一到换季我就总感觉头脑昏沉
2: 发懵
1: 不清醒。哎，听说啊，是因为换季引起血压波动造成的头晕。所以我就想问问了，为什么换季这么容易造成血压波动呢？该如何缓解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分析分析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王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王医生，最近啊，这段时间我们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啊，都出现了这种头发晕发懵昏昏沉沉的情况。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换季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究竟它就是秋乏引起的头发晕，还是背后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呢？
3: 头晕实际上它是一种症状实际上背后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状态。首先呢，引起头晕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在心脑血管疾病里面最常见的，实际上尤其是在换季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可能是血压过高，也可能是血压过低。当然呢，有其他的心脏疾病，比如说有心律失常，心跳过快过慢，或者有一些人有心功能不全，或者说叫心衰，或者一些瓣膜病，那么引起心脏的泵血功能不足。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脑缺血啊。那么在换季的时候，随着天气的改变，那么它也会有一些供血不足的情况。第三大类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有低血糖啊，甚至有些人有贫血，也会有一些头晕的症状。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内耳的功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耳石症还有呢这种前庭功能的障碍，或者是美尼尔病那么这个一些疾病呢容易被忽视，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疾病的引起的头晕。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秋乏，秋乏实际上就是困倦为主，但是一般呢，秋乏这种困倦一般休息之后呢，它就能缓解，而我们这种疾病状态带来的头晕，那么呢，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治疗或去看一下，它单纯的靠休息是不能缓解的。
1: 明白了，谢谢王医生的分析。所以您刚才讲的，不管是秋乏呀，还是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您都提到了换季这种天气气候的变化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来说说现在的气候特点哈，那肯定是早晚就比较凉了，秋意渐起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我们血压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那血压的波动为什么会带来头晕的这种不适症状呢？
3: 尤其是在夏秋交接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冷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这种天气的转凉，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身体都会产生

0: 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气温对血管造成的影响，因为天气变冷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体对自然界的一种适应，那么呢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而血管的收缩呢就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啊，尤其是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是血压容易波动。还有呢就是这种在这个换季的过程中，除了血管直接的这种收缩，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这种神经内分泌的机制也会随着激活，那么表现为一些这种升高血压的物质它会升高，尤其是在天气寒冷的状态下会处于一种激发的状态那么这个也会推动血压的升高。那么在这个秋天交际的时候，因为天气的这种转凉带来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实际上它是可以这个引起头晕的。为什么呢？因为血压过高或过低，那么它都会引起我们脑部的这种血液的供应，过高或过低它都会导致我们这种血管的正常的这种调节的这种机制出问题那么脑血管供血不足那么就会带来一些头晕的症状。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哈，一般来说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晚凉，白天有时候出太阳还挺热的，所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天热的时候血压就比较平稳一些，早晚可能血压就比较高一些，是不是就早晚我们头晕的概率更高一些？
0: 实际上这个早晚它比较凉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保暖那么呢可能就会避免这种温度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刺激。那么在中午的时候温度那么回暖了之后呢，我们的血管呢就会舒张，那么血压会接近平稳但是并不是说这种在秋天季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这种头晕呢，我们要及时测量一下血压，来发现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
1: 好，那王医生，我们刚才主要说到的是由血压波动引起的一种头晕头昏，那这种头晕头昏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特征？那会不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我们的行为啊，或者一些具体的环境的改变造成更明显的这种头晕头昏的情况的出现？
0: 血压它引起的头晕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一般是血压它升高或者是降低，就是血压波动在前其次呢这个出现了这个头晕并且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血压一旦平稳了，那么头晕也会随之就会缓解那么它会有一种持续的一个关系。另外呢血压高引起的头晕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它会有这个头胀啊，昏昏沉沉的呀，像有东西压着一样的感觉有些有人还有颈部发紧那么这个还有人会有这个看东西看不清楚，那么叫视物模糊如果这个血压过高，那么它带来了这个一些器官其他脏器受损，比如说还会有胸闷还会有这个言语不清或者这种肢体的乏力或者一侧肢体的不利那么这种的话症状也提示是可能是血压升高。当然血压过低呢它也会有一些症状，血压过低呢患者一般会有这个眼前发黑会有这种疲劳感那么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判断是不是血压过高过低带来的头晕当然了在您刚才提到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么在他体位突然改变的时候那比如说从蹲着到突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么他出现眼前发黑头晕，那这种可能是体位带来的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是这个在特定的时段，比如说容易高发的血压高发的时段呢就是上午的6点到10点那么这个时间段它确实血压本来就是我们的高峰期，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头晕，我们赶紧测量一下血压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还有一些尤其是上班族的这种人群那么他经过一天的劳动那么他下午在这个比如4点到6点随着一天的这种疲劳那么他也是很容易高发血压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现头晕也可以赶紧量一下血压这个是这个一些可以鉴别的要点。
1: 好，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提提醒，尤其是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头发晕发昏的情况的人群，包括那些之前已经确诊了有高血压疾病的这些病人我们该怎么样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当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您及时去就医了。
0: 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血压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仍然是在血压的监测过程中，我们要有家庭血压的这种监测的设备血压监测设备呢我们一般还是优选上臂式的这个血压计那么现在常用的上臂的是这种视波波法的上臂式血压计，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臂围选择一个合适我们臂围的这种袖带不要过大不要过小，那么监测的时间呢早晚各测一次 那么早上呢，一般是在起床后、服药前、吃饭前、排空大小便前、

0: 晚上的时候，一般是根据我们晚饭的时间。如果我们晚饭呢吃的比较晚，我们可以晚饭前测；如果呢我们这个晚饭吃的比较早，我们可以睡觉前一个小时的时候测。然后每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呢，测量两到三次，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血压波动比较大，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收缩压，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压，超过了1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要选择测第三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平均一下，做我们血压测量数值。我建议啊，我们每次测量的数值都把它记录下来，尤其是在我们血压波动可能找医生去调药的时候，我们这个测量的血压的数值给我们医生一看，我们根据你血压的这个在正常范围内的比例以及这个波动的具体的数值，那么是我们调药非常好的一个依据。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高压持续的高过160，低压持续高过100，或者过低的情况，我们的高压低于90、60，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是有这个引起我们不适或者是危险的数值，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头晕的症状，如果我们这个血压在正常范围啊，我们测量的血压实际上是正常的，但是呢头晕它仍然存在并且持续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尽管这个头晕不是由血压引起的，也应该及时去看医生，看看是不是头晕由其他疾病引起的。
1: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换季期间大家的血压波动，也谢谢王医生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好，再见王医生。
0: 再见主持人。
1: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备孕。圈友小苏发来了求助，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和爱人啊正在备孕，准备要小宝宝了，但是只知道啊一定要吃上叶酸，想问问除了叶酸之外，我还用不用再吃一些什么其他的营养素呢？另外，备孕这个周期内，我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些什么专业检查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丁医生，给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您好，丁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丁医生，一个小家庭想要迎来一个新的生命，备孕是一个既幸福又重要的过程哈。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备孕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是最合适的？在备孕整个这几个月的过程中，需要做一系列什么样的检查呢？
2: 其实对于备孕呢，女性来讲啊，我们常说的最佳的生育年龄呢，就是25到29岁。当然了，因为现代社会呢，女性的各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啊，她要有一些求学的一些经历啊，还有一些职场的一些工作呀等等，所以她的年龄啊可能超过了29岁也没有关系啊。实际上现在咱们整个人的生活的状态也都比较好，所以我们临床也经常会见到30多岁啊，35岁以上高龄的，甚至于40岁的女性怀孕啊都没有关系啊，都是可以得到健康的宝宝的。在备孕期间要做的检查呢，从女性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定期做体检的女性啊，实际上孕前呢也不一定非要去做备孕前的一些检查。但是如果你原来呢没有进行一些定期的身体检查，那么为了检查你的血糖啊、血压呀，还有一些甲状腺呀等等疾病的情况呢，那么建议你到医院进行这些肝功能啊、肾功能啊、血常规、尿常规啊，还有一些血糖、血压等等的一些检查。
1: 您看我们这个圈友提到的吃叶酸的问题，哎，很多人都说啊，女性备孕期间一定要吃叶酸，这个叶酸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啊？一定要吃吗？除了叶酸之外，女性在备孕期间还需要再额外补充一些其他的什么营养素吗？
2: 现在国内外的研究啊都普遍的认为，孕前补充叶酸，包括早孕的3个月啊，补充叶酸呢，是可以降低我们胎儿和新生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的。当然呢，这个医院也有叶酸，还有复合维生素。那么复合维生素里呢，除了叶酸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其他的多种维生素啊。一般这个叶酸的剂量呢，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叶酸的剂量就是 0.4 到 0.8 毫克每天就可以了。除了叶酸之外呢，如果你是一个生活状态非常好啊，营养状况也非常好的一个女性啊，在备孕的时候啊，不进行其他的营养素的补充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比较偏食，然后这个整个

0: 的身体状况也不是非常好啊，还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你是高龄的情况，我们倒是建议啊，从孕前就补充复合的维生素啊，这样会你的身体状况可能更好一些。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生病的问题，您刚才也讲到了，有一些女性啊，她可能长期有慢性病，需要定期服用药品。那还有一些女性呢，在备孕期间呢，可能偶然生病了，比如说感冒了，是吧，或者出现皮肤感染了等等哈，那可能要用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和控制。但是他们就会担心，哎，我这个病情包括这个药物会不会对我备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一个是在孕期呢，肯定要评估这个药物对我们的怀孕啊，对我们胎儿的影响。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惧怕啊这些影响呢，就把你的药物都停掉，那你可能啊损失会更大。
1: 嗯嗯。
0: 所以呢，还是要具体看我们用的是什么药物。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备孕的女性啊，她本身她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服用我们孕期可以用的降压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孕期现在常用的拉贝罗尔，那么她就可以在孕期安全的服用啊。所以你要去咨询医生，医生呢把你的药物进行分类啊，比如说给你替换啊，或者是有的药物不必要的就给你停掉啊。但是我们在临床啊也见到一些准备备孕的妈妈。或者是呢，她比较粗心大意，她怀孕了，其实她都不知道她怀孕了，然后她用了很多药，或者又做了 X 光片啊，又做了 CT 啊，又等等，那么她来咨询啊，也希望这些人，如果是你没有避孕啊，这些女生育年龄的女性，你没有避孕啊，也希望你呢啊，一定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不要乱用药。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啊。刚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女性备孕，那其实除了女性之外，另外一半男性是不是也要进行备孕？那男性备孕过程中有哪些方面需要提醒的呢？
0: 比如说男性呢，生活呢，比如说他喝酒啊、抽烟呀、比较严重，那么我们还是希望他在3个月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戒烟戒酒，比如说他过去他有一些慢性病，他在服用一些药物啊，这个呢还是希望你来咨询一下。那同时呢也希望这些男性呢也是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啊，起码这一段时间呢减轻压力，这样的话也能尽快的怀孕。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分析，也谢谢您对于备孕期间男性女性双方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提醒。好，谢谢，再见丁医生。
0: 再见主持人。
1: 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呢就请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呢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当然了，您还可以和生活圈的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的咨询或者提出您的宝贵建议，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一起跟着运动专家来聊一聊秋季咱们身体发生的变化，看看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够帮助大家调整状态。您是不是一到午后就觉得又困又乏，工作一会儿就感觉注意力不能集中，需要醒醒神儿呢？好，今天就请您跟着运动专家来找找原因，两组动作带您重新找回精气神儿。
2: 刚才我们了解到，选对薄荷有助于缓解秋乏，除此之外运动也能帮上忙。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秋乏往往是因为入秋后日照缩短，气温下降，身体呢外周血管收缩，再加上大家户外活动的时间会明显的减少，久坐时间也会变得延长，呼吸不知不觉的就变浅了，胸廓活动度下降，肺通气量渐渐的减少，同时呢下周肌肉泵的作用呢也就减弱了，此时回心血量下降，全身的摄氧和运氧能力跟着下降，大脑的觉醒度随之降低，就会出现了困倦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秋乏看似是小事，但是如果他长期不重视，很容易陷入越乏越不动越乏的恶性循环。 心肺功能

0: 持续下降，肌肉力量流失，情绪也容易变得低落，还会增加整个秋冬季的这体重上升、血糖血脂异常的风险。
1: 嗯，所以您看我现在就是越乏越懒得动，
0: 对对，
1: 越不想动越乏，这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恶性循环。
2: 所以说秋乏不是懒，是换季后身体在悄悄调整模式，呼吸浅了，氧气少了，大脑自然犯迷糊。打破这个循环，关键一步就是把呼吸找回来。今天第一组动作就从腹式呼吸配合胸廓伸展开始。
0: 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练习，腹式呼吸配合胸廓伸展。首先我们站姿或者坐姿，将一只手放在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此时呢，我们吸气要保持出现什么呢？胸廓不动，而肚子慢慢鼓起来，大概是4秒钟，把肚子鼓起来，胸廓不要动。来，吸气。好，呼气的过程当中再慢一点，6秒钟把气体呼出去，只缩肚子。再次吸气，鼓肚子。好，呼气，肚子塌下去6秒。通过刚才的腹式呼吸训练呢，我们主要是让我们的膈肌下降，胸廓能够吸入更多的气体，以完成气体交换，给大家的脑部和身体各个肌肉提供相应的氧气，来让我们能有更好的活力。下面我们是胸廓打开的练习。首先呢，把手侧平举，可以大拇指向上，也可以朝外侧一点。我们边吸气，然后呢把胸廓大的再开一些，吸气，然后呼气的时候呢，感觉是自己在拥抱自己，呼气，同时也配合刚才我们的节奏，4秒吸6秒呼。
1: 郭老师，您教了之后啊，觉得呼吸更加的通畅，
0: 对，
1: 而且好像吸进去的气体和排出去气体这个交换量就变大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郭老师，就是您一开始教我们的，哎，这腹式呼吸我们学会了，但是在这个打开胸廓的时候，明显你胸廓是张开的，
0: 对，
1: 我要不要，哎，胸向外张，还是用腹式呼吸吗？还是胸腹同时呼吸？
0: 对，您的问题特别好。第二个是，其实它是打开胸廓的。其实我们也需要腹式呼吸，但是其实我们在胸打开胸廓还有一个廓肋，把我们整个胸廓打开了。这样容器量会更大。腹式呼吸要保持，同时胸廓打开，我们可以摄入更多的气体。
1: 就是一边我们的鼓肚子，
0: 对，
1: 一边胸也要鼓开。
0: 对
1: 啊，
0: 就相当于把我们身体当一个气球，完完全全的打开，让它摄入更多的气体的。
1: 小鱼怎么样？是不是类似的感受？
3: 就是做完之后感觉头脑会变清醒一点。
2: 怎么样，这组动作做完了，是不是感觉呼吸顺畅多了？但是光把氧气吸进来还不够，还得靠身体动起来，让血液循环把氧气送到全身各处，大脑和肌肉才能真正醒过来。第二组动作，我们就通过下肢大肌群的参与来促进循环，让全身供氧更充分。
0: 第二个动作，原地踏步加深蹲练习。原地踏步呢，我们就按照正常的一个踏步的节奏，我们自己习惯的可以，如果自己身体条件好，可以快一些，也可以慢一些。咱们深蹲的时候，按照标准的深蹲，把脚打开与肩同宽，可以微微的外八，但尽量是平行站立，可以双手扶耳，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小胸廓打开一些。我们现在缓慢下蹲，注意用屈髋带动膝关节的屈曲，下蹲，膝关节不要出现内扣。大家要感受到大腿前侧发力。现在呢，大家要注意再配合一下呼吸，下蹲的时候吸气，站起来的时候呼气。
1: 还挺累的，
0: 很累的，
1: 包括呼吸也急促了。对我来说还基本能完成哈。小鱼年轻更没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已经到50多岁的朋友哈，他这个膝盖有点不舒服了，
0: 对，
1: 蹲不了这么深，或者蹲下去以后，我们手扶着耳朵，不撑一下可能就起不来了。
0: 对，
1: 那怎么办？
0: 就像您提到这个情况，很多老人的肩会比较紧，
1: 对，
0: 胯也会比较紧。肩部合适的时候，可以双手抱胸，
1: 抱胸，
0: 抱胸来做，这样的话就把肩关节就排除掉了。再往下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屈髋，咱们可以做半蹲，
1: 哦，
0: 小半蹲这样的，就是蹲到一定程度了，但是一定要屈髋，感觉到臀部后面有一个板凳，我去找板凳去做的，这样去蹲。我们先把身体很舒适的微微发热的这种状态，微喘，身体微微发热是最好的状态。
1: 那刚才郭老师教的这两组动作我们都已经掌握好了，

0: 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完整的一套从呼吸到打开胸廓再到下肢的激活链条训练。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整个您教的动作
1: 好的
0: 咱们再串起来完整的带着大家练习一遍。
2: 一个手放在胸口，一个手放在肚子上，来开始吸气鼓肚子，呼气收肚子，第二次吸气呼气。

0: 三四五六七八，深蹲，一二，注意呼吸，好，停。
1: 怎么样，今天的健康操动作您学会了吗？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很多圈友都说没时间去户外锻炼，其实啊，在室内也可以做健康运动。圈友们，想跟着健康专家团一起做室内运动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等您一起来跟着练习。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华先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也像一缕柔光穿越时空，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披上一袭锦绣。丝绸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祖先何时将野蚕驯化成可以吐丝的家蚕？
1: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野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2: 这个三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0: 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很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丝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野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性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1: 从2013年开始，共进行了10次这个考古发掘。2016年呢，我们在中心遗址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盘形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0: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雕刻者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态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结茧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2: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蚕上面的腹足、胸足和结槊和家蚕高度近似。其实野蚕和家蚕呢，首先是你看野蚕是非常瘦的，但家蚕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那么这样的蚕应该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0: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城市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3: 距离双槐树遗址仅仅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在1983年出土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织物。初步检测显示，这些丝织物不仅有结构简单的平纹纱，还出现了采用绞茎组织的螺。螺是一种孔眼清晰、质地轻薄的丝织品，织造工艺远比平纹复杂。后来又有哪些更直接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丝线来源于已被驯化的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的起源呢？
0: 邦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汪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有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汪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2: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资源，副标题是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

0: 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1: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犹如天然的保护河，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的保存至今。但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2: 我们拿到这一个由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五千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1: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亿万分之一的丝蛋白。两者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丝，无显形即无丝。
3: 因为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绸。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测定的结果。
1: 邦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2: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弯钩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它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着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图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绸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1: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再到弯钩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同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五千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4: 弯钩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存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补上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非易事，中华先民为何如此孜孜不倦？驱动他们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1: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

0: 端室外壁可有四条残纹，这些残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残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残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1: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它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0: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腹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2: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古人的这种认识呢，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0: 在考古发现中，不仅有描绘蚕的艺术品，还出土了蚕蛹形状的实物。2019年到2021年，山西夏县施村遗址出土了五枚蚕蛹状石雕和一枚蚕蛹状陶雕。这些器物使用简洁的刻画纹勾勒出蚕蛹的头部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的家蚕蛹。这一发现为仰韶文化早期的蚕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1: 蚕，它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天，但是它经历过四个迥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小小的卵代表生命的一个源头，然后呢孵化成幼虫吃吃睡睡呢，最后呢到老了又作茧自缚，然后它突然又化蛹成蝶。先民们就观察这个小小的昆虫，觉得好像跟自己心目中生死的这个想象好像很匹配。
0: 有学者认为蚕能沟通天地，是古人眼中的天虫。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蛹，一名魂。蛹是旧躯之死，破茧成蛾，凌空而去，便是魂归之处，是生命往复轮回最生动的图腾。”
3: 最后就是人们觉得用蚕的丝吐出来的丝裹了自己死后的那个身体，自己的身体也能像蛹一样在作茧自缚之后能够破茧化蛾，这样升天再生。
0: 既然蚕的生命轮回被看得如此神奇，那么孕育它的桑林自然也被奉为神圣之地。这种神圣体现在古人生活的两个重要层面，一是生命的繁衍，二是与上天的沟通。上古时期，茂密的桑林常常是男女幽会的场所。诗经桑中写道：“妻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描绘

0: 为的正是青年男女在桑林相会、祭祀婚恋之神的场景。另一方面，桑林也是古人祭天求雨的重要地点。《吕氏春秋》记载，商汤时天下大旱，汤王便亲自来到桑林，以身为祭，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1: 人们最初的进行一些祭祀等等一些活动的话，都会在桑林里面进行。所以我们在古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到，桑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0: 正因桑林如此重要，古人便将它想象成通往天上的神树扶桑。在神话里，扶桑树是太阳栖息与升起的地方，它那连接大地与苍穹的枝干被视为沟通天地的重要途径。如今我们依然能在许多出土文物上看到这棵神圣之树的身影。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高达数米，枝干盘曲，九只神鸟栖息其间，被公认为扶桑树的具象化身。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衣箱盖上则会有一幅更为写实的扶桑图。朱漆绘就的扶桑树挺拔而立，金屋立于树梢，将太阳与神树的关联刻画得清晰明了。正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点燃了驯化野桑蚕的动力和热情。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能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然而要织就锦绣，就必须获得优质稳定丰产的蚕丝，于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驯化革命就此开启。
0: 史记记载，传说中的皇帝曾纯化鸟兽虫蛾，讲述的是古人驯化鸟兽与蚕的智慧。在漫长的陪伴与观察中，古人敏锐地发现，有些蚕结的茧更大，丝更亮，更易抽枝，它们的后代也格外温顺，更能适应人工饲养的环境。
3: 所以人们就把它野桑蚕就慢慢地驯化，驯化成代表什么呢？354个基因位点发生了变化，代表了它的生物学性状变化。它的基因产生突变，它已经可以耐高密度饲养了，它的茧子就会变得非常大。野桑蚕茧就这么小，真正的蚕茧这么大，可以烧出800米到1000米的丝。
0: 但古人迈出了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关键一步，他们就不再是桑树林中的被动采集者，而是成为了主动的育种家。蚕的野性逐渐褪去，这个驯化过程是人类干预生物演化的一次突破。
1: 在世界范围内，那只有桑蚕是真正的传播的，然后野桑蚕呢，它是很难传播。当我们称丝绸的时候，或者称真丝绸的时候，就是指的是桑蚕丝。当我们讨论丝绸的起源、养蚕的起源的时候，对，那我们指的就是桑蚕丝跟桑蚕茧的这个起源。
0: 家蚕的成功驯化，为丝绸的诞生奠定了物种基石。从此，养蚕、缫丝、织造，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逐步建立，中国的丝绸文明就此展开了它延绵数千年的辉煌篇章。

0: 野桑蚕驯化成家蚕，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并且非常艰难的过程。没有这些驯化的过程，没有那么多优质的稳定的蚕茧，我们丝绸是没有办法形成产业化、批量化和标准化的。
1: 根据汪沟遗址和青苔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一些学者做出这样的推测：制池在约5600年前，古人不仅完成了家蚕驯化，更已掌握了从缫丝到织造的完整技术。如今在郑州地区，考古工作者已在双槐树、青苔、弯沟、楚湾四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丝绸遗迹，这些丝绸多数都保留着清晰的经纬结构，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丝绸的制造与使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2: 在当时的郑州全域境内，可以说都生产丝绸，都在驯化养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郑洛地区或者说河洛地带，丝绸产业已经是蒸蒸日上，遍地开花。
1: 自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枚蚕茧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蚕文化的相关遗存。
3: 2019到2021年，在这个山西夏县石村发现了5枚石雕蚕和1枚陶雕的。在2022年6月5号，我主持的那个山西文喜盛国工地又发现了1枚，当时我说那个太漂亮了。
1: 在此之前，山西多地出土了有关蚕蛹的文物。2019至2021年，山西夏县石村遗址出土了5枚石雕蚕蛹与1枚陶蚕蛹，将这一实物证据推至距今约6000年前。2025年，山西河津古垛遗址再次出土6枚陶石蚕蛹，年代标定在距今5500年前左右。近一个世纪的追寻，让西阴村那枚蚕茧不再孤独。这些发现勾勒出距今6000年前后的晋南地区古人与蚕相伴共生的生动轨迹。
3: 山西晋南地区发现了这个10来枚，说明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传承有序啊，仰韶文化是个传承有序。
1: 蚕桑丝织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扩散，是早期中国异常深刻的技术革命，日益成熟的纺织技艺，为丝绸文明插上了腾飞之翼。不仅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丝绸技术也在发展。距今约5300年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已现丝绸踪影。4000多年前的浙江湖州前山样遗址，出土了清晰的绢片。溯江而上，3000多年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同样留下了丝绸的遗迹。从黄河到长江，从仰韶文化到良渚文化，丝绸的经纬在时光中交织，成为一道绵延不绝的文明印记。
4: 野桑蚕真正把它驯化成了一个家蚕，能够家养，大规模家养的这么一个的一种产业，这个事情只有中国。

0: 我才有。所以我们说研究丝绸或者研究丝绸起源，在中对中国人来说，它不光是一个科学的学术的价值，另外有自己的文化的精神层面的这个价值。
1: 5000多年前，古人从一只野蚕身上读懂了生命的奥秘，他们不靠蛮力征服自然，而以耐心驯化，以智慧织造，将蚕的轮回化为人的重生。这份智慧让一缕丝线承载起天地的秩序与生命的哲思。丝绸不仅是技术的结晶，更是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文明基因。
2: 从野生桑蚕到驯化家蚕，从偶然利用到规模纺织，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从养蚕到缫丝织锦，不仅是技术的发明精进，更是中国人将自然规律融入生命哲学的体现。蚕的轮回，桑的神圣，丝的织造，共同勾勒出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一缕丝从此缠绕着历史的经纬，织就了永不褪色的文明锦绣。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0: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哥，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娃哈哈红茶，
10: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信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聚

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划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

0: 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煤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煤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1: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2: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析。
1: 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划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 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 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划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
3: 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划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
4: 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1: 15577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划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5: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总理。

0: 李强七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0: 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

账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

0: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

0: 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六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六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六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三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白露节气，字面说的是露，其实弦外之音是凉，正所谓玉露生凉。白露时节，北方地区全面完成夏秋交替，这个时候冷空气一下子就有了存在感，忽然就由助演变成了主演。在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壮观的封面云带，那这才算是冷空气，之前顶多算是凉空气。今天冷空气呢，在北方地区已经造成了比较剧烈的降温，然后明天京津冀等地会正式入秋，漫漫长夏里开空调的日子终于就要结束了。随后几天当中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地区天气也会变得凉爽很多，而北方一些地区呢，因为气温降幅过大，那都不是凉爽，而是凉到让人有点不爽。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降水，我们看一下，在西藏东南部、云南的西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青海东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山西、河北的中部和南部等地都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西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这些地方不仅雨势凶猛，而且比较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依然是分布在这一带地区，实际上未来十天当中都是如此。西部这一带地区是经常阴雨连绵，很多地方一雨成秋。另外呢，在华南沿海地区周末也会受到强降水的影响。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小雨，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19度，长春阴，10到20度，沈阳多云，13到22度，天津小雨转阴，19到2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

0: 木齐晴18到28度，银川小雨13到16度，西宁小雨9到12度，兰州中雨14到16度，西安小雨23到2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成都阵雨25到33度，重庆多云转晴29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太原大雨转小雨13到18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17到23度，济南多云转阴20到26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9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上海多云转阴24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4度，南昌晴24到31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台北晴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澳门晴28到33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小雨，16到2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进口表现亮眼，动力何来？
4: 肯尼亚的咖啡、南非的柑橘、红酒都在。

0: 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
1: 我们靠前服务，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2: 共享机遇，打造世界市场。
3: 与八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
4: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了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的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的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8: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
9: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8: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0: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8: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仅有9平方米的展位，开启了他与上下游客商的连接，让他的咖啡贸易驶入发展快车道。
10: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
8: 扩大进口不仅带来了缤纷多彩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在虹桥国际咖

0: 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1: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0: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1: Parts of Ethiopia, and it's
2: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0: 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余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3: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4: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5: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6: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0: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7: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8: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9: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8: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11: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长主体积极响应。

0: 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1: 今年前7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2: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1: 在广西，今年前7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3: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1: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4: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5: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1: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6: 进粮食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1: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7: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8: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1: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9: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0: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10: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

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到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悠悠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那家里要是能有个女主人，也行。
8: 就怕要不满朝相亲，
9: 朝鲜要有后妈了。
10: 我不要后妈，快哭，别浪费这巴掌。
11: 真是曹董王打的，
12: 曹姐说他爸平时就爱打人。
7: 我就是想着，看看如何把这俩孩子给拉扯成人。
13: 谁说曹家孩子没妈？我就是他亲妈。
14: 三二一，茄子。
15: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
1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0: 金龙鱼，
2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2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8: 立白感恩欢度节
29: 来了，
30: 立白大师香氛
29: 真香，
30: 立白洗洁精
29: 不杀手，
3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9: 真划算，
30: 还得是立白。

0: 响应国家号召，促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创业，为中国就业市场和民营经济注入活力。
1: 哎，听说了吗？整个六组，就李大柱他们那组，全都被叫去谈话了。
2: 真假的呀？他们组去年评的先进啊，那李大柱那不得闹起来呀？
1: 是啊，咱敢说啥？哎，
3: 我都听说了，咱们矿上呀、早就开不出工资了，一直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这次下岗职工的名单里啊，都是针对咱们这些基层，要双职工，还必须得有一个内退的。
1: 哎，华哥，你咋不说话呢？哎，你是不是都想好招了？
4: 我一个小老百姓，我能有什么好招啊？那还能拿到下岗金呢。再说了，不下矿也挺好，省得老提心吊胆的。
2: 还是华子想得开。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倒是轻巧啊，华子。哎，你说咱们这群人，那出去了能干啥呀？
4: 当了十几年矿工，天天灰头土脸的，换个体面的工作，我觉得也挺好。
1: 哎，成吧。
5: 这天儿越来越热了啊，给你们俩换了个薄点的毛衣。上体育课不许脱啊，感冒了饶不了你。
6: 妈，你是不是给我以前穿过旧毛衣？我不要穿，我要穿新的。
5: 哎呦，我这都拆了，给你新织的，就跟新的一样啊。这都是上好的羊毛线，我都没舍得给你爸织手套，你还跳上来。
6: 妈，你偏心，我现在都是小学生了，还穿哥哥的旧毛衣，我被同学笑话的。
5: 行行行，给你弄啊，都是祖宗，都欠你们的。睡吧。我看你这脸怎么回事？怎么晒成这样？快起来！咋回事啊？今儿早上这帽子什么的，这不都戴得好好的？怎么这脸还能晒成这样？你上体育课了？我跟老师交代过了呀。哎哎，你怎么不看好你妹妹？你看你，她怎么脸晒成这样啊？
7: 你这是有点严重了。这几天你还是别臭美奈那个发卡了。
5: 什么发夹？
7: 我什么都没说。我睡着了，我什么都没说。
5: 什么发夹？我看。娘子，你不给我，我明天去找你老师去了啊。谁给你的？哎，你瞧瞧，你的好大哥，干的好事儿。
4: 咋了？
5: 这闺女为了臭美，也不戴帽子，脸晒得红红。

0: 你去看看去。真是的，你能不能跟你大哥说一说啊？以后要买啥东西，送啥东西，先问问咱们合适不合适。你去不去说？你不去我去了。
1: 哎，这个事儿你说不合适，回头我跟我大哥说吧。他今天不在，加班的。
0: 加班？这都几点了还加班？
1: 矿上有事儿。
0: 他们是不是研究下岗名单的事儿啊？我还让你问呢，你问没问呢？他管人事的，他咋说？
1: 哎呀，大哥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名单上真要有我，我去了也没用。
2: 没事儿，天塌不下来。
0: 这节骨眼上倒是不好得罪他。
1: 咱们两家过得跟一家人似的，你把大哥想成啥人了？
0: 哎，你这个人，你老说咱们两家过得跟一家人似的，人心隔肚皮。你在你大哥心里几斤几两，那只有遇到事儿了才能见真章。你哪来的这自信？
2: 真是，
1: 我这十几岁接我爸的班，就在矿上干活，这几十年下来，我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吧？这矿上要有良心，这论资排辈，他下岗他也轮不到我齐爱华呀。
0: 哎呀。家里俩孩子开销这么大，这闺女的那保健品那就是无底洞。哎呀，我真的不敢想，你要是下岗了，这家怎么办呢？你说。
3: 老爷子啊，
4: 嘿，挺连俺忙着呢。
3: 刚包好的芽菜馅包子啊。嗯、
5: 曹信最爱吃。
6: 我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3: 哎呀，那太好了。
4: 哎呀，锦莲，你看啊，我买了很多菜呀、啊，晚上让花子和孩子一块儿过来吃饭啊。
3: 您别忙活了，大哥还没回来呢。
4: 没呢，最近呐、啊，这矿上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东方啊一天到晚的。找东方有事啊？
5: 您来一下。老爷子，最近这矿上不是传着下岗的事儿吗？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我就不知道那下岗名单里边有没有华子。
6: 明白明白。
5: 您能帮我跟大哥打听打听吗？
6: 青莲啊，东方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只要说工作的事儿，回到家一个字都不提，最严得很呐。但是你放心啊。花子是谁呀、啊？谁下岗也不能让花子下岗，包在我身上。看我这话说的，这个事儿啊，东方比咱们谁心里都清楚。你放心啊，
5: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6: 放心放心，晚上啊，带着孩子、花子一块儿过来吃饭啊。
3: 好。
2: 老爷子说，庆莲去我们家找过我。
1: 他这人就是瞎操心。
7: 这嘴巴这怎么了？
1: 没事儿，上火。
7: 你也别太着急，名单我没拿到呢。
1: 不是，我觉得呀、啊，下岗也没什么，有什么呀？这么多年了，早在这儿待腻了。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就到广州、深圳那边，我干一番大事业。等我再回来了，我没准我就戴着大蛤蟆镜，挂一个链子，大金链子啊，左手夹个公文包，我右手提个大哥大。你大哥没准还得喊我一声齐老板呢。
8: 哎，我还真是期待着将来有一天，我看看这个齐老板到底长什么样。
9: 哎呀，也不知道当时是谁啊，站在那个矿头上。
10: 我要当矿长，
11: 我要做书记，
1: 要做书记。
11: 结果这话还没喊完，就栽下来了，栽个大跟头。
1: 大哥，嗯，有个事儿，我不是我吹牛，我跟你说。我是真心的，我是真心的想在咱们矿上干一辈子。
9: 明白，明白。
1: 我对咱们矿是有感。

青楼，大哥，你说说，咱青吴这矿这么大，啊，不是说好了要挖三代的吗？怎么挖着挖着就没了？我只会挖煤，我把青春都交给咱们矿了，你不能说不要我你就不要我。

0: 陈金，哎呦，东方，哎，这么晚没回去，找我有事啊？哎，
1: 是喝了多少酒这么大酒？
0: 没多少事，没多少，没多少。矿长，我听说咱们矿上在做精简员工的工作，那个名单上有没有齐爱华呀？
1: 东方，哎，按照纪律呢，我不应该提前告诉你这事。哎呦，
0: 知道，我就是想说，团长，齐爱华他是咱们矿上的老员工啊，给咱们矿上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而且他们家确实有困难，他不能下岗。
2: 睡个觉，您就让他下岗，是不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了？东方，这再铁的关系也比不上铁饭碗牢靠，要不换替他下岗？哎，曹司，哎，这是我送你的，
3: 我不要，拿着吧。
4: 我早一天，曹司就紧张啊。走，哥今天请你好，请你们吃早饭去。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挺辛苦的，我说买条鱼给他补一补，还买了猪血润润肺。
4: 要不说您能当家呢，你这心态呀，我真是学都学不出来。你说出这么大事儿，你还能又炖鱼又炒菜的，你对你家男人还真是好。
0: 出什么事儿了？
4: 啊？你不知道啊？这矿上那个下岗名单出来了，你家华子也在里头。七莲姐，我可听说是有人告状的，说他工作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还说他在矿口睡觉好几次呢，这都被当成典型了。哎，七莲姐，来，
1: 小孩
4: 来了。
2: 谁呀、啊？
3: 他是那个齐爱华的媳妇儿。这齐爱华不是在这次的下岗名单上吗？这他就，
2: 同志啊，你看啊，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我也很心痛。当年我还没有调到矿上的时候啊，华子这批工人已经在矿上办了好多年了。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咱们青谷三矿的现在。但所谓不破不立嘛，这国家需要发展，煤矿需要进步，咱们工人。

0: 你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你在矿口睡觉被人举报了，你现在下岗了。
1: 谁说的？
0: 谁说的？这矿上都传遍了，谁看见了？
1: 啊？
0: 谁逮着你的？
2: 华子，
3: 华子，
2: 华子，你怎么这个点睡觉啊？啊？而且还是在井口？
1: 不会吧？就那么一次？
0: 谁呀？
1: 我大哥，他跟我说不会告诉别人的。

0: 你说他是不是下岗了？
1: 他说不告别的人你就信呢？啊，他官瘾犯了，六亲不认，他管你是谁呢？
2: 我大哥不是那样的人。
1: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你钱亚华现在是不是下岗了？
3: 干什么？大哥，哎，秦磊，来来来，坐坐，我不进去了，我就在这儿说了。大哥，这么多年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当年你在矿上救了我们家华子，这大恩大德我们一直都记得，将心比心，我们对齐师咋样你也都看在眼里，因为齐师的这身体状况，他的这眼睛。 我们家平平挂挂维生素啥的就没断过，我们因为齐石受的委屈和白眼儿，我跟华子也没有跟你抱怨过一句吧？
2: 是，
3: 都是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现在是我们家最难的时候，我们不求你拉我们一把，但你也不要落井下石。
2: 秦磊，来坐，再坐下慢慢说，行不行？
4: 秦磊，你别说了，先回去吧。

都说了，是你举报的我，所以我才下岗了。上班的时候睡觉是我不对，但是一码归一码，你是我大哥，我现在就想问你，是不是你举报的我？大哥，如果真的是你举报的，我一点不觉得意外，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我知道这就是你做人做事的原则。但是我是你兄弟啊，我是你兄弟，自从你在矿上救了我以后，我就认你这个大哥，然后咱们两家换了孩子，在我心里头，我就觉得

0: 咱们两家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大哥，今天这事儿，如果换作是我，我会为了保你，可以连命都不要，更别提什么乌纱帽了，那算个球吧。
1: 明茶，给我爸买的。哎，妈，我也有好东西要给您。这里面有很多泡泡糖，我都给齐石留着，他最爱吃了。这些都是早上曹思给我的。曹伯伯家真好，给我们这么多好东西。妈，这块大白兔给您。妈，拿着。
2: 你爸的饭碗都让人给砸了，几块糖就把你的嘴给堵住了。
3: 妈，妈，谁稀罕你们家的破玩意儿啊？
4: 青莲，你有什么话直说嘛，你干嘛拿孩子出气啊？
5: 我教育我孩子用不着你管。
0: 你别丢人了，快回屋吧。
5: 我丢人？我丢啥人了？我堂堂正正做人，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不像有些人明面上跟你这称兄道弟的啊，背地里跟你这捅刀子。曹东方，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没事的时候你又送鸡汤又送这送那的啊，说的挺好的，咱们是一家人，这有事了你翻脸不认人，跟你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6: 怎么了？什么事儿？
4: 青莲，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5: 我什么意思？我就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以后曹家齐家谁都不认谁。
6: 哭啊，妈就那样的人，等过阵子就好了。
0: 怎么整成这样？
6: 妈呀，这。

0: 我蘸糖。
1: 少吃点糖，吃多了对你牙不好。哎，想喝曹老爷子的鸡汤。妈，这是干啥呀？你说说，发这么大火，曹操和曹信以后都不理我们，可怎么办啊？
0: 我也想喝鸡汤，本来说好了，晚上思思姐还要叫我跳舞呢。哥，你说曹伯伯是咱妈说的那种人吗？
1: 我也不知道，要不咱们偷偷去找他们。
0: 哎，你就别去了，妈正在气头上呢，你就别添乱了。爸下岗了，以后家连煤球都买不起，连干馒头都吃不上了。你不知道，今天我们班同学他爸妈都下岗了，全家只好回老家，走的时候哭得可惨了。
1: 我有好几个同学也转学了，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吧？
0: 没准将来咱们也得回乡下，你连媳妇都娶不上。其实我觉得曹伯伯也不像

坏人。但咱妈今天说的也没错，爸的确下岗了。为了咱家的和平，咱们也得跟思思姐和曹曦他们划清界限了。

0: 你这一天都没动筷子，多少吃点儿。下岗的事儿，咱们再想办法呗。吃点儿。下岗了，真是有个天塌了，天塌了还有高跟顶着呢。哎呦，哎呦，你还是有两把刷子哎！
1: 啊，
0: 你这刷子做的真好，真的。本来这毛都秃了，我都说要扔了，你看你这么一弄就跟新的一样。这在菜市场怎么着也得卖五毛八毛吧？
2: 五毛八毛哪有这事的？
0: 那就两块。
1: 哎，要不然这样，咱们明天就在菜市场摆个地摊儿，就卖你做的这个刷子、铲子之类的。你做的这个比我们百货商店卖的强多了。
0: 咱们再进点日用杂货，做个小本生意。
1: 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
0: 哎，吃饭。
2: 吃。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

0: 东方。
1: 啊，
0: 我琢磨着把存折里这钱取出来，给花子他们送过去。
2: 这事儿啊，是咱们错了。
1: 都闹成这样了，他们不会要的。算了吧。

0: 曹姐来了。
1: 哎，曹姐，过来过来，等一下等一下。哎，饿了吧？
2: 在家是不是老吃不饱？
1: 拿着吧，拿回去吧。
2: 别跟你爷爷你爸说啊。
3: 赶快洗手吃饭。

咱们可以这样，把360啊拆分成190加170两个数字，这样呢170减去70，就可以得到一个整数，100，对不对？

0: 请问怎么没有两点去海州的车？
1: 那辆车坐满了，所以提前开走了。
0: 走多久了？
1: 得有5分钟了。

0: 省城干什么呀？
1: 我要去省城学跳舞了，我爸不让我告诉你。
0: 省城好呀，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还没定。
0: 那你到了省城一定给我写信好吗？我等着。千万要给我写信啊，车要开了，你回去吧，千万不要忘了啊，你得给我写信。
2: 这小子啊，挺能跑的，挺适合做运动员的。

0: 一会儿啊，把齐女儿叫过来，这碗是她的啊。
1: 算了，齐氏才不喝，还得跟我妈告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碗也归我吧。

0: 馅的吗？哦
1: 哦，给我也来两个。哟，
0: 青妍姐，哎呀，我可是好一阵没看到你了。
2: 是啊，买包子啊。哎，
0: 给你带两个。哎，
2: 不要不要，我吃了吃了早餐了，
3: 真挺好。哎呦，
0: 你这大包小包的，买这么多吃的呀？
3: 今天晚上臭小子回来。
0: 我说呢，还是你好福气。哎，你们家俩孩子，一个天天考试考第一，一个进了省体校。哎呦，你说你这啥心都不用操啊，那么多年都不带老的。
4: 你说的轻巧，我那些苦日子你们是没见着啊。
0: 哎呀，见着了，熬出来可不就好了啊。你家其实高考到时候考个状元啊，旗帜拿个奥运冠军。
4: 你家可了不得了，
5: 借你吉言，到时候我摆他三大桌，
0: 我等着啊。嗯，
4: 好。嗯，
1: 妍姐看衣服啊。哎，
6: 这衣服挺好看的。
0: 青妍姐，嗯，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上班那个百货大楼，现在拆了，
6: 我去了，
0: 修了个什么商业大厦，老气派了。
4: 那里边那衣服，这多少钱？
6: 90。哦，
0: 这么贵呢？
1: 这外贸的。哦。
0: 你看看啊，
2: 那里边随便一件衣服都上百了。可。
0: 现在这大锅饭也吃不了了，人都得靠自己。像你家法子啊，抢占先机，摆个摊多好呀。那我们家那强子完全不行，全靠他一个人。
2: 都一样，都不容易啊。
0: 行，我走了啊。
2: 行了，哎，出摊了啊。
7: 那我有点勺子送一个呗，买你这么多东西，送一个送一个。
8: 啊，行了，都是老顾客了，送你一个。
7: 行行啊。哎，扇子。

0: 好使不？
1: 哎，好使，芭蕉扇。哎，
0: 要不这样，我先拿回去试试，明儿来给钱啊。啊，
1: 好。
2: 你等一下。
3: 这，
4: 那哪样东西掉钱了？
0: 这我买的，这个。
2: 哪个东西掏钱了？
1: 肥皂。
0: 哎，不是，这说好的送的嘛。
2: 贪小便宜吃大亏，知不知道？哎
0: 呀，拿你这么做生意
2: 的。我就这么做生意，你走不走？
5: 哎，就买你一肥皂，你不把整个家搬给人家？让你这么做生意，咱家早晚得亏死。
4: 你还嫌咱家不够穷是吧？行了，你不愿意出摊，咱回去吧。今晚儿子回来。
1: 好，收了。

0: 曹老爷子，哎，你说你们家的鸡不在自家院子里待着，还成天的跑到我们家来霍霍我家的菜，要不然你把它送给我得了，我看是把它清炖了还是红烧了。
1: 哎呀，你看你这个音啊，说话败那么难听啊，她就是个小姐子，你跟她置什么气呀？成，送给你也行啊，会做吗？妮儿上高二了，营养得跟得上啊。
0: 我自己的闺女，我自己会疼，用不着你教。
1: 哎，知道。哎呦，妈，我疼，抽筋了又。
0: 抽筋了？你跑回来的？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让你坐车，咱不缺那几个钱。
1: 疼，真疼，你扶我一下。
0: 哎呀，咱们这矿上灰大，你说你这一跑回来，满脖子都是黑的，你这……
1: 你扶我一下，妈，疼，真疼。
0: 鸡呀！
1: 哎呦，疼，妈，真疼。
0: 这都到家了。坚持一下。
1: 哎呦，走，回家，别乱跑了啊，回家啊。

0: 咱们家家务啊，都归我，谁也别跟我抢啊！来来，我来，
1: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0: 我来，我来，我来，
2: 你们俩人别在这儿表演了，我谁也指望不上，我自己来。<笑>哎呦，
3: 瞧你妈烧的鲤鱼，烧的多香啊！哎，你闻闻，
0: 是吧？
1: 香。
4: 是不是就少两根香菜了？
2: 哦，我这就去摘啊。
5: 遛弯了，老爷子。
6: 爷爷。
7: 我回来了，遛弯呢。
8: 张班去啊？
7: 下班了都。
8: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桃酥啊？
7: 那我当然知道了。走，快进屋坐。哎，厂里泡的，我心里也完了，喝口水。
8: 知道了吧？
7: 我糊涂了，又乱花钱，挣的本来就不多，谁让你乱花钱了？
8: 我这路上顺路买的，而且您不是喜欢吃桃子吗？
7: 那也不能乱花钱。
9: 这也没香菜呀、
10: 啊！香菜没有就自己去买去啊！别老拿人家的，老人埋怨。

0: 我真就去买啊！思思，哎，
1: 妈，
0: 买回来了。您不是说我武状元吗？我就练跑步的，跑得快。洗干净，切了。哎，好嘞。
2: 喂，什么事儿，媳妇儿？
3: 叫齐师吃饭。哎，好。
0: 秦妮儿，吃饭了啊？
4: 嗯，马上。
0: 天天啥活也不干，到饭点了都不说吃饭。
1: 你倒是
2: 想看，你也不让我。
1: 咱们家家大业大呀，能让他这么糟？他端一次盘子摔一次。
2: 爸。

0: 惯着他吧，一点活都不让他干。
1: 他得学习，学习比天大。
0: 大学生出来吃饭了。
1: 你别耽误他学习。哎，曹鑫，来来来来。把这个钱拿回去先吃着，垫吧垫吧啊！爸爸再去买两个菜去，别耽误学习。
0: 爸，就别逼着他了，他现在成绩多好啊，以后肯定不愁没大学上。
1: 不仅要上大学，而且还得上好的大学、好的专业，将来还得考研究生，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爷爷，咱先吃饭。
2: 哎，
0: 慢点，慢点。
2: 哎，不是吃桃酥吗？
3: 都被爸拿给曹鑫了。

0: 哎，拿筷子呀。
1: 哦。
2: 哎，咱们家一个武状元，一个文状元。我说妮儿啊，你好好准备功课啊，到时候考上北京大学，也让爸妈呀跟着你风光风光。
1: 考不考得上北宁再说，但是肯定比隔壁曹老二考得好。
2: 嗯，对。
3: 你能不能考上大学，我不强求，关键是你要掌握一门技术，要能自己养活自己。
2: 来吃这鱼，爸都把刺儿给你掏出来了啊。再来点土豆。
1: 嗯，谢谢哥。
2: 哎呦，你妈这菜炒的真香，是吧？
4: 嗯，
2: 是不是？
1: 嗯，
4: 好吃。
2: 嗯。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

0: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你其实哥这个对象啊，没准咱还认识。
2: 今晚没饭吃，
3: 不吃就不吃。咱俩是战友，我不能让你吃饿着。
1: 等我这酒瓶来了，咱们俩顿顿的吃香喝辣的。
4: 妈，您怎么不说一声就来了？
5: 你欠家里捆难的，劝一口您爸接肥聘，不贴假用的。
6: 我真没想到你奶奶杀伤力这么大。
7: 请看《生逢其时》第五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世界 V 九，
11: 我我的苹果
12: 香甜脆爽，
11: 我我的桃
12: 皮薄入厚，
11: 哎呀，
12: 厚果子可是不容易。
11: 新手的帮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0: 想太多、啊、我这期爱你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大
2: 勇敢，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整个六组全都被叫去谈话了，矿上那个下岗名单出来了，你家华子也在里头。你在你大哥心里几斤几两，但只有遇到事儿了才能见真章。我现在就想问你，是不是你举报的我？
1: 谁稀罕你们家破玩意儿啊？
2: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3: 我就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以后曹家齐家谁都不认谁。
4: 一会儿啊，把齐女儿叫过来，这完是他的啊。
5: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8: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延。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9: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 能顶金九，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
11: 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鲜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6: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14: 小米鹏程。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16: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呀，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8: 金龙鱼，
19: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 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最近生意不错，全都是那个学校家长从这买东西的，还说要跟我取取经，哎，问我是怎么教孩子的。哎呀，你就
1: 吹吧你，吹牛不上税。思思，一会儿啊，把这个给杏儿热一下啊。
2: 好嘞。
3: 哎呀，青莲这个脾气啊，以后谁要当了他的儿媳，可够一受啊。
4: 爷爷。
0: 那齐志哥还在体校上学呢，再说了，人目标是奥运冠军，不谈恋爱，他不谈恋爱。哎，你仔细看过你齐志哥那个面相没有啊？啊，那是眉眼带春，两腮泛红，你知道这叫什么吗？面带桃花。哎，你齐志哥这个对象啊，没准咱还认识。
5: 这眉眼带春，两腮泛红啊！说不定人家是跑步累的呢。你这孩子，你还不信命啊？
6: 不信命啊！是不信命啊！姐，病了。嗯，脸咋那么红？天气有点太热了，穿多了啊。
5: 哎，对了，我给你买了双运动鞋，一会儿你试试哈。
4: 不用，你赚钱那么辛苦，顾着点自己，不用管我，我这鞋够穿就行。
7: 其实，把衣服洗了。

0: 一、二、三。
1: 哎呀，这点活你都干不好，你说你还能干啥？
2: 都是讨债鬼。
3: 行了，这么多赔，你怎么赶紧去帮帮人家？
0: 别急，那帮手一会儿就出来。
1: 行了，你们爷俩别看电视了，赶快出来把这一盆盆的衣服都给洗了，干点活。
4: 爷几个都是一个德行，都是讨债鬼。
0: 你看，来了，
3: 脸。

0: 吧。
1: 嗯，好。
2: 爸，咱家不都有洗衣机了吗？妈还非让咱用手洗，什么人啊？
1: 你妈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不就是想省点那个水费电费吗？我跟你们说啊，水一会儿别倒啊，还要冲厕所呢啊。
2: 不是爸，咱家不至于吧？
0: 说啥闲话呢啊！让你干点活就这么费劲。
3: 你和齐叔一家真

0: 太有意思了。
1: 一天到晚比电视上小品还热闹。
2: 华姨啊，人是泼辣了点，家里也总是吵吵闹闹，鸡飞狗跳的，但不知道为啥，我还挺希望咱们家也是这样。
3: 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头发都是霍阿姨给剪的？
2: 嗯，
3: 你当时小坐不住，
0: 霍阿姨一不小心就把你后脑勺给秃了一块。
3: 哎，你当时还挺臭美的，天天戴着帽子去上学。
2: 我哪有，
3: 这你都不记得了？霍阿姨当时还天天换着花样给我编小辫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心灵手巧的人，对我们也好。
4: 彩信，彩信，你抓紧时间，睡前还能再做一套数学卷子呢。
2: 知道了。我有时候都怀疑我是不是亲生的。那猪八皮对长工也没那么严格啊。
3: 哪有这么有文化的猪八皮啊，还知道吃咸菜不健康影响记忆力。不吃就不吃呗，下回去给你买辣条。
5: 让爸知道。
2: 让爸。

掉。接下来是捕获到的猎物几何、皮、皮以及其他所有材料。鳄鱼头盘后面设有一块巨型的飞行板，因此它们即使在水下吃东西也不至于溺水。但是只有在陆地上，它们才会拔地。

0: 你干嘛？
1: 我看你家门没关好，我替你关好。
0: 要你管，多管闲事儿。
2: 还有无数的猎物正等着我，终于可以。
3: 哟，花阿姨回来了。
4: 你有完没完呀？

0: 你这活没干完呢啊，就有功夫看电视。我干完活了我才看的，
1: 俩小时就能把菜晒蔫不成这样。你当我傻呀？你跟你妈斗心眼，你还嫩点儿。今晚没饭吃，
2: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也不饿。
3: 谁家人家的烂咸菜呀？哎，装什么大爷？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不是东西扔人家干什么？东西扔？太不像话了！别理这些方子，不嫌难看呐。
0: 嫌难看，他手别伸那么长啊，够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扔就扔了，妈也骂了，回去吧。孩子现在上高二。 学习忙，作业多，也应该体谅体谅他。
0: 他作业多，有功夫看电视。他偷懒也就算了，他居然通敌卖国，和曹家搅和不清。
4: 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通敌卖国？你还学会上纲上线了？
3: 行了行了，
0: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惯着他，他讨不了。
1: 谁好不了？
0: 你。
4: 好了，
3: 行。
0: 你们俩晚上都没饭吃，好好反省反省。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回去回去，走走走，上上，那你帮我把这个挂上。
6: 来，
5: 我呢？哎，来了来了，给我。还要啊？
6: 要啊！
5: 都脏了都。
6: 哎呀，不能浪费，到时候交给齐妮儿，哪天啊，请莲再生气又扔过来。你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7: 循环往复，一掷无穷。

0: 来的？
1: 我哥刚寄的，他让我留着，又被物化，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咱俩是战友，我不能让你饿着。行，
0: 好吃，
1: 慢点吃。还有那个，
0: 你可真是我的好闺女，算爸欠你的人情啊，以后加倍偿还。
1: 想不？
2: 哎呀，这还挺难打的。
1: 慢点吃。
0: 好吃。
1: 香吗？
0: 这方便面我吃出了红烧肉的味儿。
1: 爸，你真是饿坏了。慢点啊，慢点，别噎着。
0: 舒服。哎呀。
1: 居安思危吧，你全吃了下回怎么办？
0: 我等不了下回了，我都快饿死了。
3: 哎呀，这大岁数咋活这么憋屈呢？
0: 放心，以后啊爸不会这么憋屈了。告诉你，等我的救兵来了，咱们俩顿顿的吃香喝辣的，这憋屈俩字儿啊跟我就不沾边，知道吗？
1: 救兵？谁呀？
4: 恒东市场那儿啊只能进橡皮筋儿啊肥皂钢丝球那些东西，你像什么丝袜发卡呀，你还得去丽姐那儿进。
5: 不都是批发市场吗？丽姐那儿贵。
4: 那丽姐那儿的东西那多时髦啊，虽然说进货贵点儿，但是咱卖的也贵呀、啊、你看每次咱们那个上新货啊，不出三四天就都卖完了。那你这审美啊，要是没有我给你把着关，你也就是卖肥皂钢丝球的命。
5: 我审美咋了？我审美不好能相中你？
6: 就是不在。
7: 妈，您您怎么不说一声就来了？
6: 这是俺二的家，我来还提前给你打报告不成啊？
7: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哎呀，您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我们好去车站接您呢。
6: 接啥接呀，俺可没能金贵。
7: 刚才华子还在这儿呢，这一转眼就没了。平时磨磨唧唧的，今儿跑得挺快的。妈妈，您快快进屋，
4: 我来吧。
8: 撤。
7: 哎，

0: 这小手是这么沉呐！哎，看您的，哎呀，您真是受累了，大老远还拿来这么多东西。您快坐下歇会儿，我给您沏杯茶。哎呀，你可没那讲究。哎，妈，那是凉水。
1: 这个得打湿了。筷子不爱吃浆馍，但这馅儿啊没浆馍行。去整点浆水。哦。哎呀，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嫌你更累。去去去。
2: 妈，您辛苦了。
0: 东西别碰啊！你不知道咋弄的，等我来收拾。
1: 我知道了。

0: 上来，你快吃。
1: 妈，您先吃吧，
2: 来前吃过了。
0: 你做的，你快吃吧。
2: 嗯。

0: 咋不吃呢？
1: 妈，我吃饱了。
0: 能吃这么点儿，还做这么多？我华子和齐石也不在家，找你怎么霍霍？家里的金山银山都得给你败光了。早见粮食的人呐，没富起。这到底是没富起的人呐？这岁数了，还来操

0: 马哥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哟，
0: 什么媳妇儿啊？今天给我麻利的，起这么多衣服啊？
1: 麻溜的，不是恁媳妇儿，是恁妈。
0: 哎呦妈！
1: 哎呦，我那个好大儿嘞，笑死恁妈了！哎呦妈，
0: 妈，您上礼拜打电话说过一段时间才来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过来了。哦，
1: 这不是想你了吗？哎呦妈，
0: 可想死我了。
1: 哎呦，花子，啊，你咋又瘦了呢？
0: 这媳妇儿俺倒地不利索，找看我儿啊，害得我这个亲娘。没有妈，我都胖了，你看让媳妇养的我都胖了。
1: 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0: 好好好，
1: 给你补补。来，给妻子的。
0: 光给孙子不给孙女。
1: 孙女知道是人家的人，浪费这钱干啥呢？走，进屋。
2: 进屋。妈，我回来了。你奶来了，你哥没有？别到处乱说去。你这假发别摘了。
0: 哎呀，今天这是。

0: 过年了。
1: 嗯，香，好吃。嗯。
0: 哎，妮儿，多吃点啊。
2: 嗯。
0: 吃饺子。
1: 嗯。哎呀妈，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香了。
0: 以前啊，家。

0: 多配配您。
1: 行。
2: 嗯。哦，对了，
0: 我还带了两只兔鸡，改明儿等七叔放假回来，让秦莲煮着吃。咦，你太瘦了，得长个儿，多吃点咸菜下饭。
3: 啊，够了够了，嗯，谢谢谢谢奶奶，够了。
4: 妈，那个其实不能吃咸菜。
1: 哦，对，他吃不了咸菜，来给我吧。
0: 哦，
1: 我喜欢吃。嗯。
0: 咦，这头发咋黑了？
4: 我给他买的假发，就是上学的时候戴着。
2: 哦，你这上了一天的学，在学校都学了些啥呀？
3: 要学了物理、数学。物理讲的是质点，就是说大的东西不一定不能看成质点，小的东西呢不一定能看成质点，那不动的东西不一定不能看成质点，转动的东西呢也不一定不能看成质点。总之就是说啊，这个参考系它不一定是不动的，是假定不动的。
4: 哎，
3: 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0: 照我说呀，在学校学这些没用的大道理，还不如奶奶教你点实惠的呢。
3: 是吗？
0: 等周末了，我带你去见费志科。哎，你别小看这些费志科旧水瓶啊，攒上一阵子呀，可不少挣。耶，你别小看你奶奶这门手艺啊，以前家里困难呢，全靠恁爸捡废品补贴家用呢。这祖传的手艺呀，可不能丢。
3: 捡垃圾还能学呀？这样，奶奶，我放学看见瓶子，我就给你拿回来。
0: 咦，这里边学问可大着呢。再说了，这哪是捡垃圾呀，这叫免费喂饱，勤俭节约。那你都这么多书，咱这点道理都不懂。
4: 妈，他现在上高二，学习正紧张的时候，您就还是让他以学业为重吧。
0: 那学习是重要，但这年儿啊，这里外的家务事儿也不能耽误了。
5: 那么多的人没福气。
4: 哦，
0: 华子摆摊儿累一天了，一会儿啊，你去给华子打盆热水烫烫脚，水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凉，你自个儿先试试。
1: 好，妈，够了够了够了，
0: 吃，
1: 快
0: 吃。

0: 奶奶，你一上午就捡这么多呀、啊？你可真厉害！
1: 这算啥呀？年轻的时候啊，我一天要捡20斤呢、啊。现在不行了，得靠您年轻人了。
0: 奶奶，
2: 咦，
1: 这啥呀？
0: 棒棒糖，这口味可难买了，一般人我都不给。嘿嘿，
1: 知道疼事儿了，真不错。
0: 甜吧？
1: 很甜。
0: 哎，奶奶，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捡纸壳了？
1: 咦，我说你咋一早就给我送糖，原来搁这等着我，这么小我就学会偷了，那可不行啊。湖南的人呢没福气，别想耍滑头啊，该干还得干。去，把那纸壳给我拿过来。

0: 哎，你看看，这鸽子好好的，扔了就扔了，但是你把它死吧了，这就能卖钱。姐这，这能卖多少钱呀？
1: 你以为个燕公啊，跟那蚂蚁一样，这只能看到燕倩，这一张谁会收你的？那咋也得论斤卖呀。
0: 那还要捡多少啊？
1: 咋了？现脏了？那现脏就别来赚这个钱，现明现细了，这娇生惯养。
0: 哎，你这个垃圾不要了是吧？我帮你扔，我帮你扔。

0: 奶奶，咱别要，咱走吧。
1: 走啥走？这里头有宝贝呢。
0: 那人都那样了。
1: 那样了？
0: 给你脸色了？
1: 嘿，你不看不就成了？
2: 呀，把你弄得太起来，出来转钱还嫌丢人了。
0: 转钱不丢人，为什么非得捡垃圾转钱呀？
2: 老伴，我待会儿就来。
3: 行，好嘞。
2: 别，姐姐，我姐姐，姐姐，姐姐，
4: 就一口乐，您还喝吗？
5: 哎，那吵死了！你这上学真第一，捡垃圾也挺在行啊。啊，
0: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出状元，懂不懂？
5: 你放学回来假发套怎么还戴着呢？
0: 我奶奶来了，我妈不让摘。
5: 这些矿泉水瓶你能卖多少钱？
0: 可说呢。我奶奶是一辈子省吃俭用惯了，跟我们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我这一堆作业没写，非拉着我捡垃圾，你说这不是，这
5: 没事找事儿。啊，
0: 这么多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踩完。
5: 啊，带你去个店，把东西拿上。
0: 去哪儿？哎，你得过来帮忙呀。
5: 快点！
0: 干嘛呀？
6: 你干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捡了一天呢。
0: 干嘛呀？
5: 帮你省点力气了。
0: 这怎么省呀？
5: 往边上站。
7: 可以吧？
0: 这真省力啊，这可，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这可比我脚踩的好多了。哎，你说你咋想的这主意呢？
5: 我多聪明啊！
0: 以后把这聪明劲儿你往数学上也使使啊。送你了，啊！明天拿废品回收站，能换瓶汽水呢。
3: 你俩干嘛呢？
0: 走走走！别我瓶子，我瓶子，不是，
3: 别瓶子，
0: 我瓶子，
3: 卫生
5: 瓶子，
0: 我好不容易捡到的，
3: 吃不了，跟我走，快快快！
0: 瓶子，曹兄，我跟你没完。
5: 你说忙活一下午，两瓶汽水都买不了，
0: 还不都怪你？
5: 一边，大不了后面我每天替你踩瓶子当补偿了，行不行？
0: 算你有良心。嗯，
5: 我从来没觉得汽水这么好喝。
0: 可能这就是靠自己双手赚的钱，显得格外珍贵吧。这么一想，捡垃圾还是有点意义。
5: 捡垃圾还捡出成就感来了。
0: 不算成就感吧，你说我奶奶这人说话话糙理不糙，那不然她这么大岁数还不管不顾的赚这点钱，她干嘛呀？不就是心疼我爸，想着说给家里贴补点。这么一想，靠自己双手赚的钱怎么都不丢人。
5: 中心思想总结不错呀，学没白上啊。不过话说回来，你奶奶什么时候回去啊？总不能每个周末都拉着你出去捡垃圾啊。
8: 媳妇儿，来来来，你坐在这儿试试。
0: 你想
8: 你坐这儿试试。你不是一直嚷嚷说腰疼吗？

0: 看我给你买了一个加热垫，来你坐下试试。
1: 哎，又软和又舒服，彩虹牌的，驰名商标，怎么样，热了吗？
2: 冬天都要过去了，你少在这儿献殷勤。行了行了，你赶快收起来，不要整那些名誉。你要是真想让我舒坦，你就早点让你妈回家。
1: 咱妈这次来里里外外帮了多少忙，这不挺好？
2: 就你觉得好，我现在在家是干啥啥不对，其实的日子也不好过。哎，你说一个高个儿挺大一姑娘，成天的跟你妈上街捡垃圾，你说那让她同学看见了啊，丢不丢人呢？那孩子那手伸出去，那个指甲缝里那都黢黑的，那让曹东方看见是不是还以为咱们虐待孩子呢？
1: 行，我回头跟我妈好好说说。
2: 还有，你妈就喜欢把家里囤得满满当当的，就跟垃圾场似的，说什么量大好讲价。
3: 咱家本来地儿就不大，是吧？这现在连下脚的地儿都没了。
1: 行了，媳妇儿，我回头想想办法，争取让我妈早点回去，行了吧？

0: 这臭家伙，真不是个东西，这么多厚衣裳都忍了？这又欠，你怎么能这么糟践呢？
1: 你记住你今天要说的话。
2: 华哥，今儿赚多少啊？
1: 赚多少不告诉你。
0: 你记住你今天要说的话。
1: 放心吧，媳妇儿，包到我身上。
2: 哎。
0: 哪儿这么多衣服啊？是啊，停停停停停停停！这都是旧衣裳，怎么那么大霉味儿啊？哎，这衣服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啊？这不会是曹家的吧？
1: 不会吧？
0: 什么不会？你看，这是曹系小时候的裤子，我给他补的。
3: 王大人，您下班回来了。
0: 妈，这衣服是哪儿来的呀？我捡来的，一看都好好的，就细细准备都收起来。哎呀，妈，就是人家曹家扔的这些旧衣服，您应该捡回来，让人家看笑话嘛。这那是人家扔了，我捡了，现在就是我家的了。再说又没破，都好好的。华子，
1: 啊，
0: 你说话呀，你评评理啊！ 这曹家不要的衣服，咱们捡回来，让人家以为咱是叫花子呢。我告诉你，咱们被谁看不起都行，唯独不能被曹家看不起。
1: 小声点，小声点，小声点。
0: 妈，他说的有理。有个混球的理，有啥理啊？我看你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不惜福。三那个年代，别说捡衣裳穿了，那都是鼠皮，整日是观音兔呢。 现在又来摆件的衣裳船，咱就不能要了。
1: 好了好了，别说了，别说了。
0: 咋了？媳妇儿，妈说的也有理。妈，您别说那么多了，反正这衣服我不穿，华子也不穿，其实也不穿，全家人都不穿，您捡了也是白捡。
1: 我
0: 照你这个糟践法，多大的家业都得给你败光了。我跟你说，这个家俺们二说了算。哎，华子，你倒是说句话呀你。
1: 媳妇儿，不就是几身衣服吗？要不咱先收下呗？
4: 你是真孝顺呢。
1: 哎，干什么？
0: 躲开你！华子，华子，你记住了啊！一个家，嘴一趴的就是出败家子儿。
1: 这个家还得我给你操持。好好，妈，您说了算，您想把它留下就留下吧。哎，青莲，你干什么去？干什么去？
0: 哎，别走了，他走，不管他什么毛病，反正见面啊，他自己还得回来。走，去看，歇手，走走走走走。哎呀，不管什么毛病，还要走让他走。

0: 哥，
1: 咱妈离家出走了。
2: 啊？去哪儿了？
0: 不知道。他说了，奶奶什么时候走，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不是，你也劝劝妈，奶奶也是为了咱好，不就捡几件旧衣裳吗？
0: 你不知道咱妈跟曹家的关系啊？那是曹家的旧衣服。
1: 娘，咱妈脸往哪儿放啊？
2: 不是，就几件旧衣裳，不至于上纲上线的吧？
1: 你是不知道妈
0: 今天生了多大的气。哎，我跟你说啊，你这话别当着妈面说，她指定不高兴。
2: 我这不也是为了咱家的团结稳定吗？你想，奶奶多大岁数了，她一辈子的习惯哪改得过来啊？所以你就劝劝妈，让她忍一忍，别把自己气坏了。
0: 我现在劝她，我不往枪口上撞吗？
1: 他们神仙打架，
0: 你别弄得我里外里不是人呀！再说你怎么不去啊？你就会说风凉话。
1: 早知道指不上你，
0: 我就不该给你打这电话。我气质，
3: 自从去了省体校，跟我越来越不是一条心。
0: 等你回来，我好好跟你谈谈。
4: 又坐在这儿发呆了。
3: 也不知道妈在外面吃没吃饭。
0: 爸，
2: 嗯，
0: 想想办法。
5: 哎呀，我能想什么办法呀？你妈那人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俩人天天弄鸡飞狗跳的，谁能管得了啊？
3: 奶奶要是不回去，只怕妈是不会回来。
5: 其实你奶奶没什么坏心思啊，你看她这一天到晚的忙来忙去，追桌赛这不都是她做的吗？吃人家嘴软啊，那让你奶奶回去，我怎么张开这个口？
0: 那你来。
6: 哎妈，哎，您歇会儿吧。啊，
0: 是，那吃啊。
5: 你看，你奶奶在外面捡一天的垃圾也挣不了几个钱，他从来不私藏，这水果是一盆一盆的给家买啊。你就这么说吧，你奶奶来了以后饿过肚子吗？啊，洗过脏衣服吗？我也不用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累死累活的，回来又拖地又洗碗的了。哎，就当啊，你奶奶给咱们发福利了，你妈在娘家也能多歇几天。
0: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你敢当着我妈面这么说吗？奶奶尽心尽力，我们认，可难受也是真难受啊。她逼着我，你看她逼着就捡这纸壳，弄那瓶子，干了我手。你看，这要不是曹鑫，我指甲盖都保不住。
3: 我妈是嘴厉害，
0: 可她不硬逼着你干那个干这个。就算是罚我，
3: 肯定我有问题，事出有因。
0: 哎，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一天。我想我妈。
5: 你以为我不想你妈？而你心疼你妈，我也心疼我妈呀。我总不能张口说把奶奶给撵回去吧，开不了这个口。其实现在受夹板气的是我，最难的是我。
7: 谁家闻味了？
8: 爷，哎，闻着味儿了？
9: 闻着了，都快给我熏晕过去了，
8: 太臭了。
9: 哎呀，姬家这个老太太呀，是个人物，高人呐。这青莲多厉害呀，都让她给气跑了。我估计啊，这个味儿和她有关系。
8: 那怎么办呀？咱们就这么被熏着呀？
9: 别急呀，有人治他。
10: 你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8: 进来，把门关上啊！我出去看我叔了，里边太味儿了。
0: 怎么这么臭啊？
6: 嚯！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有点像那
0: 太臭了。
11: 瞎说八道，哪臭了？这东西啊，闻出

0: 绸，是着响。
1: 啊，
0: 那么白呀，哎，是线材，镇上卖的呀不正宗。这不，我赶紧给他延上几杆，让他报报口福。
2: 奶奶，我们卫生课本上说了，老吃腌制食品对身体不好。
0: 瞎说八道，我吃了一辈子的线材，也没觉得那儿不好。别听他们的，听我的。
1: 妈，那要不您少腌点吧，吃不了，真的吃不了那么多。再说了，这味儿也太冲了。
2: 对对对对对，奶奶，街坊邻居他会提意见的。
0: 哎，那正好，那我再多做点儿。除了这个姓曹的呀，我给左邻右舍都弄点儿，他们吃着香，就没弄多花了。
3: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静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君君多对，君君轻舟走十千，一板金舟直万钱。青梅投竹不能识，拔剑四顾心茫然。
4: 大晚上出来干嘛呀？
2: 你出来干嘛呀？明知故问。
4: 你家那味儿太大了，我真没想到你奶奶杀伤力这么大，你妈真管不了她呀？
2: 我妈都被气走了。
4: 嗯，
2: 不是不想管，是真管不了。但你说我奶也不是坏人呀，她这么做也是想对我们好，只是她不知道，就她的生活习惯跟我们都不一样，大家住一块儿，那就不舒坦。
4: 跟我爷爷一样，以前总爱吃他那剩饭剩菜。东西过期了也不舍得扔，怕浪费，直到吃进医院了，治个肠胃炎花了几百块。哎，明白了，有些节约啊，是另一种浪费。等你奶奶发现她对你们已经造成一些影响了，自己就走了。
2: 你的意思是？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把钱攒就出。

0: 搞不好要罚他们家款呢。
1: 我又没做错啥，
2: 怎么他就当上班长了呀？
0: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学习，知道吗？
3: 这次考试直接都快跌出前十了。
4: 老曹他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每天晚上睡得比他晚，白天依旧生龙活虎的，考分好好的还比他高。
5: 你让曹信放学树底下等我，我亲自揭晓。
6: 请看《生逢其时》第六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9: 前方，
10: 出发！
11: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2: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3: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2: 时间会证明一切。
1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0: Thank you.

0: 好未来。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经过不间断紧急抢修，江西遂川受泥石流影响的受灾区域通信已基本连通，武警官兵持续开展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可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0: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七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赞赏墨方长期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国际和多边舞台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各自正当利益，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作出努力。贝拉斯科表示，墨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并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墨中合作取得新的成果。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七号在京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中亚各国一道，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充分发挥机制平台作用，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深化打击跨国犯罪、移民管理、执法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安保，共同应对多元威胁，保障区域安全格局稳定向好，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1: 今天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发布会还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前的项目建设、运营筹备、货源组织、船舶准入、推进铁水联运等有关情况。
0: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2: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1: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哪些船舶可以进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继续来看发布会上的介绍。
0: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3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经有570艘，运力充足。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

0: 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钦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1: 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广西海事局将牵头运行口岸单位联合查验机制，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再来继续关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展。经过不间断紧急抢修，昨晚20:30，从明坑村到灾害现场的道路已经抢通，目前受灾区域的通信也已经基本恢复。
3: 现在是9月6日晚上11点，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即将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0: 灾害发生后，多支救援力量及时跟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遂川县高平镇青草村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武警官兵及时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经勘查，该区域土质松动，存在泥石流次生灾害风险。
4: 最大的难点是沿途多处塌方，道路受损严重，大部分路段我们只能采取徒步行进的方式。我们必须边排查风险边行进，防范二次滑坡风险。
0: 在遂川县汤湖镇维西村排溪组，有1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3人无法行动。接到命令后，救援官兵携带担架、急救包等装备，徒步3公里向村子开进。抵达现场后，针对无法行动的伤员，救援官兵使用担架进行规范固定和防护，安排专人护送，其余群众则由官兵逐一引导，有序撤离。昨天下午4点多，江西遂川县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大坟镇和平村一处山体出现开裂，经研判存在滑坡风险，当地立即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截至昨晚8点，已将危险区域的87户169人全部安全转移。当地正对该风险点开展持续监测。目前，遂川县已累计转移安置10000余人，并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
2: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从今天起，南方多地的降雨有所减弱，而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场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此次降温将持续多久？有哪些地方会受影响？来看一下气象分析。
5: 白露时节正是北方夏秋转换的时段，今年白露开场，一股实力不俗的冷空气应时登场。它的前锋今天白天已经抵达西北地区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一带，从强度上来看，这将是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它的降温效果显著，尤其是在北方，不少地方会有秋凉甚至秋寒的感觉。此外，还会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和大风天气，很有可能推动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关中等地在近日开启入秋进程。北方降温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降温力度非常大，而且伴随着大风天气。南方则主要集中在9号到10号。从最高气温来看，长江沿线及其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将在8到10度，深蓝色的区域降幅将达12度以上。从最低气温来看，未来3天北方多地会出现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太原都可能是立秋之后首次降至10度以下，北京10号将是立秋之后首次降。

0: 到15度，早晚需备好厚一点的秋装了。除了降温，从今天开始到10号，冷空气还会和暖湿气流联手，还会形成大范围长时间的降水，像山西、陕西、宁夏南部、甘肃南部一带雨势较强。此次降雨利于土壤增伤，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质脆弱区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冷空气给南方带来的降温力度不算大，不过也可以驱散暑热。未来3天，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陆续降到30度以下。南方大部晴天居多，降雨较弱，但自8月下旬以来，南方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建议大家减少前往山区，注意安全。
1: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这将对国有金融体系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2: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3: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2: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
4: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6: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1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直招军官，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路径，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优秀人才。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即为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 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

0: 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直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1: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
2: 进入今晚披露，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3: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扩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4: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和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李女士。当天她因遭遇刷单返利骗局，正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5: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6: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5: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几个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4: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醒悟过来。
5: 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4: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其中有不少报废车辆。那么这些车将如何处置呢？共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4: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马女士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自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7: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4: 随着专业设备运转，一辆报废车很快被庖丁解牛，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被运往钢铁厂，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10几种危险废物则全

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十种工业原材料。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的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拆卸下来的废旧

0: 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
1: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区。
0: 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
2: 国际方面，再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
2: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数据为5月份以来的最低值。数据显示，自7月6号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已有27起船舶遭袭事件。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3: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0: 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间霞苍苍，白露为霜。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暑气退尽，凉意渐生，清晨草木间凝起的露珠是秋天写给大地的一封信。昼夜温差自此拉开，人间迎来疏朗澄澈的秋光。
0: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至，露凝而白，故得此名。此时鸿雁南飞，玄鸟归巢，群鸟处时，秋的消息写在天上，也凝在草间。露珠缀满叶脉，日光一照，满眼清凉透亮。白露是秋收前的蓄力，棉花吐絮，稻谷渐黄，瓜果沉坠枝头，田野铺开斑斓画卷。农谚有言：“白露谷，寒露豆。”庄稼人趁晨露未干，便下田劳作，把一整年的辛劳与期盼，沉淀进苍凛的风蚀里。白露的吃食也藏着秋意。白露前后采下的秋茶，不似春茶娇嫩，也不似夏茶苦涩，汤色清亮，回甘悠长。江南人家酿白露米酒，糯米入坛，待秋风起风，酒香里盛着对团圆朴素的念想。露珠易逝，却滋养了一季收成。暑气远去，更衬出月色清辉。愿我们伴着秋露安然沉淀，静候属于自己的丰盈收获。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优米电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润心田。这里是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羽凡，欢迎大家。
1: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林瑞松，这里是革命老区临沂，八百里沂蒙是英雄的土地，也是文明的沃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共赴一场文明乡风之约。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广大农村地区的形与神、表与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重情轻理、厚养薄葬、勤俭向善已是蔚然成风，人情的负担轻了，攀比的风气少了，乡里乡亲之间的关系也更和睦了，很多群众转变了观念，更得到了实惠，可以说文明正在让乡村变得更美好。
1: 没错，今天登台的节目是从全国各地150余部作品中遴选出来的精品力作，他们大多是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是从田间地头、街边巷尾长出来的，饱含着泥土的质感、生活的芬芳、群众的心声，就是要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马头琴奏响的幸福旋律，
0: 有请。

同志们，来，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养殖大户巴图大叔和种粮大户胜利大叔，鼓掌。

0: 朋友们，就像节目中所演的，以前呢是打肿脸充胖子活受罪，现在呢是比奋斗比幸福多提气呀、啊。移风易俗啊，不是让生活没了人情味儿，而是让情谊回归纯粹，让礼俗回归本真，留下实实在在的幸福。
1: 这生活呀，咱不是比面子，咱要比的是干劲儿，比的是心气儿。可是话说回来，有的时候面子这座大山那真的是不好搬。这不，好面子的张大哥就在为出礼的事儿犯难呢。
2: 该出礼时就出礼呀，出礼出礼喝喜酒啊。老婆，老婆，倒酒，倒酒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的死样、啊，两眼无光，脚底打晃，口水直淌，还倒酒，怎么没把你喝死、啊？
2: 说错了，倒茶。不过我就说错了一个字，你就像机关枪似的，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平时我怕你。喝完酒了，我还怕你？倒茶。
3: 处理处理，你一顿饭吃了我一头小猪崽子，你还在这里摆的什么谱？哎呦，装的什么像？
2: 干什么干什么啊？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就喜欢动手动脚的。你让我想喝酒啊，我喝酒那不是想把处理的钱给他喝回来的吗？
3: 你整天不是忙处理喝酒，就是喝酒处理，你看出成啥结果啦？
2: 有
3: 你个头，
2: 看又吃回来十分勤俭。来，这是李四家孩子上学，王五家乔迁新居，马二家生孩子。
3: 停，马二家不是三天前刚生完孩子吗？
2: 这是马二家的刘生孩子，都给你。
3: 我的妈呀，这留下崽子还要处理呀？这处的哪门子的理嘛？
2: 这人情不是在锅底头上卖。
3: 你
2: 电话来了。喂，哪位？
4: 哎呦，村主任啊。
2: 什么？星期六你儿子结婚呢？
4: 村主任啊，
2: 您放心啊。
4: 村主任啊，
2: 不好意思啊，星期六我可能没时间呐、啊。星期六我打算生病啊。啊，说错了，我打算到医院去查病的、啊。您放心，人不到，礼到。哎呀，哎呀，哎呀！我这回真得去医院，
3: 这日子没法过了，整天忙处理处理，又要把我们家出成贫困户喽。哎，还真的要感谢乡村振兴工作队，帮我们家上了养苗族的项目，一下子呀就上了十头老母猪，这年前呀下了十几头小猪，这年后又下了二十几头，这日子才刚刚好过一点，就不断处理不断处理。哎，就你那二叔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叫我们去处理。张三呢、你干脆把我当你出掉算喽，
2: 没人要。
3: 你说什么？
2: 那不能够。
3: 能够。
2: 不能够。
3: 能。哎呦喂，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离婚。
2: 不能够。
5: 三哥三嫂在家吗？
3: 哎，好像是雨芝，她又来我家干什么？
2: 对了，我听说他家三丫头要结婚，他来又带我们喝喜酒的。
3: 那你先躲起来，我就说你不在家。
2: 你傻了？躲就能把你给躲了？
5: 三哥三嫂在不在家呀？
3: 先躲起来再说啊，先躲起来再说。
5: 来了。
3: 哎呦，雨芝，进来。
5: 三嫂啊，
3: 哎，
5: 忙什么呢？啊，半天也不开门。
3: 哎呦喂，穷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呀？洗洗刷刷，缝缝补补呗。
5: 又哭穷，我也不是来借钱的。三哥呢？
3: 你三哥啊？走了。
5: 走了？
3: 走了？
5: 什么时候走的？
3: 刚走的。
5: 哇！三嫂帮我倒杯茶。
3: 啊好。
5: 三嫂啊，
3: 哎，
5: 三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不知道。
5: 啊，三嫂，
3: 哎，
5: 今天我来是请你和三哥十八呀去和我家三丫头喜酒啊。
3: 意思啊，恭喜、恭喜恭喜啊。不过我和你三哥已经离婚了。
5: 离了？
3: 离了。刚离的。
5: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3: 啊，
5: 不好意思啊、哦、
3: 啊，
5: 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就离了呢？三嫂啊，三嫂，
3: 哎，
5: 幸亏我多带了个请帖，不然还来不及呢。三嫂啊，来，这是你的，这是三哥的。
3: 哎，玉芝啊，怎么是两份呢？
5: 你和三哥离了，成两家人了。不就是两份子吗？哎呦，三嫂，
3: 哎，
5: 离婚不可怕
3: 啊，
5: 重新找下家
3: 啊。
5: 表妹，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个。
0: 不，
5: 就是我家堂哥，他呀，身体好，还能挣钱。改天我去找你们见面，认识一下。
3: 哎呀，
5: 不见不散。
0: 哎呀，不，
3: 玉芝，你。
2: 走了，
3: 走了。
2: 哎呀！北华，你真行啊！就为了充分理，你把这个故事编的，哎呀！

0: 那是悲欢离合的，弄一回豪商一回改嫁的。哎，这回离好了啊，另派高枝了，嫁给玉芝的堂哥了。
1: 哎，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酸溜溜的，这事情还能怪我，还不是被这人情所逼。
0: 逼逼，本来一分理，现在被你弄成两分来了。
1: 我终于明白了，熬得过病情，躲不过人情，这人情比病情还厉害呢。
0: 卖小猪啊，不行，我连老母猪都给他卖了。
1: 不能不能不能，
0: 大不了我重新戴上贫官户的帽子。
1: 不能卖啊。
2: 什么帽子啊？
3: 村主任啊。
2: 三哥
0: 你好。你好
2: 三哥。哎，你在电话里说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你这是怎么了
0: 啊？我最近啊，天天忙处理啊，瞪着忙喝酒，把这胃都不太舒服，不想查查去。
2: 好好。哎，三哥三嫂你们请坐。我呀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要向你们宣布两件大喜事。哎，三哥三嫂咋了？
0: 喂，我啊一听喜事啊，我激动的有点走不了。
2: 第一件喜事，乡村振兴工作队发觉你们老夫妻俩对养种猪很有经验，所以啊他们研究决定再次免费给你家提供十头种猪。
1: 哎呀，太感谢了，
0: 太感谢了。
2: 哎呀，第二件喜事，这个星期六呢我儿子结婚，到时呢想请大伙儿啊一起到场热闹热闹啊。
4: 三嫂三嫂三嫂，哎你看我这人独三落四的把包落在你家了。哎，村主任也在这里啊。
5: 是。
4: 哎，三哥啊，哎，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4: 陈主任，哎，十八呀请你去看我家三丫头喜酒啊。哦，来来来来，哦，一定要到啊。
2: 正好这个星期六啊我儿子也结婚，到时请大伙一起到场，哎，热闹热闹啊。
4: 谢谢。
2: 不过不需要带礼金啊。
4: 哦，带礼物。
0: 哎呀，我抓个小猪崽子送给你。哎呀，
2: 不用带礼物，大伙儿到场热闹热闹就行了。正好玉芝也在，我把咱们村的村规民约再向大伙儿宣传宣传。最近啊全国都在推行乡风文明，咱们村也不能落后啊。
0: 对呀，
2: 乡风文明就是提倡婚事新办，仪从简，丧事简办，不厚葬，像甄学开业乔迁这些小事啊就不用办了。
1: 对的。哎呦，陈主任啊，乡风文明好。
0: 好。
4: 陈主任啊，哎，那我家三丫头的喜事啊也跟你家学啊简简单单办了。
2: 哎呦，好好。
6: 陈主任，哎，
0: 我肯定支持你啊。
7: 对对对对，
0: 等我下次再结婚我也这么办。哎，啊
1: 你说什么？
0: 不，你想另派高枝嫁给他堂哥的？
1: 给你你。
8: 出礼把人出成了贫困户，真是荒诞又心酸呐。人情啊本来是暖的，但如果被攀比绑架就会成为勒住脖子的绳索。哎，你不出礼吧显得不合群儿，出礼出少了又担心被人看扁，真是横竖不是左右为难呐。
9: 没错，而且这面子它就算是撑起来了，咱自己的钱包是不是也瘪下去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于事不办，咱把省下的真金白银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当中去，大家说它不香吗？
8: 那肯定是特别香啊。卸下了人情的包袱，咱大伙儿就能甩开膀子去创造新生活，这股子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劲儿，就像是渔民们闯海踏浪时喊出的号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辽宁省选送的长海号子韩海。
10: 我说伙计们呐，南海硬子戏的外面全是海帽子，船老大鲅鱼起牌了，哈哈。好，今天咱们水鲅鱼 和阿王，咱们打帽大锣摇起来。
5: 好嘞，
10: 嘿哟
5: 嘿呀嘿呀，
10: 喂嘿哟，
5: 外上一个，喂呀
10: 外上一个，
5: 嘿哟嘿呀。

0: 介绍刚刚登场的长海耗子，它是国家级非遗。刚刚台上的表演者，他们的平均年龄65岁，都曾经是搏击风浪的渔民。如今呢，这项非遗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可以说闯海精神代代传承。
1: 是的，闯海人那种不低头、不惧险、不信命的风骨是格外宝贵的。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同样需要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0: 乡土文化是文明的根脉，根深才能叶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的美丽乡村，去感受古典诗意和当代生活的时空对话。

0: 将古诗文当中的世外桃源照进现实，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环境的美，还有人心的静。这既是千万工程皆出的硕果，也是在文明香风浸润下的宜居宜业新家园。
1: 建设新家园要靠真本事，同时也离不开新观念。这不，在河北的一座蔬菜大棚前啊，老把式和新农人有了一番斗智斗勇的较量。接下来请您欣赏西河大鼓情景表演《新时代新农人》。

鼓传佳音，鼓板叮咚提精神，新科技引来新鲜事，说唱当今新农人。

0: 劲儿。小梨儿要拆大梨儿的蔬菜棚子儿。
1: 拆拆拆！今天你要是敢把咱家大棚给拆了，明天咱俩就断绝这父子关系。
2: 爸，咱家这大棚真得拆，拆完您还得感谢我呢。
1: 你小子在外边读了两年书，把脑子学糊涂了吧？这大棚可是咱家的功臣。哎，咱家这大瓦房，你上大学的学费，还有你爹我在这村里的脸面，可都是他给挣来的，他就是咱家的根儿。
2: 爸，您先别急，您看看，认识这是啥不？

0: 我种了一辈子菜，能不认识他？这是还没长熟的生西红柿，吃了准拉肚子。嘿，你小子就拿这糊弄你爹，你这是典型的坑爹呀。
1: 爸，这是我张伯家智能大棚种出来的新品种，您尝尝。人家现在拿着手机哼着小曲儿，这西红柿卖8.2，订单都排到明年春天了。咱家呢，1.2都愁卖。您就不想知道为啥？
0: 这小味儿，甜丝丝的，酸溜溜的，还沙瓤。这汁水啊，直往外冒，这真是老张家种出来的。
1: 我还能骗您啊？这还只是第一代，我要拆了咱家大棚，盖智能大棚，种口感更好的第二代。爸，时代变了，咱得用新技术。
0: 你小可别忽悠我，这要是搞砸了，咱俩可就成了全村的笑话了。
1: 放心吧，爸，保证完成任务。
0: 哎，走。
2: 过了一阵，智能大棚拔地而起，轰动了全村，无人机是飞来浇水儿。数字管理上台阶儿，太空种子品质好，自动化监控用的都是机器。小日子顺风顺水，红红火火的有精神。哎呀，
0: 真精神呐，真精神！你们看看，这才是新时代下新农人的新形象啊！哎呀，
1: 爸，这北京的王叔，天津的赵阿姨都下单了咱家新品西红柿，您记得赶紧打包，今儿就给人家发货。
0: 放心吧，儿子，保证完成任务。
3: 家人们，今天新品上线，直播间有咱们的河北净菜、沧州的汉碱麦，
4: 还有保定的冰柿、迁西的板栗，是应有尽有。
3: 今天拍三单，
5: 赠一单，
3: 来，3、2、1，上链接。
6: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河北的李家湾。看，村里的年轻人把手机当农具，把数据当农资，把直播当成农活，直播间里笑声不断，干劲儿十足。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新农人代表李小林，听听他的致富故事。你好，李小林。
1: 主持人你好，这几座啊是我们新盖的智能大棚，种的都是新品西红柿。我们的西红柿啊，
2: 新的时代我们赞一赞新，

水，朋友们要是没听够，

0: 从传统种植到智慧农业，从面朝黄土到面对屏幕，变化的不只是生产方式，更是发展理念。新时代的新农人正在用他们的智慧和闯劲儿，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新动能。
1: 所以啊，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还要观念新起来，也要精神富起来。在北京市啊，就有这样的一群文艺志愿者，他们常年呢给街坊邻里搞公益演出，把雅致的民乐活色生香地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北京民族乐团的笛箫演奏家孙楚博、唢呐演奏家刘希湛就是其中一员。接下来他们将会和乐团的青年乐手们共同为大家演奏百鸟朝凤、万物向荣的和美乐章。

0: 百鸟和鸣，万象更新，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我们今日的和美乡村，处处都焕发着新的活力。
1: 没错，这股子喜庆劲儿就得用更响亮的声音接着唱下去。听，来自甘肃的乡亲们，竹板已经敲得震天响了。

0: 创佳绩，百姓笑容更灿烂。
1: 红白喜事儿不越界，亲朋好友上门来，婚庆减半添喜气，丧事从简少伤怀。
2: 哎，封建迷信不可谈，相信科学解疑难，烟酒陋习咱不贪，为了健康心自安，
1: 赌博恶习绝不沾。

0: 选，饮食搭配营养全，居家赡养尽孝心，农家大院孝真甜。
1: 哎，说起养老趣事儿多。

经过，说是糖葫芦惹的祸，猢狲玩耍怨当中，地上个甜果进祖翁，老人家

0: 党员大地变化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美好生活大步迈，绿树成荫好城乡，科学种田粮满仓，特色产业势头旺，百姓欢歌乐无疆。
1: 看今朝，文化阵地村边界，摒弃陋习树新光。

0: 路运输有保障，出口的产品在路上，国省干线加高速，让我们走向了致富路。柏油马路到村户，那个城乡融合迈大步。
1: 看今朝，陇原儿女豪情满，文旅创业谋发展，特色民俗成景点，游客打卡不间断，农家巧手刺绣扇。

0: 朋友们，大家看，这个节目没有大道理，全是真心话呀，而且用乡音说出来，特别的打动人心。减半红白喜事，抵制封建迷信，远离赌博酗酒，例行勤俭节约，这都是老百姓在尝到甜头之后做出的自发的选择。
1: 所以啊，观念的改变最好的路径不是约束，而是让人看到这样做真的更好，不这样做真的闹心。接下来呢，咱们再去看看一个家庭面对的烦恼事儿，看一桩喜事儿怎么就变成了谈婚论嫁的买卖了。
2: 14000加22000加36000加18000加10000等于100000。
3: 哎呀，老公，咱俩一年挣这么多钱呀？
2: 咱欠这么多钱。哎呀，
3: 都怪我妈，当初非得要求婚礼大操大办，才让你借这么多钱。不过呀，我也理解我妈，她是想让我啊风风光光的出嫁。
2: 出嫁？对，出嫁。你妈出价太高了，当时我都想出家了。
3: 我妈倒是风光了，可是把你家呀全花光了。哎，老公，咱还了这100000，还欠多少呀？
2: 还欠1米，现在还到这儿了。
3: 这1米都是什么呀？哎，
2: 这是咱妈列的单子，我给你念念啊。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装修材料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开门红包、压箱红包、糖花红包、糖钱红包、照照红包、家的红包、改口红包、白的红包。
3: 哎呀，老公，老公，你没事吧？
2: 我脑袋磕个红包。
3: 你倒是小心点啊。
2: 没事。
3: 老公啊，等咱还完这1米就踏实了。
2: 踏实不了，还有1米呢。呀，
3: 欠一副对联儿。行了，你赶紧睡会儿吧啊！今天晚上都干了一宿代驾了，这早上啊是点外卖的高峰，我得赶紧多送两单。
2: 媳妇儿啊，你别送外卖了。
3: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丢人。
3: 挣钱丢啥人？赶紧睡觉啊！
2: 不是，
3: 老公，加油！
2: 你注意安全。
3: 哎，
2: 哎，老同学，你说你舅舅那儿还缺小时工，我答应了，干完代驾我就过去，谢谢你。哎，什么东西落下了？哎呀，
3: 刚子！哎妈！

0: 某团啊，
1: 团的券儿，
0: 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2: 看你姐夫对你姐多好，给你姐夫学着点儿。
0: 哎，妈，您今天这是？哎呀，
2: 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哎呀，
0: 这是好事儿啊！兄弟有什么要求就跟姐夫提，姐夫一定做到。
3: 我差50000块钱，
0: 水太烫了。
2: 刚子，人家那边啊，非要20万彩礼，咱们现在还差5万。
0: 五万，
3: 姐夫，你要胡牌呀？
0: 我胡什么牌呀？妈，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没有5万。
4: 我有10万。哎
2: 呦，用不了那么多，5万就够了。
3: 哎，腾腾，我在我姐夫这儿呢。来吧，好，好，妈，一会儿彤彤跟他妈要过来，
2: 来呗，这彩礼你姐夫都帮你准备好了，
3: 谢谢姐夫，
0: 应该谢谢你姐，
2: 太好了，等彤彤跟他妈一来，咱把这彩礼钱一给，完美，
5: 小军
0: 来了，
6: 宝宝，
3: 阿姨好，
5: 小军，
2: 彤彤妈，
5: 小军妈。
2: 你这身儿可真漂亮哈，
5: 你这身儿也不错，
2: 静姐，你来的太巧了，这彩礼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呦，这卡里呀、是15万，这是5万现金，一共20万，你数数。哎呦，
5: 不好意思啊，我们那儿啊就这习俗。
2: 对，咱就得按习俗办。
5: 这另外呀，我们那儿还有个习俗。
2: 还有习俗？
5: 就是接亲的时候啊，有5万块钱的上车礼，我觉得特别不好，闹得两家人特别尴尬。这怎么着？哦，不给钱，新娘子还能不让上车？这婚不结了呀？这依我看呐，到那天咱就不给了。
3: 谢谢阿姨。
5: 现在给了吧，避免尴尬。
0: 这更尬。
2: 哎呦，亲家，您看您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5: 你这词儿可用的不对，这叫入乡随俗。
2: 你们就是应该移风移俗。
5: 哎，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着想。
2: 是是是，为我们着想。哎，亲家，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儿？
5: 你当买菜呢？这还有砍价的呀？彤彤，走，妈。哎，
0: 等等，阿姨，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这钱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不是5万吗？
2: 刚子，
0: 妈，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这钱呢，咱应该给。您忘了吗？我结婚的时候不也给了吗？阿姨，您拿着。哎呦。
5: 亲家母，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我可真羡慕你。
0: 你不用羡慕我妈，我觉得你俩真像。您即将拥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好女婿。哦，
5: 对对对。哎呦，
2: 快坐快坐，亲家，您看咱这礼的事儿也过了，要不咱商量商量，让这两个孩子把证领了，然后
5: 急。不急不急，您看呀，今天咱们刚碰面，这婚礼呀、有好多细节，咱得瞧一下。
2: 还有细节？
5: 你们记一下。
0: 我记。
5: 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这房子装修啊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啊，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鞋红包、上车红包、下车红包。
0: 等等，阿姨，您看是这些吗？哎
5: 呦，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了，你啥时候写的呀？
0: 前天写的呀。
5: 你想的可真周到。那行，你接着写。哎，这另外还有啊。
0: 别写了，
7: 这婚我不结了，这得花多少钱呀？

0: 彤彤，你要是能等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等我，我也不怪你，是我没这个福分。
1: 张鑫，你别这样，
2: 停！妈，
3: 干啥呢？演戏呢？
1: 你这是干嘛呀？
2: 我干嘛？没听人家说吗？这婚不结了，人家不要你了。走，跟我回家。
4: 哎呀，邓大爷，我跟他们说两句话。彤彤，你爱他吗？
1: 爱。
4: 想嫁给他吗？
1: 想。
4: 小军，你爱他吗？
5: 爱。
4: 想娶他吗？
0: 想。但我娶不起。
1: 小军，
4: 阿姨，你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做到。
1: 刚子，
4: 妈，看到他们俩，我就想起我跟丽丽那会儿了。兄弟，你放心，这钱姐夫哪怕是去借，也帮你们把这婚结了。
1: 谢谢
0: 姐夫。谢谢姐夫。
2: 妈，哎，我闺女回来了。哎呀，
6: 小宝，
7: 妈，你怎么来了？
6: 哎呦，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
7: 是吗？
6: 在你家借了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
6: 啊。
2: 妈，这钱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了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4: 怎么就没法过了？妈，你可别听他瞎说，咱家又不差。
2: 别说话。妈，这钱是刚子省吃俭用一天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这是我俩一年的积蓄，是我俩还账的钱。
6: 你俩还欠账？
2: 我结婚的时候你提的什么要求都忘了吗？刚子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到现在公公婆婆还在外面打工还账呢。我嫁过来之后，刚子对我特别好，我俩一直想要个孩子，为啥不要？这急我得还啊。我看着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心疼。
1: 闺女，这些妈都不知道。
2: 您当然不知道，刚子就不让我说。你只知道少要了彩礼，村里人会不会嚼舌根子说你闺女不值钱？可你不知道，你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兄弟，姐不是不帮你俩，姐实在没这个能力。
1: 妈，
2: 你别说话，小军，你过来，我问你。你能保证对彤彤一辈子都好吗？
0: 能，我保证一辈子对她好。
2: 好，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这彩礼我不要了。我不能把你家要成个窟窿，再把我姑娘推进窟窿里呀。亲家母，哎，我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6: 刚子，
4: 妈，
6: 妈当年糊涂啊，妈真不知道你家当时难成这样。
4: 没事，
6: 这卡里啊有15万，你们先拿着还账。
4: 不不不，
6: 如果不够，咱们全家人想办法一起还。
8: 这高价彩礼成了婚姻的门票，一味的攀比成了幸福的枷锁，多少有情人望而却步，多少家庭债台高筑啊。
9: 咱们说小两口心贴心胜过彩礼万两金，谈婚论嫁呀，咱不应该攀那个价，咱图的是那个家。
8: 说得好，幸福的家庭需要用心风滋养，而孩子的未来更需要用梦想点亮。在黑龙江的安达，有两位90后的特岗教师李平和张宇，他们十年如一日扎根在乡村教育的一线，自费创办了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用音乐点亮。

0: 我想和大家说，其实音乐班里的孩子们，他们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歌声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朗，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而我想说，音乐不仅点亮了他们的童年，也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这也许就是文明新风中所蕴含的深沉的力量，在荒芜处播种，用美好填补空白。
1: 这世间美好除了被播种被传递，还会薪火相承。在山西啊，有一把祖传的柳编椅，它滑溜溜光叽叽旧兮兮，却凝聚着一个家族五代人的精神密码。接下来请您欣赏陆安大鼓传家椅。

家有把传家衣，不紧不慢是溜边的，世代相传五辈正。

要知道自己有七斤骨头七两肉七斤水分几两皮，那个咋不能吃饭能装三大碗，这肚子里吃装不下。

0: 家和煦金和银，一把一字传真谛，恰逢村正雨后人，闻名新风润林里，若闻香风真伤美。酒来浊浊则罢，光寂寂酒兮兮，酒兮兮光寂寂，不上有其地。
1: 这把传了五代的椅子已经很旧了，可它蕴含的品格勤俭谦和廉礼还在熠熠生辉。家风是什么？是刻进血脉的温良，是日用而不绝的准则，是我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2: 有道是家风正则民风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秀美洞乡，去看看乡亲们是如何从过去的人情攀比到如今的提笔创富，把日子过成了诗，画成了画，村美人和，幸福感拉满。

0: 哎，往年呀，我们不是闲来喝酒打牌，就是为了人情债发愁，卖的粮食都拿去随了份子，日子过得空荡荡，心慌慌。
1: 哎，后来就不一样了，自从参加了乡里办的培训班，白天种地，晚上画画，我这手啊不仅能种田，还能会丹青。
2: 大家溜了陋习，拿起画笔，咱们的农民画呀，在县里的扶持下发展成了特色产业，日子也越过越宽裕喽。
3: 是啊，提笔作画，移风易俗，我们不仅绘出了新风尚，更画出了红火的幸福乡。哎，彩笔绘
4: 幸福乡。

歌搭配着妙笔丹青，最质朴的艺术语言就是最动人的时代表达。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被称为黄土地上摇滚乐的黄河老腔。今天呢，来自陕西潼关的农民朋友们就要把发生在黄河边的老故事和新风尚一股脑地吼进这原生态的黄河老腔里。

出表杆，招得平一争七扬，以法大计防杜甫，棋逢瑞泽慢垂壮。

0: 都说老枪一声吼，黄河也要抖三抖。这源自船工号子的呐喊，吼出了千年黄河文化的魂，更吼出了咱中国农民骨子里不服输、敢担当的筋骨。一风一俗要的就是这种决心和气度。
1: 这一声声吼喊出的是奔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朋友们，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豪情，一起为新时代喝彩，为美丽中国高歌。

0: 们被真实的故事打动，被真挚的情感温暖，更被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深深感染。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将化作文明的种子，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
1: 移风易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当移风易俗成为群众的自觉选择，当崇德向善融入乡村的日常烟火，文明新风必将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让文明乡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醇厚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共同绘就乡风醇厚、家园和美、生活安康的时代画卷。
1: 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到此结束，让我们来年再见。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

0: 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钱啊，
8: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9: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0: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9: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常见薄荷竟然不是真薄荷，不同品种的薄荷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膝关节酸痛痰响是病吗？中医如何养护膝关节？换季出现血压波动暗藏哪些健康隐患？备孕一定要吃叶酸吗？如何科学补充？身体疲乏提不起劲儿，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提高肺通气量，改善秋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让植物融入生活，让健康自然发生。进入秋天之后，很多圈友呢在精神和情绪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困扰，白天困倦乏力，精神萎靡，到了夜晚呢心烦难眠，状态不佳。大家都知道薄荷能够提神醒脑，舒缓秋乏，调节情绪，但估计好多人都不清楚，薄荷啊品种其实多达十余种，看上去好像长得一样，但是养生功效却天差地别。有些可以入药养生，对症秋燥，而有些呢仅能观赏调味，毫无保健作用。而如果您选错了品种随意食用，不仅不能养生，反而越喝越不对劲儿。那么居家到底该养哪种薄荷呢？哪些能够随手入茶入膳呢？秋季使用薄荷又有哪些使用方面的误区呢？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解锁薄荷的秋日养生奥秘。
0: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周女士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平素喜爱养生与传统文化，闲暇之时她喜欢打理花草，也乐于挖掘草木背后的食养智慧。入秋之后，她感觉身体陆续开始出现不适，便产生一些疑惑，自家阳台栽种的薄荷还能不能继续采摘食用养生呢？
3: 早晨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身体没睡醒，有点倦怠，到下午的时候也是这样，工作呢就不太能够专注。我了解到薄荷呢可以帮助我们提神，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帮助我们就是清心火。我现在对于薄荷有一点疑惑，就是在秋天薄荷能不能帮助我们提神，同时呢还不要伤害我们的脾胃，适不适合长期的饮用？
0: 薄荷既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也是雅致的观赏绿植。它的食用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孙思邈的《千金石志》。虽然薄荷种植历史悠久，使用也十分广泛，但在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有很多人像周女士一样，对薄荷的使用边界并不十分清楚。随着市面上薄荷种类的增多，究竟哪一类具备药用价值，哪一类更适合日常养生，大家难以分辨。那么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学问呢？
4: 其实不是不能用，而是不能乱用，不能大量的使用。只要品种选对了，搭配好食材，配伍好了，然后少量多频次的使用，薄荷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我们这种秋乏的一个平价的食材。
0: 带着周女士遇到秋乏困倦的困惑，我们跟随石教授走进薄荷种植基地，一同探寻秋日调养究竟适宜选用哪种薄荷。
4: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药典里收载的正品薄荷。你看这个薄荷哈，这个茎是方的，叶对生，轮散花序，就是唇形科的典型的特征。跟其他同属植物与混淆品种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的花序一定要长在对生叶的叶叶内，叫叶生。掰下一个叶子来，我们闻一闻，那有这个 清凉的清凉的气息。
0: 石教授介绍，薄荷品类虽多，却并非都能入药，只有这种叶对生、花序长在叶内、花冠为淡紫色的薄荷才符合中国药典记载的药用正品薄荷。
4: 这个凉味呢，就来自于它里边的这个挥发油里边的薄荷脑，薄荷脑又称为左旋薄荷醇，它是各种薄荷里边算是极高的了。这位女士哈，她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秋困，而且是午后困乏严重，建议用这个药用的薄荷。薄荷它是味辛性凉，归肺经、肝经，主要功能呢是疏散风热，还有是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还有就是疏肝行气，主要用的是这种风热感冒、头痛啊、目赤啊、头痹啊，还有口疮、风疹，还有就是胸胁胀满，很不舒服。
0: 中药薄荷富含薄荷脑，凉感纯正，可以全草入药。但如果您细心观察，会发现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茶饮和菜肴里见到的薄荷往往并不是这一品种，而是留兰香薄荷。这两者之间究竟有哪些差异呢？
4: 像这种就是我们餐桌上老百姓常说的那种薄荷，其实它不是药用的薄荷，这叫留兰香。因为它的叶子比较坚挺，比较美观，能长时间的保存它的形状，所以老百姓喜欢用它点缀。其实它不是正品的薄荷。留兰香跟薄荷的主要区别点也是它的花序是一个顶身的，放大镜下看它的毛几乎没有，薄荷是有长柔毛的。这味道呢有一股留兰香的香气，但是凉感不足，几乎没有。那这个凉感呢来自于这个薄荷脑，它里边呢精油里边的主成分呢是香青酮，所以呢就没有那种薄荷脑的香气，没有那个凉感。
0: 留兰香和药用薄荷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它们的标志性成分不同。药用薄荷富含极高薄荷

0: 醇，这种活性成分能够激活皮肤与黏膜的冷觉感受器，带给人真切的清凉体感，但并不会真正降低人体的温度。而留兰香薄荷几乎不含薄荷醇，取而代之的是香芹酮，它的存在让留兰香薄荷的气味相较于中药薄荷更温和，并且带有一丝淡淡的清甜。简单来讲，想要调理身体，优先选用药典正品薄荷，脾胃偏弱的人群则适合药性柔和的留兰香薄荷。针对秋乏困倦，给大家推荐一款薄荷桑菊饮，鲜薄荷3到5克，鲜桑叶5克，甜杏仁6克，菊花3克，沸水冲泡后小火慢煮约5分钟，一周饮用2到3次为宜。
1: 就是这个植物很好养，然后每天看到它绿油油、喜滋滋的一直在生长，我自己也会感觉到很开心。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出一种很清香的、很特别的气味，也让我觉得哎，好像心情好了很多。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薄荷的气味真的能够给我们健康带来很大的好处？它到底释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
2: 其实薄荷这个疏肝、行气的功效最早在清本草，比如说《本草备药》《本草求真》中就有记载，薄荷可收肝气、益肺肾。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薄荷也具有抗抑郁、保肝的作用。
0: 其实还有一种薄荷大家也可以尝试，那就是胡椒薄荷，也叫辣薄荷。
2: 那这种薄荷大家看一下跟我们正品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区别就是它的花序是一个顶生花序，我们掰了叶子闻一闻，这种味道清凉的感觉特别的强有点冲，另外有一种这种樟脑的香气。胡椒薄荷因为它富含这个精油，含有大量的薄荷醇，还有乙酰薄荷酯，这些呢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平时也可以拿它这个泡水喝。
0: 胡椒薄荷与前两种薄荷的主要区别在于，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还特有薄荷麸喃这一特征物质，这让胡椒薄荷拥有坚果、咖啡般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清凉感更为锐利，芳香活性物质含量突出，因此也被大量用于精油制作。需要留意的是，其成分刺激性更强，日常食疗不宜过量食用。在此分享一款秋日疏肝花茶，鲜薄荷3到5克，玫瑰花3克，红枣2枚，薄荷疏肝行气，玫瑰花解郁疏肝，红枣甘温养心安神，还可以中和薄荷的辛凉之性，固护脾胃，三者相配有助于舒缓情绪，平复心境。
2: 薄荷最好是先用新鲜的薄荷呢，挥发油含量呢比较高，比较好，也具有很好的抗精神疲劳、改善认知障碍的这些作用。
0: 总之，薄荷作为药食同源的中草药，对秋令带来的身体乏力、精神倦怠、情绪压抑、睡眠欠佳等亚健康状态具有一定的调养作用。但是要选对品种、用对方法，智慧食养，让植物更好的服务于健康。
3: 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左下角打出的2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当然，您还可以与生活圈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咨询，提出宝贵建议，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膝关节弹响的话题。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一些中老年人，在生活中可能都遇到过关节发出响声的问题。有很多朋友觉得无伤大雅，不用太担心，但是也有人觉得关节是不是受损了？那么关节弹响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健康风险呢？日常生活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养护呢？
4: 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中医学院的朱晓峰，今天和大家聊聊关节弹响的话题。首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关节弹响特别普遍，从20出头的年轻人到60、70岁的老年人都可能碰上。年轻人久坐不动，肌肉没力气，爱响，

老年人呢，关节用了几十年，有点小脾气也可以理解。这就好比咱们家的一扇门，新门轴上了油，开关起来悄无声息，顺滑无比。但如果时间长了，润滑油干了，或者门轴有点生锈，一开一关就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咱们的膝盖也是一样，这个声音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生理性弹响，另一类叫病理性弹响。那么什么是生理性弹响呢？生理性弹响有三个标准。第一，声音清脆，且响一次就消失，就像手指掰响一样。第二，全程无痛，不酸不胀不卡顿不发软。第三，没有后续麻烦，跑完步爬完楼，膝盖也不会因此感到不适。如果您的情况跟上面说的不一样，那您可就要提高警惕了。病理性弹响的声音往往是沉闷的、重复的，甚至带有沙沙的摩擦感，这很可能就是您关节表面那层光滑的软骨因为过度使用或损伤变得毛躁甚至磨损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小李是位程序员，每天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最近他发现每次站起来伸懒腰，膝盖都会咔的一声，还带着点酸痛。以前运动一下就好了，现在却越来越重，甚至上下楼梯时膝盖前方疼得厉害，这很可能是髌骨软化或髌骨关节劳损的表现。就是大腿前面的那块骨头叫做髌骨，因为肌肉力量不足跑偏了，跟股骨发生了过度的摩擦。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也很普遍，所以只要您的膝关节弹响符合以下任意一条，都别再拖延了。第一，声响异常，沉闷重复，有沙沙摩擦感。第二，伴随疼痛，膝盖出现刺痛酸痛，尤其在上下楼下蹲时加重。第三，感觉卡顿，膝盖像被锁住了，动一动才能恢复。第四，功能受限，打软腿发飘，甚至出现肿胀发热。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医看来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常说的筋骨，其实西医和中医的理解是相通的。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膝为筋之府，膝关节要灵活靠的是骨头的坚固和筋脉的柔韧。这就像一棵大树，骨头是树干要坚实，筋脉是树枝和树根要柔韧有弹性。如果树根就是肝肾得不到滋养，树干骨头呢就会干枯，树枝也就是筋脉就会僵硬，风一吹就会咔咔作响。中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从内而外的养护思路。中医讲肝肾同源，肝血足这筋脉柔，肾精足这骨骼健。咱们厨房里就有很多宝贝，像黑豆、黑芝麻、桑葚等，可以用它们熬粥或者打豆浆，黑色入肾，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的门轴添加天然的润滑油。除了饮食，保暖也很重要。现在天气逐渐变凉，有一句术语叫春捂秋冻，这个对于膝盖来讲真的不应该动。秋天正是养护膝盖的关键时期，因为膝盖最怕风和寒。很多朋友觉得膝盖一受凉想的就更厉害，这是因为寒邪会让筋脉收缩，气血运行不畅，摩擦自然就大了。这里教大家两个护膝要学，居家养护膝盖减少弹响。第一个穴位是阳陵泉，在小腿外侧膝盖骨斜下方能摸到一个突出的骨头，它下面的凹陷处就是，它是筋会，所有的筋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它。第二个是内外膝眼，在膝盖骨两侧的凹陷处像两个小眼睛，平时看电视时用大拇指和食指像捏住一个小球一样轻轻按揉这两个穴位，能直接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膝关节弹响是小事儿，也是大事儿。它不痛不痒时是身体在提醒您该好好保养了，但是如果它真的闹起脾气开始疼痛卡顿，那是它在拼命向您发出警报。从今天起少坐一会儿，多练练抬腿，少吃点生冷，注意保暖。
别等到膝盖

0: 哎，真的停工了，才后悔没有好好爱惜它。
1: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通过扫一扫来扫描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头晕。圈友冰冰发来了求助，说啊，一到换季我就总感觉头脑昏沉，
7: 发懵，
1: 不清醒。哎，听说啊，是因为换季引起血压波动造成的头晕，所以我就想问问了，为什么换季这么容易造成血压波动呢？该如何缓解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分析分析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王医生您好。
8: 主持人好。
1: 王医生，最近啊，这段时间我们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啊，都出现了这种头发晕、发懵、昏昏沉沉的情况。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换季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究竟它就是秋乏引起的头发晕，还是背后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呢？
8: 头晕实际上它是一种症状，实际上背后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状态。首先呢，引起头晕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在心脑血管疾病里面最常见的，实际上尤其是在换季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可能是血压过高，也可能是血压过低。当然呢，有其他的心脏疾病，比如说有心律失常，心跳过快过慢，或者有一些人有心功能不全，或者说叫心衰，或者一些瓣膜病，那么引起心脏的泵血功能不足。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脑缺血啊。那么在换季的时候，随着天气的改变，那么它也会有一些供血不足的情况。第三大类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有低血糖啊，甚至有些人有贫血，也会有一些头晕的症状。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内耳的功能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耳石症啊，还有呢这种前庭功能的障碍，或者是美尼尔病啊，那么这个一些疾病呢容易被忽视，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疾病的引起的头晕。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秋乏，秋乏实际上就是困倦为主，但是一般呢，秋乏这种困倦一般休息之后呢，它就能缓解，而我们这种疾病状态带来的头晕，那么呢，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治疗或去看一下，它单纯的靠休息是不能缓解的。
1: 明白了，谢谢王医生的分析。所以您刚才讲的，不管是秋乏呀，还是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您都提到了换季这种天气气候的变化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来说说现在的气候特点哈，那肯定是早晚就比较凉了，秋意渐起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血压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那血压的波动为什么会带来头晕的这种不适症状呢？
8: 尤其是在夏秋交接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冷，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这种天气的转凉，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身体都会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气温对血管造成的影响，因为天气变冷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体对自然界的一种适应，那么呢，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而血管的收缩呢，就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啊，尤其是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是血压容易波动。还有呢，就是这种在这个换季的过程中，除了血管直接的这种收缩，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这种神经内分泌的机制也会随着激活，那么表现为一些这种升高血压的物质它会升高，尤其是在天气寒冷的状态下会处于一种激发的状态那么这个也会推动血压的升高。那么在这个秋天交际的时候，因为天气的这种转凉带来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实际上它是可以这个引起头晕的。为什么呢？因为血压过高或过低，那么它都会引起我们脑部的这种血液的供应过高或过低，它都会导致我们这种脑血管的正常的这种调节的这种机制出问题，那么脑血管供血不足啊，那么就会带来一些头晕的症状。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哈，一般来说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晚凉，白天有时候出太阳还挺热的，所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天热的时候血压就比较平稳一些，早晚可能血压就比较高一些，是不是就早晚我们头晕的概率

0: 概率更高一些。
1: 实际上这个早晚它比较凉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保暖啊、那么呢可能就会避免这种温度啊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刺激、那么在中午的时候温度那么回暖了之后呢、我们的血管呢就会舒张、那么血压会接近平稳但是并不是说这种在秋天季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一旦出现

0: 那我们刚才主要说到的是由血压波动引起的一种头晕头昏，那这种头晕头昏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特征？那会不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我们的行为啊，或者一些具体的环境的改变，造成更明显的这种头晕头昏的情况的出现？
1: 血压它引起的头晕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一般是血压它升高啊，或者是降低，就是血压波动在前其次呢这个出现了这个头晕啊，并且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血压一旦平稳了，那么头晕也会随之就会缓解啊，那么它会有一种持续的一个关系。另外呢，血压高引起的头晕，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啊，比如说它会有这个头胀啊，昏昏沉沉的呀，像有东西压着一样的感觉啊，有些有人还有颈部发紧啊，那么这个还有人会有这个看东西看不清楚，那么叫视物模糊。如果这个血压过高，那么它带来了这个一些器官其他脏器受损，比如说还会有胸闷啊，还会有这个言语不清啊，或者这种肢体的乏力啊，或者一侧肢体的不利啊，那么这种的话症状也提示是可能是血压升高。当然血压过低呢，它也会有一些症状，血压过低呢，患者一般会有这个眼前发黑啊，会有这种疲劳感啊，那么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判断是不是血压过高过低带来的头晕。当然了，在您刚才提到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么在他体位突然改变的时候啊，那比如说从蹲着到突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么他出现眼前发黑头晕，那这种可能是体位带来的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是这个在特定的时段，比如说容易高发的血压高发的时段呢，就是上午的6点到10点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它确实血压本来就是我们的高峰期，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头晕，我们赶紧测量一下血压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还有一些尤其是上班族的这种人群哈，那么他经过一天的劳动，那么他下午在这个比如4点到6点啊，随着一天的这种疲劳，那么他也是很容易高发血压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现头晕也可以赶紧量一下血压。这个是这个一些可以鉴别的要点。
0: 好，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提提醒，尤其是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头发晕发昏的情况的人群，包括那些之前已经确诊了有高血压疾病的这些病人哈，我们该怎么样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当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您及时去就医了。
1: 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血压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仍然是在血压的监测过程中，我们要有家庭血压的这种监测的设备啊。血压监测设备呢，我们一般还是优选上臂式的这个血压计。那么现在常用的上臂的是这种世博波法的上臂式血压计，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臂围选择一个合适我们臂围的这种袖带啊，不要过大，不要过小。那么监测的时间呢，早晚啊各测一次。那么早上呢，一般是在起床后、服药前、吃饭前、排空大小便前；在晚上的时候，一般是根据我们晚饭的时间。如果我们晚饭呢吃的比较晚，我们可以晚饭前测；如果呢我们这个晚饭吃的比较早，我们可以睡觉前一个小时的时候测。然后每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呢，测量2到3次，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血压波动比较大，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收缩压，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我们要选择测第三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平均一下，做我们血压测量数值。我建议啊，我们每次测量的数值都把它记录下来，尤其是在我们血压波动可能找医生去调药的时候，我们这个测量的血压的数值给我们医生一看，我们根据你血压的这个在正常范围内的比例以及这个波动的具体的数值，那么是我们调药非常好的一个依据。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高压持续的高过160，低压持续高过100，或者过低的情况，我们的高压低于90、60，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可能是有这个引起我们不适或者是危险的数值，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头晕的症状，如果我们这个血压在正常范围啊，我们测量的血压实际上是正常的，但是呢头晕它仍然存在并且持续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尽管这个头晕不是由血压引起的，也应该及时去看医生，看看是不是头晕由其他疾病引起的。
0: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换季期间大家的血压波动，也谢谢王医生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好，再见王医生。
1: 再见主持人。
0: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备孕， 圈友小苏发来了求助，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和爱人啊正在备孕，

0: 准备要小宝宝了，但是只知道啊，一定要吃上叶酸。想问问，除了叶酸之外，我还用不用再吃一些什么其他的营养素呢？另外，备孕这个周期内，我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些什么专业检查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丁医生，给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您好，丁医生。
1: 您好，主持人。
0: 丁医生，一个小家庭想要迎来一个新的生命，备孕是一个既幸福又重要的过程哈。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备孕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是最合适的？在备孕整个这几个月的过程中，需要做一系列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其实对于备孕呢，女性来讲啊，我们常说的最佳的生育年龄呢，就是25到29岁。当然了，因为现代社会呢，女性的各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啊，她要有一些求学的一些经历啊，还有一些职场的一些工作呀等等，所以她的年龄啊可能超过了29岁也没有关系啊。实际上现在咱们整个人的生活的状态也都比较好，所以我们临床也经常会见到30多岁啊，35岁以上高龄的，甚至于40岁的女性怀孕啊都没有关系啊，都是可以得到健康的宝宝的。在备孕期间要做的检查呢，从女性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定期做体检的女性啊，实际上孕前呢也不一定非要去做备孕前的一些检查。但是如果你原来呢没有进行一些定期的身体检查，那么为了检查你的血糖啊、血压呀，还有一些甲状腺呀等等疾病的情况呢，那么建议你到医院进行这些肝功能啊、肾功能啊、血常规、尿常规啊，还有一些血糖、血压等等的一些检查。
0: 您看我们这个圈友提到的吃叶酸的问题，很多人都说啊，女性备孕期间一定要吃叶酸，这个叶酸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啊？一定要吃吗？除了叶酸之外，女性在备孕期间还需要再额外补充一些其他的什么营养素吗？
1: 现在国内外的研究啊都普遍的认为，孕前补充叶酸，包括早孕的3个月补充叶酸呢，是可以降低我们胎儿和新生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的。当然呢，这个医院也有叶酸，还有复合维生素。那么复合维生素里呢，除了叶酸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其他的多种维生素啊。一般这个叶酸的剂量呢，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叶酸的剂量就是0.4到0.8毫克每天就可以了。除了叶酸之外呢，如果你是一个生活状态非常好啊，营养状况也非常好的一个女性啊，在备孕的时候啊，不进行其他的营养素的补充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比较偏食然后这个整个的身体状况也不是非常好啊，还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你是高龄的情况，我们倒是建议啊，从孕前就补充复合的维生素啊，这样会你的身体状况可能更好一些。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生病的问题。您刚才也讲到了，有一些女性啊，她可能长期有慢性病，需要定期服用药品。那还有一些女性呢，在备孕期间呢，可能偶然生病了，比如说感冒了，是吧，或者出现皮肤感染了等等哈，那可能要用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和控制。但是她们就会担心，我这个病情包括这个药物会不会对我备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1: 一个是在孕期呢，肯定要评估这个药物对我们的怀孕啊，对我们胎儿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惧怕啊这些影响呢，就把你的药物都停掉，那你可能损失会更大。所以呢，还是要具体看我们用的是什么药物。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备孕的女性啊，她本身她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们可以服用我们孕期可以用的降压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孕期现在常用的拉贝罗尔，那么她就可以在孕期安全的服用啊。所以你要去咨询医生，医生呢把你的药物进行分类啊，比如说给你替换啊，或者是有的药物不必要的就给你停掉啊。但是我们在临床啊也见到一些准备备孕的妈妈。或者是呢，她比较粗心大意，她怀孕了，其实她都不知道她怀孕了，然后她用了很多药，或者又做了 X 光片啊，又做了 CT 啊，又等等，

0: 那么他来咨询啊，也希望这些人，如果是你没有避孕啊，这些女生育年龄的女性你没有避孕啊，也希望你呢啊，一定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不要乱用药。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啊。刚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女性备孕，那其实除了女性之外，另外一半男性是不是也要进行备孕？那男性备孕过程中有哪些方面需要提醒的呢？
0: 比如说男性呢，生活呢，比如说他喝酒啊、抽烟呀、比较严重，那么我们还是希望他在啊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戒烟戒酒。比如说他过去他有一些慢性病，他在服用一些药物啊，这个呢还是希望你啊来咨询一下。那同时呢，也希望这些男性呢也是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啊，起码这一段时间呢减轻压力，这样的话也能尽快的怀孕。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分析，也谢谢您对于备孕期间男性女性双方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提醒。好，谢谢，再见丁医生。
0: 再见主持人。
1: 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呢就请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呢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当然了，您还可以和生活圈的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的咨询或者提出您的宝贵建议，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一起跟着运动专家来聊一聊秋季咱们身体发生的变化，看看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够帮助大家调整状态。您是不是一到午后就觉得又困又乏，工作一会儿就感觉注意力不能集中，需要醒醒神儿呢？好，今天就请您跟着运动专家来找找原因，两组动作带您重新找回精气神儿。
2: 刚才我们了解到，选对薄荷有助于缓解秋乏，除此之外运动也能帮上忙。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秋乏往往是因为入秋后日照缩短，气温下降，身体呢外周血管收缩，再加上大家户外活动的时间会明显的减少，久坐时间也会变得延长，呼吸不知不觉的就变浅了，胸廓活动度下降，肺通气量渐渐的减少，同时呢下周肌肉泵的作用呢也就减弱了，此时回心血量下降，全身的摄氧和运氧能力跟着下降，大脑的觉醒度随之降低，就会出现了困倦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秋乏看似是小事，但是如果大长期不重视，很容易陷入越乏越不动，越不动越乏的恶性循环，心肺功能持续下降，肌肉力量流失，情绪也容易变得低落，还会增加整个秋冬季的这体重上升、血糖血脂异常的风险。
1: 所以您看我现在就是越乏越懒得动。
3: 对对，
1: 越不想动越乏，这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恶性循环。
2: 所以说秋乏不是懒，是换季后身体在悄悄调整模式，呼吸浅了，氧气少了，大脑自然犯迷糊。打破这个循环，关键一步就是把呼吸找回来。今天第一组动作就从腹式呼吸配合胸廓伸展开始。
3: 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练习，腹式呼吸配合胸廓伸展。首先我们站姿或者坐姿，将一只手放在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此时呢，我们吸气要保持出现什么呢？胸廓不动，而肚子慢慢鼓起来，大概是4秒钟，把肚子鼓起来，胸廓不要动。来吸气，好，呼气的过程当中再慢一点，6秒钟把气体呼出去，只缩肚子。再次吸气，鼓肚子，好，呼气，肚子塌下去6秒。通过刚才的腹式呼吸训练呢，我们主要是让我们的膈肌下降，胸廓能够吸入更多的气体，以完成气体交换，给大家的脑部和身体各个肌肉提供相应的氧气，来让我们能有更好的活力。下面我们是胸廓打开的练习。首先呢，把手侧平举，可以大拇指向上，也可以朝外侧一点。我们边吸气，然后呢把胸廓打得再开一些，吸气，然后

0: 呼气的时候呢，感觉是自己在拥抱自己呼气，同时也配合刚才我们的节奏，四秒吸，六秒呼。
1: 郭老师，您教了之后啊，觉得呼吸更加的通畅，
0: 对，
1: 而且好像吸进去的气体和排出去气体这个交换量就变大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郭老师，就是您一开始教我们的，哎，这腹式呼吸我们学会了，但是在这个打开胸廓的时候，明显你胸廓是张开的，
0: 对，
1: 我要不要，哎，胸向外张，还是用腹式呼吸吗？还是胸腹同时呼吸？
0: 对，您的问题特别好。第二个是，其实它是打开胸廓的。其实我们也需要腹式呼吸，但是其实我们在胸打开胸廓还有一个廓肋，把我们整个胸廓打开了。这样容器量会更大。腹式呼吸要保持，同时胸廓打开，我们可以摄入更多的气体。
1: 就是一边我们的鼓肚子，
0: 对，
1: 一边胸也要鼓开。
0: 对
1: 啊，
0: 就相当于把我们身体当一个气球，完完全全的打开，让它摄入更多的气体。
1: 小鱼怎么样？是不是类似的感受？
2: 就是做完之后感觉头脑会变清醒一点。
3: 怎么样，这组动作做完了，是不是感觉呼吸顺畅多了？但是光把氧气吸进来还不够，还得靠身体动起来，让血液循环把氧气送到全身各处，大脑和肌肉才能真正醒过来。第二组动作，我们就通过下肢大肌群的参与来促进循环，让全身供氧更充分。
0: 第二个动作，原地踏步加深蹲练习。原地踏步呢，我们就按照正常的一个踏步的节奏，我们自己习惯的可以，如果自己身体条件好，可以快一些，也可以慢一些。咱们深蹲的时候，按照标准的深蹲，把脚打开与肩同宽，可以微微的外八，但尽量是平行站立，可以双手扶耳，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小胸廓打开一些。我们现在缓慢下蹲，注意用屈髋带动膝关节的屈曲，下蹲，膝关节不要出现内扣。大家要感受到大腿前侧发力，现在呢，大家要注意再配合一下呼吸，下蹲的时候吸气，站起来的时候呼气。
1: 还挺累的，
0: 很累的，
1: 包括呼吸也急促了。对我来说还基本能完成哈。小鱼年轻更没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已经到五十多岁的朋友哈，他这个膝盖有点不舒服了，
0: 对，
1: 蹲不了这么深，或者蹲下去以后，我们手扶着耳朵，不撑一下可能又起不来了，
0: 对，
1: 那怎么办？
0: 就像您提到这个情况，很多老人的肩会比较紧，
1: 对，
0: 胯也会比较紧，肩部合适的时候可以双手抱胸，
1: 抱胸，
0: 抱胸来做，这样的话就把肩关节就排除掉了。再往下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屈髋，咱们可以做半蹲，
1: 哦，
0: 小半蹲，这样的就是蹲到一定程度了，但是一定要屈髋，感觉到臀部后面有一个板凳，我去找板凳去做的，
1: 哦，
0: 这样去蹲。我们先把身体很舒适的微微发热的这种状态，微喘，身体微微发热是最好的状态。
1: 那刚才郭老师教的这两组动作我们都已经掌握好了，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完整的一套从呼吸到打开胸廓再到下肢的激活链条训练。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整个您教的动作，
0: 好的，
1: 咱们再串起来，完整的带着大家练习一遍。
0: 一个手放在胸口，一个手放在肚子上，来，开始吸气鼓肚子，呼气收肚子，第二次吸气呼气，开胸廓，双手打开，吸呼吸呼。我们下面下肢的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深蹲，一二，注意呼吸，好，停。
1: 怎么样，今天的健康操动作您学会了吗？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很多圈友都说没时间去户外锻炼，其实啊，在室内也可以做健康运动。圈友们，想跟着健康专家团一起做室内运动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等您一起来跟着练习。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放假期间加班，工人手指被砸，
1: 他那个机器坏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嘛，我就用那个撬棍敲，把手给敲到了。
0: 从入职到受伤，短短十余天，疑点重重。
2: 在车间怎么把这个搞伤了？谁也不知道。要看病要跟医生闹，疑点很大。
0: 三年前的工伤认定材料被谁动了手脚？
3: 那么同样的检查单，通过技术手段将陈旧性三个字去掉了。
0: 篡改病历，伪造伤情，工伤造假，花样繁多。
4: 都没想到这个事是犯法的，后面才说是什么骗保。
0: 工伤造假骗保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江苏省丹阳市。2025年3月1日，当地一家公司的一名工人在工作中意外受伤，被同事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对于这名工人的受伤，公司总经理朱昌红记忆犹新。
2: 弄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后来到四点钟中突然就手破了。
0: 受伤的工人名叫徐有芳，经诊断，徐有芳的左手环指末节指骨粗隆骨折，也就是左手无名指指尖骨折。随后医生对他受伤的手指进行了固定包扎，并告诉他病情不严重，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即可痊愈。但没想到到了第二天，徐有芳自己又去了医院，并要求住院治疗。
2: 我这个不住院怎么行呢？医生说你就这个肩头碰了骨头骨裂，包扎挂水就好了，不用住院的。他又不行，我要住院。
0: 到了医院，医生还是认为徐有芳的病情并不严重，拒绝了他住院的要求。被拒后，徐有芳情绪激动，与医生发生了争执，并扬言要换一家医院住院，双方不欢而散。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徐有芳病情不重，为什么非要住院呢？很快，徐有芳与医生发生争执的事传回了公司，公司觉得有些难以理解，让人重新梳理了他的受伤经过，发现这里透着许多不寻常。
0: 公司发现徐有芳是一名刚入职十几天的工人，而他初试受伤那天公司是放假，

0: 是他主动打电话联系生产负责人要求加班的。
1: 他那天下午呢就来上班了，他电话打电话也给班长，班长说下午休息你跑来干什么，设备机械工也不在，设备还有小故障。
0: 生产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徐有芳，既然放假就好好休息，况且他要操作的那台设备几天前就有些故障，维修工人还没来得及处理。可徐有芳坚持说自己已经到公司了，想加班，操作时会小心。负责人拗不过他，便同意了。没想到随后就发生了意外，受了伤。车间里没有安装监控，徐有芳究竟是如何受伤的，除了他自己无人知晓。作为一家生产企业，工伤事故偶有发生，为确保受伤工人能最快送医，也便于后续处理，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处置流程，必须先报备，然后由公司统一处理。然而事发当天，徐有芳完全没有按流程及时报备，而是想自己前往医院。监控里这名男子就是徐有芳，他经过门卫室时，保安发现了他。
1: 他说你怎么现在就下，他说我手受工伤了要到医院去。他说你怎么不报案呢，报案我们到车间去接你出来去了。他说我不愿意送，我自己去。他说这个不行啊，这是规定啊。
0: 门卫保安将徐有芳受伤的情况向公司进行了汇报，公司这才得知徐有芳受了伤。之后按处置流程安排专人将他送去了医院。在医院处理好伤口后，医生建议他回家静养，没想到第二天他却执意要求住院，并且与医生发生了争执，情绪激动。
1: 你不住院我要就到别的乡镇到后巷卫生院去看病，他就跟医生吵起来。那么这样的过程我们跟着去的保卫科的个老子们都听到了，他说医生就不要住院你就不要住院了，他说不住院我不来看了，他说你不来看是你的事情。那么我们跟着事情呢就跟领导汇报了回来。
0: 入职时间短，自己要求加班，受伤后不按公司流程处理，强烈要求住院等等，公司将他的这一系列行为连在一起，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一时也弄不清楚。为此在徐有芳病情得到初步控制后，公司将他喊了过来。
2: 他放假归放假，但是我们有好多工序都没放假，我们上午也干了，下午还去干呢，他要赶着要货。
0: 徐有芳解释，他当天之所以会要求加班，主要是因为自己刚来不久，工作还不是很熟练，有一些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所以想利用休息时间赶赶活，并且当天并非全员休息，有一些岗位还是有人在加班的。至于那天的受伤，完全是一个意外。
2: 他那个机器坏了，我去找机器工，没人，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车间主任，他说你就那样做好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嘛，我就用那个撬棍撬，把手给撬到了。
0: 徐有芳说，当时他操作的那台机器有点故障，将加工的材料卡住了。为了将卡住的材料弄出来，他就用一根撬棍去敲，结果误伤了自己手指头。至于受伤后为什么没有按公司的处置流程来，主要是因为自己刚入职不久，还不太熟悉公司的处置流程，而强烈要求住院也是有原因的。
2: 在皮层不是打了那个破伤风针嘛，然后又缝了7针还是9针。
0: 徐有芳说，强烈要求住院主要是自己觉得病情严重，住院治疗会更好，并且他是工伤，接下来要走工伤理赔的，住院的话有关治疗证据会全面些，有利于工伤理赔。对于徐有芳的这番解释，公司负责人朱昌红认为十分牵强。
1: 作为一个员工，我们都有员工手册给你的，有规范制度的，我去当时保卫科送你，你不去，在车间怎么把这个搞伤了谁也不知道，要看病要跟医生闹一定很大。
0: 公司认为徐有芳说工作没有完成主动要求加班这一点站不住，因为他们对徐有芳的这个岗位并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至于徐有芳不清楚公司受伤的处置流程，公司说也不对，因为在员工上岗前公司就将这些规定明确地告知过他们，徐有芳不可能不知道。
1: 我们还要把安全手册还要求他必须做保险，多起劳动都是规范的，然后到车间，他不是新工人嘛，培训，懂吗？实际上那一天他就是有目的的，在别人的授意下来作案的。

0: 这家公司位于丹阳市的一个工业园区，园区其他工厂曾发生过有人制造虚假的工伤事故，骗取工伤保险金的案件。公司总感觉徐有芳的这起事故可能是人为制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工伤保险金。公司试图就这件事与徐有芳做进一步沟通，可徐有芳觉得公司的怀疑冒犯了自己。
1: 他说你老板不讲理，我不跟你谈了，我走了，我找劳动总裁部门去闹了就走。走了我们商量一下，我这个疑点很大，应该报案。
0: 徐有芳拒绝沟通，公司认为他人为制造工伤的疑点不能消除，慎重起见，公司选择了报警，希望通过警方的调查手段查清此事。
2: 近些年，国家特别重视企业权益的保护，在接到涉案企业报警后，丹阳警方立即着手进行了调查，同时呢，将此案通报给了当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也相当重视，立即派人提前介入进来，与警方一道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0: 是工伤事故还是故意造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
3: 但是医院的病例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0: 旧伤究竟是如何包装成新伤的？
4: 然后他就叫我去拍了一个片子，其他什么都不要我管，全部都是他操作。
0: 工伤造假骗保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办案人员在调查徐有芳的个人信息时，发现2022年他就有过一次工伤申报记录。
5: 发现徐某他并非是第一次受到工伤，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曾经申报过工伤，并且当年他是获得了18万多的赔偿款。
0: 2022年，徐有芳曾就职于丹阳当地另一家公司。那年7月，他在工作中受伤，导致右肘关节骨折及左手指骨折，经申请被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伤残等级评定为8级，最终获得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赔偿款共计18万余元。从申报材料看，徐有芳申请工伤的材料齐全，程序合规，未见明显异常。不过办案人员注意到一个细节，2022年，徐有芳就是左手无名指远节指骨骨折，这次也是无名指骨折，同一根手指头，这也太巧了吧。为了排除疑点，办案人员决定对他上次的工伤认定过程进行全面调查，并去医院调取了他的原始就诊记录，结果发现了问题。
3: 人社部门的病例显示，当时的这个徐某有2处受伤，分别是左手的这个手指和右肘的这个右肘肘部骨折，但是医院的病例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0: 徐有芳上次工伤认定申请材料里显示他有2处骨折，一处是左手无名指，一处是右肘关节，可办案人员调取的医院原始就诊记录显示，他的右肘关节骨折是陈旧性骨折，是旧伤，本不该出现在申报材料里的，但是在工伤申请材料上，陈旧性三个字却消失了，这样本来的旧伤就伪造成了新伤。这一作假，当时的人社部门审核人员也没能发现。调查显示，徐有芳当年的左手指骨折是真实的，右肘关节骨折是将旧伤伪造成新伤申报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处骨折与2处骨折伤残等级的评定标准不同，最终的赔偿数额也相差悬殊。
5: 仅凭他这个左手骨折的这一处伤情去申请的话，那么他最多能得到最多能鉴定下来是伤残等级10级，也就能获得几万块钱的赔偿款。右肘关节这个旧伤也包装进去的话，最终评定到了伤残等级8级，获赔了18万多的赔偿款。
0: 以上的调查可以证实，徐有芳确实有骗取工伤保险和用人单位赔偿款的嫌疑。那这次的受伤是不是准备再次作案呢？为此，司法机关将他传唤了过来。通过讯问，徐有芳承认之前的那次工伤认定确实存在诈骗。
4: 后悔死了，这也是这辈子最深刻的一次教训。
0: 徐有芳供述，2022年他在丹阳另外一家公司工作时，不慎被滑落的工具砸伤左手无名指，经诊断为骨折，随后便回家休养。期间有朋友提醒他，工作中受伤可以申请工伤认定，获得相应的赔偿。当时徐有

0: 方对此一窍不通。朋友说，他认识一个叫张广禄的人，专门帮人代办工商申请，可以介绍给他。
1: 我有个朋友，因为他也是在厂里面出了工伤，找的他，然后他给我说，后来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就打电话联系他在那个天宫广场嘛。
0: 徐有芳交代，他与张广禄见面后，向他详细讲述了手指受伤的经过。张广禄告诉他，手指骨折认定为工伤没有问题，但伤残等级不会太高，赔偿也就几万元。随后张广禄问他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陈旧伤，徐有芳突然想起他的右肘关节曾在20多年前摔伤过。
2: 徐某就想起来自己小时候爬树曾经从树上这个摔下来，摔了右手肘部曾经是有过一个骨折的，不过是陈旧性的伤。那么张某就说这个不要紧，让徐某自己到医院去拍一个片子，后续的事情交由他处理即可。
0: 张广禄听说徐有芳右肘受过伤，便说这处旧伤可以和手指骨折一起申报工伤，这样可以帮他获得更多的赔偿款。徐有芳当时还表示过疑惑，
1: 右手不是在这里是那个摔的嘛？摔的，然后他说这个右手可以给你加进去，我说这个到时候你加进去，我不就成了那个弄虚作假了吗？他说这个反正又不要你管，他说这是我的事情。
0: 徐有芳当初还是觉得把肘部旧伤也一并申报有些不妥，但张广禄一再保证不会有事，所有申报流程都由他负责，徐有芳只需简单配合就行。不过一旦工伤认定申请成功，他要收取总赔偿款30%的代理费。见张广禄信誓旦旦又能多拿赔偿，没有风险意识的徐有芳便答应了。
1: 因为我们说老实话，因为心里也有点害怕，但是说老实话，我们打工的人也是就是说哪个都想赔得多一点。
0: 据徐有芳回忆，他给张广禄提供过几张身份证复印件，又去医院对右肘的陈旧伤重新拍了片子，之后又跟着张广禄去做过一次伤残鉴定，其他的事他再没过问。他没想到最终他的工伤认定下来了，被鉴定为8级伤残，拿到了18万余元赔偿款。至于张广禄究竟是如何操作成功的，徐有芳表示他并不知情。他本以为这件事不会败露，没想到2025年入职新公司后，终究还是东窗事发了。
1: 怎么就是在这个不知法不懂法的情况下，而且又违法了，现在呢感觉到非常后悔。
0: 那这次在新公司工作中再次受伤，处置过程存在种种异常，是不是想再次实施诈骗呢？对此徐有芳矢口否认。
1: 没有，绝对没有。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巴不得进个厂给我买个社保，我干到63岁不就有退休工资了吗？
0: 徐有芳还是坚持之前的说法，这次受伤纯属意外，处置过程中的反常在他看来都是有合理解释的。虽然徐有芳矢口否认，可办案人员认为他这次入职才10几天，并且主动加班，不按公司处置流程来，受伤的部位与上次的完全重合，这些还是很让人怀疑的。
3: 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徐某呢在这一次成功的获得了工伤赔偿款之后，他可能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比较容易。那么2025年他入职了丹阳一家新的公司本想就是再次伪造伤情去申报工伤获得赔偿，但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异常的表现和行为就是被公司发现并且报了警。
4: 办案人员认为徐有芳的再次受伤还是有很多疑点的，可由于公司及时报案，他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再加上他矢口否认，现在很难查实是不是在实施诈骗了。不过2022年的那次工伤赔偿肯定是有问题的，而在幕后操纵的是一个名叫张广禄的人。那这个张广禄是谁呢？他的身上还有哪些秘密呢？
0: 受轻伤未就医，病历从何而来？
5: 这些病例跟那个诊断书都是我某房医生的笔迹写的。
0: 男子瞒天过海，伙同12人骗取工伤保险金，
6: 不仅让用人单位蒙受了经济损失，更是对国家司法鉴定和工伤认定公信

0: 的挑衅。
1: 工商造假骗保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办案人员根据线索，并未打草惊蛇，而是暗中对张广禄展开调查。他们发现张广禄经常出入人社部门、医院等场所，同时从人社部门调取的材料显示，近年来张广禄曾代理过数十起工商认定申报，这其中是否还隐藏着其他骗保行为呢？
0: 我们了解到他常常出现于医院啊，或者是社保中心，或者是人社局附近啊，基本上都是在帮人代理工商。同时呢，他每一笔的收入都是大额的。那么结合徐某的供述，我们怀疑张某很有可能就是专门从事这个虚假的工商申报的这样一个嫌疑人。
1: 办案人员调取了张广禄代理过的全部工商认定案件的申报材料，与医院原始病历、劳动能力鉴定材料逐一比对，结果发现另有十余人的申报材料存在造假嫌疑。随后办案人员陆续传唤了其余十余名涉嫌工商认定申报材料作假的嫌疑人，他们均供述都是由张广禄一手操作，具体情况他们并不清楚。
2: 都没想到这个事是犯法的，后面才说是因为这个什么，这是什么骗保。
3: 对这十余人也采取了强制措施，并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张某帮助他人伪造材料骗取这个工商保险是花样繁多。
1: 通过对以上十几名嫌疑人的讯问，办案人员逐步厘清了他们伪造工商认定的路数，主要是无商变有商，旧商变新商，单商变多商，而帮他们幕后操作的都是张广禄。在证据充分后，张广禄被抓获归案。
4: 明知道我那些老乡跟那个朋友他们不符合工商的条件，然后帮他们伪造了病历跟责任认定书，来骗取企业跟国家的赔偿。
1: 张广禄交代，他年轻时来丹阳务工，在一次工作中受伤，成功认定了工伤并获得赔偿。正是那次经历让他熟悉了申报工伤的流程，此后陆续有老乡因工伤找他帮忙，一来二去他越发熟悉。后来他干脆辞去工作，专门代理工商认定申报，靠收取代理费为生。可做着做着，他竟摸出了些门道。张广禄在多年代理过程中发现，很多工人虽然受了伤，但伤情较轻，达不到工商认定的等级标准。为了帮当事人认定为工伤拿到赔偿，他也能拿到代理费，他便在工商认定申报材料上打起了主意。
4: 一个那个人社局一般对于工商那个申报材料大部分只要复印件，我随便找个广告公司就可以进行修改，然后得到我想要的报告。第二个，医院里面挂号是不用实名，可以冒用他人的身份去检查。
1: 张广禄供述，对于那些受轻伤或者无伤的人，他一个会提示对方有没有旧伤，如果没有，他会安排一个有伤的人替对方去拍片，然后将这些旧伤诊断报告通过 P 图篡改变成新伤报告向人社部门申报。有时还会通过模仿医生笔记、移花接木等手段对医院的诊断证明和病历进行仿造。
4: 这些病历跟那个诊断书都是我模仿医生的笔记写的，然后拿到指挥处的盖章和医院的盖章就行了，然后用这些伪造的材料去申报工伤。
1: 就这样，张广禄通过提交虚假病历、找人代拍影像片、 P 图篡改诊断报告等手段，将十余人的陈旧伤包装成新伤，轻伤升级为重伤，甚至无中生有虚构伤情，以此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赔偿款。
5: 涉案人员的行为不仅让用人单位蒙受了经济损失，更是对国家司法鉴定和工商认定公信力的挑衅，同时呢，他也极易产生恶劣的犯罪模仿行为。
1: 最终，丹阳市人民检察院查明，2020年至2024年间，张广禄伙同徐有芳等12人，通过提交虚假病历、找人代

0: 拍影像片等方式伪造伤情，进行工伤认定和伤残评定，累计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赔偿款共计103万余元，其中张广禄非法获利29万余元。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将张广禄等13人起诉到了法院。2026年3月，丹阳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经审理，法院认为张广禄多次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赔偿款，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并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最终判处张广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5万元。
1: 在量刑的时候，我们合议庭也是围绕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第一被告人，也就是张某，根据他的这个涉案数额特别巨大，包括在整个犯罪当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些情节，对其从严惩处。
0: 徐有芳等其他12名被告人，案发后均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补足了对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展现了真诚的悔罪态度。结合具体的涉案事实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至3年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您好，李老师。李老师，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案件当中的张广禄骗取工伤保险金的行为，他的这种危害主要体现在哪里？
3: 提到危害特别重要，工伤保险我们这个赔偿金，我们经常说这是两句话，一个是工人断手断脚的钱，第二一个就是工人的救命的钱。因为工伤保险基金它是从企业里面征集上来的，它是有限的，我们如果被他们骗了，那我们真正受到伤害的工人，这些劳动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它跟这个救灾救济款是一样的，它应该上升到这个高度来保卫和认识它，这是一个方面。二一个就是说张广禄这种人不是他孤立的存在，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而且他们就守在医院的门口就干这个事儿，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不是工伤对你进行工伤的包装。二一种是他把这个工伤该进行正常治疗和诊断的人呢给你转移了，然后呢使得这个认定无法进行，或者将工伤扩大化。第三一个就是说他把工伤理赔理完了，由于他全权代理，最后他把工伤款赔偿款拿到了过后呢，没有给那个受伤的人，这些现象都是实践中存在的。
2: 之所以张广禄能够屡屡得手，一定是中间存在了一些漏洞。那我们要堵住这些漏洞，您感觉从立法包括执法的这些层面上，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3: 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这个完善。第一，我们还是始终回到工伤的本意，工伤一定要因工受伤，工伤它必须坚持3公原则，一定有工作时间、工作在工作地点。因工作受到伤害，那这个时候时空的固定，我们就会把这个伤者就固定了，他的伤也固定了，这个特别的重要。第二一个大数据，这个本案当中他发现他的疑点就是通过这个人以前就干过这个事儿，那么你现在至少工伤认定系统的大数据你应该共享，如果这个人频繁的去进行工伤认定，甚至他以代理人的身份频繁的进行工伤认定，我都可以记录在案。那么无论是冒充工伤保险的本人，还是说将劳动者包装成工伤保险的这样的犯罪嫌疑人，那么我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他，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2: 把工伤当生意，透支的是社会的信任底线，工伤保险基金的每一分钱都是真正受伤劳动者的救命钱，打击工伤骗保就是捍卫公平正义。唯有相关部门用科技手段精准亮剑，让造假者寸步难行，才能守护好这份制度的善意，让工伤保险真正成为阳光下最温暖的依靠。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肝。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经过不间断紧急抢修，江西遂川受泥石流影响的受灾区域通信已基本连通，武警官兵持续开展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可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0: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赞赏墨方长期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国际和多边舞台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各自正当利益，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贝拉斯科表示，墨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并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墨中合作取得新的成果。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京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中亚各国一道，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充分发挥机制平台作用，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深化打击跨国犯罪、移民管理、执法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安保，共同应对多元威胁，保障区域安全格局稳定向好，助力

0: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1: 今天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发布会还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前的项目建设、运营筹备、货源组织、船舶准入、推进铁水联运等有关情况。
0: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2: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1: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哪些船舶可以进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继续来看发布会上的介绍。
0: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3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经有570艘，运力充足。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钦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3: 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广西海事局将牵头运行口岸单位联合查验机制，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再来继续关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泥

0: 支流灾害救援进展。经过不间断紧急抢修，昨晚23时许，从民坑村到灾害现场的道路已经抢通，目前受灾区域的通信也已经基本恢复。
1: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民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即将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

0: 山体塌方，武警官兵及时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经勘查，该区域土质松动，存在泥石流次生灾害风险。
1: 最大的难点是沿途多处塌方，道路受损严重，大部分路段我们只能采取徒步行进的方式。我们必须边排查风险边行进，防范二次滑坡风险。
0: 在遂川县汤湖镇维西村排溪组，有十余名群众受困，其中三人无法行动。接到命令后，救援官兵携带担架、急救包等装备，徒步3公里向村子开进。抵达现场后，针对无法行动的伤员，救援官兵使用担架进行规范固定和防护，安排专人护送，其余群众则由官兵逐一引导，有序撤离。昨天下午4点多，江西遂川县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大坟镇和平村一处山体出现开裂，经研判存在滑坡风险，当地立即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截至昨晚8点，已将危险区域的87户169人全部安全转移，当地正对该风险点开展持续监测。目前遂川县已累计转移安置10000余人，并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
2: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从今天起，南方多地的降雨有所减弱，而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场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此次降温将持续多久？有哪些地方会受影响？来看一下气象分析。
3: 白露时节，正是北方夏秋转换的时段。今年白露开场，一股实力不俗的冷空气应时登场。它的前锋今天白天已经抵达西北地区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一带。从强度上来看，这将是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它的降温效果显著，尤其是在北方，不少地方会有秋凉甚至秋寒的感觉。此外，还会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和大风天气，很有可能推动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关中等地在近日开启入秋进程。北方降温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降温力度非常大，而且伴随着大风天气。南方则主要集中在9号到10号。从最高气温来看，长江沿线及其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将在8到10度，深蓝色的区域降幅将达12度以上。从最低气温来看，未来3天北方多地会出现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太原都可能是立秋之后首次降至10度以下，北京10号将是立秋之后首次降到15度，早晚需备好厚一点的秋装了。除了降温，从今天开始到10号，冷空气还会和暖湿气流联手，还会形成大范围长时间的降水，像山西、陕西、宁夏南部、甘肃南部一带雨势较强。此次降雨利于土壤增伤，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质脆弱区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冷空气给南方带来的降温力度不算大，不过也可以驱散暑热。未来3天，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陆续降到30度以下。南方大部晴天居多，降雨较弱，但自8月下旬以来，南方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建议大家减少前往山区，注意安全。
2: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这将对国有金融体系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4: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0: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

0: 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4: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直招军官，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路径，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优秀人才。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即为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直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5: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
3: 进入今晚披露，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6: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扩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0: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

0: 和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李女士。当天她因遭遇刷单返利骗局，正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1: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2: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1: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你们几个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0: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醒悟过来。
1: 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0: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其中有不少报废车辆。那么这些车将如何处置呢？共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0: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马女士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自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4: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0: 随着专业设备运转，一辆报废车很快被庖丁解牛，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被运往钢铁厂。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十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十种工业原材料。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的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
5: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析。
0: 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
3: 国际方面，再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0: 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
1: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数据为5月份以来的最低值。数据显示，自7月6号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已有27起船舶遭袭事件。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2: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暑气退尽，凉意渐生，清晨草木间凝起的露珠是秋天写给大地的一封信，昼夜温差自此拉开，人间迎来疏朗澄澈的秋光。
0: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至，露凝而白，故得此名。此时鸿雁南飞，玄鸟归巢，群鸟处食，秋的消息

姐在天上，也您在草间，露珠缀满叶脉，日光一照，满眼清凉透亮。白露是秋收前的蓄力，棉花吐絮，稻谷渐黄，瓜果沉坠枝头，田野铺开斑斓画卷。农谚有言：“白露谷，寒露豆。”庄稼人趁晨露未干，便下田劳作，把一整年的辛劳与期盼，沉淀进苍廪的风蚀里。白露的吃食也藏着秋意。白露前后采下的秋茶，不似春茶娇嫩，也不似夏茶苦涩，汤色清亮，回甘悠长。江南人家酿白露米酒，糯米入坛，待秋风起风，酒香里盛着对团圆朴素的念想。露珠易逝，却滋养了一季收成，暑气远去，更衬出月色清辉。愿我们伴着秋露安然沉淀，静候属于自己的丰盈收获。

0: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华先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也像一缕柔光穿越时空，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披上一袭锦绣。丝绸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祖先何时将野蚕驯化成可以吐丝的家蚕？
1: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野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2: 这个三个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1: 在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很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丝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野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

0: 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型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1: 从2013年开始，共进行了14次这个考古发掘。2016年呢，我们在中心遗址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盘形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0: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雕刻者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态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结茧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2: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蚕上面的腹足、胸足和结索和家蚕高度近似。其实野蚕和家蚕呢，首先是你看野蚕是非常瘦的，但家蚕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那么这样的蚕应该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0: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诚实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3: 距离双槐树遗址仅仅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在1983年出土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织物。初步检测显示，这些丝织物不仅有结构简单的平纹纱，还出现了采用绞晶组织的螺。螺是一种孔眼清晰、质地轻薄的丝织品，织造工艺远比平纹复杂。后来又有哪些更直接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丝线来源于已被驯化的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的起源呢？
0: 邦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汪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有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汪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2: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之源，副标题是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0: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犹如天然的保护河，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的保存至今。但考

0: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1: 我们拿到这一个有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5000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0: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1/1000000的丝蛋白。两者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丝，无显形即无丝。
2: 因为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绸。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测定的结果。
0: 邦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1: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弯钩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它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着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图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绸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0: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再到弯钩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同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5000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3: 弯钩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存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补上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非易事，中华先民为何如此孜孜不倦？驱动他们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0: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端饰外壁刻有4条蚕纹，这些蚕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蚕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蚕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

0: 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1: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它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0: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腹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2: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古人的这种认识呢，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0: 在考古发现中，不仅有描绘蚕的艺术品，还出土了蚕蛹形状的实物。2019年到2021年，山西夏县石村遗址出土了5枚蚕蛹状石雕和1枚蚕蛹状陶雕。这些器物使用简洁的刻画纹，勾勒出蚕蛹的头部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的家蚕蛹。这一发现为仰韶文化早期的蚕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1: 蚕，它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天，但是它经历过4个迥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小小的卵代表生命的一个源头，然后呢孵化成幼虫吃吃睡睡呢，最后呢到老了又作茧自缚，然后它突然又化蛹成蝶。先民们就观察这个小小的昆虫，觉得好像跟自己心目中生死的这个想象好像很匹配。
0: 有学者认为蚕能沟通天地，是古人眼中的天虫。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蛹，一名魂。蛹是旧躯之死，破茧成蛾，凌空而去，便是魂归之处，是生命往复轮回最生动的图腾。”
3: 最后就是人们觉得用蚕的丝吐出来的丝裹了自己死后的那个身体，自己的身体也能像蛹一样在作茧自缚之后能够破茧化蛾，这样升天再生。
0: 既然蚕的生命轮回被看得如此神奇，那么孕育它的桑林自然也被奉为神圣之地。这种神圣体现在古人生活的2个重要层面，一是生命的繁衍，二是与上天的沟通。上古时期，茂密的桑林常常是男女幽会的场所。《诗经·桑中》写道：“栖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描绘的正是青年男女在桑林相会、祭祀婚恋之神的场景。另一方面，桑林也是古人祭天求雨的重要地点。《吕氏春秋》记载，商汤时天下大旱，汤王便亲自来到桑林，以身为祭，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3: 人们最初的

0: 进行一些祭祀等等一些活动的话，都会在商陵里面进行。所以我们在古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到，商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1: 正因商陵如此重要，古人便将它想象成通往天上的神树扶桑。在神话里，扶桑树是太阳栖息与升起的地方，它那连接大地与苍穹的枝干被视为沟通天地的重要途径。如今我们依然能在许多出土文物上看到这棵神圣之树的身影。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高达数米，枝干盘曲，九只神鸟栖息其间，被公认为扶桑树的具象化身。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衣箱盖上，则绘有一幅更为写实的扶桑图。朱漆绘就的扶桑树挺拔而立，金屋立于树梢，将太阳与神树的关联刻画得清晰明了。正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点燃了驯化野桑蚕的动力和热情。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能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然而要织就锦绣，就必须获得优质稳定丰产的蚕丝，于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驯化革命就此开启。
1: 史记记载，传说中的皇帝曾纯化鸟兽虫蛾，讲述的是古人驯化鸟兽与蚕的智慧。在漫长的陪伴与观察中，古人敏锐地发现，有些蚕结的茧更大，丝更亮，更易抽枝，它们的后代也格外温顺，更能适应人工饲养的环境。
3: 所以人们就把它野桑蚕就慢慢地驯化，驯化成代表什么呢？354个基因位点发生的变化，代表了它的生物学性状变化，它的基因产生的突变，它已经可以耐高密度饲养了，它的茧子就会变得非常大。野桑蚕茧就这么小，真正的蚕茧这么大，可以烧出800米到1000米的丝。
1: 但古人迈出了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关键一步，他们就不再是桑树林中的被动采集者，而是成为了主动的育种家。蚕的野性逐渐褪去，这个驯化过程是人类干预生物演化的一次突破。
0: 在世界范围内，那只有桑蚕是真正的传播的，而野桑蚕呢，它是很难传播。当我们称丝绸的时候，或者称真丝绸的时候，就是指的是桑蚕丝。当我们讨论丝绸的起源、养蚕的起源的时候，对，那我们指的就是桑蚕丝跟桑蚕茧的这个起源。
1: 家蚕的成功驯化，为丝绸的诞生奠定了物种基石。从此，养蚕、缫丝、织造，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逐步建立，中国的丝绸文明就此展开了它延绵数千年的辉煌篇章。
3: 把野桑蚕驯化成家蚕，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并且非常艰难的过程。没有这些驯化的过程，没有那么多优质的稳定的蚕茧，我们丝绸是没有办法形成产业化、批量化和标准化的。
1: 根据汪沟遗址和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一些学者做出这样的推测：智齿

0: 在约5600年前，古人不仅完成了家蚕驯化，更已掌握了从缫丝到织造的完整技术。如今在郑州地区，考古工作者已在双槐树、青苔、弯沟、楚湾四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丝绸遗迹，这些丝绸多数都保留着清晰的经纬结构，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丝绸的织造与使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1: 在当时的郑州全域境内，可以说都生产丝绸，都在驯化养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郑洛地区或者说河洛地带，丝绸产业已经是蒸蒸日上，遍地开花。
0: 自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枚蚕茧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蚕文化的相关遗存。
2: 2019到2021年，在这个山西夏县石村发现了5枚石雕蚕和1枚陶雕的。在2022年6月5号，我主持的那个山西文喜盛国工地又发现了1枚。当时我说那个太漂亮了。
0: 在此之前，山西多地出土了有关蚕蛹的文物。2019至2021年，山西夏县石村遗址出土了5枚石雕蚕蛹与1枚陶蚕蛹，将这一实物证据推至距今约6000年前。2025年，山西河津古垛遗址再次出土6枚陶石蚕蛹，年代标定在距今5500年前左右。近一个世纪的追寻，让西阴村那枚蚕茧不再孤独。这些发现勾勒出距今6000年前后的晋南地区古人与蚕相伴共生的生动轨迹。
2: 山西晋南地区发现了这个10来枚，说明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传承有序啊，仰韶文化是个传承有序。
0: 蚕桑丝织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扩散，是早期中国异常深刻的技术革命。日益成熟的纺织技艺，为丝绸文明插上了腾飞之翼。不仅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丝绸技术也在发展。距今约5300年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已现丝绸踪影。4000多年前的浙江湖州前山样遗址出土了清晰的绢片。溯江而上，3000多年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同样留下了丝绸的遗迹。从黄河到长江，从仰韶文化到良渚文化，丝绸的经纬在时光中交织，成为一道绵延不绝的文明印记。
3: 野桑蚕真正把它驯化成了一个家蚕，能够家养，大规模家养的这么一个的一种产业，这个事情只有中国才有。所以我们说研究丝绸或者研究丝绸起源，在中对中国人来说，它不光是一个科学的学术的价值，另外有自己的文化的精神层面的这个价值。
0: 5000多年前，古人从一只野蚕身上读懂了生命的奥秘。他们不靠蛮力征服自然，而以耐心驯化，

0: 以智慧之藻，将残的轮回化为人的重生。这份智慧，让一缕丝线承载起天地的秩序与生命的哲思。丝绸不仅是技术的结晶，更是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文明基因。
1: 从野生桑蚕到驯化家蚕，从偶然利用到规模纺织，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从养蚕到缫丝织锦，不仅是技术的发明精进，更是中国人将自然规律融入生命哲学的体现。蚕的轮回，桑的神圣，丝的织造，共同勾勒出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一缕丝从此缠绕着历史的经纬，织就了永不褪色的文明锦绣。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大
2: 勇敢，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子蒋忠谏，枣木屯是战四边，四八月子木愁瓜。
1: 盛夏时节，古井周围变得热闹非凡，不知起于何时的劳动号子穿透漫长时光，回荡在这片枣树林中。寻常村落，一株百年老树已属珍宝，而这片汾河滋养的土地上却有6990株板枣古树，平均树龄约1000年，占地约20万平方米，相当于28个足球场大小。究竟是怎样的自然力量与人文传承，造就了这幅独特的

画卷。汾河自东向西蜿蜒流过，临汾盆地平坦的沃野之上，坐落着这座千年古县稷山。

0: 相传四千多年前，中华农耕的始祖后稷正是在这里数亿五谷，教民稼穑，开启了华夏农耕的纪元。中国传统农业素有五谷之说，黍、稷、麦、菽、麻或稻，但在稷山民间却流传着六谷之说，这多出的一谷就是枣。
1: 因为当地人认为它是木本粮食，铁杆庄稼，在一年它可以用板枣充饥，丰收年它可以补贴家用。
0: 稷山板枣在中国众多枣类中独具一格，果实扁圆，上宽下窄。晋西南方言里，扁与板同音相写，板枣这质朴的名字便跟着枣香传了千百年，也为今人保留了最原始最纯正的板枣遗传基因。
2: 看到这些老树，我的劲儿就上来，因为我爱它。儿时的时候看着树这么粗，现在我都七十岁了，树还是这么粗。
0: 若论外表，它们既没有松柏的挺拔，也不似杨柳的柔美，枝干虬曲，其貌不扬，却是树中内秀的典范。每年四月中旬，板枣树新芽初绽，待春华落尽，它方悄然绽放，点点鹅黄，俏而不争，长达月余的花期给授粉留足了充裕的时间。待到秋日枣红，恰逢麦收已毕，不与粮食争抢农时。
2: 明年春天我要给它剪枝、施肥、浇水，枣花开了我们给它治虫，结下果儿以后，我们就精心护理管果。特别到了现在，你看枣是一天一个样，真的放不下，真的说实话感情太深了。
0: 别看板枣树长相平平，但它的高产和长寿都藏在其中。这种形似瘤状的短缩枝是特化的结果母枝，叫枣骨。枣骨上长结果枝，名枣吊。枣吊挂果，一个枣骨还能生多个枣吊，这便是枣树实现稳定坐果的奥秘所在。更精妙的是，这种凸起结构不仅能缓冲风沙，保护幼芽，表面的木栓层还能有效抵御严寒。板枣树不仅御寒，更能抗旱，其秘密深藏于根系之中。
3: 我们枣树不需要那么多水，浅层土壤中的这个水分和肥料就足够它生长了。枣树的根系一般说是树冠的两三倍，其实远不止，有时候甚至能达到五倍。枣树的根系发达是它自身形成的这个防御机制，不容易被风刮倒。
0: 枣树的根有着双重本领，既能铺展大地汲取水分，也能靠根叶长出新苗延续生命。板枣树弯曲生长的枝干既能抗风，又不易折断。即使有的从根部变异空心，但残留的木质部依然能撑起树冠。一到秋季，每个枣吊上都会吊着三五颗圆滚滚的果实，像一串串的红灯笼，满山遍野迎风摇曳。千百年来，这片秋枝盘错的枣林始终是当地人心中最踏

最温暖的期盼。中国是枣树的原产国，栽培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但由于战乱、环境变迁、农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原因，像山西稷山这样成片的古枣林却极为罕见。据记载，稷山板枣规模化栽培

0: 朝廷封朱姓宗室为世袭稷山王，其重要职责之一便是专司督运板枣贡品进京。是怎样的天地造化让枣香在此萦绕千年？答案早已刻在稷山的这方水土之间。
1: 我们稷山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冲积平原，它这个土壤沙性很好，通透性很好，而且这个 pH 值呢，它也是偏碱性，降水量也是最适宜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达到10到12度的一个昼夜温差，这就是导致它品质非常好的几个条件。
0: 2025年，正当秋日收成之际，一场持续的暴雨毫无预兆地席卷而来。
2: 哎，这都丢我了啊！
3: 慢点，好，慢慢放。一到雨季，枣子跟雨水会增加树干的负重，然后我们需要用杆子来扶正一下。
4: 我们把每一棵古枣树都进行了统一的编号，我们记古板多少号古树，然后呢规定专人来管护它。
0: 历经风雨，走过千年百年，树身中空，却仍旧岁岁果红。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坚韧。这何尝不是这片土地上世代耕耘者的真实写照？
5: 做人要有枣树的精神，叶不争春，花不争艳，冠不争天，根不争地。
0: 冬去春来，不知是人驯化了全身是宝的枣树，还是枣树重塑了这片土地。他们接触的田喂饱过岁月，站成的影撑起过心情，而如今已升华为一方水土的文化符号。无数个平凡日子的重量就这样悄悄沉淀，结成故园深处最温柔的印记。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哥，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千年古树之下又迎来了一群少年。这是一堂特殊的课，授课的主题是一棵树。
1: 同学们，你们今天来到这个周淮革命纪念碑，你们背后就是这个上千年历史的周淮，这是个钟响，就是老辈的说点啥，有什么大事就在这个下面说了，这是他记载的很多很多咱们周淮这块地区的很多事，直到现在。
0: 这是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西许村的孩子们人生当中的必修课，
1: 就是这个村的，
0: 记住这些先辈的名字，记住这棵树。

只春象的一生只有短暂的120天左右，他恐怕永远无法理解正在爬过的这串数字意味着怎样漫长的时光。2840年，这就是鹧鸪国槐大约的年纪。国槐春生夏茂秋落冬枯，是中国北方最常见的乡土树种之一。历史上它曾是儒家庙堂的象征，也曾是民间祠堂的配植。现如今它既能是乡村巷口的阴凉，也能是城市街道的景观。于是在许多人关于家乡的记忆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段关于国槐的故事。相比于街头巷尾的国槐，眼前的这一株确实有些不凡。硕大的身躯像一柄巨伞，护佑一方生灵。主干高约8米，胸围约840厘米，冠幅约16米，根系沿岩隙盘结而下，深扎黄土与砾石之间，汲取微细水脉。国槐的心材已完全被岁月蛀空，透过狭小的孔洞可以看到树洞里的世界。当然最不凡的还是它的名字周槐，这里的周不是姓氏，而是历史的印记。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统称诸夏或诸华，诸侯国与周边各族长期交流融合，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在华夏民族蓬勃发展之时，周槐还是一株幼苗。如今华夏民族传承数千载，辉煌依旧，而周槐也已成为了参天大树。在2800多次的枯荣轮回之后，它仍继续在萌发新枝嫩叶。古槐相传植自周初，这块立于清乾隆39年，也就是公元1774年的石碑上，记载着周槐的身世，也记载了一段周槐遇险的故事。1733年，当时的树主人晋灵指为应急，将古树以4两6钱的价格卖给商人赵生九砍伐。同村的施顺凡等3人在得知消息后

0: 凑足银两，又从商人手中赎回公书，周怀得以逃过一劫。又过了几年后，人们再次募捐，在周怀四周砌起石墙加以保护。漫长的岁月将寻常放大为不凡，于是周怀就这样以一株乡土树的常态，承载着一方人的历史与情感。古人常在怀下聚会，或忆乡事，或讲学问，但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却是周怀与革命烈士之间的故事。
1: 过去在抗战争时期，就日本人过来放了把火，把中山闹国已经烧过一回了啊。烧了以后呢，他又坚韧不拔的又长出来了，长得郁郁葱葱。
0: 之所以遭到日寇如此摧残，是因为周怀曾为抗日战士们提供过庇护。据当地人回忆，在抗日战争时期，太岳军区的战士们曾利用其树干空洞藏匿文件武器，并召开秘密会议。时光流转，硝烟散尽，但这些故事仍会被当地人常常忆起。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这里建起了西许革命烈士纪念亭，让抗日英烈的精神长眠于周怀的树荫之下。张仁帝、张小某海、张三文，碑上铭刻着102个质朴的名字。他们大多是毁家纾难，亲兄弟齐上阵。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过20出头，最小的年仅17岁。在当地人眼中，周怀和他们本就象征着同一种守望，一个以生命护土，一个以牺牲为国，像两个不同的符号，却传递着同一个信念：爱乡护土。

0: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孩子们走进些许革命烈士纪念亭，在烈士碑前致敬。这棵古老的树又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新的种子。在当地人眼里，周槐就是家中年迈的长辈，他需要尊重、理解和传承，也需要陪伴、看护和照料。
1: 就是他从93年开始就是保护，就是从病虫害防治，啊，每年打2次到3次药。近几年就是从管理跟上，就是说派的专人，管理就是浇水呀、打扫卫生呀、管护看管。
0: 护林员们定期巡视。一树一册的健康档案记录着所有的日常点滴。每一厘米的生长，每一次极端天气后的变化，每一次病虫害的防治，所有细碎的信息都值得被悉心关注。这是工作，更是家人之间的关怀。在植物界，国槐并非最长寿的物种，周槐能活过2800年仍生机盎然，实属奇迹。它不仅是罕见的自然奇观，也是灵石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奇观。古槐如根，系着这片土地的魂。守护不仅是对一株古树的照顾，更是对一方文化与记忆的延续。

0: 纳瓦提，这地方是空中草原，绿洲中的绿洲，
1: 草原风情结合风俗文化变成了文旅项目。
2: 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3: 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4: 你看那边红花真的很美，
5: 很漂亮，很漂亮。
6: 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斯，变成了富民产业，非常不容易。
7: 祝福江格斯村红红火火。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看那远远的，那是雪山上的雪吗？
1: 对啊。哦，
2: 还有雪线。
0: 对对对。
2: 这个风吹的好舒服，带着湿润的青草的气息。
0: 对。
2: 那拉提它有一个名字叫空中草原，但是那拉提这三个字好像在当地也有它特殊的含义。
0: 当时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一越过来了，一见到这个草原，
3: 对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美。他们的将士就是说那拉特，那拉特就是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哦，后来就音译过来就变成那拉提了。哦，
2: 所以是当时起的名字。
3: 对，
2: 那拉提跟尼格买提没什么关系吧？这是天山山脉吗？
0: 对，天山山脉其实是两个，这边是北天山，我们后面去是南天山，这个中间呢是一块腹地，而且它是个喇叭口，看到了吧？
2: 所以暖湿气流从西边过来的就能够兜进来。
0: 还有一个，这地方是空中草原，它海拔从1800米到2500米，那么这个暖湿气流来的时候，一遇到台山，它就降水；再到高的地方就是降雪。一到夏天，它就变成水，就下来，滋养着我们的大地，多好啊！
2: 所以这个地方郁郁葱葱的。
0: 这是绿洲中的绿洲。嗯。
3: 哇，你看那边还有赛马。哇。
2: 哇。
0: 来了，好俊的马！
2: 坏了！他们哎，
3: 冲咱来了！
4: 不能别照着我！来！
2: 哇，太帅了！你们好！
5: 加斯吗？
2: 你叫加斯吗？
5: 加斯吗？
2: 加斯吗？
5: 萨利
2: 加斯吗？加斯吗是什么意思？
5: 加斯吗就是我们是问候，就是，互相问好的意思。
2: 加斯吗？
3: 加斯吗？
2: 怎么称呼你？
5: 我叫艾丁。
2: 艾丁，艾丁，你好，你好。因为我看这片草原好多游客，这个马也应该是服务旅游的吧？
5: 有些是服务那个的，然后有些是我们自己放牧用的。
3: 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匹属于自己的这种马？
5: 到我们5岁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自己控制一匹马的时候，家里人就会给我们给一匹马。
2: 5岁你就能控制一匹马？
5: 可以的。
3: 那是小马吗？
5: 就是2岁左右的马了，
2: 相当于你和马一块长大。
5: 对，
2: 这是独属于马背民族的礼物。
0: 对，
5: 先去我们这当地的村落看一看吧。
2: 可以。
0: 好嘞。
2: 我们仨的马呢？哦。
5: 老师，你们骑这个马。
2: 那咱们去村里吧，走。
5: 好。

0: 现在是我们这个哈因塞以前的是牧民的村落。
1: 哈因塞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0: 哈因就是花朵的意思，嗯，塞就是山沟，
1: 开满鲜花的山谷。
0: 对。
1: 哦，这就是咱们的原来的老的村落。
0: 对，他们现在改造了以后变成开民宿呀之类的，
1: 变成了一个风情街。
0: 对，你看他自己都开手工制作的店。
1: 这个是做的布艺，

0: 这就是馕坑。
1: 我饿了。
2: 赵老师，带馅儿。
0: 哇，
2: 玫瑰呢？

0: 哟。
1: 哇，
0: 太好吃了，谢谢你的馕，
2: 拜拜。
0: 尝尝这馕吧，来来来来来，阿姨尝一点尝一点，谁想尝来尝尝我们的馕，这个是玫瑰花馅的，
3: 可好吃了，可好吃了，
0: 小妹妹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你们从哪儿来啊？从北京来，这个景色太值得了，
4: 走。

0: 个我知道，
1: 叫铁乌铁什么铁乌科，
2: 乌日铁科，
1: 乌日铁科。
2: 嗯，对，
1: 它是这儿的民间的这种艺术表演的方式，哦、相当于像小木偶剧那种。啊、哦，
3: 音乐是灵魂，小羊是载体。
1: 这是个非遗项目。相当于房子都是后来重新新建的，
2: 对，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安全一点了嘛。嗯，在这儿的话孩子上学呀购物什么的就业都很方便了。
1: 我是觉得他们把这一片老的这个村落呀改造完了以后，实际上现在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文旅的功能，
2: 收入变多了，以前是只靠牛羊，它现在收入就多样化了。
1: 现在这一年能接待多少人？
2: 整个纳拉提的话能有400万。老师您看
1: 这应该差不多是您10年前看到的样子。
2: 嗯，10年前，
3: 对，就是安置房。
1: 安置房，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简陋的条件、嗯、包括你看这个窗户都是拿塑料布简易的蒙一下，
2: 防风
1: 防风挡挡雨。
2: 但现在是这样了，哇，
3: 漂亮，
2: 变化很大。
1: 所以你是见证了这个变化的。
2: 对，见证了
1: 10年的时间。
2: 对，我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然后在这生长，然后就后面上了学，然后又回来了，回到我自己的村落。我想回来到我自己生长的地方做做导游，也会拍一些短视频宣传我自己的家乡。在这边每天多累，但是晚上能睡个安稳的那种很舒服的觉。
3: 我能感到你这种满满的自豪感。
2: 对，我是很自豪，对，
3: 骄傲自豪的感觉。
2: 那边有当地的牧民，他们自愿隔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1: 种一棵小树。
2: 对，种树铺草
3: 做生态修复，它还是有一些小斑露出来了。
1: 你要发展文旅的话确实这个土地，
2: 对，我们就会更好的保护它嘛，就会铺草坪种草，
3: 就是给他一些休养生息的时间，给他一个推进，加速他恢复的那么样一个推动力。
1: 那咱们去感受一下吧。
2: 行，那老师们我们一块儿去生态修复吧。
1: 好，
3: 好。
2: 老师你看这边风景是不是特别漂亮？
3: 这地方是典型的复合生态系统，就是从雪山然后森林草地河流，河流下面呢还会有湿地，你叫做生命共同体。
4: 这是在大城市感觉不到的
3: 自然的美。
2: 生态修复做好了以后就会变得特别漂亮。
1: 是，但我觉得这个生态已经超乎我的想象。哎，这边在修了，我看。啊，
2: 对。哦，我哥哥也在那边。
1: 相当于他们这个是沿着路边，你看有一片退化的草地。哦，
2: 对。
1: 他们现在需要修复这个。
2: 我们现在这边生态压力是很大的，那个牛羊啃食，还有游客走动。不过每年牧民和游客都会自发的过来修复。哦，
1: 还有游客啊？
2: 对，哇！
1: 所以咱们这个修复的人员是志愿者。
2: 对，
1: 这都是大家发自对这片草原的爱。
2: 哥，我们来了。哎，
5: 阿爹，你们来了。啊
1: 啊，这是哥哥。哦，你好，你好。
2: 这是我们的古师傅。
1: 您好，您好，谷老师，
2: 也是在这志愿者。

0: 有什么我们能干的吗？我们现在是在松土，松土爬平，爬平以后撒阴阳土。
1: 桃子呢？对啊，
2: 桃子是铺完草皮，它缝隙有大的地方，我们再撒草种子。哦，先翻土是吧？
3: 对的。
1: 铲是怎么铲？
2: 我看看，学学，我学学。
1: 你看它们啊，
2: 它会把这松土先，
1: 相当于要把这片灰白的地方。 都给它变成黑色的，啊，先得用锹。哎呦，这底下还真是不好弄。锹放到那边好，我擦一下。连我脚蹬都蹬不进去。 怎么样，学爷？
4: 行，正好消化消化，中午来碗手抓饭。
1: 你还想着手抓？

0: 啊，阿拉丁他哥，太爷，怎么样这边？这片已经达到可以打阴阳土的程度了吗？对，
1: 把那阴阳土我们拿过来。
2: 就这样就可以是吧？对。
1: 第一点就是光了就扬到自己身上了啊。
0: 这个营养是有机的还是化学的？
1: 有机的。嗯，
2: 滋味不错。嗯，
0: 酸爽。哎。

0: 我们差不多了，撒老师，我们开始种植草皮。
1: 嗯，
2: 好。
1: 我先看看顶怎么铺，咱们是横着铺还是竖着铺？
0: 我们一般是采用这种横着。
1: 横着。
0: 啊，横着，我们把它摊开，接缝处对好，尽量对齐。像这样有缝隙的地方，最后我们需要补营养土的地方。
2: 嗯。
0: 然后拍实，啊，压实是为了让它跟我们的这个营养土充分的结合，它的成活率会更高一点。
1: 明白了。
2: 就这个意思吧。
0: 对，拍实
2: 很好啊。
3: 放完以后稍微用手拍一下啊，让它更结实一点。
2: 对，
3: 对。
4: 在家里拼
3: 很解压，
4: 拼地毯。
1: 这也是魔毯。
4: 那这是有生命力的魔毯。
1: 有生命力的魔毯，
4: 绿色的。
2: 来，宋老师，
1: 谢谢。
4: 别小看这草皮，看上去是草皮，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
1: 啊，
4: 铺在我们的山上。当降水降雪来的时候，它会让它慢慢慢慢的释放到河谷里面，这是水库，
5: 水土保持，
4: 吸收二氧化碳，
1: 固碳，
4: 对，固碳是碳库。这么多雪豹呀，金雕啊。是生物库，有它在的话可以防尘
1: 哦，
4: 它就又是屏障
1: 防沙。上天留给这片土地太多的宝贝，但最根本的宝贝仍然还是土地本身，还是这片草原本身。
4: 生态修复、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事，我们保持好了这一方的水土，那么后续才能够可持续的有更好的日子。
2: 草籽也是差不多这样
0: 啊，对，可以可以
2: 可以吧。
0: 复补过了，我们等一会儿就用那个可降解的生态布，需要把我们这个种植过的草皮保护起来。
2: 哦。

0: 你看那边真的很美，
1: 很漂亮，很漂亮。
2: 看这，
1: 一望无际的花海。
2: 红花根据最早记载说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呢打通了这个草原丝绸之路，然后从丝绸之路贸易来的，所以说红花的这个历史还是比较久的。
1: 我们来之前以为红花是那种
3: 特别大的，
1: 然后很明艳的颜色，但是我们走在这里一看，发现它的颜色就是有一点泛橘黄色，是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此刻的美景。这样望过去，哦，宁静，好美。
4: 我作为一个新疆人，也去了很多的美景，到这里真的像一幅画一样。
5: 我之前也来过新疆拍戏，我特别喜欢新疆的美景跟风土人情，现在回来觉得特别亲切。
1: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来到了新疆塔城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6: 你们好。
0: Hello,
3: Hello。
6: 我是江格斯村的唐丽。
1: 唐大姐你好。
6: 我在这迎接你们，我带你们到前面的红花地去采红花。
0: 好呀。
2: 这一片地得采多少红花？
6: 一亩地现在好的产量能产30公斤左右的干红花丝。
4: 30公斤？
6: 对。
4: 那很多吧。
1: 而且还是晒过的干红花。
6: 对对对。
1: 那30公斤能卖多少钱？
6: 我们现在市场上的价钱是80左右。哦。好的时候能达到100，甚至100往上。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在种。哦。我们村上2026年就种了7000亩红花。哦。从我父母他们那辈就在种红花，到我现在还在种红花，我26年就种了100亩红花，然后采花季需要大量的采花工，我26年也有10几名采花工，每年到我们这来采花的工人就有上千人，这就是我们要采的红花地啦。哇，
3: 好漂亮。
6: 来来来，然后一人一个采花灯。好吧，那我们就往前面去吧，我们去找他们一起采花。
1: 好的。采红花的小姑娘背着大箩筐。那红花跟藏红花是一种花吗？
2: 红花跟藏红花不是一种花，很多人可能要弄混了。现在江格斯种的这个红花呢是菊科的，而藏红花呢是鸢尾科的。咱们这红花呢既能入药，有活血止痛的功效，又能做染料。藏红花呢更名贵一些，它是用这个一朵花上面的3个齿尾柱，而一克藏红花的干花呢需要100朵鲜花才能做出来，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名贵，而我们的红花呢产量丰富一些，价廉物美。
4: 他们其实很小心，你看这是一整年
2: 怕扯碎了。
1: 他只采上面的这个花瓣。
4: 红花这等多久它才会开呀？
6: 它6月底就开了，4月份开始种，7月份就开始采了。哇，
4: 小心小心小心。
6: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花，我们是要采这个红花丝。咱们用这3个手指，大拇指把它按住，按住，一揪。哇！
2: 哦，还是得师傅教的好。
1: 那这个花苞干啥？
6: 它后期的工作就是长里面的籽儿。
1: 然后再摘籽儿。
6: 对，等到秋天就可以收它的籽儿来榨油。哦，
4: 用法都不一样。
6: 对。
1: 我想问一下，这种红过了的是没摘它就
6: 摘过了？这个还没开，
1: 这个还没开。
6: 对，
1: 哦，一个橘黄色尖

0: 尖儿的是摘过的，
1: 像我们的红花采摘期就有50天啊，就是因为它不会一次性开完，
2: 就是每一朵花开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你们就是不停的一轮、两轮、三轮摘这些花是吧？
1: 是这样的。哦，
2: 那蛮辛苦的这个。
1: 阿姨班，梁姐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采花的帮手。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跟阿姨班姐姐学习。
3: 好的，可以。
1: 那胡老师就和我们的刘姐。
4: 好的，好的，来。
2: 那我跟你吧，姐。
1: 好呀，你和佳宁和。
0: 可以，没问题。
1: 你看没有，我就没有采一朵放一朵。这是哦，咱们就可以摘上3-4朵，
2: 转一下。你的手还可以拿那么多呀？
1: 对。
5: 怎么跑到这儿来采红花呢？就以前一直来吗？
6: 我来了6年了。
5: 6年了？
6: 对。
5: 每年都来？
6: 每年都来。哦，在这边给我们大龄工在这边有一个优越的高工资，在这边打工可以的。
1: 这个刘姐是在我们家住着帮我采花的工人，这个阿姨包尔是我们隔壁村过来的。哦，
0: 那像这种非常优秀的咱们的工人们，是不是第二年就还会邀请他再回来？
1: 对。
0: 那最长的这种采花工跟咱家的缘分有多少年了？
1: 有7-8年。
0: 哦，就是每年都回来？
1: 对。

0: 你看我已经很多了，给你们展示一下，很有成就感，看到没？哇，你看这个颜色，好美啊，这个颜色。
1: 有那种菊花和药香混合的香味儿，
2: 嗯，
1: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很让我平静，
3: 对，
0: 好治愈啊，我觉得这个，
1: 就你看到它这么明艳的颜色，你的心就跟着它一起盛开了。

0: 哇，我已经找到一个节奏了，就是手部用力它是有节奏，你这样每一刻就在 copy 上一个那个肌肉记忆。
1: 这个真的是肌肉记忆，就现在两个手都可以一起了。

0: 发现其实摘久了之后手指头会用不上力气了，是真的手指头酸了。
1: 我已经换了左手了，现在
2: 我觉得是背比较酸。
0: 哦，一直弯腰是吧？
3: 那你像这样弓腰的话，那腰就得整疼了吧？是。
4: 所以说你看在后面带着这个小凳子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5: 哇，腰酸不酸？
2: 我累了就闻一下就不累了。
4: 不容
6: 易，加油。
3: 太累人了。
0: 胖娜姐，采花工大概是要从几点开始忙到几点钟呢？
6: 我们早上6点钟就进地开始采了，干到天热了我们就回家了。哦，新疆的高温还是很厉害的。
1: 然后下午再出来是吧？
6: 对，下午避开高温，4-5点的时候我们就出门来采摘，采到下午日落。
0: 下午日落听起来是挺省力的，但是这边10:30才日落。
3: 哎，真不容易啊，这采这花啊，采半天，我觉得这里面还称不上重量。
1: 这确实挺难的。
0: 就这还不到1公斤吧，我觉得。
1: 1公斤？
0: 这没有1公斤吧？
1: 200克吧。
6: 这才几百克，
0: 好难哦。
3: 这个不容易。
0: 不容易吧？
3: 真不容易。
6: 大家加油摘，一会儿我们要称重啊。
1: 好
0: 好，
3: 开始比速度了啊。

0: 红花其实并没有特别高，大概就在膝盖到大腿的位置，这个高度刚好你扎的时候要弯下腰，保持这个姿势会特别的酸嘛，这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我想知道过了多久。
1: 加油。
0: 有点口干舌燥。
2: 上午采花结束啦！
0: 结束了，结束了，
2: 咱们到下面去过秤了。
0: 好，
1: 走。太不容易了。
2: 刘姐来。对，2.7公斤。努尔黑亚到来。2.7。
3: 报上名来，王佳宁。
2: 0.5。
1: 零点五。
2: 喂，这个多。
3: 4公斤。巴赫提诺尔阿姨，你好棒！
1: 来了。
2: 哦，你好棒哎！佳宁0.5，你0.8。
0: 这个姐姐也很棒。
2: 阿姨棒。1.7。
1: 猜到了。
2: 依然。
4: 1.1。
0: 阿姨，但我也上一了，耶！
4: 可以。
3: 好羡慕啊！
2: 2.6。
4: 我2.1。哇，
1: 看看我的，
3: 喊的声音最大的胡老师
2: 0.4。咱们今天上午踩的最多的是巴赫提诺尔大姐啊，
1: 祝贺祝贺。哦，
3: 辛苦了辛苦了。
2: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给巴赫提诺尔大姐送上一份小礼物，加油啊。
5: 红花啊，作为一个媒介，他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聚拢在一起，中国农民的这种勤劳，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自己美好的生活。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诗落地，然后变成了一个富民产业，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2: 我们今天采的这个红花是经过科研人员的研究和发明培育出了咱们现在采的这个红花，它是无刺的，头还大，花丝还长，产量比以前高了很多，而且政府给我们修了江苏的水库，给我们建设了高标准的农田，我们的这个红花地里铺了那个毛管，我们现在红花能浇上水了，它就长得特别高，果实也大，产量也起来了，增收了。那我们这儿江苏不光只有红花，我们还有特别有名的80拜羊，我就带大家去牧场看一看。
4: 好呀好呀好呀，
2: 看一看我们的牧云大哥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好吧，
4: 走。

0: 这就是我们新的村落，这是酒店吧？对，这是民宿。这个民宿的规模已经远超我对民宿的概念。本地人很多都已经开始做这个民宿了，旅游带动了本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嘛。因为那拉奇它不像以前收入没那么单一了，多元化了嘛。有些人做民宿，有些做餐饮的，游客多了，又带来了好多好处。
1: 马上就到我们家了，
2: 这漂亮！你看那上面的装饰，
3: 凉皮、
1: 骏马。
4: 这院子里这是谁呀？
1: 我妈妈，我奶奶。哎，这是什么呀？
5: 这是哈萨克族的卡舒里，家里来客人了就会有这种卡舒里
6: 撒糖。
1: 对，这个糖就代表幸福、幸运的意思。进家里。
7: 你好，
1: 哎呀，这是我女儿艾丽亚，这是我儿子巴赫贝尔，这是我爱人哈特哈奇。
7: 你好，你好，你好，弟妹，
1: 这位是我叔叔，啊，这我婶婶。
7: 你们坐，你们坐，坐坐坐。
1: 给。现在我们这个房子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子，现在里面啥都有。
7: 以前呢，咱们牧民就是全部住一间房子，现在条件。

0: 好了以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卧室，住的也舒服了。曹老师这边有钱，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我们的会客厅。
1: 我的天哪！
0: 客人要上座，跟自己家里一样。
1: 对，跟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别客气，到这儿来就开开心心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2: 刚新收大的囊。哎
1: 呀，谢谢谢谢弟妹。
3: 这热囊的话，就弄点酥油的话，就特别好吃。你抹到上面吃。
2: 谢谢谢谢。
1: 你心心念念的奶茶来了。哇，真好喝！叔叔，您高寿啊？
4: 63了。啊，
1: 那您过去是一直放牧吗？
4: 85年开始放牧。
1: 那相当于您从20岁左右就开始放牧。现在家里有多少牛和羊啊？
4: 300多一点。哇！
0: 现在夏天天气热了以后，咱们的畜牧场它要休息一阵子。要转到咱们的项目场，把畜牧场的草要养一养。今天正好咱们是准备转场，
1: 我们可以有幸见证一下咱们的这个牧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仪式。
2: 对，而且还是现代的机械化的和传统的相结合的转场仪式。
0: 弟弟，那我负责把毡房这些家里的锅碗瓢盆准备我拉上去，你带各位老师负责羊这一片。
3: 行，
1: 出发
2: 走。
1: 就在对面山上，
3: 对，

0: 马上就跑了是吧？
1: 领头羊，领头羊。
2: 那个是你们家的羊群？
0: 对。哇哦。
2: 你别看这个要走到羊群那儿很远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口令或者声音是召唤他们的？羊来了，来了，你看一吹，
3: 真听话呀。
2: 他现在跟着领头羊在跑是吧？
0: 对，
2: 那头白色的啊，
0: 对的。
4: 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四季轮牧，跟着季节走嘛。因为牛羊一年都在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草啃秃，夏季牧场水草旺，牛羊上去以后长膘就特别快了。秋天凉快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山下留着膘过冬。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种补贴，每亩的补贴从几元到几十元左右，也是鼓励我们把草原保护好。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找着地方了。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只要一个羊上去了，他就可以全部跟着他后面了，
2: 他就排队了。
3: 要原来的时候你人这么赶着得走多慢呢。
1: 是
3: 现在你看多快啊，这个一只一只就上去了。
2: 羊羊都有份儿，不要挤啊，都可以上，都可以上，满了满了哈。好了，跟着跟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那有一个羊跑了。
2: 哪儿呢哪儿呢，我去给你弄回来，我去给你弄回来。哪儿呢？在车底下。
1: 这边就这边就这。哎
0: 哎，在这在这在这在这。哎，在这。
2: 回来点。

0: 哎 ，Apple， 我这里。哎，跑那么远，
1: 完了完了，他跑路上就麻烦了。跑了，糟了！
0: 咱们这怎么？哇！啊，三老师可以抓了，
1: 抓住了，抓住了，好弄了。好了，山上见啊，山上见，老实点，在车上。走起，
2: 走起。

0: 这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我们就开始卸羊了，让羊下来吧。
1: 走了，走了。走，别东张西望。哎，你是第一个。
0: 好嘞，走了，漂亮。他只要一个下来了，后面就跟上来了。哎呦！
2: 你还来个高难度，哎呀呵，3.0，好，
0: 可以了，
2: 那我们一块赶羊吧，
0: 好，
2: 骑着马的牧羊人，羊群，雪山草地。

0: 羊现在这吃会草，嗯，我们先去扎营的地方看一看。
1: 走吧。
0: 老师，现在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哇，
1: 简直！
0: 每年这个季节就会搬到这儿来，
1: 仿如仙境一般。我们要过河是吗？
2: 我在你前面。
3: 好，
2: 给你打个样。
0: 老师，你看泉水从地里面出来的，就这种啊！你看，哇，
1: 看这，它应该也是从上面顺着石缝渗到地下。
3: 对呀，
1: 从地下淌过来。
3: 对呀，
0: 整个草原的人都喝那个水。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夏牧场。
2: 谢谢。叔叔，
5: 欢迎
6: 欢迎欢迎，
3: 又见到你们了，欢迎欢迎。哇，
7: 有羊肉串。
2: 哇，羊肉串，先干活再吃饭。
7: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还有活没干完呢。
0: 朱老师，
3: 我做饭。
7: 哎，我看你们这儿好像都没有钉子。
0: 不用钉子，
1: 它就完全靠力学结构
7: 直接插到土里。
0: 对，
7: 然后这个就是榫卯。
2: 对，这个门先得竖起来啊。

0: 先定门，
1: 我们先把门的朝向选好了，是不是？
0: 对。
1: 哦，
0: 我们让巴士听见一点点声音。
1: 哦，要这样卡住。哦，
2: 明白了。
3: 刘老师，你看你不说不用钉子吗？

哦，这是一根绳子拴下去的，它是从这里面不停地绕，不停地绕，用那个力量给它拉住。嗯，

0: 颜色合缝，好，我来这个。好，对上了。要把这个弄成圆的，
1: 直接用绳子来量它是不是标准的圆。
0: 刘老师，你过来帮我。
2: 来，我帮你。
0: 来来来。
1: 哇，那这个很专业了。哦。哦吼吼吼吼！
0: 要拿那个插一下。
1: 哎，我穿上了，
0: 穿上了。
1: 我顶住了一个。
2: 我们先把这绑一下。
1: 好了。再接着扎是吧？
0: 哎。

0: 这里还差一根儿。毡房它不是说三四个人他就能搭成的，所以邻里之间大家都会过来一起来帮忙，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毡房搭起来，然后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事情。
1: 是不是对面得有个人拿绳子给他揪？
2: 对，现在会扔过去的。哦，
1: 准备好啊！那边接住了啊，走了。单单单单，别
2: 那边去了。来，我来吧。
1: 你来，学艺，不能丢我们小分队的脸。 来了，阿姨把。
2: 上去了，那就从这边来。
1: 这年轻就是有劲儿。
2: 老师，那我们这个毡房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先去给他们准备晚饭。
1: OK， 剩下就他们搭了啊。
2: 对，
1: 我来帮你们烤羊肉串。
2: 臧老师，我们的晚饭就交给你了。
1: 好。

0: 前面就是我们牧民大哥要转场的地方了。哦，我们这八十败羊还很厉害的，它是我们这儿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体格健壮，耐寒好饲养，生长快，肉香没什么膻味儿，大家都爱吃。我们玉明县这里最多的时候八十败羊超过了70多万只。夏大哥，
1: 你好，
0: 我带我的朋友过来了。
2: 嗨，
1: 欢迎你们
2: 好。
0: 夏大哥，
1: 好，
0: 这是我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到来。这两天我们准备办这个夏牧场，转场之前嘛，我们有一点活，就是先把这个羊毛剪掉，这两天忙这个人，
3: 要把冬天的羽绒服脱掉，这是个羊毛大衣。
1: 嗯，羊毛剪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把那个羊毛织成羊毛线，然后补一补那个毛毡呀，那些东西。
0: 你看我们能干点啥呢？
1: 依然和小木，你们给那个马伊拉大姐帮个忙，织那个羊毛线。
4: 织毛线。
1: 顾老师、小蜜、佳宁跟我一块儿体验一下剪羊毛这一过程。

0: 哇，小文，你再看。好的，我们期待你们的羊毛作品。好，我们开始吧。
1: 这抓羊就是个力气活。我给你们讲解一下，首先是羊，我们抓过来以后，把这个四条腿绑起来，煎羊毛的原因是它就夏天舒服了，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疾病。哎呀，
0: 摸到了，真的就是很热。
1: 那我就给你们示范一下，示范一下。原来是我们用的这个剪刀，现在给我推着，边推。顺着走。哦，
2: 跟剪头发一样啊。
1: 羊真的很乖。点锤子新手不太好，用剪，我们今天用剪刀来剪羊毛。
3: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剪刀的手法，它是顺着左就行了。我试一下啊。是。剪子稍微高一点，哎，对。
2: 哇，这个毛好柔软啊，带着它的羊绒的。
0: 要不然说它热。
4: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剪，我怕剪得太短。
2: 最重要的是就是小心术。
1: 最主要的是担心卡到它。对，怕夹着它的肉。
0: 躺下，我给你剪了，你就舒服了。硬的啊，手小心，不能放到前面。我就是想着剪到它的肉之前，先用我的手挡一下。
5: 我们是新手，不着急，慢慢剪。

0: 对，你看，可以啊。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差不多了。嗯，小雨休息休息行吗？
1: 我们都弄完了一个，需要我帮你吗？
2: 哇，你已经是一个熟手的状态了。
1: 我来帮你一下。
3: 咱们这个羊也翻个面吧。
0: 好，翻个面。
3: 这边也。哦。好嘞。我们尽快把你这边给你拿掉。
0: 它好像好粘啊，这个是。这样行吧，是吧？你现在有多少只羊啊？像这么大的？
4: 羊群里面有100多个，
0: 100多个。
4: 嗯，我们这个羊是80倍羊，我们当地的著名的羊。这现在的价格是1200到1800左右，而且这个羊毛也可以卖。我们现在收入也可观了，所以我们钱袋子嘛稍微鼓起来了。我们的牧民的日子越过越
1: 红越红火了。
4: 哎，红火了。
2: 摸到那些80倍羊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皮肤是烫的。你说羊能不热吗？所以当他知道你要给它剃毛的时候，就非常舒服地躺在那里了，完全不挣扎，
1: 完美。
4: 它现在你看不动了，因为它舒服了，
5: 凉快。哎呀，你看它这个羊真肥呢，你看这。
4: 来，我们现在到野山那个地方看看，
2: 好，
5: 看看它的成果怎么样。
6: 首先挑软的，适合做毛线的羊毛。
7: 好，像我手上这个就行。
6: 嗯，这个可以。
7: 这一块都要，
6: 都要，挺好的。这个把挑好的羊毛拿过去清洗一下。

0: 先把它扯开，你这样子蓬松以后，稍微这样子拉开
1: 一下，拉开，
0: 不要拉短，扯短，就截止这样子，不要扯短，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这样子搓。
1: 把它搓成毛线是吗？
0: 像这样子，然后马拉伊用那个木质纺锤做毛线，
1: 做成毛线
0: 啊。
1: 好了，一捆毛线。
0: 用做完的毛线缝一下这个垫子，
1: 就是把那个图案缝上去。
0: 对，

0: 抢了。
1: 哦，厉害厉害，棒棒棒。
0: 哇，这上面这个白色的边框是羊毛，给你们看，
2: 这是一针一针缝的呀。
0: 对，
3: 好漂亮啊。

0: 人置身于那种自然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你和这里的牛羊马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的状况。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剪下来的羊毛也能带来产业的增值，融到生活当中，也是增加了牧民的额外的收入。
1: 夏大哥，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
2: 好，
3: 可以，
4: 谢谢哥哥，学到了很多。
1: 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好。

0: 是我们村的进村口，啊，这是我们村门面，这边是红花小镇，那边还有我们村的
1: 香格斯村
0: 村民，对，哦，这是219国道，哦，黄金大道，哦，
1: 219国道是我们国内最长的一条国道，
0: 对，

0: 条路很美，很干净。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不少的游客选择咱们这条路啊，自驾游。
1: 嗯，这条国道是好多驴友心目当中一定要来的地方，
0: 每年有将近50,000的游客到我们村去观光打卡，很多。我们村里也很漂亮的，往里走看看。我们村的环境很好，家家户户都种红花。
1: 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
2: 以后我闭着眼睛闻这个味道，我都能
1: 知道是什么花。
0: 看我们的大哥正在翻红花，嗯，今天下午的收获
1: 真的太好闻了，在花田里都没有这样芬芳，因为全是花瓣，然后就一股香气袭来。
3: 那这个晒干之后卖到哪里呢？
0: 我们村上有专门的合作社，对接外面的市场。我们这儿还有当地的企业，还有专门上门回收的，还有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咱们的电商平台把我们的红花卖到了全国各地。我们的红花现在是很有名了，
4: 那真是形成一个产业了。
0: 因为这几年我们种红花也确实挣上钱了，也不愁销路了，我们普通的农户收入都有10几万。
4: 这就你家院子了
0: 啊？这不是我家院子，这是我们村上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家。哇，她的院子里面菜也种得好，花也养得好，而且她还特别喜欢写字，她写的字也很漂亮。
2: 给奶奶打个招呼。
1: 对呀，
0: 那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奶奶，哎，你好，我带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看看。
2: 来，奶奶好。
5: 奶奶你好。
0: 奶奶
6: 好，好，好，
2: 哇！奶奶在写什么呀？
6: 这是玉米县的新闻。
4: 新闻啊！啊！哎呦！
1: 啊！来看看，看看
4: 写的什么？
1: 工工整整的字。红花产业，
6: 红红火火，
4: 红红火火，
6: 对，红红火火。我们想了，我们这上还有呢，我们的世界红花，在中部，中部的红花看新疆。新疆的红花看玉米，
1: 玉米的红花，
6: 玉米的红花
4: 看奶奶。
6: 6月份，奶奶去摘。对了，
1: 奶奶带我们看看您的菜园子呗。
6: 走，
1: 走，
6: 从前进。
4: 哇，有各种各样的。
6: 这是韭菜，这是西红柿，这是葫芦瓜。
4: 哇，还有葡萄啊。
6: 随便摘，你想摘哪个摘哪。
0: 莲花白长得很好哎。那我带上几个回去，
6: 可以啊，
0: 我们晚上炒着吃，
6: 可以，可以，可以。
4: 哇，这么大一块儿！
6: 哎呦，我这个也裂了，你看，裂开没事，它干净就行。嗯，它这个到时间你不切它都裂了。
4: 够了，奶奶，已经很多了。
6: 黄瓜要不要？
1: 这儿呢，我摘，
0: 摘了。
6: 还拔啥？
0: 好了，好了，奶奶。
6: 豆角还没拔吗？
0: 对吧？不拆了，不拆了，不拆豆角了。前面就是我们家了，爸妈，哇，
4: 叔叔阿姨
7: 好，
8: 你们好，辛苦啦，
0: 来，我们往里走。
4: 哇，好大呀，你家院子还有好多鸡。
0: 对，我们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是这样的。我往里面走，带你们看一下家。
4: 好大呀，好漂亮。
0: 来，这是给你准备的房间，
4: 是吧？不错不错，
0: 可以吗？
4: 挺好。
0: 这间呢是一个大通铺，就咱们两个女生住吧。
1: 好呀，
2: 好呀，好呀。
1: 哇，这么大。
0: 对，两个人住。
4: 内心很丰富啊。那我睡哪儿啊？
0: 你睡这间。
4: 我睡哪儿啊？
0: 来，你睡这间。哇，
4: 你这间比较好哎，好看。
0: 漂亮吗？嗯。
4: 我在这里可以看到院子，还有看到天上的星星，喜欢喜欢，
0: 喜欢就好。好，那你们在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4: 好呀好呀，
0: 我要去外面帮我妈妈做晚饭了，一会儿采花工要。
1: 哎，我们也做饭呀。
4: 我们也一起做呗。
0: 那好吧，
1: 我们可以
2: 一起。
0: 那好吧，那咱们一起吧，来，我们就开始制作花卷吧。
4: 好呀。
0: 那里有红花丝，你们捣一下红花吧。
4: 好的，好好好好好。
0: 我们来处理面。先把它揉一下，排排气，然后再把它拿出来。

0: 把点面粉放到这个上面，咱们就来擀吧。
1: 我妈妈很厉害，她被我们这儿评为地区的劳动模范。哎呦，
2: 哎，是劳模哎！
0: 我跟我妈妈也干了10年，我从她身上也学到了坚持不放弃，只要干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姐，这细腻度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很棒，很棒，很好。 好了，我们这个擀的差不多了。准备刷油，
3: 刷油。

0: 我们开始切了啊、哦！能不能把筷子都用上，压一下啊、
1: 哦？搞个造型出来。
0: 对，这样我教你们啊、哦，压一下，中间压一下，压好了。啊，对，中间压，哎，对，拿起来这样子，捏着两头拧一下，下面。
2: 就拧几下。
0: 拧两下也行，
3: 挺好看的哟，
2: 我也可以，
3: 就跟鹅锅一样哎，
0: 对，像捏捏
4: 好看。
0: 卷好了就放进来啊，你们那边也卷，
5: 卷完，哎，
3: 谁端切针呀？
4: 我来。
6: 那我们去弄那边，
0: 那你们去蒸花卷。
4: 好呀，我来。
0: 我们去准备炒菜了啊。依然，你来把米饭蒸上。
6: 行。
0: 再来一点。好了，那我去蒸吧。咱们到那边去准备炒菜。
6: 那我们备菜吧。
0: 嗯，好的。姜切小片。我们的配菜切好了，就要准备炒了。
1: 我来倒油。
0: 好，好了，羊肉的香味都飘出来。

0: 是闻一闻就让人满心期待，开始流口水了。
1: 哇，好香啊！
0: 你看，我们炒出来的巴西拌羊肉，每个人路过都说好香。
2: 对，加点花椒，来点姜片。
3: 哇，
2: 这味道出来了，更香了。撒上一点点盐 ，OK。

0: 准备出锅。这个好了，
1: 我来做个拍黄瓜吧。

0: 需要我能做点什么？
1: 现在我们洗洗手，然后来做哈萨克土豆片。
0: 那我跟着您打下手。
2: 那个，我们先切土豆吧。
0: 我来。

0: 可以的。
1: 哎呦，这个土豆真好，切下去那个刀感就面乎乎的。这是本地产的土豆吗？
0: 嗯，是的。差不多了。
1: 用油我是懂行的，我去过鲁花做过他们的直播，我给你们推荐的就是鲁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5S 就是五个核心工艺，一个纯物理压榨，一个是生香留香，去除黄曲霉素，无水化脱磷，冲淡保鲜。去除黄曲霉素世界难题，但是鲁花呢，因为解决这个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所以我在家做菜也是用鲁花 5S 压榨一级花生油，它的这个油脂的饱和度是非常适中的，而且油烟点也很高，香气很浓，放心使用，健康美味。我觉得这油基本上可能热了，
0: 可以了，我们先放肉吧。
1: 先放肉。然后接下来就直接搁土豆了，
0: 放土豆。哇，
1: 其实这个哈萨克的土豆也非常有讲究，它是高海拔，而且这边日照特别强，昼夜温差又特别大，加上冰川的雪水灌溉，所以它的淀粉含量特别高，这个里面的干物质特别足，肉质特别细腻，这个土豆。所以好土豆一定要用上好油，你才能发挥它的潜力。煎炒的时候它不容易焦糊，炒出来的这个土豆就外皮金黄，内部软糯，保留了干物质和细腻的肉质，就不会变得很柴很干那种。

0: 我感觉今天的饭肯定好吃，肯定，今天是我们哈萨克土豆东风早集，而且很健康。健康，健康。嗯，好食材遇到好油，才能还原最地道的家常的味道。邵老师，哎，
1: 过来帮我烤肉呗，
0: 烤两串。
1: 现在可以放佐料了吗？
0: 可以。
2: 哦，那么专业，老师。可以。<laughs> 说到吃这个事儿，我们还是有点心得的。
1: 现在是不是差不多了？这一批给帮咱们搭毡房的吧？可以。那些朋友们，咱们给他们送过去。
0: 好。
1: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先尝尝这个，我们烤的这个。来来来来来，
3: 刚刚辛苦了，
0: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
1: 帮我们搭毡房。
3: 对。
0: 放放，谢谢。
1: 来尝尝。哇！哈哈哈哈哈！嗯，这肉好嫩啊，
3: 一点其他的味儿都没有。
0: 太好吃了！马上日照金山了啊！
1: 你喜欢的那个画面来了。啊！
3: 太漂亮了！我觉得这个到晚一点，安静下来，就河水的声音，
0: 反而就凸显出来了，
3: 更有意境。
0: 对，而且它这种白噪音，让人睡眠会特别踏实。
3: 对对对，
0: 你在这种白噪音上面，你一会儿就睡着了，
3: 哗啦哗啦。

0: 老师，你看，刚刚我们下车的牛羊已经到这儿了，
1: 来了。
2: 现在是要赶回到那个
0: 对羊圈。
2: 前面，哎，对，往里走，好，头羊进去了，领头羊进去了就行了。

0: 我们每天晚上吃饭前把羊捐到羊圈里面，就是我们
1: 这一天就结束了，
0: 心安的时候了，踏实了，我们可以很安心的就回家吃饭。
1: 哎呀，我们怎么做？
2: 赵老师坐这儿。
1: 好，好，好。我觉得咱们首先先举杯感谢一下，谢谢一家人的盛情款待。
3: 谢谢，
4: 谢谢艾迪，
1: 谢谢，谢谢，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4: 这个奶茶一口下去，咸咸的，暖暖的，
0: 咸奶茶。
5: 对。
4: 呀，大辣条子！
1: 我这辣条子好长啊，
0: 面条也很长。
6: 这手抓饭好香啊！
1: 这就是劳动给人的最好的回报。它让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满足、美好。嗯，
7: 叔叔，
1: 阿姨丁小的时候，您带他出去放牧吗？
8: 那林家们，先农户家是那个，他是不突然的在面面不给，熬的麻了不就麻了吧干。
2: 他两三岁的时候，就是转场季节都是带着他。
0: 对，
7: 所以你对。放牧是很有感情，
0: 我特别喜欢放牧。长到就15岁左右，放假的时候跟家里人一块儿那个啥上山嘛，可能会突然我爸身体不舒服了，我妈身体不舒服了，他们就会下山，他们就会说你现在长大了，你就看两天羊，
1: 自己守着羊。
0: 对，以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害怕，知道吧？但有一次就是我的两个腿就抖起来了，我当时本来是在家里坐着，羊突然受惊，我跑出去一看，离我就50米、60米左右，两个狼看着我，他都不害怕我。
1: 你啥防身的东西都没有？
0: 没有
1: 棍子、
0: 有一个棍子、但我还是不敢上去。
6: 那两条狗呢？
0: 狗不敢上了。
6: 狗不敢上？
9: 不敢不敢。
0: 5条狗可能就打不过一个狼。它可能是野的和家养的就是一个区别吧，应该就是。
1: 我天，那你后来怎么脱险的呢？
0: 假装是在狩猎一样，就是一直在喊要包围它的样子，它一直看着我，然后过了10分钟左右吧，它自己就掉头走了。
1: 那你后来回来跟爸妈讲，爸妈后怕吗？把你
0: 他说没事，这就是你练你胆量的时刻。
5: 那这也是成长的经历吧、是不是？你们男孩子长大的也算是，
1: 也算是个成人礼，
5: 对，是吧？
0: 就是16、17岁就已经是，就完全，你可以一个人就看自己家的羊群了。
5: 有过了这一番经历，你就是正儿八经的成人了。
0: 对。
1: 那叔叔，后来，阿姨丁，上大学，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了，您觉得意外吗？
8: мен оқыттым талдау өзінен қаламын сол жақта жұмыс істеймін сол жерде орналасам өзім қызмет табамын десе мен әлі де қолдаймын балам бұны ол мен қасыма әкеп алып маған көмекші қылмаймын
2: 我叔叔的意思就是他始终尊重他艾丁的选择
1: 其实我觉得叔叔心里应该很高兴说咦回来太好了
5: 我发现这个还是大家长很开明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
1: 对，
5: 不管你们喜欢做什么，都很支持，是吧？
1: 而且因为刚好处在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
5: 对
1: 这么一个阶段，你如果没有新的这种视野，
5: 到这个机械化的放牧转场，再到现在我们这个文旅的，还是一种一代一代的这种变化，
1: 一代一代对，传承中的创新。您喜欢现在纳拉提这种状态吗？

0: 游客也很多，然后慢慢越来越热闹。
1: 哎，你过那么
0: 是吧？挣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2: 咱们的收入比以往更好了，不单一就是卖那个牛羊了，就也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增加收入了。
0: 继续吃，
3: 多吃点，老师，
0: 再来点。哎，这个哈萨克土豆太好吃了，我就不可能。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说哦，你吃太多了。
3: 老师，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休息完以后，明天我们就草原上有个盛会，哎呀，就会有各种活动。
4: 大战房，
3: 你明天看的会很惊艳的。老师，那我们吃饱的话就休息呗，
0: 可以。我们就住我们搭的那个。
3: 好。

0: 回来啦，
1: 赶紧洗洗吧，吃饭饭也好了啊。好，来，大家坐吧，来。来吧来吧，尝尝咱们依然亲自动手的黄瓜，
0: 拍黄瓜主推拍黄瓜。哇，来都欣赏一下、
2: 这个黄瓜是奶奶自己种的，没有打农药，
3: 很好吃，
0: 很好吃的。
3: 这是你们炒的羊肉吗？
1: 对对对，这就是今天的巴西拌羊，尝尝啊。
4: 红色的不辣，这绿色的有点辣。
1: 绿的辣，哎对，
3: 非常好吃。
0: 哇，这个红花花卷，这个红花是从早上我们在地里看到美丽的它，然后摘下来，闻到它的芬芳，晒花，然后到晚上我们又吃到了它。
3: 嗯，好香啊！
0: 嚼着嚼着就觉得香了。唐大姐，我记得今天称重的时候，你手里有个本儿，那一整个本儿里面就是今年来的这些采花工们，
1: 对
0: 他们的一个记录，所以你那个本儿就像档案一样。
1: 对，
0: 有多少个这样的本儿呢？
1: 种了几年红花就有几年这个本儿，
0: 啊，那岂不是十几个本儿？
1: 有了有了，哇，我种了有十年的红花。
0: 那有没有就是每年都来的？
1: 有，有一个小兄弟，给我采了七八年，
0: 老交情了。
1: 对，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巴西拌羊肉，之所以这么香，也有里面花椒的功劳。这就是我一个采花工，甘肃的一个小兄弟。2025年来给我带的他们的甘肃陇南的花椒，
5: 天南海北的人把相关的这些文化呀、食材呀都带过来了。
0: 这个带过来有点像是那种过年回家带个礼物，
1: 因为他们把我当朋友，我把他们也当朋友。采花结束了以后，我给他们送的是我们这的红花蜜。哦，
0: 就是那个小蜜蜂们酿的。
1: 因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50天的时间，起早贪黑的，他们也辛苦，让他们回去有的时候吃起来甜甜蜜蜜的，还能想到我们在新疆给一个老板摘了红花，虽然辛苦但是心里也甜，
0: 这份情谊是甜的。27年还回来，
1: 还会回来，因为我们处得跟朋友一样，
6: 每天这么一起吃，我觉得跟家人一样了。姐，
1: 对对对。
0: 刘姐，那您来了多少年了？
7: 在这边来了5-6年了吧。
0: 那您是哪里人啊？
7: 我在河南的。
0: 那您怎么会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呢？
7: 因为也是偶然的，到这个新疆来旅游的时候，发现这一个红花，开始不知道，最后感觉到，哎，这是什么？这是红花，红花我们在这边就是采摘，也很挣钱的，所以说我就回家就推荐我们家乡人到这边一起采红花。
0: 旅游发现了商机，
8: 对，
0: 然后带着家乡人民共同过来致富。
7: 是啊，是啊。
2: 那这么多人家为什么？就是跟了，哎，
0: 对哦，
7: 我们老板娘对我们都很好的，不管是在什么事情上面，都想的比我们自己想的都很周到的。
1: 哦，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也帮了我啊，应该的。
2: 好好啊，这样的氛围，
0: 是姐妹，
2: 就互相的那种，
0: 对
6: 对，
2: 互相扶持。
0: 我觉得这个感情超过了朋友，又很像家人的一种情感。到了花期相聚，所以应该是。

0: 岁岁复花期，年年盼救人。
1: 我们这个地方明天要举办咱们玉明县红花发展季的开幕日，明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0: 好呀，那我们明天见。
2: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这边看一下，
1: 这个是红花蜜。
2: 哦，这也香，这个蜂蜜很不一样。
3: 我买一罐红花蜜，不行，尝到这个甜蜜的时候就会想到这里。哦，这边在讲解染色，
4: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朵小红花，一个偏红一点，一个偏黄一点，因为这里面呢它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色素，一个黄色素，一个红色素，这种色素呢我们就可以用来调成不同的这个颜色，用来做染色用，
3: 可以控制。
4: 对，
3: 这个太神奇了，我们能参与一下实验吗？
4: 完全可以，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道具，那我们开始。
3: 好呀，
4: 每人拿一瓶。
3: 好的好的，
4: 先加我们的红花原液。
3: 哎，它单独拿出来会偏红，
4: 就是颜色偏深一点的。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随意加酸或者碱，通过调 pH， 您看一下您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3: 我觉得它原本它是偏红一点的这个颜色，然后加了碱之后它变黄了。
4: 对，变黄了，你再摇一下，偏黄色，因为我们的色素溶解在了碱性中。哦，
2: 那我加了，
4: 你加了酸是不是？
2: 对，
4: 你加了酸，你发现你的颜色变什么了？
2: 深了。
4: 对，
5: 哦，酸变深，碱变黄。
4: 对对对对对，非常正确。然后当我们的 pH 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由黄色和红色之间会出现这种混合的颜色。
3: 所以古人真的很聪明啊，掌握这种办法，然后让衣服变成漂亮的颜色。
0: 我们可以来学学古人是怎么来做红花染色的。
3: 哎，我是觉得可以给它搞出一些花纹，像扎染一样。
6: 那我就试一下完全这样平铺好
0: 了。可以，来，我们就慢慢往里投，看一下它有什么神奇的反应。慢慢染，这是一个慢工细活。
3: 这样沉浸的时间就会让它变成渐变，好漂亮。
0: 好了，现在可以拿起来了。
3: 对，我拧了就可以打开结了是吧？
0: 对，
3: 这个啊，就是这样的。
6: 漂亮，好漂亮。
3: 这是让时间显色的一种方式。
0: 来，我们把它夹在夹子上啊。
6: 这个颜色确实很吸引，
3: 很好看。
0: 对，哎，
3: 可以。对，就想给它亮的平整一点，
0: 这是来自花朵的颜色。
3: 哇，这个太有意义了，
6: 太具象化了，
7: 好好看。
1: 大家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来做这个香囊，像薄荷呀、这个艾草呀，还有红花，都是咱们当地的，大家都可以试着做一下。
2: 完全可以做一个睡觉的时候用的香囊了。
3: 对，
1: 对，
3: 太安神了。
1: 那就放一点薰衣草、艾草，然后再放点丁香。
2: 丁香啊。
0: 闻一闻，你最终配完以后，你闻一闻看那个香味，
1: 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咱们这个香囊上面配了有个卡片。

0: 把咱们想说的话或者期望可以写到这个小卡片上。大家都做完了吧？
1: 做完了。
0: 大家可以把咱们刚刚做的香囊送给喜欢的人。
2: 好。其实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都很想送，但我这个准备的是给唐丽姐的。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生活幸福喜乐，
2: 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谢谢谢谢，我真的很感动。哦，谢谢。哎
2: 呀，太好了，
3: 真的太好了，谢谢。
2: 姐都哭了。
3: 真的很用心，真的很用心，太好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了。
2: 哎呀，真的很用心，你们，
3: 谢谢，
2: 太好了。
4: 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詹克斯村的游客都会如我所见，远观无尽花海，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近，去尽拾一缕芳华。我也希望把这个香包送给唐大姐。
3: 好的，谢谢谢谢。我想送给咱们的嘉宾团队。哦，我写的是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2: 哇，谢谢谢谢谢谢。哇，红红火火太适合了。
1: 一朵红花从丝绸之路来，今天又牵引到全球各地，乡村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产业的发展，就很难带来这种人的聚集，也很难为老百姓的增收提供支撑。詹克斯村因为这个红花，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精神面貌，包括村庄春容春茂的整洁，我觉得我们的乡村振兴一定越来越有希望。
4: 谢谢胡老师，一定要来到詹克斯村去感受这里的生命力，你会发现你可以带走很多，不论是你的快乐、你的情绪价值、你的治愈、你的身心放松，还是你在眼前看到的美景、品尝到的味道、闻到的芬芳，又或者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个陪伴我们的香包，它是可以带走的美好的记忆。祝福詹克斯村越来越好。

0: 前面就是大会现场，现在是摔跤表演活动。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哇！
2: 哇！哇！真高手！
0: 哎，刘老师，
1: 刘学义，
3: 学义，
4: 学义，
5: 学义，
4: 学义，
0: 走。
6: 哎，怎么弄？这样是吗？
7: 都行。
6: 然后我这个抓这儿是吧？
7: 也都可以。
0: 刘老师，你可以把衣服给撒老师了。
2: 哦，果然。

0: 老师要上了。
1: 蔡老师，蔡老师，蔡老师，
2: 我选一个。你过来。我们两个准备好啊，抓着我，抓着我，来用脚踢，踢踢我一下，对，来宣布结果。
3: 接下来是我们草原上最暖心最隆重的仪式，雪布林。我们雪布林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辈阿他和最尊贵的客人一同完成。先请我们阿他为小孩子系上羊毛绑带，为孩子剪断绑带。雪布林是我们草原家庭庆祝孩子即将迈步成长的重要的仪式。长辈们认为孩子脚上有一把无形的脚锁，见到他就剪掉成长道路中的所有的绊脚石。祝愿小孩子以后像小麻筋一样跑得快。
0: 选哪一个我看看。哇，
3: 那第二组，
2: 哎，先给你绑上，然后需要
0: 把它剪下来。
4: 学步里摔跤，然后这些民俗活动能结合到现在，包括又能让现在的游客参与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样呢，既展示了他们的草原风情，又结合了风俗文化，把他们的风俗活动然后变成了文旅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5: 选什么？你选。
6: 祝我们的宝宝以后文武双全，
2: 健康成长，快乐成长，
5: 希望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好每一步，眼中有光，心中有天地。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7: 在那拉提就像做了一场最美的梦一样，所以此刻问我感想，那就是不敢想。首先不敢想象这里是如此美丽，第二个不敢想的是，过去这十年这片天上草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一牛一羊一油一囊一蔬一饭，就所有的这些草原上的细节，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欢迎

0: 放假期间加班，工人手指被砸，
1: 他那个机器坏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嘛，我就用那个撬棍撬，把手给撬到了。
0: 从入职到受伤，短短十余天，疑点重重。
2: 在车间怎么把这个搞伤了？谁也不知道。要看病要跟医生闹，疑点很大。
0: 三年前的工伤认定材料被谁动了手脚？
3: 那么同样的检查单，通过技术手段将陈旧性三个字去掉了。
0: 篡改病历，伪造伤情，工伤造假，花样繁多。
4: 都没想到这个事是犯法的，后面才说是什么骗保。
0: 工伤造假骗保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江苏省丹阳市。2025年3月1日，当地一家公司的一名工人在工作中意外受伤，被同事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对于这名工人的受伤，公司总经理朱昌红记忆犹新。
2: 弄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后来到4点多钟突然就手破了。
0: 受伤的工人名叫徐有芳，经诊断，徐有芳的左手环指末节指骨粗隆骨折，也就是左手无名指指尖骨折。随后医生对他受伤的手指进行了固定包扎，并告诉他病情不严重，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即可痊愈。但没想到到了第二天，徐有芳自己又去了医院，并要求住院治疗。
2: 我这个不住院怎么行呢？医生说你就这个肩头碰了骨头骨裂，包扎挂水就好了，不用住院的。他就不行，我要住院。
0: 到了医院，医生还是认为徐有芳的病情并不严重，拒绝了他住院的要求。被拒后，徐有芳情绪激动，与医生发生了争执，并扬言要换一家医院住院，双方不欢而散。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徐有芳病情不重，为什么非要住院呢？很快，徐有芳与医生发生争执的事传回了公司，公司觉得有些难以理解，让人重新梳理了他的受伤经过，发现这里透着许多不寻常。
0: 公司发现徐有芳是一名刚入职十几天的工人，而他出事受伤那天公司是放假，是他主动打电话联系生产负责人要求加班的。
2: 他那天下午呢就来上班了，他电话打电话也给班长，班长说下午休息你跑来干什么，设备机修工也不在，设备还有小故障。
0: 生产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徐有芳，既然放假就好好休息，况且他要操作的那台设备几天前就

有些故障，维修工人还没来得及处理。可徐有芳坚持说自己已经到公司了，想加班，操作时会小心。负责人拗不过他，便同意了。没想到随后就发生了意外，受了伤。车间里没有安装监控，徐有芳究竟是如何受伤的，除了他自己无人知晓。作为一家生产企业，工伤事故偶有发生，为确保受伤工人能最快

0: 男子就是徐有芳。他经过门卫室时，保安发现了他。
1: 他说：“你怎么现在就下？”他说：“我手受工伤了，要到医院去。”他说：“你怎么不报案呢？报案我们到车间去接你出来去了。”他说：“我不愿意送，我自己去。”他说：“这个不行啊，这是规定啊。”
0: 门卫保安将徐有芳受伤的情况向公司进行了汇报，公司这才得知徐有芳受了伤。之后按处置流程安排专人将他送去了医院，在医院处理好伤口后，医生建议他回家静养，没想到第二天他却执意要求住院，并且与医生发生了争执，情绪激动。
1: 你不住院，我要就到别的乡镇到后巷卫生院去看病。他就跟医生吵起来。那么这样的过程我们跟着去的保卫科的个老子们都听到了，他说医生就不要住院，你就不要住院了，他说不住院我不来看了，他说你不来看是你的事情。那么我们跟着事情呢就跟领导汇报了回来。
0: 入职时间短，自己要求加班，受伤后不按公司流程处理，强烈要求住院等等，公司将他的这一系列行为连在一起，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一时也弄不清楚。为此在徐有芳病情得到初步控制后，公司将他喊了过来。
2: 他放假归放假，但是我们有好多工序都没放假。我们上午也干了，下午还去干呢。他要赶着要货。
0: 徐有芳解释，他当天之所以会要求加班，主要是因为自己刚来不久，工作还不是很熟练，有一些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所以想利用休息时间赶赶活，并且当天并非全员休息，有一些岗位还是有人在加班的。至于那天的受伤，完全是一个意外。
2: 他那个机器坏了，我去找机器工，没人，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车间主任，他说你就那样做好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嘛。我就用那个撬棍撬，把手给撬到了。
0: 徐有芳说，当时他操作的那台机器有点故障，将加工的材料卡住了，为了将卡住的材料弄出来，他就用一根撬棍去撬，结果误伤了自己手指头。至于受伤后为什么没有按公司的处置流程来，主要是因为自己刚入职不久，还不太熟悉公司的处置流程，而强烈要求住院也是有原因的。
2: 在皮层不是打了那个破伤风针嘛，然后又缝了7针还是9针。
0: 徐有芳说，强烈要求住院主要是自己觉得病情严重，住院治疗会更好，并且他是工伤，接下来要走工伤理赔的，住院的话有关治疗证据会全面些，有利于工伤理赔。对于徐有芳的这番解释，公司负责人朱昌红认为十分牵强。
1: 作为一个员工，我们都有员工手册给你的，有规范制度的。我说当时保卫科送你，你不去，在车间怎么把这个搞伤了，谁也不知道。要看病要跟医生闹，一定很大。
0: 公司认为徐有芳说工作没有完成，主动要求加班这一点站不住，因为他们对徐有芳的这个岗位并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至于徐有芳不清楚公司受伤的处置流程，公司说也不对，因为在员工上岗前，公司就将这些规定明确地告知过他们，徐有芳不可能不知道。
1: 我们还要把安全手册还要求到必须做保险，多起劳动都是规范的，然后到车间，他不是新工人嘛，培训，懂吗？实际上那一天他就是有目的的，在别人的授意下来作案的。
0: 这家公司位于丹阳市的一个工业园区，园区其他工厂曾发生过有人制造虚假的工伤事故，骗取工伤保险金的案件。公司总感觉徐有芳的这起事故可能是人为制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工伤保险金。公司试图就这件事与徐有芳做进一步沟通，可徐有芳觉得公司的怀疑冒犯了自己。
1: 他说你老板不讲理，我不跟你谈了，我走了，我找劳动总裁部门去闹了就走。走了我们商量一下，我说这个疑点很大，应该报案。
0: 徐有芳拒绝沟通，公司认为他人为制造工伤的疑点不能消除，慎重起见，公司选择了报警，希望通过警方的调查手段查清此事。
3: 近些年国家特别重视企业权益的保护，在接到涉案企业报警后，丹阳警方立即着手进行了调查，同时呢，将此案通报给了当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也相当重视，立即派人提前介入进来，与警方一道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0: 是工伤事故。

0: 还是故意造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
1: 但是医院的病历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0: 旧伤究竟是如何包装成新伤的？
2: 然后他就叫我去拍了一个片子，其他什么都不要我管，全部都是他操作。
0: 工伤造假骗保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办案人员在调查徐有芳的个人信息时，发现2022年他就有过一次工伤申报记录。
3: 发现徐某他并非是第一次受到工伤，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曾经申报过工伤，并且当年他是获得了18万多的赔偿款。
0: 2022年，徐有芳曾就职于丹阳当地另一家公司。那年7月，他在工作中受伤，导致右肘关节骨折及左手指骨折，经申请被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伤残等级评定为8级，最终获得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赔偿款共计18万余元。从申报材料看，徐有芳申请工伤的材料齐全，程序合规，未见明显异常。不过办案人员注意到一个细节，2022年徐有芳就是左手无名指远节指骨骨折，这次也是无名指骨折，同一根手指头，这也太巧了吧。为了排除疑点，办案人员决定对他上次的工伤认定过程进行全面调查，并去医院调取了他的原始就诊记录，结果发现了问题。
1: 人社部门的病历显示，当时的这个徐某有2处受伤，分别是左手的这个手指和右肘的这个右肘肘部骨折。但是医院的病历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0: 徐有芳上次工伤认定申请材料里显示他有2处骨折，一处是左手无名指，一处是右肘关节。可办案人员调取的医院原始就诊记录显示，他的右肘关节骨折是陈旧性骨折，是旧伤，本不该出现在申报材料里的。但是在工伤申请材料上，陈旧性三个字却消失了，这样本来的旧伤就伪造成了新伤。这一作假，当时的人社部门审核人员也没能发现。调查显示，徐有芳当年的左手指骨折是真实的，右肘关节骨折是将旧伤伪造成新伤申报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处骨折与2处骨折伤残等级的评定标准不同，最终的赔偿数额也相差悬殊。
3: 仅凭他这个左手骨折的这一处伤情去申请的话，那么他最多能得到最多能鉴定下来是伤残等级10级，也就能获得几万块钱的赔偿款。右肘关节这个旧伤也包装进去的话，最终评定到了伤残等级8级，获赔了18万多的赔偿款。
0: 以上的调查可以证实，徐有芳确实有骗取工伤保险和用人单位赔偿款的嫌疑。那这次的受伤是不是准备再次作案呢？为此，司法机关将他传唤了过来。通过讯问，徐有芳承认之前的那次工伤认定确实存在诈骗。
2: 后悔死了，这也是这辈子最深刻的一次教训。
0: 徐有芳供述，2022年他在丹阳另外一家公司工作时，不慎被滑落的工具砸伤左手无名指，经诊断为骨折，随后便回家休养。期间有朋友提醒他，工作中受伤可以申请工伤认定，获得相应的赔偿。当时徐有芳对此一窍不通，朋友说他认识一个叫张广禄的人，专门帮人代办工伤申请，可以介绍给他。
2: 我有个朋友，因为他也是在厂里面出了工伤，找的他，然后他给我说，后来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就打电话联系他的那个天工管厂嘛。
0: 徐有芳交代，他与张广禄见面后，向他详细讲述了手指受伤的经过。张广禄告诉他，手指骨折认定为工伤没有问题，但伤残等级不会太高，赔偿也就几万元。随后，张广禄问他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陈旧伤。徐有芳突然想起，他的右肘关节曾在20多年前摔伤过。
1: 徐某就想起来自己小时候爬树，曾经从树上这个摔下来，摔了右手肘部曾经是有过一个骨折的，不过是陈旧性的伤。那么张某就说，这个不要紧，让徐某自己到医院去拍一个片子，后续的事情交由他处理即可。
0: 张广禄听说徐有芳右肘受过伤，便说这

0: 出旧伤可以和手指骨折一起申报工伤，这样可以帮他获得更多的赔偿款。徐有芳当时还表示过疑惑，
1: 右手不是这里是那个摔的嘛，摔的，然后他说这个右手可以给你加进去，我说这个到时候你加进去，我不就成了那个弄虚作假了吗？他说这个反正又不要你管，这都是我的事情。
0: 徐有芳当初还是觉得把肘部旧伤也一并申报有些不妥，但张广禄一再保证不会有事，所有申报流程都由他负责，徐有芳只需简单配合就行。不过一旦工伤认定申请成功，他要收取总赔偿款 30% 的代理费。见张广禄信誓旦旦又能多拿赔偿，没有风险意识的徐有芳便答应了。
1: 因为我们说老实话，因为心里也有点害怕，但是说老实话，我们打工的人也是，就是说哪个都想赔得多一点。
0: 据徐有芳回忆，他给张广禄提供过几张身份证复印件，又去医院对右肘的陈旧伤重新拍了片子，之后又跟着张广禄去做过一次伤残鉴定，其他的事他再没过问。他没想到最终他的工伤认定下来了，被鉴定为八级伤残，拿到了180,000余元赔偿款。至于张广禄究竟是如何操作成功的，徐有芳表示他并不知情。他本以为这件事不会败露，没想到2025年入职新公司后，终究还是东窗事发了。
1: 怎么就是在这个不知法不懂法的情况下，而且又违法了，现在呢感觉到非常后悔。
0: 那这次在新公司工作中再次受伤，处置过程存在种种异常，是不是想再次实施诈骗呢？对此徐有芳矢口否认。
1: 没有，绝对没有。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巴不得进个厂给我买个社保，我干到63岁不就有退休工资了吗？
0: 徐有芳还是坚持之前的说法，这次受伤纯属意外，处置过程中的反常在他看来都是有合理解释的。虽然徐有芳矢口否认，可办案人员认为他这次入职才十几天，并且主动加班，不按公司处置流程来，受伤的部位与上次的完全重合，这些还是很让人怀疑的。
2: 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徐某呢在这一次成功的获得了工伤赔偿款之后，他可能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比较容易。那么2025年他入职了丹阳一家新的公司本想就是再次伪造伤情去申报工伤获得赔偿，但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异常的表现和行为就是被公司发现并且报了警。
3: 办案人员认为徐有芳的再次受伤还是有很多疑点的，可由于公司及时报案，他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再加上他矢口否认，现在很难查实是不是在实施诈骗了。不过2022年的那次工伤赔偿肯定是有问题的，而在幕后操纵的是一个名叫张广禄的人。那这个张广禄是谁呢？他的身上还有哪些秘密呢？
0: 受轻伤未就医，病历从何而来？
4: 这些病例跟那个诊断书都是我某房医生的笔迹写的。
0: 男子瞒天过海，伙同12人骗取工伤保险金，
5: 不仅让用人单位蒙受了经济损失，更是对国家司法鉴定和工伤认定公信力的挑衅。
0: 工伤造假骗保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办案人员根据线索并未打草惊蛇，而是暗中对张广禄展开调查。他们发现张广禄经常出入人社部门、医院等场所，同时从人社部门调取的材料显示，近年来张广禄曾代理过数十起工伤认定申报，这其中是否还隐藏着其他骗保行为呢？
2: 我们了解到他常常出现于医院啊，或者是社保中心，或者是人社局附近，基本上都是在帮人代理工伤。同时呢，他每一笔的收入都是大额的。那么结合徐某的供述，我们怀疑张某很有可能就是专门从事这个虚假的工伤申报的这样一个嫌疑人。
0: 办案人员调取了张广禄代理过的全部工伤认定案件的申报材料，与医院原始病历、劳动能力鉴定材料逐一比对， 结果发现另有十余人的申报材料

0: 存在造假嫌疑。随后，办案人员陆续传唤了其余十余名涉嫌工商认定申报材料作假的嫌疑人，他们均供述都是由张广禄一手操作，具体情况他们并不清楚。
1: 都没想到这个事是犯法的，后面才说是因为这个什么，这是什么拼保。
2: 对这十余人也采取了强制措施，并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张某帮助他人伪造材料骗取这个工商保险是花样繁多。
0: 通过对以上十几名嫌疑人的讯问，办案人员逐步厘清了他们伪造工商认定的路数，主要是无商变有商，旧商变新商，单商变多商，而帮他们幕后操作的都是张广禄。在证据充分后，张广禄被抓获归案。
3: 明知道我那些老乡跟那个朋友他们不符合工商的条件，然后帮他们伪造了病历跟责任认定书，来骗取企业跟国家的赔偿。
0: 张广禄交代，他年轻时来丹阳务工，在一次工作中受伤，成功认定了工伤并获得赔偿。正是那次经历让他熟悉了申报工伤的流程，此后陆续有老乡因工伤找他帮忙，一来二去他越发熟悉。后来他干脆辞去工作，专门代理工伤认定申报，靠收取代理费为生。可做着做着，他竟摸出了些门道。张广禄在多年代理过程中发现，很多工人虽然受了伤，但伤情较轻，达不到工伤认定的等级标准。为了帮当事人认定为工伤拿到赔偿，他也能拿到代理费，他便在工伤认定申报材料上打起了主意。
3: 第一个，那个人事局一般对于工伤那个申报材料大部分只要复印件，我随便找个广告公司就可以进行修改，然后得到我想要的报告。第二个，医院里面挂号是不用实名，可以冒用他人的身份去检查。
0: 张广禄供述，对于那些受轻伤或者无伤的人，他一个会提示对方有没有旧伤，如果没有，他会安排一个有伤的人替对方去拍片，然后将这些旧伤诊断报告通过 P 图篡改变成新伤报告向人社部门申报。有时还会通过模仿医生笔记、移花接木等手段对医院的诊断证明和病历进行仿造。
3: 这些病历跟那个诊断书都是我模仿医生的笔记写的，然后拿到指挥处的盖章和医院的盖章就行了，然后用这些伪造的材料去申报工伤。
0: 就这样，张广禄通过提交虚假病历、找人代拍影像片、 P 图篡改诊断报告等手段，将十余人的陈旧伤包装成新伤，轻伤升级为重伤，甚至无中生有虚构伤情，以此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赔偿款。
4: 涉案人员的行为不仅让用人单位蒙受了经济损失，更是对国家司法鉴定和工伤认定公信力的挑衅，同时呢，他也极易产生恶劣的犯罪模仿行为。
0: 最终，丹阳市人民检察院查明，2020年至2024年间，张广禄伙同徐有芳等12人，通过提交虚假病历、找人代拍影像片等方式，伪造伤情，进行工伤认定和伤残评定，累计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赔偿款共计103万余元，其中张广禄非法获利29万余元。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将张广禄等13人起诉到了法院。2026年3月，丹阳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经审理，法院认为张广禄多次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赔偿款，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并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最终判处张广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5万元。
5: 在量刑的时候，我们合议庭也是围绕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第一被告人，也就是张某，根据他的这个涉案数额特别巨大，包括在整个犯罪当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些情节，对其从严惩处。
0: 徐有芳等其他12名被告人案发后均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

0: 认罚，并主动补足了对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展现了真诚的悔罪态度。结合具体的涉案事实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至3年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您好，李老师。李老师，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案件当中的张广禄骗取工伤保险金的行为，他的这种危害主要体现在哪里？
2: 提到危害特别重要，工伤保险我们这个赔偿金，我们经常说的是两句话，一个是工人断手断脚的钱，第二一个就是工人的救命的钱。因为工伤保险基金它是从企业里面征集上来的，它是有限的，我们如果被他们骗了，那我们真正受到伤害的工人这些劳动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它跟这个救灾救济款是一样的，它应该上升到这个高度来保卫和认识它，这是一个方面。二一个就是说张广禄这种人不是他孤立的存在，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而且他们就守在医院的门口就干这个事儿，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不是工伤对你进行工伤的包装。二一种是他把这个工伤该进行正常治疗和诊断的人呢给你转移了，然后呢使得这个认定无法进行，或者将工伤扩大化。第三一个就是说他把工伤理赔理完了，由于他全权代理，最后他把工伤款赔偿款拿到了过后呢，没有给那个受伤的人，这些现象都是实践中存在的。
1: 之所以张广禄能够屡屡得手，一定是中间存在了一些漏洞。那我们要堵住这些漏洞，您感觉从立法包括执法的这些层面上，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2: 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这个完善。第一，我们还是始终回到工伤的本意，工伤一定要因工受伤，工伤它必须坚持三工原则，一定有工作时间，工作在工作地点，因工作受到伤害。那这个时候时空的固定，我们就会把这个伤者就固定了，他的伤也固定了，这个特别的重要。第二一个大数据，这个本案当中他发现他的疑点就是通过这个人以前就干过这个事儿，那么你现在至少工伤认定系统的大数据你应该共享，如果这个人频繁的去进行工伤认定，甚至他以代理人的身份频繁的进行工伤认定，我都可以记录在案。那么无论是冒充工伤保险的本人，还是说将劳动者包装成工伤保险的这样的犯罪嫌疑人，那么我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他，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1: 把工伤当生意，透支的是社会的信任底线。工伤保险基金的每一分钱都是真正受伤劳动者的救命钱，打击工伤骗保就是捍卫公平正义。唯有相关部门用科技手段精准亮剑，让造假者寸步难行，才能守护好这份制度的善意，让工伤保险真正成为阳光下最温暖的依靠。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

0: 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4: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

0: 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1: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2: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3: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

0: 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

0: 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 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

0: 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0: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6: 金龙鱼，
17: 淘宝到底有多能？
1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露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露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

0: 万家健康全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起床。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是从800万年前漫步至今的珍稀生灵，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生态保护的文明符号。四川作为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的主要栖息地，全国将近1/3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于此。熊猫憨态可掬的身影关联着一整片森林的呼吸，也衡量着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智慧。从科学繁育到野化放归，在这场双向奔赴的守护中，每一次探索与修复都是奠定大熊猫重返家园的基石。大熊猫如何在人类的守护下开枝散叶，在世代生存的森林里种群壮大的回归之路又如何从此启程？清晨，神树坪基地在群山环抱中苏醒。作为全球著名的人工圈养大熊猫种群基地，这里既是数十只熊猫日常生活的家园，也是物种延续的摇篮。饲养员穆长宇守护大熊猫已10载，今天他将完成一项特殊任务，为一对双胞胎幼崽进行定期体检与轮换。在自然条件下，大熊猫一胎通常会产下1到2只幼崽，但熊猫妈妈往往只会选择抚养其中一只，另一只会被弃养，难以存活。为提高种群存活率，饲养员需定期将双胞胎互换，让每只幼崽都能获得母亲的哺育。从萌出的第一颗乳牙到每日增长的头围，每一个细微的数据都被悉心记录，每一次体检都为幼崽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保障。
1: 来，秀宇，你这之后你的二娃过来了。

0: 幼崽身上的陌生气味触发了熊猫妈妈最敏感的本能，她始终与孩子保持着距离。
1: 去抱去抱，把崽子抱着，看到没有？你崽崽在哪里？知道不？
0: 笼外，牧场与轻声安抚。
2: 吃快点嘛，崽崽需要你的安抚。
0: 笼内幼崽呼唤，却得不到母亲回应。
2: 快去，快去，快去！吃完了，吃完了，马上吃完了。哎，为啥又走了？
1: 南小月，
2: 他就睡了哎。
1: 南小月，谁？快点起，你不要崽崽了。南小月，崽崽在那儿，去抱着嘛，快去。
2: 这边嘞，
0: 最终母亲的本能战胜了最初的犹疑。熊猫妈妈将孩子拥入怀中，焦虑与等待得到回应。

0: 复一日的守护，为整个物种构建了安全的生命方舟，确保了大熊猫的血脉得以延续。这并非终点，如何让大熊猫勇敢迈向那片属于它们的山林，才是人们努力的方向。天台山，这片余数百万平方米的野化培训基地，是三对熊猫母子的野外课堂。通过以母带崽的模式，幼崽们在森林中向母亲学习觅食、避险等一切生存技能，为壮大野生种群做着准备。今天，刚病愈归来的牧师杰回到了熟悉的岗位，他换上特制的熊猫服，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少人类气息的干扰。接下来，牧师杰开始为熊猫妈妈准备食物，这不仅是必要的营养保障，更是与熊猫妈妈建立信任、巩固情感连结的关键环节。此刻，牧师杰格外期待与熊猫甜甜的重逢。住院期间，他一直惦记着山里的这位老伙伴。他一边用卫星定位系统定位仪搜寻信号，一边呼喊着甜甜的名字：“
1: 甜甜！”
0: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回应他的只有山谷的回声。寻找熊猫妈妈未果，牧师杰将目标转向甜甜的孩子蓝田，但卫星定位系统显示幼崽的活动区域与母亲完全分离。
2: 所以我内心来说，我巴不得我每天看见我们的幼崽，但是如果我每天看见它了，不是我们要的这个结果。
0: 野化培训遵循着严谨的科学步骤，在初期幼崽会紧贴母亲生活，通过寸步不离的陪伴学习基本生存技能。而随着幼崽成长，母亲会主动拉开距离，幼崽也开始展现对山林的好奇，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独立探索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1: 好的，你
2: 好。你那儿不着急吗？
0: 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了好消息，在同事的引导下，甜甜终于出现在了牧师杰面前。
1: 甜甜，甜甜，
2: 你硬是有点生我的气啊，对吧？乖乖，走，甜甜。
0: 相隔十多天，再次听到牧师杰的呼唤，甜甜兴奋地爬上身旁的大树，仿佛在用最自在的方式表达着重逢的喜悦。
1: 你下来了？
3: 哦，对，下来了，甜甜，乖乖。
2: 今天我看牙齿呢，看牙齿。
0: 趁着甜甜享用食物的时候，牧师杰开始了健康检查。
2: 要把崽崽带好哈，把你全身的本领都交给崽崽给你，啥子种子好吃你就带它去吃啥种子。
0: 甜甜健康活泼的身影，终于让牧师杰放下了心头的牵挂。而卫星定位系统上清晰的幼崽活动信号，意味着小家伙正在独立探索这片山林。这正是熊猫幼崽迈向野外，未来可能回归山林的第一步。
2: 野化培训这个工作岗位上15年了，感觉就像才2年3年一样。如果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要一直陪着他们，直到我退休，我都还要想看看他们，啊，让他们更多的我们野化培训的大熊猫到大自然去，毕竟大自然才是大熊猫真正的家园。
0: 人们为熊猫打造生命的方舟，让珍贵的血脉得以

0: 延续，帮助他们在模拟山林中重拾野性，为回归做好充分准备。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意义，都需要一片广袤而完整的荒野来承载。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带，横断山与龙门山在此相遇。剧烈的地壳运动塑造出落差数千米的立体山河，温暖的中低海拔地带为149只野生大熊猫提供了核心栖息地，也守护着万物共生的完整生态系统。工程师杨帆带领巡护队启程，即将开展为期一周的巡护工作。
1: 像我们巡护的这条用线上有分布的干扰，我们填一下表。
0: 在巡护工作中，规避放牧等人类干扰是重要任务之一。队员们需要详细记录放牧痕迹，为生态保护和栖息地修复提供依据。正午时分，在这片横断山脉的生态秘境中，林间光影流转，万物焕发勃勃生机。巡护队在密林中穿行，一块巨石挡住了前行的道路。
2: 从哪里掉来的？
1: 这应该是冰川遗迹吧，我们跑上去看看。
2: 走吧。
1: 这踩着很绵软的，这个土质是起码有50公分厚啊。你看这上面长了很多株树，既有高大的乔木，也有这种灌木，就我们这儿有很多的苔藓。你看这苔藓的话就可以保持水分，水分充足，然后又有腐殖质形成的土壤，长到这种高大的乔木了。
0: 苔藓和地衣率先定居，枯叶随之堆积，形成一层薄土，种子在此萌芽，又根沿着石壁向下生长，直到深深扎入大地。这样完整的自然演替，意味着这里仍保持着原始而稳定的生态节律，人为干扰极少，系统完整，这正是大熊猫所需要的一片安静、能够自我延续的原始生境。天空飘下细雨，巡护队逐步进入了核心区的竹林。这里是大熊猫最常出没的区域。
1: 哎，这儿有它的粪便，拉的屎还特别的新鲜，可能就3天以内的。大熊猫的话最喜欢吃的是冷建筑，说大熊猫分布的海拔在2500到3500。
0: 熊猫粪便是了解其生存状况的重要线索，通过分析粪便中竹节的长度和形态，可以判断熊猫的年龄阶段。咬节较短的来自亚成体，而咬节长且整齐的则属于成年个体。此次巡护发现了熊猫粪便，将为该区域种群监测提供关键线索。采集的样本后续会通过 DNA 分析进行个体识别，以确认粪便来自保护区已知大熊猫还是新个体，为判断种群间是否有新基因的交流提供依据。
1: 哎，那儿有个树洞，我们去看看。大家小心点啊，这不怎么好走。看看里面有没有大熊猫的粪便，这个树洞的空间还是很大的。粪便成型的没有了。哦，这好像是咬节，这是竹节，这个应该是去年大熊猫在这里面待过的。
3: 我看看。
1: 好，还是比较大吧，它空间。随便一个成年的大熊猫都可以待在里面了。
0: 天色渐暗，雨雪轮番上阵，队员们需尽快建起一个能遮风挡雨的临时港湾。
1: 都看不到路了，我们把那个头灯拿出来吧，头灯拿出来带上。我还要去搭建帐篷。然后今天也发现了水鹿的大熊猫，还有小熊猫的粪便，然后也发现了毛冠鹿的脚印。哎，这儿比较可以，我们就在这儿搭建一个吧。
4: 对，不要太高，
1: 再出来一点，再拉出来。

0: 帐篷在夜色中透出微光，卧龙保护区监测网络从未停歇，近800台红外相机散落山林，记录生物多样性变化，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生态守护体系。1963年卧龙保护区建立，1980年成为中国首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成员，其保护体系日臻完善，是一代代巡护者用脚印积累而成的。如今卧龙保护工作进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精细化阶段，巡护员沿样线行走，用卫星定位系统定位器和 DNA 采样管为野生大熊猫捡基因档案，从单纯物种保护拓展到守护生态系统完整性，见证中国自然保护事业发展。与此同时，保护区正在建设的新片区仍在延续着中国自然保护区从抢救性保护到科学性重建的探索之路。大熊猫国家公园德阳片区位于龙门山脉，是珍稀的九顶山大熊猫小种群的核心栖息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此地已多年未见野生大熊猫。2025年4月，巡护员在此地发现了新的大熊猫活动痕迹，并布设红外相机。
1: 这次专项巡护开展主要是因为今年我们4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区域发现了一个新增的大熊猫的痕迹点位，然后这一次的专项巡护主要是为了追踪这只大熊猫的活动痕迹。
2: 争取这次有所发现，那个拍摄它的踪迹。每年的这样子，然后这几天的这个雨季的话，雨水比较多，不然水费也比较严重。
3: 我们徐队在前面去探路去了，等会儿就晓得了，马上就到苏旁边了。
1: 那不是徐队？
3: 对，就是他们。那个在我，他在跟我们快收拾，难道过不去了吗？我们上来看一看。
2: 啥情况，徐队？
4: 刚才当时冲断了
3: 啊，过不去吗？
4: 过不去了。
3: 那就只有把东西带上。
4: 东西带上，这正好。
0: 眼前的隧道是通往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然而持续降雨令隧道内渗水严重，车辆无法通行。
3: 不同时都带的，不行通过。
1: 那头灯、手电都拉好，还有对讲机，
3: 请侬把卫星电话也带起。
5: 啊，带
1: 起。那个频率调了15，
3: 要进洞子了，手电筒都打开啊。
1: 手电筒打开。
3: 脚底下看清，看清楚才走路。我们每一次进山，都感觉是在穿越时空隧道一样。
1: 这个点位是我们这次新发现的点位，能拍到它的影像是最好的。
3: 希望给我们一个惊喜。
0: 穿过隧道，巡护队来不及停歇。距离最近的红外相机布设点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但在龙门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每一步都是上坡下坎、穿岭过涧，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抵达，取回存储着关键影像数据的存储卡。然而此时出现在眼前的湍急河流成为了第一道阻碍。
3: 湖面比较宽，
2: 那只有60了。
4: 这所有的呢都是我们预备的，就是夏季普法涨水过不了河，到了每年就3次发水时间，我们基本上就走顺着过了。
6: 你说不拉，你不拉
3: 拉
6: 开。好，

这会儿有点考验你。经验丰富的巡护员徐明率先出发，他利用溜索横渡激流，抄近道，提前为大队伍架起渡河桥梁。 大部队则穿过危险的流石滩。

0: 向预定的架桥点前进。在沿途经过的这片流石滩中，班凌的踪迹被巡护队发现。
1: 看这个样子，有点像几天前的一个痕迹点了。在我们这一片，斑羚还是很多的。
2: 斑羚多很。
1: 哎，
0: 斑羚是大熊猫伴生动物，其存在是栖息地生态健康重要指标。伴生物种频繁下山饮水，反映区域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定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也意味着巡护队此行距离拍到野生大熊猫的身影更近了一步。每一次渡河，每一步丈量，都是在靠近那个答案：这片山林是否真的迎来大熊猫的回归？四月份发现的粪便和石痕，只能说明它曾路过。只有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才能告诉我们它是否在这里安了家，活动范围有多大，有没有可能为九鼎山这个小种群带来新的基因交流。而这些正是保护这片栖息地最需要知道的答案。红外相机的布设点位于河对岸的密林深处，直线距离虽短，抵达之路却充满挑战。雨幕之中，队伍正在河道间寻找水势最缓的渡河点，而眼前这道近乎垂直的湿滑岩壁是他们必须攀越的唯一通道。裸露的岩层边缘十分锋利，队员必须徒手攀爬，任何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伤害。每个支撑点的选择，每个动作的力度都需要精确计算。
1: 我觉得太危险了，这个涨水了，过河有点难度。
0: 艰难通过岩壁后，队伍却面临新的困境：持续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原本计划的渡河点已无法通行。
3: 不得行，过不了，过不了。他们女同志根本不得行，哪敢背嘛？背了两个人一起倒下去，要不得，不得行。两个绝对倒了。
2: 他如果进去，他怕。
1: 那个中间深不深？
3: 最少有七八十。
1: 但是你这个沿着这个河岸走也很危险啊。
0: 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通过方案。
1: 那我们就往上走嘛。
0: 队员们开始分头探查，尝试在上游寻找可能的涉水点。
2: 太慌了。哎呀，
1: 走啦，要过我一路啊。走走走，
3: 你看，我背包背起嘛，
2: 背好。哇，我的脚好痛啊！我的脚。
0: 成功渡河后，队伍却遭遇意外，一名摄制组成员的靴子在激流中灌满泥沙，脚部严重磨损，无法继续行进。经过紧急商议，队伍决定让受伤人员就地等待，其余人员必须抓紧时间继续向深山推进。
1: 那就你们两个在这儿搭桥，
2: 我们搭合适。
1: 就你们反正看到情况，但是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就上去，倒回来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插活了，马上就到达那个取红外相机的地方。走
2: 走，
1: 这儿就交给你们了。好，我们就走。
0: 进山后，雨水浸透的山路变得异常湿滑。
4: 徐队长，两个相机点还有好远？
2: 百来十米。
4: 要得，
1: 小心啊，这儿有个悬崖。
2: 哦，这里慢一点。
1: 好。
0: 红外相机通常布设于竹林区西岸或者兽道周边，巡护队依据此前发现的野生大熊猫活动踪迹，在此处布设了三台红外相机。不过有一台因储存卡损坏而无法读取数据，仅剩下的两台寄托着全部的期望。
1: 不晓得这个有没得

0: 待拍。哦，就在这儿吗？哦，
1: 在这儿。
2: 再往下翻一个呢？
1: 这个也像是豹猫。
3: 这个像羚牛。
1: 这个点我没有发现。队伍爬升了将近200米海拔，才抵达这一排红外相机所在之处。然而， 在反复查看的影像里，并未找到熊猫的影像。雨越下越大，冲刷着疲惫与失落，希望随着夜色一起变得沉重。此刻，位于海拔2950米的最后一台相机，成了此行唯一希望。这儿，相机在这儿。
2: 这是不是粪便啊？
1: 此时，梁雪发现了一处大熊猫的陈旧粪便，将所有人的心提到了顶点。
2: 徐队，就等你给我们揭晓答案了啊！

0: 我们这么辛苦，可以。爬了一天山路，让清晰的熊猫影像最终在屏幕上闪现，所有的艰难与付出都得到了最真切的回应。 这不仅证明了2025年4月新发现的活动踪迹属于野生大熊猫个体，更表明九鼎山小种群的活动范围正在扩大。对寻狐队来说，这不仅是影像记载，更是他们长期守护、修复这片栖息地所取得的直接成果。每一次跋涉，每一次观测，都在见证这个珍稀种群的恢复与壮大。
1: 每一次透过红外相机看到大熊猫，那个感觉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会让你一辈子去关注它，去关心它，保护它，守护它。每一次发现新的痕迹点位、新的影像记录，都令我们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2: 我们的工作被大熊猫认可了。
3: 天都黑了，这总算今天有收获噻！
0: 不枉此行，有收获就是好的。你看，去年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点位，今年又发现了个新点位，年年都有收获。
4: 累并快乐着。
0: 夜色如墨，返程的路依然漫长。远处队友为他们亮起的灯光，穿透雨幕。 照亮了泥泞的山路，也照亮了归途，更坚定了他们守护山林的决心。如今，在德阳片区围绕九鼎山小种群的守护已初见成效，野生大熊猫数量从2012年的5只稳步恢复至13只，川金丝猴、四川羚牛等半生物种频繁现身。 共同印证这片栖息地正在重现生机，由233台实时传输红外相机与213台传统红外相机构成的监测网络与专项保护体系深度融合，持续守护着这片山林。

年的时光，未曾抹灭他的身影。从基地到山林，从人工抚育到野化培训，每一次监测都在为物种的壮大续写未来，每一次巡护都是对万物共生家园的守护，以科学与坚守为生命铺设回家路。这不仅是熊猫的回归之路，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3: 9月7号，王毅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博览会将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相关负责人介绍，届时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体亮相。
5: 我们把人工智能作为本届数贸会的主打内容，届时啊，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将集体亮相，比如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除此之外啊 ，AI 加太空也非常值得期待。
2: 据介绍，本届数贸会已吸引近4万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展会期间还将落地一系列标志性、长效性国际合作载体，揭牌成立阿拉伯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启动中非人工智能人才合作计划，发起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合作网络倡议，并首次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
1: 数字贸易盛会即将在杭州启幕，而与此同时呢，商务部也出台部署，通过制度创新打造数字贸易极具发展高地。
3: 商务部表示，将建设好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打造开放层次高、制度创新多、营商环境优、辐射作用强的数字贸易极具发展高地，同时落实好支持国家数字贸易出口基地创新发展的各项举措，推动基地做强做优。
6: 在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方面，我们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支持远程医疗、在线教育、云端办公等数字服务出口，培育数字贸易新增长点，拓展数字内容贸易，大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通过网络文学、游戏、动漫、影视等载体走向世界。
3: 此外，商务部副部长殷东表示，还将积极培育外向度高、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小型数字贸易企业，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同时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领军企业，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在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方面，深化与中亚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多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对话合作，来营造共促数字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它出海呢，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内河船、海船以及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行。目前呢，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0: 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昨天在陕西西安启动。 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将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重点活动95项，集中展示各地各部门在维护公平竞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取得的成效。
1: 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长沙。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湖南长沙闭幕。
0: 通过现场组织及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线上专场交易等方式，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2111台套，总金额878.7亿元。
2: 在仓储展区 AI 粮管家空天地仓人一体化巡检方案最抢眼。所谓空天地仓人，就是无人机在天上巡，机器人在仓里查，清扫机在地面走，几个兵种合成一个方阵，24小时不歇。
7: 仓里巡检机器人呢，可以将实时掌握的粮仓里的温度、湿度、虫情各项数据做到秒级回传到我们的后台里边。
8: 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事前，这就是节粮减损的第一。

0: 道防线。
1: 展会大屏上的一段实测更直观， AI 监测到粮库顶部积水 0.79 毫米，智慧平台立刻下指令，无人机升空查盲区锁定坐标，机器人助力排水协同作业。
2: 新场景的开发应用方面的话，我们在储粮的智能的算法模型的算法，尤其是绿色储粮算法这方面的话，我们是进一步下了很大的功夫，让我们的整个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确保安全。
1: 往年粮食入仓平仓靠人力，灰头土脸不说，高粉尘环境还有健康风险，如今这活交给了平仓机器人和机械臂。
3: 它拥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手臂，最长伸开呢可以达到18.2米，它可以自主行走，自主完成仓储作业流程，将入仓和平仓的环节合二为一，入仓即平粮啊，这样呢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啊，也减少了我们相对的这个人工的成本。
1: 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农户储粮损失率降到约3%，比10年前降了5个百分点。
4: 随着各地的粮食深加工研究中心陆续落地，节粮减损的阵地正从田间地头延伸到了加工车间。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研究团队有两张图在指引加工优化。
5: 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这张图拆解呈现稻谷籽粒结构以及各部分营养占比。那过去大家普遍认为大米碾的晶莹雪白才是优质大米，但是过度碾磨往往也损失掉了大量的营养物质。
4: 那么怎样通过精准加工去最大限度地保留稻米的营养？科研人员借助 AI 技术找到了破解的思路。
1: 在湖南长沙，有一支专跟稻谷适度加工较真的团队，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6: 在这个国家中心呢，记者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来看稻谷中的糊粉层以及亚糊粉层，还有非常珍贵的米坯，都可以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最大化的利用。
7: 通过 AI 精准碾磨的这个技术，那么30到50微米厚的这个就是糊粉层、亚糊粉层，实际上只有几根头发时候，能精准剥离下来，来形成我们的米糠的原料。
1: 记者在这里看到两个托盘，一个装的是精白米，一个装的是保留了米胚和糊粉层的全谷物米。生活中一个常见的误区是米越白越好，事实恰恰相反。
8: 实际上大米的这个核心营养它主要集中在这个米胚和糊粉层中，它还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 谷维素以及多酚类的物质，大概65%的这个营养都集中在这个层面上。
1: 这背后是节粮减损技术由过度加工向适度加工的关键转变。留住这一层难在精度，糊粉层太薄，传统机械一碾就过头。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牵头研发出人工智能靶向碾米，能精准控制碾磨的深度和力度，把这一层宝贵的营养留住。
4: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的第二张图呢，主角呢就是米糠。以往大家的印象当中啊，米糠呢大多是用来加工饲料，但是这张图显示呢，它的用途可远不止于此啊。此外呢，它还可以作为食用油、功能性食品、化妆品乃至医药产品的原料。
5: 依托科技赋能，米糠延伸出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在加工车间里，粮食的每一份价值都被吃干榨尽。
7: 粮科院的我们的合作团队有专门的一个小组为我们整个的产业服务，米糠多糖在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实现生产，
6: 能带动多少我们的农户？
7: 10万亩的话，其实就已经有5000多个农户跟我们在进行整个粮农带农，那整个的产业链就实际上我们已经服务了10几个乡镇。
1: 如今稻谷身上没有废料，碎米过去卖不掉，只能进酒精厂，现在能变成淀粉糖、米蛋白。稻壳可以替代煤炭烧出蒸汽，反哺工厂自己的能源。从米胚、糊粉层到米糠、稻壳，一粒稻谷延伸出了多条产业链。这背后有科研攻关，也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实施的粮食流通提质增效工程在托底，补设施、补链条，让每一粒米都吃干榨净。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9: 在农田看金融化解大象破坏庄稼的难题，
10: 车间看金融如何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
11: 在产业园看金融打通资源回收堵点，
12: 金融活水绿动未来。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金融数据显示啊，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绿色贷款稳步增长。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4.5%。信贷规模稳步扩容的背后，绿色金融有哪些创新突破？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哪些改变呢？
5: 今天起，朝闻天下推出系列报道《金融活水绿动未来》。财经老王记者团的记者们分别奔赴制造车间、产业园区、田间地头，展开一线调研，全方位解锁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点亮低碳未来的创新路径。
4: 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转型。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增加了3.82万亿元，大量资金涌向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领域。可是钢铁、纺织等高耗能行业以及众多谋求绿色转型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仍然是面临着不少的现实难题。
5: 企业想转型，那钱从哪里来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福建的调研。
1: 走进蒲城这家纺织企业，车间里的设备正24小时不停运转。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最上心的不是接了多少单，而是怎么把能耗降下来。
13: 对我们纺织行业来说，应该是算薄利多销。是的，我们每批布都是按分钱来算的。如果绿色然后节能，那我们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1: 为了把几分钱的利润算到极致，企业更新了更先进的织造设备，不仅提高效率，还能降低能耗。而最特别的是企业在厂房屋顶搭建的太阳能光伏板。
13: 因为它的光伏板发电，它日均可以发7000度电，对于我们企业的成本会减少特别多。我们一个月可以减少到10万块钱左右。
1: 能耗降下来，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尝到绿色转型甜头后，企业计划继续加大投入，开展升级改造。但一到融资环节，传统制造业抵押物不足、信贷获取受限的现实难题便摆在眼前。技改的钱从哪儿来？这成了当地不少传统企业在绿色转型路上让

0: 绕不开的一道坎儿。
1: 现实的痛点呢也很明显，不少园区企业生产经营是稳定了，但抵押物不足啊。虽然说低碳是做得好，企业绿色生产的成效无法转化为融资的信用，制约了我们企业技改升级。
2: 我们这里说的绿色金融呢，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也就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3: 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获得绿色金融支持？他们的绿色价值该如何被看见、被定价？在福建浦城经济开发区，我们的记者找到了一套特别的账本。
4: 我现在是来到了浦城经济开发区的能碳服务平台的数据调动中心，这里实时记录着每家工业企业的用电、用燃气等等的能耗数据，并实时上传到这里，为每家企业生成一个专属的能碳画像。
5: 它的综合能耗
4: 是多少？
5: 综合能耗多少？用电量是多少？所有的设备每一天会产生多少的碳排啊？这里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6: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以前给一家企业算清碳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 以前碳排放核算需要人工一页一页的抄表，一个表一个表的去记。那么现在通过数据的导入，报告一键生成。原来的碳核算周期在30到45天左右，我们现在缩短了3到5天就可以生成。
6: 平台把企业的绿色生产力变成了直观数据，但这些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如何给企业带来摸得着的资金效益呢？为此，园区把碳效排名靠前、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生成了一份绿色清单，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
7: 这份清单就是园区管委会碳能智联平台生成出排名在前的比较优的。看到园区碳能智联综合服务平台蕴藏的数据价值，就思考能不能跳出唯抵押论，把企业碳排放、用人效率这些绿色指标变成企业的信用依据。
6: 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
8: 减碳贷首次将企业在园区碳能智联平台上的碳排放和用能数据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资产。企业降碳越多，能效越高，获得的额度就越高，利息就越低，贷款利率最低可以做到比 LPR 还少35个基点。用真金白银的价格信号，正向激励企业呢能够主动的节能改造。
6: 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
9: 资金到位后，如果我们二期的话，装上去也就有14000度的电了，非常可观这个数据。
6: 点碳成金，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2026年6月末，园区已经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更好助力当地传统小微企业绿色转型。
2: 浦城的探索让小微企业的降碳成效变成了信用资产，
3: 但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不乏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回报见效慢的重资产项目，那金融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支持呢？
6: 走进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原料大有来头。
10: 你像这个又像土又像沙子的东西，原料就是从火电厂拉过来的脱硫石膏。这个脱硫石膏呢是工业固废，但是到了我们这边就成了好东西。
6: 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但这变废为宝的故事开头并不轻松。
10: 你说前期的投入资金非常大，也非常的多，那回报时间比较长，那我们这个时间对资金的运转还是比较紧张的。
6: 企业融资的转机来自绿色转型金融政策的扩容落地。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

0: 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
1: 结合这个转型金融支持的这个政策，然后给予了客户1.66亿元的固定资产建设贷款的一个额度，同时配套了一个0.5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从全链条解决了客户的一个融资难题。我们还这个结合企业这个绿贷背景，也给予了这个企业40个 BP 的这个贷款利率优惠，也是实实在在减轻了企业的一个融资成本。
2: 对于循环利用、绿色发展的这样的项目，他们在利息上还能够贴补。我们现在节约利息得在420万左右。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给我们融资的数额这么大，贷的速度这么快，利息还有这么低。
0: 目前，福建已有多笔转型金融贷款陆续落地，将企业循环利用、减排成效直接挂钩贷款额度和利率优惠，更好激励传统行业低碳转型。
3: 2026年七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那么下一步，推动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推广，健全高碳行业转型项目库，引导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转型目标和减排进度，创新与转型绩效相挂钩的金融产品，提供更加适配的融资支持。
4: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
5: 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6: 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记者了解到，汽车企业对供应商账款支付期限过长是行业非理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增加了供应商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
4: 汽车产业链条呢是环环相扣，整车企业作为链主啊，成千上万家供应商构成了产业链的重要基石。如果账期拉长，应付款项延迟兑付，将会损害整条产业链的稳定性与发展活力。
5: 正如刚才短片中所说，过去一年多家车企主动作为，践行企业责任，产业链账期总体得到改善。不过专家也指出，现实当中仍有短板待破解，这份通知的出台为实务操作提供清晰指引。
7: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完善优化了账期管理工作，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9: 通知发布，筑牢了行业账期管理落地最后一公里。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

0: 及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从货款账期、货款支付覆盖范围等方面，针对性的强化对中小企业的账款。

0: 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1: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七月底、一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就能够立刻的帮您拆解诈骗手法。日前呢，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就正式上线了。这个反诈 AI 能干什么呢？
4: 在这个 APP 的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上，用户可以提问。比如说我们问他，我接到一个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要扣费800元，我可以相信吗？系统就可以帮我们生成风险提示，并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做出回答，还能贴心的关联视频案例。
3: 是的，除此之外呢，它还提供反诈资讯，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等等。而在反诈词典的板块，则内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等内容，用户可以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已经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小程序也是同步开放。
4: 在上海奉贤区，民警最近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5: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6: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7: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6: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8: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6: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8: 你都是错的，
6: 你永远都是错的，
8: 对，
6: 不会错的。
5: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6: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

0: 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来，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是吧？
1: 日常生活当中服用药物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药品说明书当中的空腹、饭前、饭后的提示呢？服药的时间会不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2: 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专家就此进行了解答。
3: 空腹服用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药物。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它可以让药物呢提前和这个胃壁呢有一个作用，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那么饭后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这叫饭后服用。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些对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像部分的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等。
4: 另外，一日两次通常可早晚各服用一次，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如果不小心漏服药物，应使时间灵活处理。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及时补服。如果已经临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一次，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正常剂量，切勿补服，双倍剂量。
1: 不少人啊，在焦虑还有压力大的时候呢，容易出现胃痛、腹泻等肠胃不适的症状，同时呢，对食物、气体等正常刺激也会更加敏感。
2: 那出现这类症状应该如何应对呢？发布会上，专家也进行了提示。
5: 第一，当症状发作的时候，我们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可以通过散步或者听音乐或者与朋友聊天，让自己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那忌一些辛辣刺激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第二点，如果我们这个症状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应该找一找有没有诱因。那这时候建议做一个生活的小笔记，如果找到了规律，我们避免。
4: 专家提醒，如果长期反复发作，要考虑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明显时应到消化内科就诊。如果同时存在明显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建议配合专业心理治疗。
1: 此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啊，在出现了反酸、烧心等症状的时候呢，会吃抑酸药物来缓解，或者是靠喝粥来养胃。
2: 专家表示，这两类方法都存在误区。
5: 喝粥养胃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反复发作的反酸烧心的人，那么这种反而可能会诱导出来相应的症状，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养胃的一个方式。
4: 专家表示，反酸烧心并不一定都是胃酸太多，抑酸药应根据病情规范使用，不宜自行随意服用。
5: 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一种抑酸药，也就是奥美拉唑这类强有力的质子泵的抑制剂。那这类药呢，它有强的抑制胃酸的作用，它缓解我们胃部的症状呢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在平时大家可能也会常用，但是这类药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首先我们如果反复出现呢反酸烧心，我们应该就诊，明确我们是不是由于胃食管反流病所引起来的。如果需要长期的服用这类药，那一定要警惕，可能会出现一些钙、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的这种吸收障碍，或者胃肠道感染甚至肺部感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危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加贸易摩擦。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所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5: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4: 而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战不仅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更打击相关行业的信心。汽车行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
5: 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利润显著下降。
6: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7: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6: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7: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5: 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

0: 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呢，是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着相同的风险。
1: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和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
0: 当地时间的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而其中呢，希里克市的一处婚礼现场遭到了袭击，造成了数十人伤亡。
1: 近日，总台记者来到希里克，探访了当晚遭袭的婚礼现场，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希里克地区，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就是当地时间9月1号晚遭到美军袭击的场所之一。当时呢，这个院子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我们可以顺着镜头看到，在我身后的这面墙上有着明显的烧焦的痕迹。另外呢，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平房也已经在爆炸中完全的破坏掉。我们再来看这里。在袭击发生后，当地的居民他们搜集到了一些爆炸物和导弹的残骸。
3: 伊朗希里克市库赫斯塔克县官员朱达里向记者还原了当晚的情形。他说，美军首先袭击了附近的一处信号塔，随后两枚导弹击中了婚礼现场建筑。
4: دو تا موشک به اینجا اصابت، یکی مستقیم سقف خونه را هدف گرفته، یکی هم که تقریبا از کناره این سقف در واقع اون منزل روبروی مقداری از قسمت بالایی ساختمان هدف قرار گرفت. این اقدام محکوم هست به هر حال حمله به مناطق مسکونی و تجمعات انسانی در سراسر دنیا طبق مقررات و قوانین حقوق بشر کاملا محکوم هست.
3: 在场的伊朗官员谴责称，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犯下了诸多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5: یکی از این مدارس که روز اول زدن مدرسه شجره طیبه مینا بوده که نزدیک به همین جاست یا لامردی که سالن ورزشی بوده بیش از 30 سالن ورزشی رو زدن بیمارستان های مختلفی رو زدن اینها اماکن غیر نظامی زیادی رو زدن زیر ساخت های مثل پل B1 رو اینا مورد هجوم کارخونه های داروسازی خیلی زیادی رو مورد هجوم خودشون قرار دادن این آخرین جنایتشون هست که به اسم کمک به مردمه。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等目标。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部队打击了俄军控制的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6: 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部队打击了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则拦截了乌军两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一艘护送军事装备运输船的乌方巡逻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6号夜间至7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用于保障俄军事后勤能力的铁路桥。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所、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座弹药库，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自动化技术侦察设施。
0: 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之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六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0: 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声明表示，德方再次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由此产生的一系后果应完全由德方负责。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从昨天开始呢，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立秋之后的首场大范围的降温。今天呢，降温区域集中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局地的气温的降幅可达到8到16摄氏度。
2: 今天哈尔滨、长春、银川气温将会创立秋以来的新低，今后三天还会有更多城市加入降温行列，这波降温还将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而除了降温呢，北方也有一些地方是持续的降雨。从9月6号开始，甘肃大部持续阴雨天气，而其中嘉峪关、酒泉等地的城市主干道以及高速公路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的车辆通行缓慢。交警部门及时上路疏导，并对易积水路段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2: 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水过程将持续到10号，以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10摄氏度以上。此次降水有利于缓解河西中东部和陇中北部的旱情。
1: 常年进入到9月之后。

0: 那我国多地是秋高气爽，但是华西多地却总是迎来绵长的雨季，具体原因是怎样的呢？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这方面和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2: 好的，的确是这样哈。通常呢，九月份华西的秋雨就开始登场了。究其原因呢，主要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有关系。九月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南落，华西地区呢正好处在副高的西端，大量暖湿气流会沿着副高边缘北上，同时北方的冷空气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冷暖气流在华西这带交汇，导致这一带阴雨频繁。华西秋雨通常会出现在九到十月份，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降水量呢不像夏天那么大，但是雨日多，连绵不断，持续多日，而且夜雨的特征显著。一方面是受到了地形地势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于夜间的大气上下层的温差加大，大气不稳定，导致西南地区的夜雨往往会更多。华西秋雨尽管雨势不强，但是持续的阴雨会使次生灾害的风险显著增加，所以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一般来说呢，华西秋雨主要涉及的行政区包括湖北啊、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宁夏和甘肃。
1: 那今后几天华西一带的雨水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来连线魏丹。魏丹，和大家说一说吧。
2: 好的，今后几天冷空气推动着副热带高压逐步的南落，降雨落区也会逐渐的从西北华北这一带转移到西南地区及其周边这里，那华西秋雨或将就此拉开序幕。未来几天不论从降雨量还是从降雨日数来看，华西这一带都会是我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像是四川康定和陕西的汉中，今后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在持续的阴雨之下，这一带的气温也将会逐渐的下滑。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成都，从明天开始它的气温将会显著下滑，到了后天最高气温将会跌至20度，这也会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我这一时间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再次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了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当前到今天的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会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区，而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1: 风暴潮方面，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潍坊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0: 时至白露，暑气渐消，在这个时节，除了华西秋雨，还要警惕秋台风。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昨天已经停止编号。根据日前多部门的会商研判显示，本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强度偏强。
1: 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3: 白露节气应该已经是入秋了，所以实际上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就是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1: 张望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8到19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2度，

0: 天津阴转多云，17到22度，通辽晴，9到21度，兰州中雨，13到15度，西安小雨，17到23度，成都阵雨，22到30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太原小雨，10到17度，威海多云，20到24度，东营多云，20到24度，郑州小雨，14到24度，南京多云转晴，22到30度，泰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33度，长沙多云，23到34度，南昌晴，23到31度，福州多云，24到33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5度。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合肥制造，炼聚精开，制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3: 9月7号，王毅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国家外。

0: 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
1: 如何看待八月末外汇储备数据以及未来外汇储备走势？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八月美元汇率指数下跌0.5%至99.4，以美元标价的以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0.1%。因此，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影响，八月末外汇储备环比上升195亿美元。对于外汇储备未来走势，专家表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有多重支撑。
3: 我国出口仍有望维持较强韧性，持续筑牢我国国际收支基本盘。同时，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维持25%以上的较高水平，进口与出口协同增长，有利于推动经常账户差额处于合理均衡区间。
2: 此外，专家表示，跨境资本流动方面，八月多项资本项目开放举措落地。
3: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推广至全国，同时优化资金归集，简化登记流程，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政策与产品双向发力，都会持续强化我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4: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国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2020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此外，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贸易也实现提质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海外布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了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
1: 其中，智能住行、外骨骼、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0%。上半年，数字消费对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5: 据介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

0: 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呢，水位落差达到了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
1: 那哪些船舶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清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0: 昨天聚焦我国大气治理创新实践的首个中国清洁空气周启动，
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举行的主题活动标志着2026中国清洁空气周正式启动。中国首次以清洁空气周的形式将空气、气候、能源与健康议题纳入同一框架开展系统交流，为推动跨领域合作与知识共享搭建平台。2013年，我国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2023年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这三个大气十条系统设计接续发力，推动我国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蓝天白云成为常态。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至28微克每立方米，与2013年相比下降了59%，重污染天数比例降到0.9%，是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北京市重污染天从58天减少到1天，创造了特大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北京奇迹。
1: 从昨天开始，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3: 9月7号至9月1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9月10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工程师、设计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销售经理、市场专员、中医医师、教师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 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

0: 和法律责任。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显示，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的药品不符合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要求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不符合规定原因开展调查，并切实进行整改。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3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涵盖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
1: 今年的1至8月，地处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中蒙塔克什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为10.4万余人次，交通运输工具为6.7万余辆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和11%。截至8月31号，口岸累计验放第三国旅客为2000余人次，同比增长了90%。人员来自俄罗斯、瑞士、法国等37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国旅客增幅明显，主要得益于中俄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叠加跨境通道优化，口岸外籍旅客往来热度提升。
0: 昨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显示，加方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宷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0: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1: 专家分析认为，加拿大正在展示其能够在贸易谈判当中与美国抗衡。加拿大的策略是增加美国国内的压力，最终呢迫使美方重返谈判。但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3: 应该说啊，加拿大它也不是单纯的被动应战哈，而是在打一个组合拳。它一张牌呢，应该说是对等关税牌哈，也是想要精准打击美国摇摆州的产业。像加方现在反制关税规模呢，和美方呢是完全对等的，覆盖的呢是像钢铝啊、乳制品啊、农业啊、家电啊、电子产品、消费品等等。核心策略呢，就是把关税成本啊，想要精准的传导到美国政治敏感的地带，试图通过中期选举的压力呢，倒逼美方妥协。另外一张牌呢，也是它的资源底牌，这也是加拿大最具威慑力的压舱石的筹码哈。我们看美国呢，它从加拿大进口原油还有天然气，还有这个80%多的进口钾肥都是来自加拿大的。那这个钾肥呢，它也是美国农业生产的核心农资，会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和通胀的水平的。此外，我们看加拿大呢，还是美国多种关键原材料的核心供应方，边境的多个州的电力供应啊等等啊，也是高度依赖加拿大的输入的。所以这些供应链应该说短期都是没有办法大规模替代的。当然呢，它还有一张牌呢，是产业链绑定哈。像美加制造业，尤其是汽车产业，是高度一体化的，跨境生产协同非常紧密。对于加拿大加征关税，本质上也是在对美国本土来加税，可能就会影响美国车企的成本啊，还有汽车大州的就业啊等等。当然我们看它还有一张牌呢，也是它内部的韧性和政治牌哈。现在呢，加拿大朝野民意对美这个强硬立场是高度一致的，加方也推出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来进行内部托底。但是未来呢，它也可以进行这个法律和制度牌，那它这个未必是诉讼迅速能见效，但是能提供谈判筹码和到一制高点。另外当然也可以打这个盟友和协调的牌哈，拉墨西哥、欧盟等等啊。现在看美国政府可能更擅长双边施压，对多边协调反制呢可能会更为忌惮一些。当然呢，对等反制大概率呢还是能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但很难迫使特朗普政府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哈，因为你这个反制呢还是具备现实施压效果的，具备这个

0: 逼和的基础。但是呢，加征关税，美国优先呢，也是目前美国这个 MAGA 阵营的一个核心的竞选纲领哈，所以他可能不会轻易让步，会担心动摇他基本盘。另外呢，就是美加体量和依存度呢，还是不对称的。加拿大出口呢，也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那他的这个资源王牌呢，也是双刃剑，所以应该说更多的还是威慑性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呢，不会轻易全面性的实际动用。所以呢，它的这个反制呢，还是主要要迫使美方回到谈判桌，争取更公平的贸易条件。最终大概率呢是小幅度的妥协，有限度的和解，不会改变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整体方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2: 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
1: 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此外，5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但没有迹象表明取得突破。乌美双方对于美总统特使斡旋的表态分别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的确，乌克兰对于这次的美乌会谈给予了很高的积极的评价。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现在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今年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和地面进攻有所升级，特别是对黑海沿岸港口的封锁，使得乌克兰农产品和海运完全停摆，国内经济面临着的压力。同时，我们也看到正面战场上僵持给乌克兰带来很大的安全压力。美国以及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弹药的这个速度明显要慢于去年，特别是来自于美国的爱国者弹药不能及时交付，让乌克兰承受了巨大的安全压力。所以重启和谈对乌克兰确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啊，这有助于稳定军心民心。对美国而言呢，他这个重启这个会谈有美国国内政治的这样一些因素考量，比如说中期选举临近，美国特确需要在俄乌问题上，在这个外交上有所展示。那么库什纳和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共和党的这个选情。所以从俄乌的反应可以看出呢，美国的这次调停啊，至少在形式上，在外交和新闻舆论效应上 是有积极作用。

0: 作用的。
1: 本轮美国斡旋的最大变化呢，就是吸纳了欧洲参与谈判。
2: 欧洲国家参与谈判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0: 在基辅举行的美乌会谈之后，随即举行的是美乌欧三方会谈，德法英三国的代表参与到了这个美乌的对话，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欧洲的这样一种担忧，担心美俄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特朗普上任之初最初的这个调停俄乌和谈是抛开欧洲越顶外交，但是事实的效果不太好，比如说美俄达成的初步共识，欧洲和乌克兰是完全拒绝的，所以在此轮的美国斡旋中将欧洲加入其中，这也说明呢，就是他们在逐渐这个改进调停工作，来切实的推动这个俄乌和谈、俄乌对话。这对欧洲来说呢，也是一个外交的胜利。欧洲因素成为这个谈判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点，说明呢，此轮会谈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参与方越多意味着和平的希望就越大。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七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着相同的风险。
2: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
1: 日前，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的船只发动攻击，美伊海上交锋再度升级。那么，美伊争斗的主战场向海上扩展，是否意味着冲突的全面升级呢？
2: 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以反制美国的海上封锁。这一新机制的推出又会给海峡通航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海上交锋的烈度的确在不断加码，但主战场向海上转移是否就意味着向着大规模冲突的方向全面升级，恐怕还不能低估双方对于限制冲突烈度的主观意愿。目前呢，白宫是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给战争降温，五角大楼呢虽然悄然把中东的部署延长到了明年，但美方战略取向仍然是要把军事高压后台化，在选后再进行评估，而并不是要立刻全面开战。伊朗呢，虽然是有意要保持冲突的能见度给美国施压，但同样是在把控所谓可控强硬的这种力度。那么伊朗目前稳定国内社会的经济活动并提振民生才是最为重要的现实目标，因此美伊冲突真正的升级风险还不是双方目前的战略意图，而是在操作层面，也就是出现预期外的误判、重大人员伤亡或者是伤及第三国船只所引发的连锁效应。

等等。那么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升级，从军事的事实性封锁走向制度化航行管制。伊朗宣布的禁区范围呢，是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延伸到了波斯湾。伊朗议会同步推进对于制裁国的禁航法案，那么两者叠加，等于是把革命卫队此前基于武力的管控上升为带有法律和制度约束的航行规则。

0: 并存，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双重管控的水域，那么通行规则的博弈会进一步白热化。而长期看，伊朗真正是要把海峡管控权转化为可谈判的制度性资产。未来呢，各相关方将以多大的政治决心执行各自公布的政策，将决定着这些威胁到底是停留在威慑层面，还是会变成重塑海峡秩序的起点。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7号，沙特战机对也门交付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9: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8月26号，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抢通的216国道是人员、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灾害核心区域的必经道路。
10: 连日来，多方力量沿线开展监测排查，对发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时进行防护加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11: 在216国道吉隆二号明洞隧道口附近一处边坡上，已经出现多处裂缝，坡脚散落着碎石，原有护坡也出现了变形。这里紧邻隧道口，一旦发生滑坡或滚石，驶来的车辆可能来不及避让。勘测人员在附近架设设备，持续关注山体变化。
12: 我们就在合适的位置架了一台边坡雷达，对我们这一块整个区域的危险情况进行一个监测。一旦发生这个滚石或者说滑落，我们会把相关的信息及时通报或者报告给指挥部，指挥部会联系其他相关的部门，对该路段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通管制，或者下一步的一个清理上防护措施。
11: 专业人员在这段216国道沿线排查出58处地质灾害风险点，并根据现场情况划分高、中、低三个等级，针对可能影响道路通行的松动岩石，道路施工人员进一步开展现场勘查，制定防护措施。
13: 后期的话，有可能要做被动防护网，来保证这些松散石都不会掉下来，不影响咱们这目前这个生命通道的那个畅通。
11: 针对临河路段河水冲刷路基带来的风险，施工人员沿路基外侧铺设钢筋石笼，为道路增加防护。考虑到后续降雨和水位变化，现场还提前准备了备用钢筋笼，以便需要时继续延伸铺设。
9: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
10: 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

0: 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西藏杰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
0: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及机理进行了解读。
2: 姚谭栋表示，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放大器。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3: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它实际上这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现在青藏高原平均是全球升温的2倍，你像5000米以上，现在已经有结果，可以达到平均升温的3倍。所以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然后呢，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2: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该区域的冰川是亚洲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哺育了亚洲水塔10余条大江大河。首个世界冰川日于去年3月21日设立，当天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了亚洲水塔冰川边牧的最新成果。整个亚洲水塔地区冰川条数是近11万条，面积约9.8万平方千米，冰储量是10,100立方千米。过去50年来，整个冰储量减少了20%，冰川面积减少了18%。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中国的冰川可分为大陆性冰川与海洋性冰川两大类。前者是在大陆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主要特点是积累量与消融量少，冰温低且运动缓慢。后者是在季风海洋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其特点是积累量和消融量较多，冰温较高，运动较快，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而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这条断裂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3: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这个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海洋性冰川的这个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这个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2: 姚谭栋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海洋性冰川的失稳乃至冰崩状态越来越突出。
3: 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随着气候变暖，冰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
1: 这次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岩崩造成的灾害，让冰川治理备受关注。
0: 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大范围冰川退缩，冰湖扩张新生，冰冻圈安全风险持续上升。对此，专家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2: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冰川接触湖持续扩张，新生冰湖不断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3: 这次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的，这种勾画，然后来说，我这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

0: 先做一些这种面上的铺陈，所以呢还要把冰水气啊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啊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建测。
1: 姚谭栋所讲的多圈层指的是冰冻圈、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人类圈、生物圈等六大圈层，这些圈层共同构成了地球科学系统，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着地球的气候状态。气温升高、冰川融化以及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现象都发生在全球变暖的重要气候背景下。专家表示，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2024年8月，联合国将2025年至2034年定为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旨在加强针对冰冻圈变化的研究、监测、教育和公共行动。
0: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
4: 其中，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今后几天雨水的分布情况如何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4: 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昨天在甘肃、陕西、山西以及河北等地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中像是河北廊坊，局地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接近了120毫米。尽管雨势总体不算太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今天我们看到降雨的落区跟前一天相比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出现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以及四川、云南等地。其中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的雨势较强，将会出现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雨区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川陕甘不少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后续西南地区及周边这一带的阴雨连绵的状态将会成为常态，华西秋雨或将就此开启。尽管呢降水量不像夏天那么大，但是雨日多还是需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持续的降雨也带来了地质山洪灾害风险上升。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
4: 其中，四川中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3: 此外，强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地质灾害。9月5号，受到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
4: 随着明坑村到灾害现场的道路抢通，昨天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6: 道路抢通后，公安、武警、消防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利用生命探测仪等工具，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抓紧搜救失联人员。
7: 采取了分片划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

0: 区域进一步扩大。
1: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0: 对道路进行安全巡查，并配备无人机、单兵图船、卫星变现站等设备进行抢险救援。
2: 一线救援加紧推进的同时，针对多地出现的洪涝地质灾害，国家救灾保障也在同步的进行。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气温方面的变化。昨天呢，我们刚刚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北方多地感觉一下子呢就凉了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3: 魏丹，详细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4: 好的，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昨天呢，我们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冷空气也是应景到来，率先影响了西北地区中东部到内蒙古和东北这一带，导致多地的气温降幅也是超过了10度。那其中像是内蒙古的敖汉旗，昨天它的气温降幅更是接近了20度。预计今后几天冷空气会继续的东移南下，陆续给华北、黄淮等多地带去显著的降温体验。在降温之后，很多地方无论是最高还是最低气温都会接连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太原还有郑州就是这样，其中呢，太原未来最低气温还将会跌至个位数的水平。早晚时段凉意渐起，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我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再次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入秋之后啊，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不少人呢会感觉身体呢是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
3: 很多人以为秋燥是一种病，但其实并不是，它只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
2: 想要缓解秋燥呢，每天的补水工作可不能够马虎。
5: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6: 补水一定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2: 在中医看来呢，秋燥啊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
3: 二者的调理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调理方向搞错，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不适。
5: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畏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6: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

0: 月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粳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理，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1: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简易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2: 入秋之后呢，不少人出现了干咳的情况，大家第一反应呢就是要润燥。
3: 不过润燥呢也讲究方法，下面有几个常见的误区需要我们留意。
1: 误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0: 还有一些信号不能简单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2周，同时伴有胸痛、低烧、痰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2: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呢，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了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当中的最高得票记录，而执政的德国基民盟的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七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选举失利之一。基民盟对于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

0: 他表示，选举结果不仅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不能对这一结果视而不见。穆斯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但是他同时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期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
1: 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3: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0: 根据法新社当地时间七号的报道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八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当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八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然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
1: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七号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
3: 法新社七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4: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 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3: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3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85%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7到16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5到16度。鄂尔多斯多云，8到16度；银川小雨，12到18度；兰州中雨，13到1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5到30度。

0: 37度，雅安阵雨22到28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大同小雨转阴5到1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17到21度，唐山阴17到24度，烟台多云20到24度，潍坊晴转阴21到25度，青岛晴21到29度，三门峡小雨12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30度，淮安晴20到30度，盐城晴21到29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7到31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合肥制造，炼具经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3: 9月7号，王毅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加方对美等俄反税措施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今年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万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
0: 当地时间的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等目标。而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表示，乌军部队打击了俄军控制的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
0: 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